0: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又在这一时间，我们乘着秋风啊，踏着轻快的脚步，沐浴着秋日的暖阳，我们来了，是吧？
0: 你好像那个秋姑娘。
1: 不，秋姑娘不长胡子。
0: 你好像那个长胡子的秋姑娘。
1: 那就是特别类型啊。希望大家在此时此刻依然可以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来跟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秋日早晨的新闻早班车。
0: 是的，今天早上我今天的搭档稍微有点油腻哈，早上起来就这么煽情。
1: 这煽情和油腻有直接的关系吗？
0: 如果说大家有什么这个煽情的话语想要和我们分享，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6220775和622077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可以和我们这个 PK 一下，看谁更油腻一些。
1: 这个有点受不了了。那既然如此，我们就先抛砖引玉，我们先煽煽大伙儿，是吧？
0: 煽什么大伙儿？煽情，
1: 就是煽情嘛，就是鼓动大家在这一时间呢，可以叫醒自己的耳朵，同时呢也点亮心房，这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最好的清晨的打开方式啊。那我的节奏就是说，这个季节呢，就是蛮舒服的，是一年当中最舒爽的一个存在，就是既不那么的热的受不了。也还没有凉的有些透骨，你不说它有什么不恰当的地方吗？如果有的话，希望持续更久。
0: 我觉得，我并不是很喜欢。
1: 怎么呢？
0: 就是因为这最近一段时间，我就是感觉啊，入秋了之后，大概10号左右的时候吧，我就觉得这个天特别的干。真的是特别的干。就是这个干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需要你可能是这个每天这个敷面膜。然后还有呢，就是眼睛不舒服，可能就是到一个季节了之后，我就开始这个又开始过敏源了哈。一到这个开春开秋，
1: 那你要是这么讲的也是有道理。
0: 对，就一到这个季节我就开始过敏源了啊，眼睛就非常非常的不舒服，然后打喷嚏，就一天打的喷嚏恨不得这一年的一个喷嚏。
1: 这个我本善良哈，但如果说你这种状态，那用东北常用的这个房间俚语来形容，就是某妈。
0: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你当你说那四个字我本善良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可能接下来的话并不是那么的好听。
1: 不是，我
0: 想制止你来着。
1: 我想跟你解释一下哈，真的没有什么恶意。个人体质的原因，如果说您是这个比较严重过敏体质，每当在季节转换的时候都会有很明显的个人症候，那比方说过敏性鼻炎，那就不停地打喷嚏，然后呢打得自己呢昏天黑地的啊，
0: 淌眼泪，
1: 那个非常痛苦，
0: 眼睛痒，
1: 对，我特别能够理解。但是你要是从事物的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秋燥它是一定是这个季节当中必然具备的一个条件。
0: 对，
1: 你想想啊，这个地外损失地内补，有些东西吧你失去了不意味着就是完全的损失。我是这么理解的，你比方说你到了秋天，那粮食在一点点的上成色，对不对啊？它必然失去的是什么呢？水分，对吧？留下的是什么呢？精华。
0: 你看看啊，
1: 你看看。
0: 今天就看了一条新闻，就说到这个松原的那个大米，说稻香飘。就是其实不光是松原，就是东北整个东北啊，它这个在这个黑土地上种出来这个大米，都是那种稻香飘香的那种感觉。就是可能再不爱吃大米饭的人来讲，但是东北人来讲好像没有不爱吃大米饭的。东北人的大米饭你知道可以怎么吃吗？大米饭
1: 空嘴吃，
0: 空嘴倒不至于，大米饭可能就是有一盘酱，就能吃，就放点酱，然后和大米饭吃，然后酱油和着大米饭吃，就是各种各样的方法能吃大米饭，就基本上都爱吃大米饭。然后我想说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隔了好长时间没吃大米饭了，当你闻到那个大米饭的那个飘香的味道，飘香飘到满屋子的时候，你会想，哎， 真香，就这个香和那种炒菜出来的那个香还不一样。
1: 那个是纯粹一种自然的米的香气，
0: 哎，
1: 啊、
0: 就是特别馋。
1: 发现你长本事了，
0: 嗯，
1: 成功把话头给我串走了。
0: 你还想说啥？
1: 啊、这个
0: 就是已经让你说了。
1: 好吧。
0: 嗯。
1: 既然是我们在等待收获哈，
0: 嗯，
1: 就不要有更多的那种自我伤感的情绪。
0: 对对对对，
1: 啊、一点点的啊，一点点的，我们会在放弃一些事物的同时啊，我们最后想要得到的结果，再靠着我们一点一点的更近了。
0: 嗯，
1: 这总是好的。
0: 对，就是你刚才说的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喜欢啊、
1: 嗯。
0: 就是秋天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季节？它是丰收、
1: 嗯、
0: 收获的一个季节。
1: 嗯，
0: 这个是最好，不要说哎呀一片树叶落了，然后你很伤感啊。就是可以有，但是就是不要被这样的情绪去左右你。当然，我觉得就是你的心情肯定不会因为一片树叶落了而改。什么？可能是你最近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了，然后结果一片树叶落了，它就是一个导火索。
1: 对，这个悲秋吧，它跟人的心态有最直接的关系。
0: 对对对，
1: 不是秋天出了问题，
0: 嗯，
1: 而是我们的心境有了波动，
0: 对 对, 对，
1: 有了改变，啊，其实这事儿就非常好理解了。
0: 嗯，哎呀，今天我搭档就是挺开心的，他开心在哪儿呢？就是人说的那个什么。男人至死是少年，就是小小孩老小孩，他就是早上起来他说今天周，我说今天周几，他说周三，我说嗯，我这看这个电脑上写嗯，这不周四吗，他说啊真的假的，然后他就去找这个我们的那个日历的那个表哈，他找半天没找着，我说你没有电话吗，然后看一下电话，哟今天真周四，哎呀妈，瞬间这个嘴角从平度一下上扬了，就差点咧到这耳朵根，哦，就这一天都能开心成这样吗？
1: 哼，但是要想开心嘛，总能够找到合适的方式。
0: 所以说，就在他身上来讲，就没有什么悲秋。嗯，
1: 今天真的没有想到是周四，
0: 嗯，
1: 我这一直以为是周三，
0: 嗯，
1: 而且这个认同很深，
0: 嗯，
1: 他为什么不小心就到周四呢？
0: 对，是吧？就是我突然间就想到了一个词儿。
1: 我的周三哪、
0: 这个？
1: 我的周三哪里去了？
0: 不是，我突然间就想到一个词儿、
1: 嗯。
0: 小学的时候，
1: 嗯，
0: 你记得那阵儿，就是小学的时候不是写作文嘛、
1: 嗯？
0: 写作文之前的时候呢，老师觉得你写的就是大白话，可能老师会让你背一些东西嘛。
1: 啊、
0: 嗯、我就那阵儿哈，我就记住了一个词儿，
1: 嗯，
0: 然后叫白驹过隙。这个词儿哈，就是每一个作文里都有。因为背下来了呀、
1: 嗯、
0: 所以说就是现在也可以用这个词来去感慨一下哈，
1: 那个时候吧，不兴那个现在说的网红的说法，
0: 嗯，
1: 其实概念都差不多，
0: 嗯
1: 啊，基本上就是如果说大家认同度比较高的一个状态的东西，
0: 嗯，
1: 包括一个词啊，一段话呀，一个描摹的形象啊，在那会儿啊瞬间就可以风靡，
0: 嗯，
1: 可能在每一个孩子作文里面都会跳出来，
0: 对，
1: 很神奇啊、哦！
0: 对，就是很
1: 神
0: 奇。其实这就是时间过得很快，但是时间这么快，你看啊，你不用说今天是不是周四，
1: 嗯，
0: 咱看看今天几号，八月份马上过去了，到九月份了，九十、十一、十二，2026年还有四个月。
1: 哎呀，
0: 你在2026年许下的那个愿望、那个期待都实现了没有？没有实现，继续努力。
1: 你这个时候忽然想到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0: 啊，
1: 该交电话费了。
0: 到啊，到九月初，每个月的月初再交电话费上，他应该是在5、6号左右。
1: 要不然他真停啊？
0: 停的话是你停，我们找你还能找到。
1: 啊，对对对，
0: 嗯、
1: 我不能外呼了，
0: 对对对，你要、
1: 啊、
0: 外呼是不行，然后找你其实还能找到的。
1: 那个也
0: 是。这是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一种信任。
1: 那个是这样的哈、
0: 嗯，
1: 我跟大家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0: 嗯，
1: 但凡说东北人讲说掏心窝的话哈，这个事儿一点都不掺假。
0: 但东北人的话、
1: 啊、
0: 基本上都掏心窝的。
1: 你看，这东北人实在嘛哈，说句掏心窝的话、
0: 嗯、
1: 啊，我希望就是以后啊，我这个我
0: 又开始希望了
1: 啊，真的，我手机所属那个电信运营商哈，每次他这个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不是商业推广。
0: 嗯，
1: 而是真心的一次问候，
0: 嗯，
1: 啊，而是一次真心的对我的业务的呵护。
0: 有啊，
1: 有啊，
0: 有啊，我总能接
1: 到。搞得我现在，但凡说他给我打个电话，全部挂机。
0: 哦，没有，
1: 因为没有一次不是商业推广。
0: 我现在哈就是接的电话，
1: 忽悠我改套餐。
0: 就一般这陌生电话哈，就是接的电话，我一般都是接10086的，因为他确实是有时候有事儿。你知道他有时候是什么样吗？就是他会告诉你，他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什么活动，但是这个活动呢会让你得仔细听，你知道吗？他其实他有的活动是对你好的。真的是对你有益的，你不要有那种心理，你要有一种相信人家的心理。
1: 我跟你讲哈，这个，那听说过狼来的故事吗？哈，这个我是实话实讲，真的是实话实讲。
0: 你这种心态就不对。
1: 因为嘛，他已经给我圈了两回了，去了之后，我觉得啊，先是说你这
0: 也并不合适。
1: 你听我讲哈，先是说你要送手机的话呢，我要看看你送的是什么手机。以这个所谓的老客户的名义哈，好像是对我是一个特别的关怀。然后呢，搞了一个手机，你不说咱牌子也差不多，价钱咱不说哈，反正是不喜欢。那另外就是你要想得到这部手机，你还要升级你的套餐。他告诉你现在的套餐的水准是不支持这个活动的，我就觉得。心凉吧凉吧凉，
0: 就是不是，就是
1: 你听我说，
0: 有需要，
1: 你听我说
0: ，
1: 你一定要听我说完啊！第二次、第三次，他打着还是这个电话，我说我到你们厅里去了，你们把我忽忽悠悠请去了之后，跟我说一些杂七杂八的，我确实不满意。然后他在那边就是，哎呀，他差点笑出声来，我这心里面就特别不舒服。你的笑意味着什么呢？怎么我是对你们的商业推广不感冒？你对此嗤之以鼻呢，还是说你们一直是这么在忽悠老客户？
0: 那你可以换嘛？
1: 换啥呀？代号？
0: 三大运营商。
1: 哦。
0: 三大运营商你可以换吗？就是我想说什么呢？
1: 好想法。
0: 就是这个问题哈，就是可能是。
1: 就怕那两家也
0: 那
1: 样。
0: 有的是真的需要。你比如说
1: 这个不排除。
0: 对，你比如说那个，我想给我这个母亲换一个手机哈，换一个手机的话，然后这个或者是我可能在这个号上升级，比如说我一个月多交10块钱，比如说之前29，现在交39，打个比方哈，然后我就能有这台手机，就是在这个利益，就是而且他还会在这个基础上可能会赠送你一些什么什么套餐啊，什么流量啊，这样其实是合适的。有的人是需要的，有的人是不需要的，这就是各论各嘛哈。好了，来说天气，接下来的时间。
1: 好了，我不说了，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早安敦化的第一个小板块，早安敦化之
0: 敦城快报。
1: 早安敦化之天气资讯
0: 啊。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0: 好，打开天窗说亮话，来关注一下天气资讯哈。今天呢，哎，由我来播报哈。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摄氏度，天气并不是很暖和哈。偏西风2到3级。那今天夜间呢是晴间多云，最低的气温达到13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早晚的温差大概在11摄氏度左右，还是比较大的哈。
1: 没错。
0: 其实超过10度以上，我觉得就很大了。
1: 忽然觉得确实不能再穿这个短裤了，确实有点凉，真的。
0: 凉不凉自己知道。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也就是说，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天气啊的变化，可能是逐级下降的一个态势。可能我感觉啊，大概没有一个什么回落，能达到27、28、30左右，我觉得应该是不能了。
1: 应该可能性不大。同时要提醒大家哈，这个昨天上楼的时候，咱们单位有一个同事，抽着鼻子就上楼了。我说你怎么了？感冒了。他说这个这两天吧，就是有一件事做得不好，没有及时打针和到医院去看医生。
0: 谁呀？
1: 这个李畅。
0: 离得远点。
1: 这本来是身本来他身体素质很好的，这个运动水平也挺高啊，身体素质也很好。但是人一感冒，你没发现吗？感冒它不是什么小事儿啊，在那个状态之下，你干啥都不舒服。浑身脑袋疼，这个东北人讲话，浑身上下脑袋疼，哪儿都不舒服， 看什么都不顺眼，那就是感冒给我们带来一个精神副产品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善保龙体，在这个季节转换的过程当中啊，找准自己的节奏，爱护自身的身体。
0: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真的要走进今天的敦诚快报了哈。
1: 好，打开今天的敦诚快报。
3: 每周一到周五，
2: 早八点到九点，
3: 早安敦化。
2: 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3: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2: 以江石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份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3: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2: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3: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好，敦诚快报，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啊。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全国，哎，我觉得啊，今天几号了？27号啊，
1: 对，
0: 我觉得，咱上回说了哈，
1: 说的
0: 周
1: 那是
0: 庆放假的事儿。
1: 没过瘾，我来再说一遍啊。周庆放假是9月2号到6号，双休日，不停休，照常休息，没有串休这一说哈。满满的诚意，就是哎，这就是这个幸福感、获得感啊。还有什么呢？就反正都
0: 不是，
1: 在
0: 你
1: 了，
0: 看
1: 都
0: 啊，
1: 在了，对
0: 我
1: 啊。
0: 就提个这个茬儿，那是我没说够吗？那明明是你自己没说够，就咔咔咔咔咔的幸福感都出来了。
1: 对，这个我身边人也跟我讲过这件事情，说这个要放假哈，你敞亮的，就是别抠搜的。哎呀，就窜来窜去啊，窜得晕头胀脑的，好像领你挺大情，到最后呢，哎，
0: 你说谁呢？在那儿？好了，接下来
1: 睡
0: 的
1: 觉
0: 时
1: 了。
0: 间来看一下2026年全国避暑休闲旅游优秀案例发布，
1: 咱们又
0: 六
1: 上，
0: 顶山景
1: 对，
0: 区成功上榜啦。
1: 又上榜了。2026年全国避暑休闲旅游消费交流促进活动，六顶山景区成功上榜。8月24号到26号，2026年全国避暑休闲旅游消费交流促进活动在湖北的利川举行。现场发布2026年全国避暑休闲旅游优秀案例，共有45个案例入选，其中文化胜境清凉福地、吉林六顶山避暑休闲新体验成功入选避暑休闲旅游产品创新类优秀案例。
0: 既有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又有厚重人文浸润滋养。敦化市六顶山景区推动避暑休闲与历史文化、康养度假深度融合，打造独具特色的文旅避暑产品。
1: 作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六顶山坐落于长白山腹地，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森林覆盖率高，负氧离子含量可以达到每立方厘米2万个啊，是名副其实的天然避暑氧吧，清凉康养福地。
0: 盛莲左岸啊，作为景区重点打造的滨水休闲新业态，依托山水本底，整合观景休憩、清亮消费、打卡休闲等功能，布局绿皮火车体验、森林露营、12花船、国风旅拍、林间露营等多元体验项目，将生态避暑、亲水休闲、文旅消费有机结合，进一步丰富景区夏季的避暑体验场景，成为游客纳凉休闲、观景放松的核心打卡点位。
1: 天造地设的所在，再加上合理的这个旅游推荐和努力的，把它打造成一个地方特色的一个这个旅游产品，我觉得这一点上大家都是在持续做着努力。
0: 对，其实说到这儿，我就想到了一个词儿，依山傍水。真的，你在这儿就能感受那种依山傍水的景观。
1: 真的好。看来有些事情啊，我们持续努力，一定会能够见到结果。就像下面这个事儿哈，说这个炸街这个事儿。

0: 霆亮剑，哎呀，
1: 这个雷霆亮剑说出一个执纪和执行的状态，结果就是这个事儿我们办了啊。为了进一步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秩序，持续压降聚集性突出交通违法，严厉打击飙车炸街的违法乱象，切实消除交通安全隐患。8月20号晚，大队与市局多警种联合重拳出击，集中收网，有效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守护群众夏夜安宁和出行安全。
0: 行动前期，大队对辖区内的涉嫌非法改装摩托车的出行时段及行驶路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判，同时呢，结合近期群众举报线索和交通事故警情，精准掌握重点车辆的活动规律。你什么时候出来呀？
1: 对，
0: 你在哪儿啊？科学布警，靶向施策，确保行动取得实效。
1: 行动是以打击飙车炸街、追逐竞驶、严重超速、翘头炫技、漂移、非法改装、拼装、伪造、变造号牌、大功率摩托车扰民、酒驾、醉驾等违法犯罪行为，严格执行一车多查，全方位排查安全隐患。那么下一步啊，敦化交管大队将会保持高压整治的态势，常态化开展滚动清查，从严打击各类扰民危险驾驶行为，确保集中行动打出成效，形成震慑，全力净化辖区道路通行秩序，还境于民，守安于民。
0: 哎，这个确实是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些飙车炸街的人哈、啊、有一部分是孩子，有可能还未成年，所以说呢，在这里也是提醒一下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哈，一定要做好这个监护人的责任。
1: 后来我忽然想到这个事儿吧哈，它不是简单的个案和个例、对吧？它应该是引起社会层面的广泛关注，是什么样的人非常乐于搞炸街这样的事情，而且他们不但想，还付诸行动做了啊。这搞得老百姓和辖区群众啊，真我跟你讲，真是心惊肉跳。每当有那个就是超大分贝音量的这个摩托车和这个改装电动车从身边经过的时候，你心里面由里到外就两个字儿，啥字儿？不舒服。
0: 对，就是那个感觉耳膜都被震碎了。
1: 对啊，
0: 就那种感觉。
1: 那个不叫酷，
0: 贼烦。
1: 对，那个不叫酷。也不意味着你多么的特立独行，多么的有价值，而结果给公众的感觉是恰恰相反，你是最没品那个一群人。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5: 妈，
2: 哎，
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6: 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7: 当你老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新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着。

0: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话。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外新闻检索的部分哈。
1: 对啊，节目上半段我们跟大家说了，咱敦化的交警部门采取了雷霆行动，严厉打击和处置炸街这个事情啊。
0: 对，
1: 这
0: 玩意儿有啥？你知道我突然间想跟你说个什么事儿？
1: 嗯，
0: 就昨天，
1: 哎，
0: 我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他们在那个炸街的时候都是那个，
1: 你
0: 那种大摩托。

0: 知道
1: 我
0: 吗？
1: 告诉你，但凡那样，你离他一定要远点儿。
0: 不是，你听我说，没说完呢。是不是那种大摩托车，就一扎，
1: 对，
0: 是不是那
1: 对
0: 种？
1: 对。
0: 昨天我看了一个这个大概可能20多岁的小伙儿吧，就是可能稍微体型有点壮，你知道吧？他有点胖，然后他不是那个踏板儿，你知道吧？那个
1: 那知道，
0: 踏板那个摩
1: 大
0: 托
1: 踏板，
0: 车，他的那个就是他壮的，就是他的那个身形已经超出那个踏板之外了，你知道吧？
1: 我天，
0: 就稍微胖一些，然后他就想学那个炸车的人，就是这个前轱辘翘起来，你知道吧？就是
1: 翘头，
0: 对，翘头，然后他就蹦了一下，完了没蹦起来，没蹦起来之后他又蹦了一下，我当时寻思太危险了，你说这要是再蹦一下他仰过去怎么办？
1: 你没骂
0: 是不
1: 他？
0: 是？这要是我孩子我就骂了，这不是我孩子我也管不了，但是确实是挺危险的。
1: 就是，如果是咱家孩子，你会告诉他，你别扎姐，
0: 咱家孩子我
1: 照你，
0: 上去可能就一脚。
1: 或者你别扎姐，扎姐容易腿短呢。那扎姐怎么腿短呢？打折你腿。
0: 对，
1: 这个事儿吧，就是
0: 个儿
1: 说，
0: 不够。
1: 对，尤其是说是我们要一定要反反复复跟一些，尤其一些认知啊尚且不够成熟的年轻人说一件事情，你要想赢得心上人也好，周边人也好，身边人
0: 得认可。
1: 的认可，不是说某一次你出格的行为就能够做到的，它是一个综合多维度的一个你的立体形象的展示，包括你待人接物啊。包括你对法规的一个恪守程度啊，包括你对家人的、对朋友的这种赤诚的爱呀，这才是综合分项，而不是说某一次翘头、某一次炸街得到一些犄角旮旯的和街边的关注，不是一个概念。
0: 是的，好了，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限制拟调整，之前是多少来？之前是15。
1: 是我。我觉得这个也是根据老百姓的一个真
0: 需
1: 实的
0: 求。
1: 一个工作和生活的需要，这个调整哈，充分地体现出一种人本关怀
0: 人
1: 啊。
0: 性化，
1: 本月25号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初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那并且明确地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同时，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
0: 这个很重要啊，
1: 但
0: 一盔一带。
1: 上面提到的这几天，我都亲身经历了啊。这个骑电动车超速的，闯红灯的，跟我开车逆向就迎面而来的啊，都有。
0: 电动车，它如它的它这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最高时速限制，最高时速限制是你开到多少，还是说它就能开到多少？
1: 你说这个问题非常好，它的这个它最高速度的限制啊，它有两种情况，一个是这个机车生产的时候就额定设定那个数字啊，
0: 还有就是它能开到50。
1: 实际驾驶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概念。我曾
0: 哦。
1: 经听我身边人说，有一位朋友讲，他说他那电动车最高时速飙到每小时70公里，给我吓懵了。我说你这一破玩意儿怎么跑到七十？没有别的意思啊。我说你这个还达到70公里吗？我觉得就是电动车如果达到70公里很危险的，对吧？你毕竟你是2个轮的。他说这个我真的能跑到70公里。
0: 那有点危险
1: 但
0: 了，我觉得不提倡。
1: 我说我建议你还是别往那个速度跑。
0: 对，有可能它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就是可能它的那个点是可能是最上限了。如果说要是最上限的话，你要真的达到最上限，会不会对你的车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肯定会有一
1: 应
0: 些安
1: 该，
0: 全隐患。
1: 物理上一定会有的。
0: 对，你比如说像咱们的车，它那个什么，就那个最高时速那个时速表上什么220啊、360，你要真整成那样了，没准那车，对吧？
1: 就是这两天吧，就是开车的时候经常会遇到，就是骑行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一些朋友，男的、女的、老的、少都有啊，就是这个理直气壮的、大大方方的在机动车道行驶。在你前面一停，咔，哎，不动了。

0: 都是以现实案例为基础蓝本来出现的。
1: 哦，对。
0: 你比方说这个大量的电动自行车逆行啊、超速、不戴头盔、闯红灯，你当发展成这种这个集体态势的时候，警方是一定要出手的。
1: 嗯。
0: 如果说是出手，如果是雷霆行动，那如果说是
1: 严重了
0: 不动手不行了，告诉你受伤的真正的受到这个利益的损失的一定是这些人，就是不按规矩骑行电动自行车这些人啊。是咱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好好说话的时候我们认真听啊，那到最后的结果不希望是人家强制你按着脑袋你把这个事儿必须还得做完，不做呢该罚罚该抓抓，那就不好了。
1: 这就相当于教育孩子哈，我好好跟你说话你就听着，你要等我发火了就不一定是什么样的后果了。
0: 就东北人经常讲，就是牵不走打倒退。
1: 对，那天我听那个网络上说的，那个当有一天你妈揍你一顿发现冤枉你了，你妈会说啥？
0: 嗯，会说啥？
1: 你说啊，就是你妈，比如说你妈妈那时候小时候揍了你一顿，然后结果发现她错了，她会说啥？
0: 揍就揍了呗，基本啥都不说。
1: 没有，下面有一个评论说的，
0: 嗯，
1: 告诉你给我憋我去。
0: 这是东北妈妈专属，我跟你讲哈。
1: 一般都是你憋我去啊。
0: 就是这个，就是一点都不意外。
1: 但那时候真是，你知道吗？一哭完了，一让你憋回去，你就其实憋回去更难受。
0: 先前吧，就是长辈们都有这个自我尊严维护这种这个心里面，就是即便说自己错了，
1: 嗯，
0: 也不会主动认错。这孩子
1: 一般不会。
0: 孩子，我跟他是什么错不错的啊？
1: 对，
0: 说就说了，做就做了啊。下回打轻点呗哈，但事实上就现在的情况它不一样了啊。我们很多家长也是在做出一些主动性的改变。
1: 嗯，
0: 错了呢
1: 就认，
0: 就放低点姿态，平等交流，对吧？
1: 对不起啊，妈妈错了啊。
0: 嗯
1: 嗯，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能不能说得看你自己啊。下面的时间来继续关注，是来自央视财经的消息。中消协发布重要提示，中国消费者协会25号发布了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的人工智能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的消费信息呢，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的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的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
0: 嗯，
1: 这个我确实是有发言权哈。
0: 嗯，
1: 就是不管什么事儿都问豆包儿。
0: 嗯，
1: 问豆包儿，豆包儿他有时候他也那个啥，也出错。
0: 哦，
1: 我刚才说他虎了吧唧，他真出错。真的，他就是有的时候他自己给你的东西都是错的，然后你就会说，我说豆包，这明明是这样的事儿，哦，对不起，我错了。他承认的错误，他承认错误，承认错误啊，对不起，我错了，你说的是对的，怎么
0: 态度还挺好。
1: 对对对，确实是态度挺好。所以说就是千万不要就是什么都依赖人工啊。
0: 嗯，这个看看下面这个哈。
1: 嗯，
0: 这个谈不上依赖，
1: 嗯，
0: 但的确会给你吓出一身冷汗来。
1: 哦，
0: 啊，小孩哥开车上路2公里，处罚结果来了。那么近日，四川省德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就接到网友举报，有未成年人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了。那么接到线索以后，交管部门迅速约谈该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对监护人开展交通安全的警示教育。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交管部门依法对该监护人处以1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这是四川日报置顶的一个热搜内容。
1: 嗯，
0: 小孩开着车2公里，我的个天哪，你想想都后怕啊。
1: 挺吓人的，
0: 对吧？这个不光是你电动车呀、摩托车，还是说这个小型机动车，这你一定要做到监护人应有的责任。
1: 那胆儿咋就那么大呢？
0: 嗨，
1: 再来看看这个小孩啊。
0: 啊，这个事儿。
1: 人民日报的视频号消息，童心未泯，所欲皆甜。哎，念到这儿啊，可能感觉是个好事儿哈。
0: 嗯，
1: 近日在宁夏吴中，一名小孩哥呢街头偶遇了卖萌的车号，用宁夏的方言读起来呢是趣味十足。网友说，说不清是车主还是孩子更有趣儿。那这个卖萌的车号在哪儿呢？
0: 啊，这个这视频我没有看到，它只是一个文字的一个解读，但我觉得这个过程一定是这个

0: 首先是个卖萌车号，
1: 嗯，
0: 这个车号可能不便展示呗，哈，但是当地人用方言，用宁夏方言把它读出来，就特别好玩。
1: 哎，你说的这个方言哈，
0: 嗯，
1: 前两天我就这个，有一个深有体会，
0: 嗯，
1: 因为就是我比较就是喜欢就是有一些这个，但我不追星哈，但可能有一些这个明星我比较喜欢。
0: 嗯，
1: 你比如说，
0: 嗯，
1: 之前那个 TFBOYS 里面你认识一个叫易烊千玺，
0: 哦，
1: 他曾经演一个那个小小的我。
0: 我知道
1: 啊，他那个小小的我是获奖了的。
0: 我觉得易烊千玺他是这个这一众的他们那一个时代的，
1: 嗯，
0: 就同年龄的演员当中，
1: 嗯，
0: 他是真的最棒的，
1: 真的最棒的，
0: 我最喜欢他。
1: 但是他们那个，
0: 嗯，
1: 就是他们的那个组合里面还有一个人叫王俊凯，我你可能不太知道哈。
0: 我知道，
1: 你也知道，
0: 嗯，
1: 啊，但你知道王俊凯的粉丝叫什么吗？
0: 谁呀，啊？
1: 就是他所有的粉丝，就是每一个明星都有，
0: 嗯，
1: 所有的粉丝都有个名字。
0: 嗯，
1: 他粉丝叫小螃蟹。
0: 小螃蟹。
1: 哎，然后我昨天我就查了一下，就是因为昨天我姑娘，
0: 嗯，
1: 因为我知道我喜欢王俊凯嘛，就买了一个那个什么联名的那个奶茶，
0: 嗯，
1: 然后说小给小螃蟹的什么东西，我说为什么叫小螃蟹呀，
0: 嗯？
1: 后来我就查了一下为什么叫小螃蟹，因为王俊凯他是重庆人。
0: 嗯。
1: 小螃蟹的蟹字，就是在用重庆话读凯。
0: 嗯哦，
1: 就是比如说重庆人吃螃蟹不吃螃蟹吃螃凯，
0: 哦，
1: 小螃凯，
0: 哦，
1: 所以说就是这个方言啊，我觉得如果说哈，要是真的在你面前说，你可能真的听不懂。但是，我就昨天你忘了咱们读文章的时候，我还在说，我说用方言去读肯定会更有味道。
0: 嗯，
1: 所以说方言念起来这个号码牌，我觉得可能更逗。一会儿看一下这个视频，
0: 懂不懂没关系。
1: 嗯，
0: 这个如果你不懂，东北人还会温柔的告诉你。咋的？听不懂能咋的？
1: 听不懂能咋的？特别是昨天来了一个山西的这个小朋友来做节目哈，我觉得那个你在那时候能听懂话吗？他们都说普通话。
0: 我听不懂。嗯，
1: 好了，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哈，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
0: 好，也希望我们每一位朋友真的是能做到童心未泯。
1: 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则出行提示，经常骑车出行，这些基础安全常识你掌握了吗？两轮电动车骑车人需注意：一、远离路口大型车辆。骑行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时，应尽量和大型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不要与转弯的大型车辆同时进入路口。同时切勿从大型车辆前方绕行，车头前方的位置正好是大车驾驶人的视线盲区，汽车只要稍微往前移动，就会将电动自行车撞倒卷入车下。二、一停二看三通过，转弯时一定要停下来看一看，确保后方没有来车再通过。过马路时，即使在斑马线上，也要一停二看三通过。三、遵守路口让行规定，电动自行车通过路口时要遵守路口交通让行规定，遇到让行标志要停车让行，转弯时要避让直行车辆。四、杜绝酒后骑车，酒后驾驶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均属交通违法行为，且两轮电动自行车酒驾后骑行稳定性更差，一旦引发事故，后果不堪设想。五、拒绝违法载人，非机动车自身平衡系数较低，若是违反规定载人，更容易出现制动不良、车身失衡等现象，很容易发生事故。交警提醒，骑乘者骑车时请细心观察，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超速，不越线，不违法载人，按道行驶，遵守交规，平安出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邦一声响，骑车低头看手机，一头撞向货车。2026年7月20日，河南南阳，李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驶时，一直低着头看手机，浑然不觉危险正在逼近。只听邦一声响，他连人带车撞上路边一辆货车。监控画面显示，李某未戴头盔，万幸头部未受到碰撞，虽受伤，但未造成严重伤害。交警调查认定，李某分心驾驶负主要责任，货车违法停车负次要责任。交警提醒，分心驾驶危害大，不只是机动车如此，非机动车同样如此。行驶过程中低头看手机，妨碍观察前方路况，无法对意外情况及时做出合理正确反应，极易导致事故。而非机动车无车体外壳和安全带保护，伤亡风险相当高，广大非机动车驾驶人务必吸取教训，专心骑行，规范戴盔。接下来继续关注一则新闻，为博流量编造谣言，被警方依法查处。近日，湖南郑州市公安局北湖分局查处一起自媒体摆拍、编造虚假警情、散布网络谣言案件。刘某为博取流量推广自家店铺，先后发布两条虚构视频，谎称丈夫被打伤获赔50000元，自导自演命案现场，误导公众。视频发布后被大量转发，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依法对刘某作出行政处罚。近日，天津津南有好心人看到六只幼鸟跌落河沟，报警求助，消防员处置后一问 AI 傻眼了。原来幼鸟是沙锥，本就在水里生活。事后消防员联系动物保护协会，目前沙锥幼崽已安全回家。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4: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8: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7: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8: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7: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8: 姑娘，买二级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9: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8: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10: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
12: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13: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1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13: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1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13: 青春不散场，
14: 快乐不打烊，
15: 快乐。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快乐不打烊节目，我是主持人于迪。
1: 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哎，今天呢我们是星期四了，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听的歌啊。刚刚这首歌若月亮没来，一首非常经典，也是在前两年特别火的歌曲哈。
1: 这样不停的这个歌手，不少歌手不停的翻唱
0: 翻唱过的歌曲。好像杨宗纬还唱过，是吧？
1: 对，很多人哈，
0: 宝石老舅都唱过，
1: 知名的歌手都觉得这歌就是做的特别好啊，然后各种改编歌词，然后各种翻唱哈，
0: 就是很励志的一首歌曲。但是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更是如此啊，因为这首歌的原唱是周华健，发行于1999年的作品，但如今这首歌被众多人翻唱过。我们来听听赵乃吉翻唱的版本《若不是因为你》。

接下来时间送给你们的这首歌来自张杰的经典情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明天过后》，这首经典歌曲啊，收录在《听我们的歌》当中的作品，发行于2020年的这一首歌曲，让我们来听吧。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

0: 前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
10: 了，知
9: 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把握好分寸，从我做起。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大家互相来监督，一起努力。
0: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8: 一件小事爱地球，
1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8: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4: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1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17: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17: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17: 青春不散场，
0: 快乐不打烊，
18: 快乐。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今天的《快乐不打烊》，我是主持人于迪。下面让我们继续来听接下来的好歌，来送给你们这一首凤凰传奇的《麝香夫人》。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出租呢，运管所的渤海广场附近3楼70多平，2室1厅，可年租可季租。电话呢是15567349511，15567349511。
1: 出售精装好房，在前城电梯2楼83.7平方，2室1厅，南北通透，精装的现房，家具家电齐全，地理位置优越，高性价比。电话是15643399729，15643399729。
0: 早餐店呢，想要招聘后厨钟点工、周六周日兼职收银员，电话呢是15981326898，15981326898。
1: 敦化国企招全职，上午8点到10点半，下午1点半到3点，年龄是25到55，薪资是3000加，周六日节假日可以休息。急招这个助理2名，上午8点到11点半，下午1点半到4点，年龄是25到50。所有呢转正都有4险1金，电话是13324435088，13324435088。
0: 面馆呢，想要招聘钟点工、前厅服务员，早晨8点半到下午1点半，活好干，事儿还少，有经验的优先，年龄45岁以下，电话呢是13504483580，13504483580。

0: 出租龙泰新城的6楼62平米两室一厅，实验三小三中的学区，电话是1558463411115584634111。
1: 招工，年龄25到50周岁，人品好，工作认真，周六周日节假日休息，工作轻松，工资待遇高，大专优先，适合呢兼职、宝妈、退休人员，工资呢是3000+，只接受面试。电话呢讲的不详细哈，面试时间是上午9点，人员招购为止。电话呢是13104331768，13104331768。
0: 旺店诚意转让，敦化市一中体育馆北门对面的骑士原浆鲜啤，面积是105平方米，经营10年老店，积累大量的稳定客源。老板呢要去南方发展，忍痛转让，目前呢是正在营业中，可以随时到店实地考察。酿酒技术包教包会，电话是13180928088，13180928088。

中心市场东门的蜜雪冰城呢，招聘茶饮师两名，有无经验均可，晚班工作时间呢是下午2点到晚上12点，年龄呢18到25岁，工资面议。有意者呢电话联系，那电话呢是18239464657，18239464657。

0: 出租五中附近的布梯四楼，精装带家电两室，年租三年租都可以，可随时看房。电话呢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出租子玉的6楼，51平，一室一厅一卫，拎包入住呢是6500块钱一年。电话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1: 这个富旺肥牛呢，火锅想要招聘吧台服务员，底薪是4100元，加公休4个半天，加上满勤200，加上大满200，加上瓶盖提成，加上工龄奖。保洁呢，底薪是3500，加上公休4个半天，加上满勤200，加上大满200，加上工龄奖。地址呢，在欧亚东侧的富旺肥牛火锅。电话呢是13124333651，13124333651。
0: 出售前城1楼96.37平，带40平的院子，全屋的家具家电全带。院子呢是全铺的大理石，特别适合老人和养宠人士。大部分家具家电都是新换的，51万拎包入住。电话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1: 吉寿那益阳城279楼120平，大两室，全屋定制，品牌装修，家具呢，这个家电都是大品牌，非常新，82.8万。电话呢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0: 中心市场外的这个品牌熟食店招聘兼职后厨或好干，轻松，每天大概呢是4个小时到4个半小时的工作量，干活干净利索的时间还能缩短，干完即走，年节有福利，工作时间是早上8点半，工资呢是2000。电话是13234303450，13234305690。

那今朝呢，助理两名，上午8点到11点半，下午呢1点半到5点，年龄25到50岁，大专以上，学历呢优先聘用，底薪呢是3000加，工作内容详谈，电话呢是13304469281，13304469281。

0: 大业苏妈排骨招聘晚班的营业员一名，本店呢主要是负责炸排骨、炸肉，现招晚班的长期工，工作时间呢是下午的3点到凌晨的1点，薪资是3500到4000，含200块钱的满勤奖。工作内容主要就是负责炸货、备货、接单、售卖、日常收拾，要求手脚利索、干净、有责任心，只招长期稳定的，年纪不限。店儿非常的小，活少自由，电话是18743320667，18743320667。
1: 好想来的凯悦店呢，想要招聘长期服务人员，小时工也招，晚上电话呢是18343330958，18343330958。
0: 益阳城27有车库要出租，有需要的可以联系18844718711，18844718711。红乐迪商务会所招聘大堂经理一名，要求有工作经验、有管理能力，薪资呢在10000块钱以上。营销经理招若干名，要求形象好、气质佳、善于沟通，有经验者优先薪资是10000以上，自带资源、有一定客源基础的优先面试。然后呢，还招服务生主管两名，要求有执行能力，薪资7000元以上。服务生若干名，底薪加提成满勤，薪资是6000以上。招聘酒水促销员若干名，要求女服从管理，工资日结月入20000，电话是15643433330，15643433330。
1: 串店呢，想要招聘前台女服务员小店，主要呢负责迎宾、点单、结账、清理卫生等工作。那工资是3300，加上200的满勤，加上业绩奖励，无工休。要这个眼里有活、有责任心的，年龄18到48岁。电话呢是18743321520，18743321520。
0: 夸父炸串招聘这个通岗的店员，主要负责炸串、麻辣烫、酸辣粉等小吃的工作，底薪呢是4000，加上200的满勤奖，加工休2天，工作时间是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9点，电话是17643312666，17643312666。

妈大骨螺蛳粉招聘服务员和后厨要求呢，就是干净、人好、事儿少，而且要长期工作的，年龄是20到40岁以内，性格开朗大方。后厨呢也要一名年龄55岁以内，一学就会。电话是187-4503-6780，187-4503-6780。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那我们今天分享的是为什么下大雨时我们总是睡得特别香？听着窗外呢大雨磅礴，那这雷声隐隐，你窝在温暖的被窝里，不仅没有觉得吵闹，反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伴随着淅淅沥沥的雨声，困意呢如潮水般涌来，一觉醒来呢，感觉睡得比任何时候都要香，这是为什么呢？
1: 雨声呢是大自然的催眠曲，在声学上雨声属于典型的白噪音，它的频率分布均匀，节奏舒缓且规律。当雨滴敲打屋檐、树叶或玻璃时，这种声音就像一道无形的声学屏障，巧妙地掩盖了环境中那些突兀的杂音。大脑的听觉系统呢，在处理这种稳定无威胁的重复性刺激时，会自动地降低警觉值。科学研究表明，白噪音能够诱发大脑的这个脑电波，使大脑从紧张的警觉模式平滑过渡到轻松的睡眠模式，从而呢显著缩短入睡的时间，并延长深度睡眠的时长。
0: 人体的睡眠节律也深受光线的影响，我们大脑中的松果体就像一个精密的生物钟，负责呢分泌一种叫做褪黑素的睡眠激素。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强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让我们保持清醒和活力。当大雨呢来临的时候，厚重的乌云遮蔽了阳光，那环境光线呢骤然变暗，这种变化会欺骗松果体，让它呢误以为是夜幕已经降临，从而呢开启褪黑素的流水线。那体内褪黑素呢浓度的升高，会向全身的细胞发出呢这个准备休息的信号，让你自然而然就会感觉到眼皮沉重，昏昏欲睡。
1: 还有呢，就是环境中的天然镇静剂，下雨天的空气也是格外的清新的。这不仅仅是因为雨水洗刷了尘埃，更是因为空气中负氧离子的浓度飙升，雷电与这个雨水还有空气的剧烈摩擦会产生大量的负氧离子。医学研究发现，当我们吸入这些负氧离子空气的时候呢，它们有助于改善人体的血液循环，对神经系统、呼吸系统以及心脑血管系统起到良好的调节作用，进而呢就会提升睡眠质量。同时啊，下雨天通常伴随着气压降低和含氧量的微小下降，这会让人体的交感神经兴奋性降低，副交感神经占据主导，身体便会不由自主地进入一种放松慵懒的省电模式。
0: 前面说的都是生理机制，但是雨天的助眠还有一层心理原因。下雨天呢不适合出门，计划好的散步取消了，那聚会推迟了，晾晒的衣服收回来了，你不需要赶去任何地方，这种被困在室内的状态反而呢给了你一个心理上的许可，今天呢可以安心待着，什么都不用做。从进化的角度看呢，这种反应可能写在我们的基因里。远古时代呀呢，人类大多居住在山洞或茅草屋中，夜晚呢睡觉时需要时刻提防呢野兽的袭击，到了雨天呢野兽通常很少出没，那人们能够放下戒备，获得短暂的安全感。经过数千万年的进化，人类延续下这份本能，雨天呢在潜意识中就等同于是安全，人们可以卸下防备，舒缓紧绷的神经，睡上一个安稳香甜的好觉。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聊聊冰箱可以24小时一直开，而空调为什么不行呢？前不久啊，这个网上呢流传了一种说法，说冰箱的压缩机每天只工作3到4个小时，大部分时间呢都在休息，而空调开着的时候，压缩机都在高强度的工作，所以空调的压缩机更容易损伤，需要休息。因此呢，冰箱可以24小时一直开，但空调不行。这种说法呢，其实是以偏概全，存在了一些误导。冰箱呢，达到设定的温度之后呢，定频机停转，那么变频机低功率运行，实际的日运行时长受开门的频率、放入常温食物的量，还有环境温度、散热条件的影响，绝非固定的3到4小时。而空调制冷逻辑和冰箱是一样的，在室温达标之后，定频机停转，那么变频机降功率运行，并非开机就全程高强度工作。老式定频空调呢，虽启停瞬间电流偏大，频繁启停易增加损耗，但如今主流家用变频空调已经大幅度的降低这类损耗，且产品出厂的前呢就经过极端的工况下超长时间的连续运行测试，合格机型完全支持24小时的不间断工作，无需特意关机让压缩机休息，耐用性并不比冰箱差。

0: 确与否呢？首先就要了解一下空调和冰箱到底是如何制冷的。首先呢，冰箱和空调能够制冷，本质上都不是凭空创造出冷，而是热量的搬运工。无论是空调还是冰箱，里面都有制冷剂，它们的沸点非常低。比如常见的这个有一丁碗，它的沸点呢只有-11摄氏度，所以液态的制冷剂很容易就会被吸热蒸发成气态。通过这种方式，它们就能把冰箱或者室内的热量带走，实现降温的效果。但降温的热量呢，并不会凭空的消失，成为气态的制冷剂会被抽入压缩机中。压缩机呢，通过电机驱动压缩这些气体，使它们成为了高温高压的气体。之后，这些气体呢，就会被输送到散热的管道中，进而进行散热。对于冰箱来说呢，这个散热管道一般在侧壁或者是后壁上，把热量散发到冰箱外部，而空调主要的散热部件呢，就是在空调的外机上把热量搬运到室外。经过散热管道之后，这个制冷剂的温度虽然啊有所下降，但依然是气体。所以呢，他们最后要通过一个叫膨胀阀的装置，这个装置呢能够降低气体的压力，随着压力降低，温度也会下降，制冷剂又回到了液态。这样一来啊，就可以不断循环实现制冷功能了。空调和冰箱呢都可以工作24小时，压缩机呢都不需要全勤工作。冰箱内部的温度达到预定温度之后呢，冰箱压缩机确实可以暂停工作。但是呢，压缩机每天工作多少时间和冰箱的使用情况以及散热情况都有关。例如说呢，在夏天频繁呢开关冰箱拿东西，或者呢往里放入了大量的常温食物，冰箱的压缩机呢就需要工作更长的时间才能把内部温度降下来。此外呢，如果冰箱外部的环境温度比较高，或者有东西遮挡了散热区，也会降低呢散热效率。压缩机呢需要工作更长时间，所以说呀，冰箱的压缩机每天只工作3到4个小时的说法也是很片面的。空调和冰箱也是一样的，当房间里的气温下降到设定的温度之后呢，空调的压缩机也就不需要满负荷的工作了。至于它需要全力工作多少时间，跟房间的温度还有房间与外部环境的热交速度等等是有关系的。开头中提到的这个空调开着的时候压缩机都在高强度的说法是过于绝对的。还有呢，就是空调的压缩机未必更易损伤。对于一些老式定频空调来说，压缩机频繁开关启动确实可能会让压缩机损耗加快。因为啊，压缩机在启动的时候，电流通常比稳定工作的电流要大，对于机械的损耗相对平稳运行时也会更大。但是现在呢，很多家用空调都采用了变频工作模式，当温度接近设定温度的时候，压缩机会以更低的功率运行，这样会减少压缩机的损耗。再加上空调在设计之初已经考虑到压缩机连续工作的情况，有些厂商甚至还会在极短的温度下对空调进行超长时间的工作的性能测试。所以说空调也是24小时工作的，并不是需要刻意关闭空调让它休息。只不过呢，这些空调房间的隔热性能比较差的话，可能会更费电一些。总之呢，空调并不是比冰箱娇气，也可以连续24小时使用的，但是需要注意在长时间连续使用空调的过程中，最好定期的开窗通风，让自己休息一下。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稍后是我们的长行动画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则出行提示，经常骑车出行，这些基础安全常识你掌握了吗？两轮电动车骑车人需注意：一、远离路口大型车辆，骑行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时，应尽量和大型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不要与转弯的大型车辆同时进入路口，同时切勿从大型车辆前方绕行，车头前方的位置正好是大车驾驶人的视线盲区，汽车只要稍微往前移动，就会将电动自行车撞倒卷入车下。二、一停二看三通过，转弯时一定要停下来看一看，确保后方没有来车再通过，过马路时即使在斑马线上也要一停二看三通过。三、遵守路口让行规定，电动自行车通过路口时要遵守路口交通让行规定，遇到让行标志要停车让行，转弯时要避让直行车辆。四、杜绝酒后骑车，酒后驾驶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均属交通违法行为，且两轮电动自行车酒驾后骑行稳定性更差，一旦引发事故，后果不堪设想。五、拒绝违法载人，非机动车自身平衡系数较低，若是违反规定载人，更容易出现制动不良、车身失衡等现象，很容易发生事故。交警提醒，骑乘者骑车时，请细心观察，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超速，不越线，不违法载人，按道行驶，遵守交规，平安出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邦一声响，骑车低头看手机，一头撞向货车。2026年7月20日，河南南阳，李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驶时，一直低着头看手机，浑然不觉危险正在逼近，只听邦一声响，他连人带车撞上路边一辆货车。监控画面显示，李某未戴头盔，万幸头部未受到碰撞，虽受伤但未造成严重伤害。交警调查认定，李某分心驾驶负主要责任，货车违法停车负次要责任。交警提醒，分心驾驶危害大，不只是机动车如此，非机动车同样如此。行驶过程中低头看手机，妨碍观察前方路况，无法对意外情况及时做出合理正确反应，极易导致事故。而非机动车无车体外壳和安全带保护，伤亡风险相当高，广大非机动车驾驶人务必吸取教训，专心骑行，规范戴盔。接下来继续关注一则新闻，微博流量编造谣言，被警方依法查处。近日，湖南郑州市公安局北湖分局查处一起自媒体摆拍编造虚假警情、散布网络谣言案件。刘某为博取流量推广自家店铺，先后发布两条虚构视频，谎称丈夫被打伤获赔50000元，自导自演命案现场，误导公众。视频发布后被大量转发，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依法对刘某作出行政处罚。近日，天津津南有好心人看到六只幼鸟跌落河沟，报警求助。消防员处置后一问 AI 傻眼了，原来幼鸟是沙锥，本就在水里生活。事后消防员联系动物保护协会，目前沙锥幼崽已安全回家。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4: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12: 吃饭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3: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4: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0: 敦化市妇联开展心理健康与情绪管理专题宣讲活动。
14: 城管执法局全力护航城市平安整洁。

为进一步推进女性心理健康关爱服务，有效发挥12338妇联维权服务中心线上线下暖心护航作用，切实帮助广大女性增强心理调适能力，提升情绪管理水平，全方位守护妇女群众身心健康。近期，市妇联分别在沙河岩镇、江源镇、大桥乡、关地镇、黄泥河镇和咸如镇等六个乡镇组织开展12338暖心护航、守护女性身心健康、心理健康与情绪管理专题宣讲活动，活动覆盖300余名妇女群众。本次宣讲特别邀请吉林省健康科普专家、吉林省妇幼保健协会理事、心理健康服务专业分会主任委员、延边州卫健委心理危机干预专家组成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沙盘辅导师林雷老师授课。林雷老师围绕女性情绪管理、心理状态调节、压力疏导等重点内容开展细致讲解，结合女性在家庭生活、日常工作中容易遇到的心理困扰，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典型案例，分享科学实用的情绪疏导方法，引导在场女性正确认识负面情绪，帮助大家学会科学管控情绪，掌握调适自我、建设和谐家庭氛围的实用技巧，以更加积极健康的心态面

面对工作与家庭生活，现场妇女群众认真聆听，结合自身实际思考感悟，收获满满。下一步，市妇联将继续依托12338妇联维权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心理健康科普与各种关爱服务活动，持续延伸暖心服务触角，既拓宽服务覆盖面，又深化服务精准度，把心理疏导送到心坎上，把维权服务做到家门口，帮助广大女性卸下心理包袱，点亮积极心态，以小家和睦汇聚大家温暖。

0: 中元节是群众缅怀先人、寄托哀思的传统民俗节日。然而，违规焚烧、占道售卖祭祀用品等行为，极易引发火灾、污染空气、影响市容环境。为守护城市平安整洁、倡导文明新风，近日，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扎实开展中元节文明祭祀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宣传引导、精准巡查、柔性劝导，全力护航城市平安。针对中元节夜间祭祀集中的特点，城市执法局聚焦路口、河道沿岸、老旧小区、主次干道等重点区域，紧盯夜间祭祀高峰时段，实行定点值守加动态巡查加错峰执勤模式。执法人员网格化值守、昼夜巡查、常态化排查、露天焚烧、占道祭祀、流动售卖祭祀用品等违规行为，做到隐患早发现、问题早处置，实现管控全覆盖、无空档。同时联动环卫力量，做好及时保洁、及时清理祭祀残留纸屑、灰烬等垃圾，快速恢复路面整洁，有效杜绝焚烧流污、垃圾堆积等问题，同步守住市容环境和消防安全底线。本次专项行动有效遏制了露天焚烧、占道祭祀等不文明行为，确保了城市市容卫生秩序平稳、环境整洁安全。下一步，城管执法局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文明祭祀劝导勤务工作，深化移风易俗成效，持续倡导绿色文明祭祀新风，以精细化管理守护城市安全与颜值。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网络娱乐传播乱象整治工作。
0: 黑龙江推动人工智能加教育协同创新。
1: 广西人社多举措筑牢灾后就业保障线。

人民网消息，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站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发布治理公告17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形成有力震慑。专项行动期间，中央网信办坚持整治与规范并重，着力细化完善团播审核机制，优化榜单排名和功能玩法，强化团播账号和团播机构管理，指导督促网站平台积极履行主体责任，有针对性地加强娱乐团播规范管理。抖音推进团播账号主页 MCN 机构信息外显工作，组织开展团播机构培训，从源头规范娱乐团播行为。快手细化团播审核标准，加强技术能力建设，提升对团播低俗玩法和不良互动的识别准确率。微信视频号上线疑似未成年人团播身份核验功能，有效防范未成年人以隐蔽形式出境参与团播。哔哩哔哩优化调整团播功能玩法，下线倍数积分、梯度加成、冲榜等刺激打赏的玩法机制。小红书采取限流等处置措施，严管密集喊话、无实质内容 PK 等团播。

不当行为。经过治理，娱乐传播低俗内容大幅下降，诱导刺激打赏等违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团播生态明显转好。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加大娱乐团播违规账号和机构查处力度，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健全娱乐团播管理机制，提升技术治理能力，持续优化功能玩法，推动形成健康有序、风清气正的娱乐团播生态。

央广网消息，近日，黑龙江省1+13人工智能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启动建设，省教育厅支持哈尔滨工业大学牵头建设黑龙江省高校人工智能教育教学研究中心，支持哈尔滨工程大学、东北林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哈尔滨理工大学等高校围绕船海河、生态、农业、医学、智能制造等领域成立分中心，覆盖理工、农、医、文等学科门类，标志着黑龙江省人工智能加教育协同创新体系迈出关键一步。人工智能正深刻重塑高等教育的理念、形态与模式。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以人工智能加赋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已成为黑龙江高校的共同行动。中心立足国家人工智能产教融合创新平台、人工智能研究院和人工智能学院基础，在学科积累、平台支撑、科研能力和人才集聚等方面筑牢硬核优势，依托各高校航天科技、海洋工程、能源开发、智慧农业、冰雪经济等领域优势特色学科，围绕国家战略和全省重点产业发展需求，打造 AI 加龙江优势领域差异化发展格局，以教育先行牵引产业升级为核心目标，前瞻研究未来5至10年人工智能对产业变革、岗位重塑和能力需求的影响，推动学科专业、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范式系统性变革，打通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的最后一公里。黑龙江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人工智能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建设为重要抓手，坚持高位谋划、系统推进，在机制创新、实践导向、队伍建设和开放合作上持续发力，推动高等教育更好地服务高质量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教育强省贡献更大力量。

人民网消息，近日，自治区人社厅介绍，台风美沙克过境后，全区人社部门紧扣稳就业、保民生、防返贫，扎实推进灾后就业帮扶各项工作。从目前监测情况看，就业形势总体保持稳定。灾害发生后，自治区人社厅迅速成立应对台风美沙克影响工作专班，推动各项就业帮扶措施及时落地，第一时间制定灾后稳就业工作方案，按照分级分类、精准施策、特事特办的原则，根据受灾程度实施三级响应，针对受灾群众不同就业需求，实施六个一批就业帮扶措施。针对部分受灾群众短期内就业困难、收入减少的问题，自治区人社厅会同有关部门统筹调集2500万元稳就业专项资金，专项用于受灾地区灾后就业帮扶，结合灾后清淤消杀、道路修缮、安置点服务、环境整治等实际需求，开发临时性公益性岗位，重点安置符合条件的受灾脱贫人口，防止返贫滞贫对象和其他就业困难人员，确保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防止返贫滞贫对象所在家庭至少实现一人就业。此外，开辟公益性岗位上岗绿色通道，加强岗位开发、人员上岗和补贴发放全过程跟踪，推动岗位尽快落实到群众身上，补贴及时发放到位。截至目前，全区已累计开发临时性乡村公益性岗位2933个，其中衡州市1079个，宾阳县529个，贵港市1262个，钦州市63个。

0: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第21届全国玉米遗传育种学术研讨会在贵阳召开。
2: 是老话，不能只靠字浩大，

人民网消息，近日，第21届全国玉米遗传育种学术研讨会在贵阳市召开。会议期间，共举办3场特邀报告和24场专题报告。此次研讨会以“智慧玉米新蓝图，共筑种业新高地”为主题，汇集国内玉米遗传育种领域科研院所专家、育种科研工作者及种业企业代表，共同探讨玉米种业高质量发展路径。专题报告设置品种培育与推广、种质资源创新、基因克隆、育种技术、种业政策与产业创新5个专题。与会专家围绕东华北、黄淮海、西北、西南等主要生态区的种质改良策略、热带、亚热带种质资源的引进利用与破解品种同质化问题、单倍体育种、智能育种等前沿技术，以及品种审定政策、科企合作与产学研协同创新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研讨会举办期间，举行了首届金玉米奖颁奖仪式。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玉米改良中心原主任戴景瑞，中国工程院院士、四川农业大学玉米研究所荣誉所长宋廷照获金玉米奖杰出贡献奖。除此之外，与会代表还赴贵州省农业科学院试验基地开展田间观摩，实地考察了玉米育种大会普通玉米品种展示区、鲜食玉米品种展示区，直观了解了一批玉米新品种的田间综合表现。近年来，贵州省农业科学院持续推进温热玉米种质融合创新，创制了一批温热玉米自交系，培育出康农玉8009、前玉2116等系列新品种，其中康农玉8009入选农业农村部农业主导品种，年推广面积达1000万亩。

央广网消息，最近不少网友吐槽一些手机应用软件的长辈模式，字体确实放大了，可菜单依然复杂，操作仍要一层层找，好不容易教会老人怎么用，系统一升级，界面和按钮位置又变了，字大了，适老化却远没有到位，老人看清了字，还得找到入口，弄得懂操作，避得开误触，倘若使用起来依然费劲，长辈模式就难说真正方便了长辈。其实，针对类似问题的治理早有举措。202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移动互联网应用 APP 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就提出，适老化 APP 严禁出现广告内容及插件，不得随机弹出广告。新窗口还应设置易于关闭的按钮。此后，工信部门持续推进互联网应用和数字技术适老化改造。针对老年人反映较多的电视操作复杂问题，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自2023年起，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开展治理，一批影响老年人使用体验的堵点正在逐步解决。而且，适老化的考场远不止一块屏幕，坡道好不好走，看病挂号顺不顺畅，银行办事方不方便，都关系老年人生活质量。适老化越往深处做，就越要把这些细节照顾周全。怎么把这道题答好？首先得给老人留有选择。数字化可以提高办事效率，但线上办不宜变成只能线上办。人工窗口、现金支付等传统方式，对一些老年人来说仍是不可缺少的。会扫码的可以扫码，不会操作的也得有人帮。能线上办的就可以少跑腿，习惯线。

0: 下办的也得有门可进，监管也要跟着新情况及时调整，对恶意弹窗、诱导跳转、虚假关闭等问题要及时发现，督促整改，对已经推出长辈版、关怀版的产品也要关注升级之后是否依然好用，既看改造时是否达标，也看长期使用中是否走样，才能把治理成果巩固下来。适老化是一项需要持续推进的细致工作，把已有的政策措施落得更细，及时应对新出现的问题，适老化才能真正做到好用管用。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出伏后可以这样养生。人民网消息，今年三伏共40天，8月23日为末伏最后一天。出伏之后，秋意更浓，如何正确养生？老人、慢病人群等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肺病科主任、主任医师樊茂荣说，中医养生强调秋冬养阴，顺时逆养。出伏后的饮食调养，在兼顾清暑化湿的基础上，应逐步向润、酸、淡、温过渡。润以养肺防燥，酸以收敛肺气，淡以健脾和胃，温以护养阳气。秋季食补重要的是润肺、防燥、消食。樊茂荣认为，宜增加百合、银耳、莲藕、山药、梨等润肺防燥，鲫鱼、鲈鱼、豆腐等平补气血，适当多补进山楂、乌梅、葡萄、苹果、柠檬等收敛生津。开胃消食，少食生姜、辣椒、韭菜、羊肉及油腻厚味。食物烹饪以炖、蒸、煮为佳，忌烧烤煎炸。痰湿脾虚者，先祛湿健脾，不宜昼补。出伏后昼夜温差加大，运动时间和强度也应有所改变，可在早晨日出后或下午5时前后适当进行户外运动，如快走、慢跑、打太极拳和八段锦等生发阳气，但要注意运动量以微微出汗、精神清爽为度，避免大汗淋漓。晚间8时以后不宜剧烈运动，以免扰阳失眠。出伏之后还可能有炎热的天气，就是所谓的秋老虎，特点是中午酷热如夏，早晚凉意袭人，昼夜温差可达10摄氏度以上。樊茂荣提醒，应对秋老虎，空调的温度设定在26到28摄氏度为宜，避免冷风直吹身体。可设置定时，入睡后2到3小时自动关闭。洗澡宜用温水，切忌冷水冲凉，冷水会使毛孔骤然闭合，让暑热郁积于体内无法散发，导致发热无汗、头痛身重等症状。饮水方面，宜少量多次，以温开水、淡茶水为主，忌冰镇饮品。秋季养生，特殊人群要注意，秋季昼夜温差大，老年人晨练要推迟至日出后，避免清晨低温诱发血压波动及心血管事件，要注意关节保暖防寒湿。慢性病患者中，高血压、心脑血管患者应勤测血压，避沉寒，忌剧烈活动。呼吸系统疾病患者需要防秋燥伤肺，保持室内湿度。糖尿病患者秋季食欲增加，需严控饮食，以保持血糖稳定。胃病患者忌生冷油腻，防旧疾复发。儿童肺脾不足，需护住肚背，防感冒腹泻。忌食过量生冷瓜果，秋冻也应适度，户外活动要注意避免大汗后吹风。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3叔2婶，7大姑8大姨，大哥大姐大姐夫们，老弟老妹老妹夫们，赶紧的啊，集合了啊，大号故事会马上开始了。哎呀，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春节前，我最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缝故事会开喽！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铁人公安分局啊，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一个男的呀说自己要撞车自杀去。这报警那男的说那个我马上就要死了，我就想告诉你们，一会儿啊要是有车把我给撞死之后，跟司机没关系啊，我是自杀的。这铁人公安分局社区二队队长常云龙判断呢，电话那头是一名很年轻的男子，喝了不少酒。这个人警察就很问呐，就冷静的问呐，说你是谁呀？碰着啥事儿了？这男的呀也没透露他的姓名，也没透露地址，只说呀自己因为和女朋友分手了，不想活了，自杀。然后人警察就得劝呐，小伙子呀，你说你这是干啥呢？你不管在什么问题面前，这生命之正是最重要的呀，更何况你的亲人也需要你呀，赶紧打消这个念头吧。这常云龙啊劝男子不要冲动，6:20，男子不听劝解，说我不回家，我报警啊就是告诉你一声，我要撞车了，我的死跟司机无关呢。这时候朋友们想想啊，人命关天，情况危急呀，如果说这男的真做出什么过激行动，不仅毁了自己和家庭，也会威胁到车上其他人的安全呢。这警察就说了，小伙子告你这个，我告我你的地址啊，缺菜缺酒哥给你带过去，我陪你喝，我陪你醉，但是咱们不能做傻事儿。常云龙啊是继续劝呢，但是啊电话里头只能听见痛哭的声音，越劝越苦啊。随后啊常云龙劝告对方好好想想，过一会儿啊再通电话。由于男子情绪不稳定啊，铁人公安分局局长铁人公安局的局长孙少民指令民警啊马上查出对方的位置，挽救年轻的生命。6:45，电话铃声再次响起，男子说要找刚才陪他说话的民警。然后这说他不在，刚刚出警了，你叫啥呀，我帮你转告他一声啊。其实接电话就是常云龙，常云龙啊就想套出这小伙的名字，故意说自己不在。这男的听了之后啊最终说出自己叫于洋。常云龙呢和这个于洋啊一面聊天，一面呢向同事啊调取这于洋的个人信息，得知小伙子27岁，家住萨尔图拥军小区。7:20啊，民警查到于洋就在这个小区附近，随后呢展开了地毯式的搜查。时间又过去1小时，于洋酒劲发作，意识不清，反复念着一个女生的名字。常云龙问出了于洋女友的名字和手机号，并联系上了于洋的女友。得知这件事之后啊，于洋的这个女朋友和他通话，劝他不要做傻事，但是啊于洋此时已经是心灰意冷，执意轻生啊，屡次挂掉电话。紧要关头啊，常云龙谎称于洋的母亲得知他要轻生之后啊心脏病发作，正送往医院抢救。于洋听说之后十分的着急啊，说出了自己的位置。9:05，早已经喝得稀烂醉的于洋啊在小区偏僻的一角被民警找到。到这个时候，3个多小时的紧张的营救工作结束，虽然说撞车自杀的念头被民警制止了，但是啊在被送往医院之后，于洋被检查出深度酒精中毒，随即住院治疗。医生说了，朋友们喝酒不是开玩笑的，这个于洋啊如果再晚送去一会儿，就很有可能啊会有生命危险了。哎呀朋友们，你说多吓人哈、啊、年纪轻轻27、28岁的小伙子，正是风华正茂的好时候啊，啊怎么就因为这感情不顺，说喝就喝，说想不活就不活了呢？你讲话咱民警同志说多对呀，对不对？你说就算是跟这女朋友要分手，俩人情不投意不合的要散伙，那你说爹妈养你不容易啊，朋友们对你多好啊，单位领导对你多重视，这是干啥呢？生命多重要啊，待会儿到啥时候吧，别动不动就轻生了，是不是？那咋就那么不值钱的呢？大凤，我就乐听你讲故事，每当你播音的时候就有买货的，我都不卖，只乐耳朵听啊。投你的选票我已经发出去了，我敢保证你指定能评上10家。哎呀妈，太感谢了。但是吧，你说你卖货跟你听节目那玩意儿也不冲突啊，卖货不吃耳朵卖啊，该卖货卖货，该挣钱挣钱，你要为了听凤节目耽误你挣钱，你说我得心里多不得劲儿。大凤闪亮登场，节目绽放光芒，百湖一道风景，百姓精神吃粮。不敢这么说呀朋友们，这太高抬大凤了啊。一个老大啊，一个大老爷们儿啊，说自杀就自杀，要是我也得和他分手，这以后我结婚总得自杀，真受不了。可不怎么的呢，连自己生命都不珍惜的人，他能爱谁呀？ 这话说的太对了。你说一个人如果自己都不自重啊，不自爱的话，你说他还有什么能力去爱别人呢？真是这话说太有道理了，我咋就没想到呢？那说吧，人民群众力量永远是最大的，是吧？这讲话了，就这样人，你人更小姑娘更不敢跟你在一块了。这将来动不动的说不活就不活了，说寻死就寻死了，谁受了啊？能给你托付自己的一生吗？是吧？
0: 青山鸟飞绝，
1: 都在听大凤。
0: 举头望明月，
1: 低头听大凤。
0: 垂死病中惊坐起，
1: 今天忘了听大凤。
0: 洛阳亲友如相问，
1: 就说我在听大凤。
0: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1: 哎呀妈呀，那眼儿正在听大风，听大风，大风，听大风。
2: 大风故事会，听大风。
1: 好，朋友们啊，咱们说说下面这件事儿。说有个抢劫团伙，抢完之后啊，其中一个人给被抢的人下跪了，而且还给人家300块钱。哎妈呀，这咋事呢？一会儿听风给你说一说。对啊，8月14号的中午啊，徐女士拎着包就出门了，刚好啊把房门锁好，就觉得这个脖梗的地方啊被个硬东西给顶上了。扭脸一瞅啊，哎呀，一把刀！这徐女士说：“这不碰着打劫的了吗？如果我当时要是激烈反抗，很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呢。”她只低声说了一句：“我跟你走，你别伤害我。”一看呢，这徐女士没有反抗，持刀劫匪是稍稍放松警惕。这时候啊，徐女士才发现抢劫的人呐不是一个，而是3个。然后人说：“把钱拿出来，所有的卡都拿出来。”劫匪啊抢过徐女士的挎包，用钥匙打开了她家的门。进屋之后呢，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胶带绳索，把她绑了个结结实实啊。翻找出9000多块钱现金之后啊，又逼徐女士说出了银行卡密码。一名劫匪呢，随即拿着银行卡、身份证出门了。不一会儿返回，从兜里啊掏出了500元面值的现金。这个应该是50000块钱呗。令徐女士感到意外的是啊，劫匪们拿到钱之后并没有迅速离开，一名劫匪还和徐女士聊起了家常。俩人聊了一会儿啊，这名劫匪突然做出个惊人的举动，给徐女士下跪了，说：“姐，这儿有300块钱，你留着做生活费吧。”哎呦，这你再留生活费那也不好使啊，你也是劫匪啊。接到徐女士报警之后啊，郑州市公安局柳林派出所当地形成了专案组，抽调精干警力破案。8月30号晚上7点，专案组将3名犯罪嫌疑人张某、王某、胡某抓获，并缴获了名表、7块、真实1块。后来经过询问呢，这个团伙供述，自今年3月以来，先后持刀在河北、安徽等地入室抢劫5起，案值20多万。胡某说了，说俺仨呀原来都是做防水的，最近活不太好找，身上又没钱花，所以想挣点钱啊。为了能多挣点钱呢，他们每次作案之前呢，都得到当地找个寺院烧香拜佛，以求财运和抢劫顺利，同时祈求神灵原谅自己不遭报应。哎呀，可笑啊。胡某说呀，今年8月份在郑州实施抢劫之后呢，感觉呀这个女受害人比较善良，怕自己日后遭到报应，在离开现场的时候突然给徐女士下跪，说自己抢劫呀是因为要救一个人的命，恳求徐女士原谅自己。而实际上呢，他们所抢来的钱物大多数都吃喝玩乐挥霍了。9月6号，郑州市公安局柳林派出所接到通报，已经将这3人抓获。像我说这些个人呢特别搞笑啊，很滑稽有意思。你说你要是真是那么善良的人，真是那么这个纯洁的啊，心眼儿那么好的，能干这事儿吗？是不是啊？你把刀子架人脖子上了，你还说你是好人，你怎么好意思说的呢？再一个提醒朋友什么事儿呢，就是现在不管到什么时候，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啊，出门进门的时候，你比如说过去我们常跟大伙说一些比较简单的安全知识，回家的时候别管说白天还是晚上，尤其是女性单身啊，回去的时候你得看一下前后左右有没有人，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你说咱家楼上楼下的对门啥这些人，你不说天天认识吧啊，不说都熟悉吧，但起码你都面慌了，都眼熟啊，是不是？你要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大伙儿别着急开那个门啊，溜一溜走一走，也不着急那10分8分先回家了，是不是？再一个，同样出门的时候也是一样，出门的时候吧，大伙儿养成好习惯哈，赶紧把这个门呢出门就带上，别开个门大敞四开的哈，还在那派单呢，那可不行啊。 要么说嘛，时刻提高警惕，小心驶得万年船。凤姐，你说现在这人呐，有点事儿就寻死觅活呢，尤其是情感方面的伤害，如果真发生意外，他们的父母怎么办呢？白发人送黑发人，什么心情？哎，要不说吧，就真是好日子不好好过。现在真是朋友们，咱们说一说，有多少人就因为伤病。这因为病情哈，自己身体状况不佳，导致了一些哎呀，自己天天病病歪歪的，就想好好的去生活，讲话了，自己这个本呐、啊，这个本钱，身体嘛，身体这个本钱呢，却不给力，就总觉得吧，就不到位，是不是？你看这一天天健健康康的吧，反而因为一些个小事儿，天天就不想活了，又这又那的，真是啊，人呢，有的时候就身在福中不知福，有些东西啊，朋友们，昨天我们还在讨论这个话题，说最好的东西。往往是不值钱的，啊、哦、不就不要钱的，不是不值钱的，是不要钱的。比如说阳光，你要让你一年365天天天生活在黑暗当中，你受了吗？各位我受不了。哎，阳光不要钱，是不是？健康要钱吗？健康也不要钱，这是最基本的。我们每天蹦蹦哒哒的哈，不觉咋地。这两天你有病了，你就知道健康有多么重要了，就知道生命是多么的重要了。哎呀，就这些个人，我就说哈，因为天天不想活了，又这个又那的，让他们先得一场病，能治好的这种啊，之后就让他们知道这生命啊，诚可贵呀、啊。这不是装善良的吗？装都没装明白呀、啊，就这样式的，拿刀出去装的，你说这真善良假善良啊？你好，大凤，我。

本来就够闹心的了，你天天提这事儿没完了呢还。这凤指正能排上，我敢打保票。凤姐，我给你投票，俩手机号投两票，这样行吗？可以啊。这个凤，你这大脸蛋子一火呀，火的一塌糊涂啊。高低我回头我得见见脸。脸大有势，真是不怎么太占优势，真是。上电视脸大就占优势，为啥呢？你看哈，现在你都知道啥玩意儿都要钱是吧？电视上就这么大个电视屏幕，咔往那一坐，基本上别人都上不来，就这么厉害，知道吗？好，朋友们，欢迎回来，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说呀，郑州一个女的发现自己的男朋友已经有了媳妇儿和孩子，就要和这男的分手，并且要求这男的归还自己80000块钱。因为不乐意还钱，3号的上午，这个男的呀爬上了26楼的楼顶，以死相邀啊。最后在家属的劝说之下呀，下午1点来钟，这男的走下楼顶，随后被民警带走调查。听那个老爷们儿敢做不敢当，什么玩意儿？说呀，怀孕超过35周，按照航空公司的规定呢，一般是不让承孕的。但是9月6号，一个孕妇上了飞机之后，却被发现了不愿意下飞机，航空公司也拒绝运送了。这万一出啥事算谁的呢？双方是争执不下，导致飞机是推迟了2个多小时起飞。要说呀，这个孕妇也真是挺没正事儿的啊。这个男的这两天挺憋屈啊，人家行得端，坐得正，平时为人那是相当的，起码不能说多耿直，起码挺正派吧。能来演的事儿，一般情况没有。可是呢，最近也不知道咋的哈，就无缘无故的成了别的女的的情夫了。情夫这玩意儿，你说就好，就出去就先整天烂事儿呗。起码他自个儿得知道，我自己都不知道咋回事儿呢。结果怎么还顶这么个罪名呢？你说是？话说在卧里屯转盘道附近呢，停着一台黑色轿车，轿车旁边站个男的。对着车里啊大喊大叫的，哎呦天哪，就朋友们，就你想嘛，什么祖宗八代呀、啊，什么爹妈祖宗这那的都撅出来了，哎呀，这骂才难听呢，还是里边人下车，这民警赶紧过去，这得报警啊，能让我下车我下车吗？是不是？把这男的拽到一边就问咋回事儿，一看是民警来了，司机也下车了，司机跟民警说了，说你看这人不有病吗？我到边等人呢，你过来就骂人。突然哎，等人的时候啊，上了一个女的坐在副驾驶上让她开车。她说呀，这是我自己的车，我不跑出租啊。可是啊，不，这个女的也不管那事儿啊，坚持让她开车。她说了，不管多少钱她都给。哎呀，这一句话把司机给造懵了。朋友们咱可知道啊，这你要是整黑车那玩意儿，人得扣钱罚款呢，对不对？你这再说了，你就死乞白咧非要给我钱让我拉你走，这干啥呀？他就跟对方说了，说那啥姐们儿你下去吧，我得等我媳妇儿，我不拉活啊，多少钱我不挣不是你给不给的事儿，这让我媳妇儿看着车上有个不认识的女的，我媳妇儿指定得跟我俩生气呀。于是啊，他说对方赶紧下车，你下去吧。可是呢，好话说尽了，是死活好咋上不好使，这女的不但不下车，还把这个门锁给摁下去了。哎，得了姑奶奶，我今天咋地吧，就搁这车上不走了。这边的司机正纳闷呢，你说我怎么碰着这么个奇葩呢哈？这边没完事儿了吧？随后有个男的就敲副驾驶的窗户啊，说你那什么有啥话回家唠去，你让那小白脸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哎，司机一听这估计是两口干仗，让自己赶上了，他要劝这女的那个什么姐们儿，你赶紧下车是不是？没啥大不了事儿，下车跟你家老头子好好说说是不是？这司机往前刚动了一下车，想甩开这个男的，没想到啊，这男的速度更快，跑到车前面去了，还大吵大嚷呢，让司机把他压死得了。这男的对车就开始动粗了，拳打脚踢的，把车门都整出好几个坑啊！我估计这也不知道啥车哈。这民警赶到现场之后，商量老半天，这女的才从车上下来，问他跟司机啥关系，他也不吱声。你都吱声啊，该吱声不吱声，不该吱声瞎吱声，这样的人就可恨。这股劲儿哈，她老公挺不住了，跟民警说了，那家伙更个脖子，理直气壮说的：“告诉你，民警同志，开车那小子是我媳妇小三儿，老是误了他。”抓抓一个老爷们儿也开始了，那这民警就把这仨人一看不行啊，情绪都比较激动，赶紧往公安局带吧，带回去了。原来呀、啊，这女的跟她老公吵架了。她老公这人吧，你别看是个老爷们儿，那心眼儿啊比针鼻儿都小啊，真的，自己但凡跟个男的多说两句话，他家男的都不乐意呀、啊。就这么的啊，就说有把俩人上街去溜达去了啊，这女的碰着老同学了，你说这同学见同学，那感情分外亲嘛，是不是？唠了10多分钟，老公搁一边，哎呀妈，气完完的了，不行了，真的，那牙都快咬。

0: 岁了，又是跺脚又是瞪眼的，都不行了，就不知道怎么转圈好了。回到家以后啊，俩人就吵出一仗，你说至于不至于？媳妇儿这把彻底急眼了，告诉这男的说你不是说我有野汉子吗？是不是？行，我今天我就出去，我给你证明一下。说着，他媳妇儿就跑出家门了。之后嘛，这男的就撵出去了。下楼没两步，你说这哥们儿就开车的哥们儿也是够衰的了，你说说啊？就被这女的看着了，车就停着呢。这女的拉门就上去了，也不管人家，跟人有啥关系呀？你说讲话人占人便宜了或者咋地了哈？你说人家小三儿来真行，人家闹不闹心呢？认识你谁了？老大贵姓啊？对不对？这时候开车的男的了解了真相之后啊，也气够呛。这女的她老公知道咋回事之后吧，也挺不好意思，主动提出那啥，你多少损失我赔，那必须得赔呀，你不赔能行吗？是不是？人家招谁惹谁了？他呀，这心里是敞亮了。可是这会儿呢，他媳妇儿不干了，咋的？你赔完拉倒了，告你，咱俩事儿没完呢。你一天到晚你疑神疑鬼的，日子咋过？离不过了，妈嗷嗷的。这女的也不让份儿，这民警啊就劝半天，劝半天说拉倒吧，两口子过日子是不是？人家不是关心你吗？爱你吗？重视你，在乎你嘛，要不然话人能搭理你吗？你说爱干啥去，跟你有啥关系啊？哎，就一顿好说赖说，这女的才平静下来。得了，这事儿就这么拉倒了。这男的也说呀，自个儿以后肯定大大方方的。催吧，不是我说，你说大大方方就能大大方方的了？大要大方早大方了，不等今天，要不是头回干仗了。我就想说呀，就这个男的是糊涂，这女的也不咋尖。凤说这话，我不知道朋友们能不能理解哈、啊。明明知道自己家那个口子是什么样的，我觉得你俩过日子也应该不是一天两天了吧？他啥样，你心里最清楚。完了，你还总整这让人含糊糊的事儿，你说急眼不急眼，生气不生气？再说了，你跟人家有啥关系？你两口子问题，你两口子处理呗，你把人家给拽吧进来，算怎么回事呢？正是应了那句话，去年特别流行，这开车哥们叫躺着也中枪啊。有啥话你俩人好好说，伤害到别人那就太不应该了。再一个，我还是那句话，这得回上来的是个半疯不熟的一个女人，这要是上来一个抢劫的大哥，我跟你说，你基本上也就撂片了。能不能等人的时候或者怎么地，你把那车先锁上，大伙儿养成个好习惯。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大风故事会就跟大伙说到这儿，唠到这儿，大风故事会越听越味儿，感谢大家陪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4: 啊，对对对，好好。
3: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

0: 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啊，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0: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情海。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让我们共同分享好听的歌，分享情感感悟。希望今天的节目还是可以把你这一天所有的疲惫全部洗刷掉。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几首好听的歌。第一首是来自李佳薇演唱的《煎熬》。李佳薇拿到学校名位之后，独自从马来西亚到台北打拼，初期蜗居7平米小屋的个人经历，成为了这首歌诞生的伏笔。歌曲本身想表达经历浓烈爱恋之后被伤害，从天堂跌入地狱，在绝望中受尽煎熬的心境，同时传递出不要悲伤，要寻找力量，没有艰难是过不去的这种正向的信息。听李佳薇唱完煎熬才懂，原来最难忘的爱情从不是顺风顺水的甜蜜，而是痛到极致之后，你终于学会把自己捡起来。我们都曾有过那种煎熬，分开之后把自己困在满是回忆的小房间，饭吃不下，觉睡不着，桌子堆着没洗的碗，心里堆着没说出口的话，像歌里唱的，心一跳，爱就开始煎熬，每一分每一秒，连风都带着对方的味道，走一步都能踩到曾经的影子。那时候总觉得失去那个人就是失去了全世界，这辈子都熬不过去了。可等真的熬过来，才发现那段把你熬得快死了的日子，其实是在帮你把错的人清走。你在烂透的情绪里蹲了太久，久到终于累了，才会想起来拍一拍灰，把脏了的房间打扫干净，把皱了的自己熨平，才发现窗外的天其实一直都拦着，离开错的人，你才能重新活过来。原来爱情最残忍的、最温柔的就是这样，它给你一场煎熬，也给你一次牺牲，痛过之后你才会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才会学会好好爱自己，才会等到下一次对的遇见。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煎熬》。

欢迎收音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今天的音乐爱琴海，我是于迪。下面时间送给你们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需要人陪。这首歌发行于2010年，是王力宏创作并演唱的，收录在他的专辑十八般武艺当中。2018年，这首歌被选为西红柿首富的插曲，由此传唱度非常的高。王力宏观察到，都市里很多人看似生活忙碌，社交丰富，实则内心空虚孤独，忙碌却找不到人生的方向，身边环绕的人群却没有真心的相伴，于是抓住这种内心需要人陪的寂寞情绪，创作出了这首描述都市人孤寂心声的慢歌。

多年后再去听需要人陪，突然就想起当初那个转身走掉的人，才懂原来当时我们都没说出口。分开之后，我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人陪。那时候年轻，总爱赌着气说分手，觉得你懂我就该哄我，你爱我就该留下来，撑完墙看着你走，关上门就把自己锁起来，白天和朋友说分了挺好的，我自由了，夜里翻来覆去摸着身边空出来的位置，才发现连呼吸都冷。那时候拉不下脸回头，只能自己抱着回忆熬，熬到天都黑了才敢承认，我其实真的很需要你陪。后来走了很多路，遇见很多人，才明白爱情里最可惜的就是两个相爱的人都憋着不说我需要你，总觉得主动低头就是输，却忘了赢了面子，输了那个想陪你的人才是真的输了。如果当初我们都能勇敢一点，说出那句我需要你，是不是结局就会不一样？好在现在也慢慢接受了，有些遗憾就是留给回忆的，只希望下一次遇见喜欢的人，我敢直接说我需要你，我想和你一直在一起，不用猜，不用熬，就这样安安稳稳陪着就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需要人陪》。

下面的这一首歌来自李玖哲，想太多。这首歌是华语乐坛传唱度非常高的经典抒情 R&B 情歌，发行于2007年他的同名专辑主打歌当中。而这首歌也源于李玖哲自己的恋爱经历，创作的时候他提到自己从前恋爱的时候撞见女友和异性出游，追问得到的永远是一句你想太多了，最后却还是走向分手。想太多本来是日常里用来安抚情绪的话，到了爱情里却渐渐变成了掩饰和逃避的托词。李玖哲用他独特的略带沙哑的磁性中音，把爱情里那种患得患失、委屈又自我安慰的心情诠释得入木三分。开篇沉静的钢琴铺垫了平和又略带伤感的氛围，副歌的重复吟唱

唱，把心口的酸胀感唱得刚刚好，没有歇斯底里的哭喊，却把爱而不得的不安揉进了每一句歌词里，戳中了很多人在爱情里敏感多虑的很多人。

原来爱上一个人真的会忍不住变成想太多的疯子。你说他只是朋友，我笑着说我放心，转身却把你看他的眼神回放100遍，对着聊天记录去抠情绪，深夜翻遍他的朋友圈找蛛丝马迹，把所有的不安咽进肚子里，还要笑着接你的话，好吧，是我想太多了。其实我不是天生敏感多疑，只是害怕在你心里我才是那个多余的外人。你那句轻飘飘的想太多像一根细针扎在我心上，不致命却一直疼。你不懂我为什么不安，也不愿意停下来抱抱我的敏感，只把所有的委屈都推给我想太多。到最后我也开始骗自己，是啊，都是我想太多了，这样至少我还能骗自己你还是爱我的。直到分开那一天我才懂，其实哪里是我想太多，所有的不安从来都不是凭空来的，它真的占据了你的角落，你真的没那么爱我，我只是舍不得戳破，才拿想太多来当安慰自己的借口。敏感的人在爱里真的好辛苦，要撑住所有的情绪，还要怪自己为什么不大方。如果再遇到下一个人，我都想说，如果你真的心疼我，就不要让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想太多。让我们一同来听这首《想太多》。

0: 接下来是这一时段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守候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音乐爱琴海，我是于迪。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0: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0: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0: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接下来我们先来分享生活感悟，成年人的断交都是静悄悄的。作者中曲无闻。网易云音乐有这样一条热评，成年人的告别仪式非常简单，我没有回你最后一条信息，你也很默契的没有再发，就这样消失在彼此的生活里，好像从没认识过一样。仿佛成年人的感情都是易碎品，经不起时间和空间的考验。小时候以为玩得好的同学会是一辈子的伙伴，但仅仅是一方转个笑，彼此的关系就开始逐渐生疏，再碰见时连打招呼都懒得打。后来以为无话不谈的兄弟能够两肋插刀一辈子，但仅仅是彼此各奔前程，再见面时除了聊几句曾经的年少轻狂，也挤不出其他话。有些关系的终结，要么大吵一架，要么大哭一场，至少结局也算得上轰轰烈烈。但有很多失去没有矛盾，没有不满，只是因为不再有共同的场景与画面。曾经五颜六色的感情羁绊，就在不知不觉中被时间偷偷褪去了颜色。成年人结束一段关系的方式，并不是争吵和崩溃，而是一种默不作声的疏离。没有大张旗鼓的送别，也没有撕心裂肺的挽留，只是在心照不宣的默契中，从无话不谈到相对无言，从形影不离到天各一方，不喧嚣，不张扬，只是静悄悄地退出各自的

生。成年人的断交都是静悄悄的，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时间精力都有限，所以没有办法去打理那些远方的关系，也许是因为各自的圈子渐渐不同，所以没有办法强行融入到彼此的生活中去，也许是因为双方的三观在慢慢发生变化，没有办法志同道合地继续走下去。鲁迅和闰土是儿时的玩伴，那年月光皎洁，闰土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像一匹茶用力地刺去。那时候的闰土活泼机灵，

那时候的闰土对生活充满热爱，捕鸟捉鱼，拾贝刺茶，不停给训歌描绘着乡间趣事，是一个如万花筒般的少年。当鲁迅回到阔别20年的故乡，再次见到闰土时，毕恭毕敬的一声老爷让他说不出话来。正如一起同过窗里面，人一番害怕失去陆桥川和钟摆，而跑到图书馆闭关学习，因为他明白，即便两个人曾经很要好，但随着彼此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最终他们也有可能形同陌路。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不可语海，两个人的环境变了，阶层就变了，常常会有意见分歧，也很难再做好友闺蜜。她跟你说着如何抓住男人的心，你只觉得无聊，满脑子想的是如何提升自己。她跟你吐槽工作不好，你觉得抱怨有什么用，还不如脚踏实地地做出一番成绩。大家同频共振，才能相互扶持。认知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一方原地踏步不思进取，彼此只会渐行渐远。要知道，好朋友不是努力争取来的，而是在奔跑的路上遇到的。人一旦上了年纪，但凡让自己变累的关系，估计都不会去维持，一是没必要，二是没时间。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任何关系到最后只是相识一场，大家也只是阶段性的陪伴。那些你放不下的人和事，岁月也都会替你轻描淡写。经过筛选，时间会把真正适合的人留在你身边。人与人之间，如若没有共同的话题，没有共鸣的认知，没有相同的高度，硬挤在一起也只是徒留尴尬而已。不如各自心照不宣，不动声色地退出彼此的生活，这才是成年人最体面的告别。拥有回忆是很美好的事儿，但是人不可能背负着所有的东西活着。事物都有各自扮演的角色，当物尽其职，我们怀着感恩的心跟他们告别，这样才能了结一件件事儿。诚然，之前的人生很珍贵，但往后的人生更加重要。偶尔会有一个老朋友和我分享近况，怀念过去，情到浓时我也会流泪，真的很感激对方温暖了曾经的青春，但是已经回不去了，唯有自己加倍努力的同时，祝愿对方过得更好。在一起时听风看雪，张开怀抱拥抱彼此，此时此刻用来放歌，远去的话微笑相送，挥挥右手祝他安好，或喜或悲终归静水。有人渐行渐远，和你相忘于江湖，也有人缓缓走来，与你心盖如故。

妇，看你过得好就嫉妒，看你过得不好就笑话。如果你习惯透露给别人自己的真实情况，无论好坏，难堪的都是自己。其实我们身边就存在着很多那样的人，所以更要谨慎，不要轻易透露自己的真实情况。东野圭吾说过的这样一段话引起人们共鸣，人性最大的恶就是见不得别人好。你永远不会知道那些生活中看似亲密的人会在背后对你抱有多大的恶意。在现实生活中，那些看似跟你特别亲近的人并非是真心希望你过得好。如果你把你真实的情感状况告诉对方，他可能会搅和你的感情，让你身心俱疲。如果你把真实的财富情况告诉别人，你没存款，别人瞧不起你；你存款多，又会有人找你借钱。如果你把你觉得很重要的秘密告诉了别人，并告知对方保密，可能他扭头就宣告了全世界。在这个复杂的人世间，没有人能真心的懂你，理解你。世上没有完全的感同身受，不过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其实无论你真实的生活到底过成什么样子，人生都是属于自己的，根本没有必要理会别人。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发现这样一种境况，当你分享升职的喜悦时，背后可能会遭到别人的白眼。当你告诉别人你内心真实的想法时，他们可能会笑你愚蠢。人性就是这样，你永远想象不到有些人究竟对你抱有多大的敌意。所以往后余生，别轻易跟任何人透露你的真实情况，努力做好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足矣。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
13: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老王爷杨林，为什么一听说朝廷为了把王爷从这葫芦狱里边救出来，答应瓦岗山4个条件？这杨王一听，脑袋当时就炸开了锅炉。杨广啊杨广，你忒糊涂了，我在这里边被困住了，我并没有被逼上绝路啊。秦琼是大元帅，他曾经也是我的干儿子，秦琼这个人我了解呀，他绝不能对我赶尽杀绝呀。可你把这条件答应瓦岗山了，这瓦岗山早一天晚一天都是朝廷的一块心腹大患呐。他想到这儿不敢想了。不行不行，给我备马，我要立即 回长安，我当面启奏皇上，皇上啊，你可要把这圣旨收回来呀、啊！瓦岗山这些条件太苛刻了，你不能答应啊！可他手下的这些毛臣一听，哎呀，王爷呀，你已经被困了这么长时间了，您得好好养养身子。您都50多岁的人了，您干嘛这么着急呀？您写一封书信给皇上送去，不就等于您面见皇上了吗？好吧，他拿起笔纸，刷刷刷刷，是笔走龙蛇呀，很快就写好了一封书信。这信的大意就是给皇上提个醒，皇上啊，您可要慎重，别看你跟瓦岗山签了合约，可瓦岗山这些人呐、啊、都不是好惹的，他们早一天晚一天都得反隋呀，这块心病不出，早晚是咱大隋的祸害呀。他在这信里写的是明明白白，他让皇上一定要广招能人呐、啊，在朝中要礼贤下士，万一等到了机会成熟，再有适当的人才，就能大破瓦岗山呐、啊。看来杨林要是不把瓦岗山灭掉，他是绝不罢休啊。他跟瓦岗山这仇啊，算是做到底喽。皇上都不怎么在意了。他不行，他心里这弯啊还是憋不过来，这定延平老将军究竟是死是活他也不知道，不过他也听到一些传闻，说是定老将军呐、啊、已经打马云游去了，他总觉得老将军不能这么做呀，咱们俩是几十年的老友了，你真要走我绝不能强留，不过你不能不辞而别呀。

猛然间想起来了，哎呀，难道真能那样？真能哪样啊？他没脸见我了，他这枪无人可破呀，难道老将军是自己的刀血了自己的疤，他把这个绝技传授给魔王的弟弟程咬银了？可他又一合计，不对劲儿啊，这个原来的盐贩子他就哥一个呀，他哪儿又冒出个弟弟程咬银呢？难道这个程咬银有来头？这个程咬银究竟是何许人也呢？难道这个程咬银是个赝品？这个赝品原来是干什么的呢？老杨林呐，还真就犯上合计了。他在这合计啊，让他合计他的吧。再说这很快，皇上就接到他叔叔这封信了。当他把他叔叔这封信打开一看，哎呀，他叔叔说的对呀，瓦岗山早晚是块心病啊。他为瓦岗山这个事儿还真就犯愁喽。这个杨广这些日子茶饭不思，夜不成寝，晚上躺在床上一个劲儿的烙饼啊，翻来覆去睡不着。这人要睡不好觉，往往他就精神恍惚，一精神恍惚他就萎靡不振。白天呢有一些宫娥才女陪着呀，多多少少这心情还好一点，到了晚上就不行了。晚上呢，尽管这妃子一天换一个，可是换来换去呀，都一个味儿，他觉得时间长了也腻歪了，这心情又不好，这些妃子呢他又都瞅够了。这人呢有的时候就像鸡前米似的。怎么叫鸡前米呢？你看那小鸡儿刨食的时候也不管地里啊有没有粮食有没有虫，那俩鸡爪子一个劲儿的刨，刨什么呢？刨食呗。你要是把它放到粮墩子里边，它还是一个劲儿的刨，那满顿子都是粮食，你还跑什么呢？哎，就这个毛病，我估计人也犯这个病。这要三年跑腿子，老母猪赛天仙，可是整天这美女成群呐，他就有点腻腻歪歪了，他还是想扒拉来扒拉去，可是扒拉不出来新鲜样了，那怎么办呢？他就显得很孤独啊。再说他这段时间精神恍惚，白天也迷迷瞪瞪的，到了晚上一睡觉就做噩梦啊。单说有这一天，他真就做了这么一个梦，这个梦在半夜就把他惊醒了。做了个什么梦呢？梦见金銮宝殿这大门口有一朵花，哎呦，这朵花可了不得，有大缸口那么大呀，就这么大一朵花，是金黄色的。这花一开是满遍全是香味儿啊，这花里啊还出了一位花仙子。忽然间呢，一阵狂风暴雨，哇咔嚓，这可真是连下雨再打雷呀，就把这花打散落了。皇上一下子就惊醒了，醒了一看，娘娘在旁边陪着他呢，他就跟皇娘娘说了，他说我梦见咱们这金銮宝殿门口啊有一盆花开了，这花有缸口那么大，是金黄色的大金花，这花一开满遍全是香味儿，花里边啊还有一位美丽的花仙子。可突然就来了一阵狂风暴雨，又打了一个大雷呀，把这花给劈碎了，这花瓣啊落了一地呀。娘娘一听，她也不明白这什么意思啊。哎，万岁呀，这慢不行吧，明天天亮以后咱把于文丞相

0: 让余文丞相给解解这梦，总可以吧？
1: 对对对对，
0: 明天呐，立刻宣余文丞相进殿。这余文丞相一大清早就接到皇上的圣旨了，让他进殿。来到金銮宝殿，他就得问呐：“万岁呀，您一大早宣我进殿，有什么重要的事啊？”爱卿啊，是这么回事儿。他就把做这个梦跟余文化及从头至尾一说。余文化及他这些日子明白，皇上这些日子心里边总有一块心病啊，经常觉得心神不宁啊，我何不趁这个机会给你来个将计就计呢？我要是把你收拾了，未来的天子就是我余文化及的了。你说有些事儿真挺怪，要是在民主国家，你也想当总统，他也想当总统，这都是再正常不过了。可是在封建王朝就不行，这皇帝人家做得好好的皇位，别人要是想得这皇位，你那叫有野心，属于大逆不道。怎么说大逆不道？你要叛逆吗？定你个谋反之罪，你是连申冤的地方都没有。可是在民主国家这就无所谓啊，你也想当总统，我也想当总统，咱呐就得竞选，选来选去，哎，就看谁得的选票多。可是在封建王朝，谁给你选举啊？那老百姓都是草民。什么叫草民？草民就是一年得割你一茬，说白了，老百姓就是任皇上随便宰割的草。那么话又说回来了，这个余文化及按照现代思想啊，他这想法也没啥，可是在古代年间你就属于大逆不道啊。这个余文化及就搞起了他的阴谋诡计啊，他就想利用皇上这些日子你不是心虚吗，那我就让你心里边啊再增加点恐惧感吧。要说这个余文化及他就使上坏点子喽。万岁呀，你说咱们君臣可真是亲密无间呐，臣我也做了同样的梦啊，这是神人降诏啊。杨广一听，什么什么什么，这叫神人降诏？爱卿啊，你得给我详细的解释解释，这是吉祥之意呀、啊、还是险恶之意呀、啊、皇上啊，您别着急，听我慢慢的说。余文化及一边给皇上解释，一边啊安排人把纸墨笔砚都找出来了。余文化及这书法特别好啊，他照着皇上梦见这个画就开始做起画来了。他把这画画好了之后问皇上：万岁，你看我画的怎么样啊？哎呀呀，爱卿啊，你画的太像了，简直就跟我梦中梦见的一模一样啊。你说一个做梦他能记那么准吗？我估计也就是大概齐，人家余文化及会说话啊。万岁啊，臣我做梦也梦见了这么一朵大花，这个大花可太漂亮了，那可真是飘香四溢呀、啊！万岁啊，依臣之见，把这幅画就挂在朝门，让所有的官员都来看一看这幅画，同时把这画啊再布告天下，看看天下什么地方能生长出这样的花。如果把这花私自留起来，被咱们查出来，定斩不饶；如果发现……

把这花献到宫里边，献花者有赏。宇文化及心里明白呀、啊，天下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花，你让谁献他也献不出来呀、啊，献上来的也都是假的。宇文化及他这第一步算是成功了，皇上也同意了，就这么着就把这个画悬挂出去喽。谁想到有这么一天呢？宇文化及跟皇上正在宫里边闲聊呢，就听大殿外噔噔噔噔噔噔跑过来一个太监，七七七奏万岁，外边来了一个献花之人。什么？有献花之人？是啊，他把皇榜给摘走了。云化吉也是一愣神啊，天底下真能长出这种奇花来？不可能啊，那是我根据皇上描述的，我自己画的这么一枝花啊。再说这个杨广可高兴坏了，哎呀呀，这可太好了，这可太好了，赶快把献花之人请进大殿。他高兴的连领到大殿和带到大殿都不说了，他说得请到大殿。你看看来不来，就把献花人的地位啊一下子给抬起来了。咱们简短截说，时间不大，这个献花之人就被带到了金銮宝殿了。当这位献花之人一被带入大殿，杨广仔细一瞧，但见这个人长得是细眉大眼，是气宇轩昂。当这个献花的人被带到大殿之上，他一看皇上在那坐着呢，他赶紧扑通跪到殿前呐，口里边高呼三声：“吾主万岁万万岁！小民我今天来到金殿，特给皇上献这琼花图。快快快，快把这花图给朕拿上来！”当这花图啊递到杨广手里边，杨广一看，这跟我梦中那朵花简直是一模一样啊！哎呀，这天底下的事儿可真是太奇妙喽！皇上就得问一问呐，这献花之人，你姓什么名谁，家住何方啊？说到这儿，咱说书的呀，就得介绍介绍这献花之人究竟来自何方了。献花的人叫王世充，他还有个哥哥叫王世义，他们哥俩还有个妹妹叫王玉英。他家离洛阳八里地，那个地方有个村子叫安乐村。这个王世充号称赛秦琼啊，这秦琼咱就甭介绍了，有爱心，在山东地面那是一跺脚扑通扑通的，马踏黄河两岸嘛。秦琼这人呢，不光为人仗义，还很有爱心，不管在官场上还是在民众当中，秦琼这口碑特别的好。那么说到秦琼呢，咱就不用多讲了，咱在前文书已经详细的介绍这位秦琼秦叔宝了。这位王世充他号称赛秦琼，说明这王世充啊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不过这个王世充他当年呢出身也很卑微，怎么说呢，他在村子里开了个杂货铺，后来父亲死了，按照规矩得给父亲守孝啊。当时官场上守孝是27个月，27个月什么意思啊，怎么都得跨仨年头，可是民间百姓给老人守孝，这就没有什么硬性规定了。不过王世充

0: 他是个孝子啊，这秦琼不也孝吗？赛专诸，那么王世充呢，号称赛秦琼，说明王世充也确实是个大孝子。本来这个买卖利润就不大，这三年没打理买卖，这买卖啊基本上是强维持。后来他给他爹守完了三年孝，这买卖就快破产了。王世充这个人呢，做生意还真就不靠这生意赚钱。怎么说呢？他广交天下的好友啊，家里边挂着一块匾，有求必应。这就跟咱讲《水浒传》那个及时雨宋江宋公明差不多。这南来北往的，不管是打把式卖艺还是耍猴唱戏的，来到这地儿遇到危难遭灾的事儿了，求到了王世充，王世充是鼎力相助。王世充也明白，这人呐都有翻车打误的时候，都有马高凳短的时候，在家靠父母，在外就得靠朋友。这些南来北往的朋友到了洛阳这块地方都是人的两生，谁也不能背个大锅台再扛个大铁锅出门啊，是不是啊？一旦有了困难了，求到王世充，王世充是全力以赴帮助人家解决困难。结果自己做这个买卖本来就不太挣钱，他做的那个杂货铺买卖，我估计就跟今天的生产资料差不多，卖的一些东西啊都是民间百姓需要的。你像有余钱的买点东西啊，可以给现钱，有的呢都得赊欠，一赊欠就得赊到年底，到年底庄稼上场了，把粮食卖了，再来还赊欠他的账。可是这个王世充呢，到年头了，他去要账去，他怎么要啊？先问问你今年能不能还上，你说有钱，哎，他就拿着。你说我今年呢确实这手头紧，一时半会儿还不上，那就过年再还呗。有的农户呢不仅还不起账啊，连过年都过不起了，王世充就得掏点散碎银子周济周济这些穷人。就这么着，王世充这美名在这一带就传开了。这王世充好交朋好友，这个买卖本来就没有多大的盈余，再赊欠再周济一些穷人，这个买卖必定是老爹给他们留的家底儿。哥哥呢倒没啥说，可嫂子心里边总觉得他们划不来。这女人她必定算小账算得明白呀，她在背后啊就跟丈夫经常嘀嘀咕咕的。她爹呀，这过了年没几天啊就正月十五了，过了正月十五再过几天就是二月二，等过了二月二咱得跟你弟弟把这家分了，这一锅搅马勺，咱挣的这点钱啊都不够你弟弟啊交朋好友的。这买卖要是继续开下去啊，咱这一家人将来就得喝西北风啊。他哥哥一合计，这点产业呀必定是老人留下的，这要一分家，把哥俩这心不就都给分开了吗？可他哥哥呀非常怕媳妇儿，说白了就是有点气管炎，没办法了，过了正月十五又过了二月二了，哥哥就提出来要分家。王世充一听就明白了，这一定是我嫂子出的主意，既然要分呐，那就分吧。分家就得把舅舅请来，当把这几个舅舅请来之后，王世充一看舅舅都来了，他就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这一亮自己的观点，把这几个舅舅弄得是目瞪口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古代哥几个分家都有个说道，什么说道啊？都得把舅舅找来啊。为什么找舅舅不找大爷叔叔呢？这哥俩分家分的都是老祖宗留下的产业，这祖上留下的产业跟叔叔大爷多多少少都有点关系。这叔叔大爷往往啊就有点偏心眼儿，有的向着大侄儿，有的向着二侄儿，还有的向着三侄儿和四侄儿。他们这一偏心眼儿都有他们的目的，一旦向着哪个侄儿啊，这哪个侄儿占了便宜了，叔叔大爷都是本家本族啊，哪个侄儿一高兴偷偷摸摸的再给叔叔大爷点儿，有的叔叔大爷就占了点便宜。再说他们都是同宗同姓同族，分家的时候要是把舅舅找来呢，舅舅尽管血缘很近，可舅舅他跟自己不是一个姓啊。不管外甥们分家业谁分多少，跟舅舅都没有什么关系。舅舅啊，他属于母系血统啊，谁分多少跟舅舅都没关系。舅舅给分家相对来说就公平一些，大外甥应该得多少，二外甥应该得多少，这些舅舅在处理这些事儿的时候啊都能把心放正，这都是他的外甥啊，不能偏着这个也不能向着那个，说白了基本上能做到一碗水端平。但说这一天外甥把舅舅都请来了，哥哥嫂子把分家的想法就提出来了，没想到这一提出来啊，王世充做一个大胆的决定，大伙一听全都闹愣了。王世充他提出个什么条件呢？他心平气和的跟哥哥嫂子还有这几个舅舅就说了，他说过去我跟我哥哥守着这点家业呀，日子过得是马马虎虎，不过我自打成人以后啊，我是交朋好友，花的都是我们哥俩的钱，这时间长了又有不少赊欠的，要上来当然不错，要不上来的我们哥俩这分家你说这账也没法细算。这么办吧，这不大伙都在这吗，哥哥嫂子今后你们两口子就打理这个买卖，我还有妹妹老娘我们几个净身出户，过好过赖呀，咱们哥俩永远是哥俩。如果你看到老娘吃不上喝不上了，你愿意周济就周济一把，不周济我王世充就是砸碎了骨头渣子我也得孝敬孝敬老娘。他老娘一听这王世充说的这番话呀还真挺有骨气，再说这老娘和妹妹心里都明白，这些年这个王世充在外边交朋好友

又好打不平，父亲留下的这点产业呀，他确实没少败坏。不过今儿个一分家，王二忠把这个产业呀一分也不要了，哥哥嫂子，就算原来你们吃亏了，我占了点便宜，这总行了吧？嫂子一听是当然高兴啊，今后这个买卖就属于我们两口子的了，以后这买卖还可以扩大，再多置点房子，多置点地，我们的小日子那可真是越过越得劲儿，是越过越红火。怎么说呢，我们两口子经营买卖兢兢业业的，这败家子儿不在了，也没有人赊，也没有人欠了，也不用周济穷人了，再说也不用养活老娘了，妹妹找婆家找个富足人家呀，我们还能借点光，找个穷人呐，我们也不搭上，因为咱们早就分家另过了。他哥哥觉得心里头啊对不起弟弟，你说老人让弟弟承担了这买卖，人家弟弟一点股份也不要，这是不是有点做的太不地道了？王世充当时对哥哥就表态了，咱哥俩呀是亲兄弟，这亲兄弟不有那么一句话吗，财清义不清，把这账咱哥俩算清了以后，这情义永远是情义，你我必定兄弟一场，今后啊我混好了我不会忘了哥哥，我混得不好呢我也不能连累哥哥。人家哥俩既然达成的协议了，这几个舅舅也就没说啥，哥俩就把这牛皮文书写完了。古代分家也得立个字据，这王世充领着母亲还有妹妹就另辟炉灶了。王世充有一身好力气啊，他就靠打柴打猎为生，养活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的妹妹。这妹妹和母亲呢也都比较勤劳，给人家将将洗洗补补算算，他们娘几个的日子勉强的就这么维持着。再说这个王世充他好交朋友啊，他一天到晚这朋友啊绿绿夯夯的，这绿绿夯夯啊是东北的土语方言，就说这朋友来了一波又一波，来了一伙又一伙啊。他不光爱交朋友，还爱替朋友抱打不平啊。但是说这一天这王世充可就惹了大祸了。这货是怎么惹的呢？他跟几个朋友打完了柴，得挑着柴到市面上把这柴卖了呀，结果刚把这柴火卖完呢，还没进家门口就看腾腾腾腾啊奔他家门口就来了一个朋友，到了近前他一瞧是自己的好友王继玉。这王继玉肯定是老四啊，大名叫王继玉，小名啊叫王老四。王老四跑到了王世充面前，大哥呀，可出了麻烦了，咱有一个朋友，就是那个王启龙，惹了大祸了，他也说不上什么原因呐，得罪了这水妖，这水妖已经派人把他抓到了，支起了大油锅，要把他放油锅里炸了呀！啊！王世充一听。吓了一跳，他说这水妖是谁呀？这水妖难道是水里个怪物？那倒不是，这个水妖他姓隋呀，他叫隋耀，离王世充家不远有个小地方叫隋家寨，这个隋耀啊就是隋家寨有名的豪强大户。这个隋耀他为什么在这一带横行乡里呢？他有个靠山，他的靠山就是当朝的宰相宇文化及。这宇文化及跟他是什么关系呢？宇文化及有两个正式妻子，还有二三十个小妾，要不怎么说妻妾成群呢？你看人家宇文化及是不是妻妾成群了？再说这二三十个小妾当中，其中
排到第18个小妾呢，她就是一个隋耀的姑姑。这回大伙儿就听明白了，这个隋耀啊，他应该管晕化及叫姑父，这回这关系就捋顺过来喽。这隋耀仗着他这姑父在朝中，那还了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在长安城一跺脚，长安城都得烂颤乎。你说他有这么个靠山，他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呀。这官府衙门都睁眼闭眼。由于这个隋耀啊，他胡作非为，仗势欺人，说杀人就杀人，说打人就打人。在他眼里，他家的家法就是王法，这老百姓就给他起个外号叫水妖。其实这水和隋，它是近似音，因为隋是平舌，水是卷舌。再说当地的百姓，管姓隋的和姓水的呀，这发音基本上都差不多。时间长了，都不管他叫隋耀了，都管他叫水妖了。那这个水妖，他凭什么要支起个大油锅，把一个大小伙子要放到油锅里给炸了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年头啊，好好训练一只八哥很不容易啊。再说这只八哥啊，是水曜的最喜爱的一个玩物，他走哪儿都带动哪儿。他为了训练这只八哥说话呀，他专门请来了驯鸟师啊，让这个驯鸟师驯化这只八哥，在这只八哥身上。他不光投入了大笔的费用，他还投入了很多的精力呀、啊。可没想到王启龙啊，养了一只狗，这只狗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呀、啊。王启龙的狗走到这个水曜的家门口，这个八哥呢也好招猫逗狗，他这嘴也不闲着，结果就把这狗惹急眼了。这狗上去吭吭吭，几口就把它咬死了，咬死不说呀。还把这只八哥给吃了，你说这水妖能不来气吗？他家里边也养了一些家奴恶棍呐、啊，他让他家里边养的这些家奴园丁，还有这些恶棍，到了王启龙他家，二话不说就给王启龙是五花大绑啊，把王启龙绑到了老隋家之后，他就支起了一口大油锅呀。你王启龙的狗，竟敢活吃我的八哥！这回我就用这口大炸锅把你活活的炸了。说完话，他吩咐人把王启龙身上的衣服扒了个溜光净啊，然后他就把王启龙给吊到油锅上边了。等把这一锅油烧开了，到时候把这绳一放，一下子就把王启龙啊，给你炸的就剩骨头了！王启龙是拼命的喊：“救命啊！别炸我呀！我给你当狗都行啊！不行，说什么也不好使。我这八哥没了，你就得替我这八哥偿命。难道这大隋朝就没有王法？当然有王法了，可王法呀是对付老百姓的，对皇亲国戚根本就……”用不着王法，这王就是法，他怎么说怎么是。这官府衙门也是司不举官不究，结果王启龙这一喊，这王金玉就听到信儿了。他一合计，还得找大哥王世充救这个王启龙啊。他噔噔噔噔噔就跑到王世充的家了。正好王世充啊刚卖完了柴禾，一听说什么这个。水妖又要杀人呐！看来水妖这事儿也没少干。不行，今天我说什么也要替我朋友出口气。他从家里就找了一把牛耳尖刀啊，把牛耳尖刀也就是短匕首插在他的靴子上了，然后跟着这王老四王继玉大步流星的就奔水家寨去了。水家寨的历史，要比大隋朝的历史还早。

水妖就命令手下的家人呐，把门打开，看看谁来了。这一看，哎呦，这不是王世充吗？这王世充啊，在这一带多多少少有些小名气，他行侠仗义，武功又高强。他今儿个一出现，这个水妖看了看王世充，他就问了一句：“你王世充到我的府上有何贵干呢？”王世充上前用手一指：“水妖啊，你可别把事做绝了呀，你可知道这国有国法，你平白无故的随便就支起了大油锅要杀人，你该当何罪？”哎，你小子管得倒挺宽呐，你是不是手伸得太长了？我听说你在市面上还有点小名气，怎么好打不平打到我头上来了？明白事儿的赶快给我滚出去，不明白事儿的我连那一块往锅里一扔给你炸了。这句话呀，可把王世充气坏了。王世充说：“你还没王法了，今儿个我倒要看看你能炸几个人。”说着话，他一个箭步冲上去啊，对着水妖扑就是一拳呐。王世充那也是个练家子，这水妖长得也是大块头啊，这一拳打过来，他想躲来不及了，扑通，真就挨了一拳，噔噔倒退了两步。好啊，你还敢跟我动手？来人呐，把他给我捆了，扒光了，下油锅给我炸了。他这话还没说完呢，王世充啊噌的一下子从靴子里就把牛耳尖刀给拔出来了。你可别小看这把牛耳尖刀啊，王世充把他磨得十分的锋利啊，这刀过去肯定得把这个水妖扎个透心凉啊。这水妖啊也练过五把抄啊，他一看，哎呦，这刀拔出来了不好，他一闪身，噌的一下子这刀就走空了。这水妖也是胳膊粗力气大，他一回身一下子就抓住了王世充的手腕子，他一使劲，王世充的力气头啊没有水妖的力气头大，结果这手腕子被这个水妖给抓住了。他使劲这一拧，哎，咣当一声，王世充啊有点招架不住了，这牛耳尖刀啊就掉地上喽。要说这个王继玉来得也太快喽，他一看这些人奔着王世充扑过来了，看来王世充要吃亏。他蹭的一下子就从身后啊把这个水妖给抱住了。他这一抱住水妖，王世充就从水妖的手里边把这手抽出来了。他一低头把这匕首捡起来，对着水妖扑就这一刀啊，当时哭嚓一下子这血就窜出来了。这血一窜出来，那些个家兵家将拿着刀枪棍棒已经要冲上来了，一看坏了，他们这主子一刀就被人家给扎毙命了。得了吧，树倒猢狲散呐，我们可别为水妖卖命了，呼啦一下子全跑了。这一跑，王世充就得手了，他赶忙上去蹭蹭蹭蹭把王启龙得解下来呀。王启龙被解下来之后，身上光不粗溜的，正好水妖身上有衣服，别看上衣有血了，有血也比光腚强啊。这王世充上去蹭蹭蹭蹭就把水妖身上穿的衣服给扒下来了，然后在水里边涮吧涮吧往地下一扔。王启龙赶忙把这衣服裤子穿上了。眼下这个油锅跟前啊，水妖的家兵家将一个都不见了，就剩王世充他们仨了。他们仨一使劲就把水妖啊给吊起来了。这时候这油锅烧的也快开了，据说这油锅要烧开呀都能达到300-400度，

0: 你看开水呀，烧开了也就是100多度，这油锅要烧开了，这温度得比水得热多少倍？当油烧开了以后，已经冒烟了，得了吧，把它扔里头吧，把这绳子一抖了，咔嚓一下子，吱嘎哇，就泛起白沫子来了。这人什么呢？人就是一堆骨头，一堆血呀。这水妖，这身肉和这血水子，往这油锅里一放，哇嗒一下子，再一冒沫子，不大会儿，真就剩了骨头渣子了。得了，咱们呢，跑吧！这时候外边已经乱套了，官府衙门可能也听到信儿了，咣咣咣咣，这锣声也敲起来了，抓杀人犯呐！抓杀人犯呐！这官差呀，无脑火喊的就喊起来了。他们也借着喊声壮胆儿啊。他们也知道王世充厉害呀。听说王世充把这个水妖给炸了，这街里的老百姓可就欢呼起来了。哎呀，这个王世充啊，可给我们当地出去一个大祸害呀！有人还喊起来了，喊什么呢？向王世充学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反正就这意思。这王世充啊，可干了一件大得人心的事儿啊！可你再得人心，你触犯了法律啊！你看人家权贵家庭要杀人，人家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作为一个平头百姓，你就敢把水妖给扔进油锅炸了，这还了得？这官府衙门很快贴起了海捕文书，用现在的话说，这通缉令就发下去了。这各个州衙府县还有路口都有海捕文书了。王世充啊，你是插翅也难逃啊！这官府衙门很快就找到王世充的哥哥家呀。王世充的哥哥把他跟王世充分家那牛皮文书一拿出来，我们是哥俩，可我们哥俩呀早就分家另住了，而且我们俩这产业都分明白了，他过他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我们俩不是一家人了。看来这王世充啊，提前不要家产，还真就对了。要不那么做，把他哥哥可就连累喽。再说他母亲和他妹妹呀，都是女性，既不能承担经济责任，也不能承担刑事责任。可这王世充得怎么办呢？啊，他可成了朝廷通缉的杀人在逃犯了。要说有些事儿啊，也是命不该绝。这王世充就在绝望的时候，没想到转机就出现了。他既不能上山打猎，也不能上山砍柴。他是好汉做事好汉当，杀完了人之后，为了不连累自己这两个弟兄啊，他还留下了一首藏头诗，贴在了老水家的大门口了。他怎么写的呢？王法无私祸自招，世上何苦逞英豪？冲除恶霸救良善，杀却狂徒贼水妖。你整个念出来啊，是四句话，可你要单看前面这几个字儿，王世充杀这事儿啊。是好汉我一人干的，跟那些人没有任何关系。他就把这哥俩给摘出去了，摘出去可是摘出去了，他可就无处藏身了，他只能躲到深山老林里的大山洞里边。要不怎么说他命不该绝呢？但说这一天，大山里边就有一位道士忽然间出现在他跟前了。这道士一出现，给王世充可就带来了转机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玲玲，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集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强频95.5兆赫，
17: 中波1269千赫，
1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

0: 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5: 唐高祖李渊怒斥窦建德，说窦建德背信弃义，今日遭擒，你还有何话可说？窦建德一听这话，情知自己求生无望，微微一笑，眼睛一闭，是一言不发。好，李渊指着窦建德，你不言语，就证明你承认了罪行。来啊，有，把这窦建德给我拉出太庙外，以正典刑，祭典太庙。是，这些人呢，往上一冲，就要拉窦建德。阿曼，李世民赶紧一摆手，父皇啊，请父皇三思。李渊瞥了一眼李世民，心中是好不痛快呀。刚才我要杀王世充，你就给我拦着，莫非这窦建德你也要拦吗？父皇啊，您乃人主，连王世充您老人家都不忍得杀，您又何必杀这么一个小小的窦建德呢？相比王世充来说，窦建德论哪一个方面都较之胜上一筹啊。况且窦建德的夫人曹氏闻听窦建德被俘，阻止其他将领叛乱，而是带着传国玉玺亲往洛阳交给了儿臣，如此可见窦建德他们是有意归降咱大唐啊。父皇仁慈，请开恩赦免了窦建德吧。阿斗，李渊当时把脸沉下来了，先说话，李世民呢，你好不小事啊。啊，你在外面在那里收买人心啊，这窦建德你也饶不死，王世充你也饶不死，是你说话算数还是朕说话算数呢？啊，现在天下已然太平了，留着这些反王有何用途呢？莫非留在身边让他们继续作乱不成？啊，二郎啊，二郎，天下太平了，以后你这位元帅朕就用不着了，我希望你能够看清楚自己的位置，你现在不过是一任藩王，而不要被这些胜利的功劳冲昏了头脑，不要被自己手底下那一帮子人给蛊惑了人心，再对其他东西有所奢求。这些年我看你已经被自己的战功捧得不知道所以然了，这一次回京，朕要好好的让你反省反省。刚才我不杀王世充。

0: 你咱给了你很大的面子，这窦建德能跟王世充比吗？啊，窦建德算什么东西？一个泥腿子出身，王世充好歹还是前隋的官员。从这一点上来说，这窦建德他就不该反。你现在又给他求情，真是好不识物。李渊心里头这些活动，李世民哪知道啊？ 李渊就兜了一下子，但是立刻又把情绪往下降了降。二郎，不必再说了，朕意已决，王世充已然赦免，已经让天下百姓看到朕的仁慈之心了。这窦建德如若再次赦免，朕如何对得起前线那些阵亡的将士呢？啊，不必再言了，来啊，退出去！
1: 正法，这些当兵的看了看秦王，父亲王还要说话，旁边的萧雨咳嗽了一声，李世民看了萧雨一眼，就见萧雨偷偷的向李世民使了个眼色，那意思，秦王啊，你还看不明白吗？啊，现在你再多说一句话，非但救不了窦建德。 反倒是对你个人也更加不利呀！哎，李世民痛心疾首，一叹气。李渊又瞥了他一眼，心说话：“叹什么叹？你指责我这个父亲做的不对吗？”哼！推了下去，又命令一声。这一次，李世民没敢出声啊。武士们过来，把这窦建德推出太庙外。 就在当年斩杀薛仁杲那个地方，咔嚓一刀把窦建德人头斩下。李渊今天干的这个事儿，确确实实没有处理好啊。这个王世充在洛阳，民心丧尽，杀不杀王世充无所紧要，你杀了王世充，也没人说不好；你不杀王世充，也没人叫好。
0: 他属于可杀可不杀，但这个窦建德跟王世充截然不同啊。咱曾经不止一次说过，窦建德这个人呢，论人品非常好，哎，可以说礼贤下士，对自己手底下的人那处的都跟一家人似的。而且在河北、山东一带，这窦建德是颇有威望啊。 老百姓提起夏王，都挑大拇哥。这老百姓可不管你是不是农民出身，还是士族出身，反正只要对老百姓好的，那老百姓都赞成。窦建德就这么一个人。那只不过现在城王败寇，他打败了，他成贼了。他要不打败，打胜了，那河北、山东老百姓都得拥戴他。那么大唐抓住窦建德。 如果不把窦建德杀了，比方说给窦建德封王封侯，哎，河北、山东老百姓，那都得称赞大唐朝啊。那甭管怎么地，咱们夏王是战败了，那战败了，人家大唐朝没杀，而且封王封侯，哎，这大唐朝气度很大，大家伙也都民心归附了。那么你现在把这窦建德一杀。 其实河北、山东一地并没有平稳，只不过你们现在把他们头给抓住了，你不杀头，人家能平稳住？你把头一杀，那当地的老百姓能干吗？那窦建德原来那一批没被抓住的那手下，他们能干吗？如果你不杀窦建德，他们也许呀纷纷的归附唐朝了，哎，认为你大唐胸襟宽阔。 我归附你，我也能当官，因为我们头当官了。你现在把我们头一杀，我们归附什么呀？我们归附了，不也是一死吗？既然我们想是死，不想也是死，干脆我们给你大唐拼个鱼死网破得了。所以河北一地酝酿着新的祸乱呢。那按下这个，暂且不提。单说李渊，祭祀了太庙之后。 是百驾回宫，跟李世民呢也没有说几句话，只不过口头上稍微的加冕两句，也没有说李世民这一次

拿下中原，应该赏给李世民什么样的东西，寄予什么样的嘉奖，都没有提。这是让大家出乎意料的事儿啊，可以说是从来没有的事儿啊。咱们往前想一想，当李渊当了大将军的时候，马上加封李世民为敦煌公；当李渊拿下长安之时，李世民马上被封作秦公；当李渊当了皇帝之后，李世民马上被晋升为秦王。官拜尚书令、右武侯大将军、雍州牧。到了武德元年11月，把那西秦的薛仁杲打败了。12月凯旋回师，回到长安之后，这李世民就官拜太尉、陕东道行台尚书令，加左武侯大将军、凉州总管。武德3年4月，李世民把这刘武周打败了。哎，当月，李世民就被封为益州道行台尚书令。那在以往，只要打胜了仗，李世民就会被立刻封官加爵。可是这一次，定了中原，拿下了洛阳，打败了双王，这么大的惊天盖世之功，这皇上居然没有什么表示。这让李世民十分不解，心里头也暗自吃惊啊。那李世民自然也不太高兴啊，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回到了秦王府。刚坐下，有人来报说来客人了。哦，谁呀？是这个张婕妤的父亲张国丈，说有要事。求见秦王。秦王一皱眉呀，怎么对这个张国丈啊？秦王见过，没有什么好感。尤其是前一阵子，这张国丈居然跟着尹德妃一起来到洛阳，自己还亲自出城迎接。当然了，因为尹德妃温大雅，这是代表皇帝、钦差大臣，从礼节上必须这样做。但是，当着李世民看到了张国丈，知道张国丈是谁了，李世民当时心里头也觉得奇怪，心说话：“你这一个国丈跑我洛阳干什么呢？”于是，李世民也吩咐人给我盯住，看这老家伙到底在洛阳干什么。于是，这张国丈就被人给秘密监督了。这张国丈没心没肺的，他哪知道这个呀？俩眼都放了光了。光盯着房产土地了，根本就没发觉自己已经被人盯梢了。那后来这盯梢之人来告诉秦王，说我们这几天呢，看着张国丈没有什么异常，就整天的到处转，尤其呀、对一些宫殿呐、房屋啊、土地呀、这些东西，好像非常感兴趣。哦，李世民一听就明白了，哈。这老家伙摆明了是想过来，像那尹德妃一样跟我索要东西呀！哼，可惜呀，你打错了算盘了，连尹德妃给我张口我都没给，我能给你吗？我等着吧，我看你什么时候给我要。哎，没想到啊，出乎意料，这老家伙转悠了一圈，最后跟着尹德妃又回朝了，根本的没向自己开口。这件事啊。让秦王多少的有一点吃惊，哎，难道说我想错了？这老头就是过来旅游的，根本的没别的心思啊？要么他为什么不向我索要东西呢？哦，后来又一琢磨呀，也许这老头想跟我索要东西，但是看到尹德妃跟我索要，被我严词拒绝了，这老东西没敢对我开口。李世民心中暗笑吧，你不开口要最好，就算你知趣儿，否则的话，我必定要训斥于你。那李世民呢，原以为这件事儿就过去了，哎，没想到今天自己刚刚回京，刚刚办完事儿，刚刚回到家，刚刚做好，这老东西来了，要求见于我。

想干嘛呢？但是也不能不见呢。那毕竟从这个名分上来说，人家是我爹的老丈人，人是我爹的老丈人，我就得管他喊老爷。人家登门来求见，你哪能不迎接？李世民搭了一个请字，让人把张国丈就请到了承乾殿。就见这张国丈啊，哎呦，满面堆笑，点头哈腰，一溜跑着小碎步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来到李世民近前。嘿，亲王，哎，亲王，小老儿礼过去了。说着话还真不错，深施一礼。哎呦，李世民赶紧的也冲着张国丈屈身还礼，然后就请张国丈落座，吩咐人献上香茶。不麻烦，不麻烦，不麻烦。李世民就问啊，张国丈啊，几日不见，你好像又胖了呀？是吗？哎，我这个人呐，没心没肺的啊，天天一睁眼呐，不是吃就是喝，可能啊，给弄胖了。哪像秦王您呐，为了国家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啊，劳累不轻啊。这一次大获全胜，全师回京，普天同乐呀！李世民一听，这笑声都发干啊。李世民说：“张国丈啊，你今天来见本王，大概有什么事吧？”没什么太大的事儿，没什么太大的事儿。这一呢，是我来看看秦王啊。这自打洛阳一分别，这么多天了，也一直没见着，特别想秦王。这二一个嘛，有点事儿啊，还得麻烦秦王。来了，来了。李世民心说话，我就知道你黄鼠狼子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呢。张国丈，别那么客气，有什么事需要本王协调的，本王自当遵命便是。哪能啊？哪能？命令秦王啊？您是大元帅呀、啊？其实啊，我这个事儿啊，也不是什么大事儿。皇上那里呀、啊。都已经答应了，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事啊，我得给秦王您说一说，得征得秦王您的同意，才敢进行的，您说是不是？李世民一听，什么？皇上都已经答应了？哎呦，李世民心说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先找到我爹，然后又找到了我呢？啊？再说了，既然我爹都已经答应了，那你何必又找我呢？李世民的心里头纳闷啊，张国丈，到底是什么事儿啊？是这么回事儿。前一阵子，我不是跟着钦差队去了洛阳了吗？到了洛阳呢，我也没什么事儿，就随处转转，转来转去呢，我就转到洛阳城东了。在洛阳城东东郊外呀、啊。我发现那个地方有二三十顷薄田，我一看这个地方风水不错啊。另外呢，我呀又爱务农，我就琢磨呢，这块地方如果陛下能赐给我，让我养老，死了埋在这个地方，我也不枉活在世上走一遭啊，对不对？所以呢，我就看上它了。回来之后呢，我就找皇上，找皇上呢，我就告诉皇上了，皇上念我年纪老迈，皇上仁慈啊，就答应把这块地就赐给我了啊。秦王啊，您看这里有皇上的诏书。说着话，这老头一伸手，从怀里恭恭敬敬的把一份诏书给掏出来了，呈给了李世民。李世民一听就明白了，在洛阳的时候，你看到尹德妃在我这撞了钉子了，你就不敢跟我要了。回来之后，你肯定找到你闺

0: 女张婕妤，让她在我父皇面前吹枕头风啊，吹来吹去，让我父皇把这份地给你了。真有你的！这秦王啊，猜得一点不假。那上一次本来这张国丈就打算在洛阳开口要，但是被尹德飞给拦住了。尹德飞给他说得好，说你现在跟着李世民要，他八成不给你，说不定还会训斥你几句，还不如跟我回京找你闺女去，让你闺女在皇上面前，哎，给皇上说这件事儿，让他向皇上要，我在旁边敲边鼓，只要皇上给了，你拿到皇上诏书，这秦王李世民他敢不给吗？所以一到长安，这老头二话没说，就找到了自己姑娘张婕妤，就把这件事儿给姑娘说了。嗨，张婕妤一听，我让你去洛阳，就是让你去选东西去的，看上了那就是咱家的，你放心吧，这事儿交给我了。就这么着，再有一次，张婕妤、尹德飞两个人侍奉李渊的时候，这张婕妤呀，就向李渊提及了这件事儿，就说希望陛下能够把这20多顷地赐给我家父亲。嗨，李渊一听，不就是20顷地吗？国丈向朕开口了，朕怎能不允呢？哟，尹德飞在旁边说了：“陛下呀，您可不知道啊，您答应了他未必好使。”这尹德飞开始敲边鼓了，李渊一听，此言怎讲啊？陛下，您不知道吗？现在洛阳所有的东西，土地、金钱，包括官爵，那都是秦王说了算呀。人家拿下了洛阳，陛下您答应了，恐怕是秦王那里他不能答应啊。什么？嗨，李渊说，那是我的命令，没到达二郎那里。朕的命令只要到过去，他一定会答应你们的，你们不必担心。张婕妤说：“那既然如此，陛下能不能赐臣妾一份诏书啊？臣妾让我的父亲拿着这份诏书去找秦王，我想秦王他肯定会答应的。”好吧，没那么麻烦啊。既然你们要诏书，那我就给你们写一份吧。这李渊呢？就为这件事儿，专门的给这张国丈写了一道诏书。这诏书的意思就是要求李世民把这洛阳城郊20多顷良田划给张国丈。这诏书一到手，把这张婕妤给乐坏了，赶紧的把爹找来，就把这份诏书给自己父亲了，说等秦王回师之后，您有机会呀，就拿这个诏书去找秦王。就能够要来您心仪已久的那块良田。哎呀，把这张国丈乐得就地滴溜溜转仨圈啊！哎呀，还得说养闺女呀、养闺女真知道心疼自己的爹呀！哎呀，我没白养活你，好好好，等着秦王回来我就找他。这张国丈啊，天天就盼着李世民班师。哎，终于今天这李世民回来了，由于白天事儿太多了。人家又举办进城仪式，又祭太庙啊，忙活得不可开交。这张国丈也没抓住时间来见秦王。哎，现在好了，晚上没事了，张国丈这才跑秦王面前，拿着诏书向秦王所递。李世民一看诏书，当时心头腾的一下子，无名火起呀。本来今天李世民心情就不愉快，再一看你们拿我爹的诏书来压我。李世民冷笑一声：“国丈啊，这块地呀，本王做不了主。这正是土地本赏立功者，岂能转赠奸佞人？”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0: 6239277。
1: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5: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9: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8: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

0: 九四二七，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5: 张国璋拿着皇上的诏书来见秦王李世民，向秦王索要洛阳郊外的土地，把诏书往李世民面前一呈，李世民接过来一看，心中是十分不快呀。那本来今天李世民就很别扭，看着父亲对自己阴晴不定的脸，不冷不热的态度与以往是截然不同啊，又在诛杀反王的时候训斥了自己，这李世民本来心里头就别扭，到家之后心里头还是一团乱麻，还没有平复呢，没想到这老家伙又过来拿着诏书给自己索要土地。这什么意思？这不就是拿着我父皇的诏书来压我吗？李世民心说话，你这一帮子后宫外戚啊，平常不为国家社稷做半点好事，等到国家一有东西了，你们就伸手来索要，真是恬不知耻啊。翻开历史，历来多少朝代倒霉就倒霉在这外戚身上，今天你还舔着脸跟我要这块地，我能给你吗？但是有父皇的诏书，李世民也不能说什么啊。看完之后，李世民把这诏书放在了一旁。哈哈，国璋啊，秦王，诏书您看完了啊？看完了。您是看上了洛阳城外20多顷地是吧？啊，对。哎呀，我说张国璋啊，您既然当时看上了，为什么当时不来找本王索要呢？张国璋心说话，那不是尹德妃不让吗？尹德妃说他向你索要东西，你都不给，他碰了一个钉子，我当时不是没敢吗？秦王，当时我看你公务繁忙啊，那么多的事儿，千头万绪的，我觉得为这点小事来找您，这不给您添麻烦了。好，那我父皇每天为了处理国家大事也是忙得不可开交，为这点小事你去找我父皇，不也是给他找麻烦吗？这不是婕妤娘娘她随口这么一说嘛，一说皇上马上就答应了，是在皇上处理完朝政之后办的事儿，没敢耽误皇上国家大事啊。李世民说，我没有别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呀，你应该早跟我说， 早跟我说我在洛阳，就把这块地给你了，哪用得着那么麻烦的事儿啊？哎，是是是是是是，不过现在我跟您说，不也是不晚吗？哎呦，李世民把眉头一皱，现在呀，现在还真有点晚啊。张国璋一听，秦王，此言何讲啊？哎呀，国璋啊，您有所不知，您到洛阳的时候，我是刚刚的打下洛阳，你们提早来了，对洛阳所有的金银珠宝也好啊，官爵也罢，还有这些房产土地也好，我都没有按功赏赐给下面众多将领的。你当时要给我要，我就把这块地给你留下了，但是你当时没开口啊，我也不知道你看中那块地了，所以在后来按功行赏之时，我就把这块最好的地我赏赐给军功卓著的淮安王李神通了，赏赐给我那叔叔了，所以这块地呀，现在已经是李神通的了，人家把这地契呀都已经过户了，可以说把房产税呀，把一些相关手续呀全都办完了，所以您现在给我要这块地，哎，对不起，这块地呀本王现在做不了主。啊，张国璋一听，那我这诏书白逃了。哼，李世民说，你这是什么话呀？什么叫诏书白逃了呢？啊，一点不白逃，诏书不还是诏书吗？只不过呀，你跟本王要不着，现在您想要这块地呀，只能去跟淮安王我那神通书去要。哎，您呢就拿着这份诏书赶紧去淮安王府找我那神通书去，别让他再把这块地赏赐给他手底下那些将领，那就麻烦了。你赶快去拿着诏书找到他，就说皇上的意思，把这块地给你了。他一点头，这块地你不就拿走了吗？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那秦王，那我现在就去找他。哎，现在赶紧去，赶紧去啊！好，那就多谢秦王指点，多谢秦王指点，我马上走。说实话，起身一转身，李世民说：“诏书拿着，哎，对对，还有诏书呢，把诏书赶紧拿过来，又揣怀里，冲李世民一拱手，嘚嘚嘚嘚嘚嘚嘚，一溜小跑，他走了。”李世民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心中冷笑，你要去吧，就我那神通书那个脾气啊，你去跟他要地，你找倒霉。秦王心中暗乐，单说这张国璋离开了秦王府，揣着这份诏书上了轿，命令赶紧的去淮安王府，人抬着轿就把这张国璋抬到了淮安王府，下轿之后迈台阶来到府门前，有站岗的，哎，站住！一看这张国璋啊，没有穿什么官袍，也没有穿什么盔甲，那肯定不是当官的，所以人家给拦住了。你是何人呢？为什么往里闯？哎，张国璋啊，你别看见秦王李世民，哎，那么点头哈腰的，但见其他人呢？那可牛了，这张国璋从来就觉得自己那可以说是皇帝之下万人之上的人，除了皇帝那就是我家姑娘了，那我姑娘跟我一样，所以走到哪都舔胸叠肚，嘴巴壳往上挑着，把嘴往后撇着，一副牛气轰轰的样子。他不知道为什么，唯独一听说见李世民，他这个牛气呀，不敢往上挑，好像这个李世民身上就长着一层渗人毛似的，见到李世民不由得就把这腰哈下了，小碎步也颠起来了。但除李世民之外，今天见着淮安王啊，这老头又把肚子挺起来了，胸脯一拔，嘴一撇，嘴巴可往上一挑，眼皮一翻翻，背着一只手，另外一只手手捻虚髯，其实也没几根胡子。方思呀，这守门的护卫一听，
5: 放肆。呀，

看这意思，这个人来路不小啊。哎，这守门的也赶紧的语气缓和了。请问您是？连我都不认识吗？啊，守门的心说话，我哪认识你呀？不认识，没见过。哼，还不赶紧的进去，给我速速通禀你家淮安王李神通，让他出门迎接，就说张国丈到了。啊，守门的一听，您是谁？张国丈。张国丈，姓张名国丈，张国丈一听有叫这个名字的吗？我是张国丈，我的女儿是陪王伴驾的张婕妤。哎呦，守门的这才知道，哦，闹了半天这个国丈啊，哦，那我赶紧通禀一声，不知道张国丈您大驾光临有什么事儿啊？我有什么事儿要见到你家王爷才说。是你这个小小的门子问的吗？啊！我不问，我不问。那我赶紧给您传禀一声，您呢就在这等着吧。这门子心说话，你牛什么牛啊？我是个门子，但我是门子，我可以我门子的权利，我可以把你让到门房，先让你喝喝茶歇歇腿儿，我也可以先把你晾这里，让你在这里吹吹风。让你凉快凉快，切，什么牛气哄哄的？不就是仗着闺女陪皇上睡觉吗？有什么呀？等着吧你。但是守门的也不敢太怠慢，那毕竟人家是国丈，人家嘴一歪歪，那分量也不小，还得赶紧去通报。就这样，守门的把这条消息就告知了淮安府上的管家。管家闻听，也猜不出张国丈过来的用意，也不敢怠慢，就赶紧的通报给了淮安王李神通了。这李神通啊，刚刚结束了这一整天的活动，也是刚刚回府，刚刚把这盔甲给卸下来，换上了便装，还没等吃饭呢，管家过来报。说门前有张婕妤的父亲，所谓的张国丈要求见王爷您。啊，李神通也纳闷，谁来了？张国丈，张婕妤的父亲。张国丈，我跟他从来没有交往啊，他来所因何事？哎，我们也不知道啊。反正是挺牛气哄哄的，在门前站着。嘴巴壳都挑到天上去了，守门侍卫一问他是谁，结果被他来了几个放肆，训斥一顿，让他们赶紧回来禀报。哦，这李神通心说话，好一个张国丈啊！啊，跑到我的府门前发威来了啊，还训斥我的门子。俗话说得好，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嘿，你今天倒好，到人家门前打狗来了。李神通心说话，甭管怎么地，他也是皇上的老丈人，按说我都得叫个好听的。得了，让他进来吧。他说让您亲自到府门前迎接。什么？李神通说让我到府门前迎接他，他也配？你告诉他，愿意进进来。不愿意进，给我滚！王爷，您先别发火，我们呢把他请进来就行了。您呢，先别发火。这些人都知道啊，李神通点火就着啊，那跨马征战的王爷那了得吗？这管家亲自迎出府门外了，来到张国丈面前，哎呦，张国丈，让您久等了，啊。张国丈斜楞着眼，背着手打量了管家半天。你是谁呀？啊，我是淮安王府大管家，我叫李成。李成，你家王爷知道我到了没有？啊，知道了，已经通报了。那你家王爷为何不出府迎接呢？是这么。

啊，不必了，不必了。哎，我知道，淮安王也是今天刚刚进京，一路鞍马劳顿啊。你们就不必劳他大驾了。哎，管家心说话，我没愿意劳啊，是你想劳我家王爷大驾，给我们扣上了。哎，是是是，哎，那这么说，国丈啊，哎，您就请进吧。嗯，头前带路。他还清清嗓子，管家心说话还得是闺女好使啊啊！瞧见没，闺女陪皇上睡睡觉，这老丈人就这么牛。您小心，哎，请进。这张国丈迈着方步，一走三摇晃，跟着李成就进了淮安王府。李成领着他一直来到王府待客大厅。就到这个时候，这淮安王李神通都没有走出这大厅一步来迎接他，就在大厅门口一站，就在那里看着厅外。李成一见王爷，赶紧的小碎步跑到王爷近前，启禀王爷，哎，张国丈到。李神通往外一看，就见张国丈舔胸叠肚，迈着方步，呵。一副牛气哄哄的样子，这李神通性格就这样。你跟我牛啊，你跟我牛，我比你还牛。就见李神通也把下巴壳往上一抬，眼皮一塌米，嘴一撇，手往后一背，胸脯一挺。张国丈何在呀？李生一听，没听明白。张国丈。这不来了吗？在什么地方啊？呀，张国丈一听，那是我长得矮，怎么的？啊？怎么没看见我呀？嗨，张国丈噔噔噔噔噔，好嘛，方步不迈了，一溜小跑来到李申通近前，一拱手啊，淮安王，小老儿在此有礼了。哦，哎呀呀呀呀！这李神通这才假装看到，那毕竟李神通比这张国丈高出两头去，他完全可以假装刚才没有看到张国丈。哎呀呀呀！哎，张国丈，没想到你大驾光临，我这真是蓬荜生辉呀！啊，本王未曾远迎，当面请罪啊！哎呀，淮安王说的哪里话呀？我这隐夜冒昧来访。打扰了，王爷休息了啊！不打扰，不打扰。哎，国丈请，王爷请。淮安王呢，没有理他，一转身，噔噔就走到了大厅正坐边，一屁股就坐那了。哎，张国丈一看，人家对自己不冷不热的，哎，得了，不计较了。今天能够把地要来是最主要的，迈步进了客厅，就见李神通。用手示意，连个请字都不说，那意思，你坐吧。谢淮安王。张国丈找把椅子坐那了。淮安王问国丈啊，你用过晚饭否？吃没吃饭呢？尚未用，尚未用。哦，既然如此，那你有什么事儿就赶紧说吧。说完之后。赶紧回府用饭啊！张国丈一听，哦，我以为我说了我没吃饭，你得管我饭吃呢。说完事儿后，让我回家吃去。是是是，其实啊，我来找淮安王也没什么太大的事儿，是这么回事。当今圣上人主心慈，念在小老儿啊，我年岁比较大。就把洛阳东郊的一片土地赐给我了，哎，并且呢，哎，写了一道诏书，诏书在此，请淮安王过目。说着话，这老家伙又把诏书给掏出来了，往淮安王面前一呈，淮安王眯着眼就把这诏书接过来了，这么一看，淮安王心里头腾。这火就上来了，怎么他知道？

0: 这片地儿，秦王已经给我了，怎么着，皇上又把这块地儿给这个老丈人了啊？这怎么回事？不应该呀！哎，皇上，皇上，你这事儿怎么能这么办呢？在心里头埋怨，嘴上不能说。看完诏书啊，张国璋啊，本王不明白，这份诏书是皇上传与秦王的。 您因何拿着诏书找到本王啊？你是不是找错王府了呀？啊，不是，本来呀，我以为这块地在秦王那里，所以我先拿诏书去找的秦王，结果秦王告诉我，说他已经把这块地给了桓王您了，说他无权处置这块地，这才让小老儿我拿着皇上的诏书。 来找桓王您呢，希望桓王能够按照诏书行事，把这块地划还小老儿也就是了。哼！当时李神通一巴掌就拍在条几上了。哎呦，把张国璋吓了一跳啊！李神通噌一下就站起来了，把手往后一背，看着张国璋。 张国璋，我来问你，打着夏王窦建德的时候，你在何处？我在京城啊。那好，我再问你，打着洛阳王世充的时候，你又在何处？我还在长安城。哦，那也就是说，张国璋这两场战役。 都没有参加喽，我也不会打仗。哼！李神通把眼一瞪，张国璋，你可知道这块土地秦王为什么赐给本王吗？那就是因为本王随着秦王为大唐社稷抛头颅、洒热血，不避刀枪，南征北战，可引刀头血，困卧马鞍桥，拼了性命。 才打败二王，拿下洛阳，平定中原。秦王念本王作战有功，按功行赏，这才颁下王教，把这块地给了本王。秦王的王教在前，皇上的诏书在后。况且这个诏书是颁给秦王的，并不是颁给本王的，所以张国璋。 对不起，这块地恕本王不能相让。另外，张国璋，你本身无功，也不应该张这个口。张国璋，如果没有其他事务，本王要休息了。送客。哼！李神通说完，大袖一摆，是拂袖而去，把这位张国璋就给晾在这里了。啊啊啊！ 张国璋这一回傻了眼了，他万万没想到，这李渊的诏书到哪也不好使。嘿，张国璋心说：“李世民，李世民，你等着，我找我闺女去。”这正是若非贪心多欲望，哪能来回碰钉子？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宝宝洗手了吗？嘿，
3: 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2: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

0: 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好，
9: 知道了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
7: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8: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7: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下午好，我是尚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分享的书的名字叫做《暮色将近》，
0: 嗯，
1: 是一位89岁老奶奶的人生坦白书。
0: 嗯，
1: 人这一生晚年才是最好的年纪。
0: 对，我们这一生啊，从小到大，所有人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年轻才是人生最好的时光，衰老就是落幕，老去就是遗憾，暮色降临就是人生的溃败。我们拼尽全力护肤啊，抗衰啊，熬夜内卷，强行热血，我们恐惧皱纹，恐惧白发，恐惧岁月流逝，恐惧年龄增长。我们总觉得30岁之后人生开始下坡，40岁之后青春彻底落幕，往后余生只剩消耗、凋零、平庸与遗憾。世俗的主流认知里，衰老等于贬值，成熟等于妥协，晚年等于无趣，所有人都在拼命追逐青春，挽留热闹，抓紧欲望，没有人愿意坦然地去接纳暮色，拥抱衰老，享受独处。可是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拆解的这本封神级的治愈神作《暮色将近》，会彻底颠覆你几十年的人生认知。这是一本89岁高龄的英国传奇女编辑在人生暮年写下的终极人生坦白书，也是无数成年人走出年龄焦虑、摆脱人生内耗、和解自我人生的必读经典。
1: 这本书啊一经出版呢，瞬间是横扫了英国文坛，拿下了科斯塔传记文学大奖，火遍了全球数十年，成为无数女性的枕边自愈圣经。它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狗血的剧情，只有鸡汤式的安慰，只用真诚、坦荡、通透的文字去记录一个女性跨越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感悟，撕开衰老的真相、爱情的本质、婚姻的骗局、独处的真谛、死亡的终极意义。年少读这本书，你会觉得生活琐碎，毫无波澜。可一旦你跨过了30岁，经历人情冷暖，看透世态炎凉，被焦虑年龄所裹挟，被生活的困顿困住之后再来读，你会瞬间通透，彻底释怀，豁然开朗。戴安娜·阿希尔呢，这本书的作者，也是一个彻底打破世俗偏见、活成人间顶配的女性。她一生不结婚，不生孩子，不依附任何人，不将就任何生活，在世俗定义的残缺人生里边，活成了最完整、最自由也最通透的自己。89岁提笔写尽一生回望，90岁正式退休，101岁安然离世，走完了松弛、清醒、自由、坦荡的传奇一生。相比于世俗追捧的圆满人生，结婚生子、儿孙满堂、安稳顺遂，戴安娜的人生在普通人的眼里看似孤独、缺憾、不完整，可读完《暮色将近》，你会彻底明白，人生追逐的圆满大多是捆绑和消耗，人呢畏惧的暮色才是人生最自由、最清醒、最珍贵的高光时刻。如果说所有的青春文学都在教我们热烈奔赴、拼命争取、用力活着，那暮色将近呢，就是在教我们坦然放下、从容接纳、自在老去。他告诉我们一个被所有人忽视的顶级真相：人生最好的年纪，从来不是意气风发的青春，而是尘埃落定的暮色。衰老不是凋零，而是解脱；暮色不是落幕，而是归真。今天呢，我们就用一期啊深度长文，全方位的给大家解读《暮色将近》的终极内核，带您走出年龄焦虑、婚姻焦虑、独处焦虑、死亡焦虑，我们读懂人活到极致的通透和清醒。

很多人畏惧衰老，本质上畏惧的从来不是年龄增长本身，而是衰老带来的失控、贬值、被抛弃、无价值。我们被世俗审美绑架，觉得青春貌美才是底气，年轻活力才是资本。一旦容颜老去、精力衰退，人生就会彻底失去光彩。可戴安娜·阿希尔在89岁的暮年写下了一句颠覆所有人年龄观的顶级金句，治愈了千万人的衰老焦虑。我们来看一下原文节选：我在一生中从未像现在这样舒服的、长久的享受过自己。终于，我无需取悦任何人，无需迁就任何人，无需证明自己，我只需要忠于自己，享受属于自己的人生。这是全书最动人、最通透、最颠覆认知的一句话，也是戴安娜一生最真实的人生写照。我们终其一生误解了衰老，我们以为老去是失去、是衰退、是破败，可真正的成熟衰老是剥离、减负、解脱、自由。年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活在世俗的枷锁里，被舆论裹挟，被眼光捆绑。被欲望驱使，被关系消耗。20岁，我们要迎合学习，讨好同学，融入群体。30岁，我们要奔赴婚姻，维系家庭，扛起责任，迁就伴侣。40岁，我们要养育子女，赡养老人，奔波生计，隐忍委屈。前半生的我们始终在为别人而活，我们在意别人的评价，纠结他人的眼光，迎合世俗的标准，强迫自己合群圆满。我们不敢松弛，我们不敢摆烂，我们不敢独处，不敢叛逆。我们把自己的真心藏起来，把自己的喜好压下去，活成了世俗期待的模样，却唯独弄丢了自己。年少的热烈大多是被动的喧嚣，青春的鲜活大多是外界的加持。年轻时的快乐需要别人陪伴，需要外界认可，需要物质支撑，需要关系圆满，极其脆弱，极易破碎。可到了暮年，一切枷锁尽数脱落，人情往来慢慢变淡，世俗标准不再捆绑，他人眼光彻底失效。欲望执念慢慢消解，那些困住我们半生的焦虑、内耗、纠结、委屈，通通随风散去。我们终于不用再向任何人证明自己，不用再为任何人妥协退让，不用再勉强自己维系无效关系。衰老褪去的是皮囊的稚嫩、世俗的浮华、虚妄的热闹。成全的是内心的完整，精神的自由，灵魂的松弛。

戴安娜在书中极其坦诚地写下老年身体发生的所有变化，没有美化衰老，没有鸡汤滤镜，没有强行优雅，只有最真实最坦白的人生写照。她坦然承认，老了之后视力下降，听力衰退，腿脚迟缓，精力不足，身体机能呢全面下降，再也没有年少的活力和莽撞。可他从未因此自卑焦虑怨天尤人，而且呢反而是无比的清醒，说衰老不是灾难，而是生命的自然迭代，是一场温柔的减负和归位。年轻的身体鲜活热烈，却也时时刻刻地被欲望、情绪、激素裹挟折磨，容易冲动，容易内耗、迷茫、受伤。年老的身体呢，看似衰退破败，却彻底挣脱了本能的捆绑、情绪的操控、欲望的拉扯。年轻时，我们被爱情困扰，被得失所纠结，被名利诱惑，被情绪左右，终日疲劳内耗，不得安宁。暮年之时，情欲褪去，执念消散，心态平和，内心清澈，我们终于拥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与灵魂。原文当中说，当性欲最终消退，我感到的并非失落，而是一种巨大的解放。我终于有空去了解，除了情欲之外，真正自我是什么模样。这是这本书中最勇敢、最通透，也最敢于直面人性的表达。很多人穷尽一生，因为困于爱情执念，困于欲望拉扯，困于两性博弈，一辈子都在爱恨情仇里，在得失里内耗，在情绪里沉沦。可等到岁月沉淀，情欲褪去，心情平和，才猛然的惊醒，曾经困住自己半生的爱恨嗔痴，不过是年少本能的虚妄拉扯。当身体的躁动彻底平息，灵魂才能真正的清醒，我们才能挣脱世俗爱情的枷锁，看见最本真、最完整的自己。所以戴安娜才会说，暮年是她这辈子最好的时光，不是因为暮年完美无缺、毫无缺憾，而是因为暮年无人捆绑，无需讨好，自在随心，灵魂自由。这份极致的松弛和通透，是再热烈的青春都无法比拟的顶级人生状态。聊完了衰老，我们再来聊一聊这本书最颠覆世俗认知的核心意义——婚姻与生育的真相，也是当代无数女性最纠结、最内耗的人生难题。在世俗固有的认知里，女人这一生必须结婚，必须生子，必须组建家庭，必须圆满安稳，不结婚就是叛逆，不生孩子就是缺憾，孤独终老就是孤独凄惨，人生失败。从小到大，所有的人都在催促我们奔赴婚姻，完成人生标配，仿佛不完成这一套世俗流程，人生就毫无意义，满是缺憾。可戴安娜用自己101岁的传奇人生，狠狠地打破了这套固化偏见，给出了最清醒的答案：婚姻是人生的选择，不是人生的标准答案。圆满是自我丰盈，不是世俗的模板。很多人以为戴安娜终身不婚不育是被情所伤，是被迫的孤独，是人生的遗憾。可是读完全书，你会发现他的不婚不育从来都不是被动妥协，而是主动清醒的人生抉择。他看透了婚姻的本质，读懂了两性的真相，也挣脱了父母亲的捆绑，自愿选择了自由丰盈的独处人生。戴安娜年轻的时候并非是冷漠寡情，不懂爱恨，他也曾经热烈的爱过，真诚的奔赴过，全心全意的投入过，拥有过无数段真挚热烈的恋情，也遇见过心动契合的灵魂伴侣。他轰轰烈烈的谈过恋爱，体验过极致的情爱欢愉，从未封闭过自己，也从未抗拒情深。可他清醒地发现，爱情可以美好，婚姻大多消耗，深情可以纯粹，捆绑大多是内耗。世俗婚姻的本质大多是责任的捆绑，生活的琐碎，彼此的迁就，无休止的妥协和消耗。婚姻从来都不是女性的避风港，
救命稻草，人生归宿，它只是一种普通的生活方式，有温暖，也有疲惫，有陪伴，也有捆绑，有安稳，也有束缚。原文当中说，我从未觉得婚姻是女性的必经之路，更不认为生育是女性的人生使命。女人的价值从来都不是妻子、母亲、儿媳这些身份赋予的，而是自己赋予的。

0: 这是几十年前的文字，却精准戳中当代女性所有的人生困境。太多女性一辈子活在身份的捆绑里，一辈子为别人而活，为丈夫付出，为孩子牺牲，为家庭隐忍，耗尽自己的青春、热爱、精力、自我，最后活成了面目模糊、毫无自我的附属品。世俗总在歌颂母亲的伟大、婚姻的圆满，却很少有人直面背后的牺牲与消耗。女性一旦步入婚姻，成为母亲，就会被无数枷锁捆绑，被迫放弃自我爱好，舍弃个人事业，搁置自我人生，一辈子困于家庭琐碎、人情牵绊，疲于生活奔波。戴琳娜极其通透地看清了这一切，她坦然承认自己自私，不愿牺牲，不想捆绑，不喜束缚。她热爱自由，热爱独处，热爱随心随性的生活。她不愿意为了所谓的世俗圆满放弃完整的自我，透支一生的自由。相比于婚后一地鸡毛的琐碎，无休止的迁就，身不由己的牺牲，她更享受一个人的清醒、松弛、自在与丰盈。很多人会质疑，不结婚、不生孩子，老了不会孤独终老、无人送终、凄惨悲凉吗？这是所有人对独处人生最大的误解，也是最深的焦虑。戴琳娜在书中给出了最直白、最治愈的解答，彻底颠覆了我们对孤独的认知。我们来看一段原文节选：独处让我真正感觉到了完整。当我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不需要迁就任何人的情绪，不需要维系任何关系时，我才真正活成了自己。孤独从来不是独处的代价，依附他人、勉强合群才是人生最大的荒芜。我们这一生太害怕孤独，太畏惧独处，我们误以为热闹等于圆满，陪伴等于幸福，合群等于安稳。我们拼命社交，勉强合群，捆绑关系，依附他人，哪怕关系内耗，陪伴疲惫，相处煎熬，也不敢独自生活，不敢独处自愈。可现实最残酷的真相是，群居的热闹大多虚妄，独处的清醒才是真实。很多人身处人群，陪伴残身，内心呢依旧荒芜孤独，无人共情。很多人独处一生，无人牵绊，内心依旧丰盈通透，自在安然。孤独从来不是单身独处无依无靠的专属，它是人心底的常态。婚姻不会消解孤独，陪伴不会治愈荒芜，合群不会填补空洞。很多人婚后依然会孤独，枕边依旧无人懂，朝夕相伴依旧形同陌路，这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凉。戴琳娜的一生完美印证了这一点，她终身未婚，无儿无女，晚年独处，却从未活在孤独哀怨里。她一生热爱阅读，深耕写作，专注工作，非常的热爱，她的自己的一些爱好。她经营她的热爱，结交挚友，奔赴山河，把别人用来内耗、争吵、牺牲、捆绑的时间，全部用来丰盈自我、滋养灵魂、沉淀人生。别人在婚姻琐碎里消耗半生，她在笔墨书香里沉淀半生；别人在亲子焦虑里疲惫半生，她在自我成长里丰盈半生；别人在人情纠葛里纠结半生，她在独处自在里通透半生。到了89岁暮年回望，她无比笃定地坦言：我从未因为不婚不育遗憾过半分，反而无数次庆幸自己守住了完整的自我，一生的自由。这也解开了当代人最深的婚恋焦虑。人生从来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结婚生子是一种人生，独处自由也是一种人生。圆满从来不是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而是活成自己舒服的样子。适合别人的人生模板未必适合自己，世俗追捧的圆满未必是你想要的幸福。 好了，朋友们，稍后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接着为您解读这本《暮色将近》。咱们广告回来之后再会。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

0: 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2: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2: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2: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6: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文字时光，跟大家分享这一部89岁老奶奶写的人生坦白书《暮色将近》。我们读完了《暮色将近》呢，最让人遗憾的还有戴安娜对女性自我、欲望价值、人生边界的极致清醒，哪怕是放到百年之后的今天呢，依旧是很超前、很通透又治愈。在几十年前的保守时代呢，女性被要求矜持、内敛、隐忍、克制，依附男性，牺牲自我，不能表达欲望，也不能追求自我，不能挣脱束缚。所有人都默认啊，女性的价值是依附于家庭、伴侣、子女，女性的一生必须要为他人奉献。可戴安娜彻底打破了这种世俗的桎梏，她坦然地书写出了自己的情欲，直面自己的需求，正视自己的渴望，从不压抑自己，从不自我否定，也从不迎合世俗偏见。原文当中说，女人的自我常常泯灭于性活动与婚姻生活之中，太多女人一生都在为他人活着，彻底失去了自己。这句话道尽了无数女性一生的悲剧。太多女性一旦步入亲密关系，步入婚姻，就会习惯性的退让，习惯性的牺牲，也习惯性的依附。她们放弃自己的爱好，搁置自己的事业，忽略掉自己的情绪，委屈自己需求，把伴侣、家庭和孩子放在第一位，唯独把自己放在了最后一位。日复一日的迁就和牺牲，让他们慢慢地失去了自我，失去喜好，失去边界，失去底气，最终是活成了依附他人的藤蔓。一段关系崩塌，或者是依靠离场，人生就瞬间全盘崩溃。戴安娜早早地看透了这一种人生的陷阱，一边坚守自我边界，守住人生的主动权，她谈恋爱呢，却不依附恋爱，深情奔赴却不捆绑他人，善待情感却不迷失自我。在所有的亲密关系里边，他永远保持独立的人格、清醒的认知、完整的自我，不讨好、不卑微、不迁就、不内耗。他告诉所有的女性，你的人生主动权永远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要为了任何人放弃成长，不要为了任何关系牺牲自我，不要为了任何圆满委屈本心。女人最好的归宿，从来不是某个人、某段婚姻、某个家庭，而是丰盈独立、清醒通透、永远成长的自己。除了爱情、婚姻与自我，这本书呢，最珍贵的价值就是教会了我们如何面对衰老、接纳凋零、坦然奔赴死亡，彻底治愈所有人的终极恐惧。我们这一生最恐惧的两件事，一是老去，二是死去。我们畏惧岁月流逝，畏惧本身的衰退，畏惧生命的终结，畏惧人生离场。我们穷尽一生对抗衰老，逃避死亡，拼命挽留青春，贪恋人间，总觉得老去是悲剧，死亡是终结。可戴安娜在89岁的暮年，用最坦荡的文字来告诉我们，衰老不是崩溃，是沉淀，凋零不是枯萎，是归真，死亡不是终结，是圆满。很多人误解衰老的本质，觉得衰老啊，就是不断的失去，不断的破败，不断退步。可真正的衰老呢，是一场精准的取舍，温柔的减负和清醒的剥离。年少的人生是不断做加法，追逐名利，奔赴热闹，捆绑关系，累积欲望，让人生负重前行，疲惫不堪。暮年的人生是不断做减法，剥离虚妄，放下执念，放弃内耗，回归本心，让人生轻盈通透，自在从容。

就像树叶暮秋凋零，不是树木生命力枯竭，而是树木舍弃多余的枝叶，留存核心养分，熬过寒冬，静待新生。人的暮色之年亦是如此，我们慢慢褪去虚妄的热闹，无用的社交，多余的执念，过度的欲望，把所有的时间精力热爱全都留给自己，专注内心丰盈，专注当下生活，专注自我圆满。我们来看一段原文节选。人老之后最大的幸运就是终于无需再证明什么，无需再争取什么，无需再迎合什么，剩下的岁月只需要忠于自己，安静且热烈地活着。年少时的我们活着是为了被看见，被认可，被赞美，被接纳，我们拼命优秀，拼命努力，拼命合群，拼命圆满，都是为了获得外界的肯定，为了匹配世俗的标准。我们的喜怒哀乐，人生价值全部寄托在外界身上，

壮年时的我们终于活成了自己的主人，外界的评价、世俗的标准、他人的眼光再也无法影响我们的心境，我们不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自己，不再需要为了虚荣勉强自己，不再需要为了圆满消耗自己。成功也好，平凡也罢，圆满也好，缺憾也罢，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内心安然，当下自在，余生随心。这种不被外界裹挟，不被情绪捆绑，不被欲望支配的松弛状态，是青春永远无法拥有的顶级人生境界。而对于死亡，戴安娜的通透更是彻底治愈了所有人的终极恐惧。世人畏惧死亡，是因为贪恋人间热闹，贪念未完成的遗憾，不舍身边的羁绊，恐惧未知的虚无。我们总觉得死亡是一场惨烈的终结，是人生彻底的溃败，是所有美好的清零。可走过近一个世纪的风雨，见证无数离别与逝去，戴安娜无比清醒地看待死亡。死亡从来不是生命的对立面，而是生命的圆满闭环。暮色落幕从来不是人生的遗憾，而是岁月温柔的馈赠。生命本就是一场有始有终的旅程，有春暖花开的青春，就有落叶归根的暮年，有热烈奔赴的相遇，就有坦然从容的离别，有意气风发的开端，就有尘埃落定的收尾。年少时，我们急于赶路，急于奔赴，急于拥有，终日奔波焦虑，疲惫内耗，不得安宁。暮年时，我们慢慢停下脚步，放下执念，接纳无常，安静感受烟火，从容体验生活，坦然等待归途。我们来看一段原文节选。人生走到暮色，终于不再恐惧死亡。当你认真活过，热烈爱过，清醒走过，圆满度过，死亡就不再是可怕的终结，而是温柔的安息。戴安娜的一生没有世俗定义的圆满，却拥有最顶级的人生厚度。她认真工作，深耕热爱，博览群书，丰盈灵魂，真诚爱人，坦荡生活，清醒独处，从容老去。她没有虚度一寸光阴，没有辜负一次热爱，没有委屈半生自我，所以走到人生暮色，她没有遗憾，没有不甘，没有恐惧，没有焦虑，只有安然通透，松弛与圆满。她坦然接纳身体的衰退，坦然接纳岁月的流逝，坦然接纳生命的终结。读完这本《暮色将近》，我们终于读懂这本书跨越百年的治愈力量，也终于解锁了人生最顶级的活法。我们这一生所有的焦虑、内耗、痛苦、纠结，本质上都源于不肯接纳无常，不肯放过自己，不肯顺从本心。我们执着青春永驻，我们畏惧衰老，执着世俗圆满，所以纠结缺憾，执着他人陪伴，所以恐惧独处，执着永恒拥有，所以害怕失去。可世间万物自有规律，花有开落，月有圆缺，人有老少，事有盈亏，起落沉浮，聚散离合，青春暮色，皆是人生常态。

这本书教会我们第一个人生真相，不必执念青春，暮色亦是巅峰。青春有青春的鲜活热烈，暮色有暮色的通透从容。青春的美好是外放绽放，向外绽放，奔赴山河，热烈生长。暮色的美好是内向沉淀，丰盈灵魂，自愈自度。不必艳羡少年意气。

0: 感受幸福。这本书教会我们的第三个人生真相，独处从来不是孤独，而是成年人最高级的自由。无效的合群不如清醒的独处，勉强的陪伴也不如自在的独行。热闹可以治愈一时的空虚，独处才能丰盈一生的灵魂。学会独处，享受独处，深耕独处，在独处当中与自己对话，在安静当中慢慢沉淀，在松弛当中慢慢成长，你终将摆脱所有的内耗焦虑，活成通透自由的模样。它教会了我们第四个人生真相，就是衰老是减负，死亡是归程，人生万里，接纳即可圆满。愿我们读慕斯将近解锁人生最通透的活法，不再焦虑年龄，不再纠结圆满，不再畏惧独处，不再恐惧老去。年少时热烈奔赴，认真成长，不负时光，年老后松弛自度，接纳无常，不负本心，暮年时从容安然，自在丰盈，不负余生。我们也不必追逐世俗的热闹，我们要活成清醒自在坦荡丰盈的一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文字时光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去翻一翻《暮色将近》。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则出行提示，经常骑车出行，这些基础安全常识你掌握了吗？两轮电动车骑车人需注意：一、远离路口大型车辆。骑行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时，应尽量和大型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不要与转弯的大型车辆同时进入路口，同时切勿从大型车辆前方绕行，车头前方的位置正好是大车驾驶人的视线盲区，汽车只要稍微往前移动，就会将电动自行车撞倒卷入车下。二、一停二看三通过，转弯时一定要停下来看一看，确保后方没有来车再通过，过马路时即使在斑马线上也要一停二看三通过。三、遵守路口让行规定，电动自行车通过路口时要遵守路口交通让行规定，遇到让行标志要停车让行，转弯时要避让直行车辆。四、杜绝酒后骑车，酒后驾驶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均属交通违法行为，且两轮电动自行车酒驾后骑行稳定性更差，一旦引发事故，后果不堪设想。五、拒绝违法载人，非机动车自身平衡系数较低，若是违反规定载人，更容易出现制动不良、车身失衡等现象，很容易发生事故。交警提醒，骑乘者骑车时，请细心观察，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超速，不越线，不违法载人，按道行驶，遵守交规，平安出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梆一声响，骑车低头看手机，一头撞向货车。2026年7月20日，河南南阳，李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驶时，一直低着头看手机，浑然不觉危险正在逼近，只听梆一声响，他连人带车撞上路边一辆货车。监控画面显示，李某未戴头盔，万幸头部未受到碰撞，虽受伤但未造成严重伤害。交警调查认定，李某分心驾驶负主要责任，

0: 车违法停车负次要责任。交警提醒，分心驾驶危害大，不只是机动车如此，非机动车同样如此。行驶过程中低头看手机，妨碍观察前方路况，无法对意外情况及时做出合理正确反应，极易导致事故。而非机动车无车体外壳和安全带保护，伤亡风险相当高。广大非机动车驾驶人务必吸取教训，专心骑行，规范戴盔。接下来继续关注一则新闻，微博流量编造谣言被警方依法查处。近日，湖南郑州市公安局北湖分局查处一起自媒体摆拍、编造虚假警情、散布网络谣言案件。刘某为博取流量推广自家店铺，先后发布两条虚构视频，谎称丈夫被打伤获赔50000元，自导自演命案现场，误导公众。视频发布后被大量转发，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依法对刘某作出行政处罚。近日，天津津南有好心人看到六只幼鸟跌落河沟，报警求助。消防员处置后，一问 AI 傻眼了。原来幼鸟是沙锥，本就在水里生活。事后，消防员联系动物保护协会，目前沙锥幼崽已安全回家。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好好好，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8: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9: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20: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21: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2: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4: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潮时尚，么么哒。
5: 宝贝，
6: 我们去这里。
7: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8: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9: 我是最棒的。
10: 我是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棒棒糖幼儿园的两位宝贝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0: 来认识一下吧，小男生叫什么名字？几岁啦？
2: 我叫朱佳琪，今天六岁了。
0: 六岁啦，
1: 嗯，
0: 你是属什么的？
2: 属鼠。
1: 嗯，属鼠的小朋友，好的，你呢？你叫什么名字呀？
3: 我叫唐松蔚。
1: 哦，唐松蔚几岁啦？
3: 嗯，八岁了。
1: 八岁呀、啊嗯，属什么的？
3: 属猪的。
1: 哦，属猪的小朋友，好的，你们两个都是即将要上小学的小朋友是吗？
0: 嗯，已经报完名了是吗？
3: 嗯。
0: 听说你们两个竟然又分到一个班了。
3: 嗯，
0: 是吗？
1: 嗯，
0: 上哪个学校？
3: 一小
1: ，嗯，那
0: 岂不是你们俩可以一直做好朋友了？对吗？
3: 嗯，
2: 好像是，
0: 好像是。
1: 那你们两个做好准备了吗？下周一就开学了。
2: 做好准备了。
1: 嗯，做好准备了。
0: 做啥准备了？往前一点，对着话筒。做啥准备了？
2: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比如说书包呀、文具盒呀，然后什么的都准备了吗？备品。
2: 文具盒。
1: 嗯。
3: 文具盒我有。
1: 啊，有啊啊！那
3: 是。
1: 是的，那还要准备铅笔、橡皮，是不是？
2: 铅笔、橡皮我有。
1: 啊，也有。嗯，好的。
3: 橡皮没有。
1: 嗯，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就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4: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5: 童年不记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棒棒糖幼儿园的朱佳琪和唐松蔚，欢迎你们。
1: 嗯，
0: 马上即将步入到小学的小学生了。
1: 是的，你们两个觉得小学和幼儿园有什么区别呢？
0: 你觉得会有区别吗？会有什么样的区别？
1: 嗯，
0: 就是你们这样想吧，就是你们期不期待上小学？
1: 期待
0: 、哦、期待小学什么呢？是期待小学的老师啊，还是期待小学的这个小朋友同学呀？期待老师、
1: 嗯、
0: 啊。有没有见过老师呢？现在为止没有。
3: 嗯、
0: 哦、
1: 那到学校去看过了吗？知道哪里是吗？
0: 就是去没去过你们学校？
3: 嗯、
0: 哦、
3: 没呢。
1: 还没有呢。
0: 一小学知道在哪儿吗？
3: 知道。
0: 知道啊、哦、那一小学离你们家远吗？
3: 嗯，不
2: 是很远。
0: 啊，不是很
1: 远。
0: 每天会谁送你们上学呢？
3: 姥爷。
2: 妈妈。
0: 啊，你是妈妈，你是姥爷。
1: 嗯。
0: 那姥爷送你上学的时候是怎么送呢？
3: 他说是用是买一个。
0: 还得新买一个。
1: 打算买一个什么呢？比较方便的交通工具是吗？
3: 他说要买一个。
0: 买个什么？
3: 电动车
0: 啊，买个电动车。
1: 嗯、
0: 那
3: 但是我说不用的，那个我妈妈说，妈妈送给爸爸一个车，爸爸然后送给我姥爷了，然后我就让我姥爷用那台车。
0: 啊，用那台车就行。姥爷的意思是，你上小学了，要新买一个电动车送你是吗？
1: 嗯。
0: 然后你说不用了。你怎么这么懂事儿？
1: 对呀、啊，你家住哪里呢？
3: 新月华城。
1: 啊，新月华城离学校多近啊？我觉得早上十分钟就走到了，应该。
0: 你要是走着走的话，会不会很累？
3: 不是很累。
0: 也不是很
1: 累。
0: 那你喜欢走步吗？平常？
1: 喜欢
0: 也喜欢。
1: 嗯。
0: 那想问一下唐松蔚小朋友，你要怎么去上学呢？
3: 就是我妈妈就开车去。
0: 哦，送你去上学，每天都是妈妈送。
3: 好像是，还有的时候是奶奶送。
0: 哦，妈妈要是没有时间，就是奶奶送是吗？
1: 嗯。
0: 奶奶送的话怎么办？
3: 奶奶送，骑个电动车就走了。
1: 哦、那你们家离学校远不远？在哪里呢？
3: 嗯，益阳城。
0: 益阳城。
1: 你这有点远。
0: 稍微有点远。
1: 是的。
0: 啊，那想问一下这个朱佳琪小朋友，那你啊，平常如果说姥爷要是没有时间了怎么办？谁送呢？
1: 嗯、
0: 比如说今天姥爷有事儿。
3: 姥姥
0: 啊，姥姥送。 那你觉得姥爷好一些还是姥姥好一些？
3: 姥姥不是经常送，姥爷是经常送。
1: 哦，经常送的。那你们两个家里都是自己吗？有没有弟弟妹妹呀，或者是哥哥姐姐？
2: 我有哥哥，
3: 我有妹妹。
0: 哦，来一个一个说说，来说说哥哥，唐松蔚的哥哥几岁了？
2: 哥哥十七了。
0: 啊，十七了。
1: 那是上高中的吗？
2: 嗯，好像是上高中。
1: 好像是。
0: 学习好不好？
2: 比我学习好
1: 啊！
0: 你才多大呀？
1: 你还没上小学呢，现在还看不出来哈。
3: 你不八岁吗？
0: 你加油啊！
1: 是的，那朱佳琪呢？你们家的妹妹几岁了呀？
3: 两岁。
1: 两岁啊？
0: 才两岁、哦？那你会跟妹妹一起玩吗？
3: 有。
0: 会跟妹妹一起玩？那妹妹会挠你吗？
3: 以前会，但现在不会了。
0: 啊，现在不会了。那她会跟你吵架吗？
3: 还有点不会说话呢，
1: 不太会说话、
0: 啊，还有点不太会说话。
1: 嗯
0: 啊，那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哈、啊，要是妹妹要是跟你抢一个东西怎么办？跟你抢东西，
3: 那我就有点生气了。
0: 啊，你有点生
1: 气了，
0: 气了
1: 我
0: 你会揍他吗？
3: 一般不会。
0: 一般
1: 不会，
0: 不会什么时候、
1: 哦、
0: 什么情况下会揍他？
3: 妹妹先打我的时候。
0: 啊，妹妹先打你的
1: 时候。
0: 嗯、妹妹，嗯，
1: 对，打过你吗？
3: 有时候打过，
1: 有
0: 时候打过，
1: 他可能是下意识，就是没有那种主观意识的哈，就觉得，哎，这个是哥哥吗？就对你产生了很多的好奇。
0: 反正
1: 是
0: 不能让他打你，打你就会总打，对不对？
3: 嗯。
0: 嗯，那我现在想问一下，比如说这个妹妹，比如说要需要冲奶粉啊什么的，你会帮忙吗？
3: 是妈妈整。
0: 啊，都是
1: 妈
0: 妈整。
1: 那你会抱抱她吗？
0: 能抱起来吗？
3: 能，
0: 就是把它整完整的抱，就整个抱起来，还是说就是滴落起来，就是能让它脚离地吗？也能、
1: 哦、
0: 哇，那你劲儿挺大
1: 的。是
0: 的。嗯，妹妹沉吗？
3: 不是很沉
0: 啊。不是很沉、嗯、那还是挺轻的，对不对？
3: 我五十多斤。
0: 你五十多斤，她呢？
3: 她好像是二十多斤。
0: 啊，那还好。她会动你东西吗？
3: 但是这是妈妈让的，妈妈说妹妹动过玩具没事儿。
1: 啊，对，因为她也想玩，可能是。
0: 那她会动你文具什么的吗？文具什么的会动吗？
3: 嗯、会。
0: 也
1: 会。
0: 我想问一下，这个唐宋蔚小朋友，你会动哥哥的东西吗？
2: 我妈本来不让子。
1: 不让啊、嗯、啊！那妈妈看来给你们两个管的还挺严格的，是吗？
0: 对，因为哥哥的东西现在是高中了，
1: 啊、
0: 你要是万一把他这个很重要的东西，比如说作业整没了怎么办？
2: 我一般都不会，
1: 一般都不会，感觉你好像很文静的样子哈、啊，特别懂事儿。
0: 你跟哥哥会吵架吗？
2: 嗯，他揍妈妈时候我会揍。
0: 他揍妈妈？
2: 嗯。
0: 他还敢揍妈妈呢？
2: 嗯。
0: 胆儿这么大？
1: 那他家里怕谁呢？没有怕的吗？
2: 怕我妈和我爸。
1: 啊，怕啊、哦，也怕。那你怕谁呢？
2: 我怕我妈。
1: 啊，怕妈妈。
0: 你不怕爸爸？
2: 我不怕。
0: 啊，那佳琪怕谁？
3: 我啥也不怕。
0: 啊，你啥也不怕？那岂不是家里面让你作翻天了？会吗？
3: 不会。
0: 其实你也不淘气，
1: 啊、
0: 很乖、
1: 哦，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啊。
1: 那你们两个喜欢看书吗？
2: 嗯，我妈一般让我读成一个句子。
1: 读成一个句子
0: 啊，
1: 就是连词成句那种吗？
2: 对。
1: 哦
0: 就是
2: 我哥受不了我了。
0: 啊，你哥怎么受不了你了？
1: 哥哥觉得是吧？哎呀，你读这个
0: 读的，
1: 这是我十年前。
0: 你读的什么呀？哥哥受不了了。
2: 嗯，就是读一个故事书。
1: 故事书
0: 啊，
1: 然后有很多字，是不是还目前有点不认识？
2: 不认识
1: 啊，所以说就是往下捋的哈。
0: 那哥哥受不了你，他会撵你吗？其实出去，出去，出去，
1: 对，
0: 会这样吗？
2: 不会，但是我会有的时候会上厕所冷静一会儿。
1: 冷静、
0: 哎、
1: 啊，还这样，
0: 挺厉害呀。
1: 是的，
0: 你佳琪会收拾妹妹吗？
3: 嗯。一般不会
0: 啊，又是一般不会、嗯，什么情况下会？
1: 对，
3: 还是一样，他打我的时候
0: 啊，他打你的时候，
1: 打你的时候
0: 那妹妹
1: 有
0: 怕的人吗？或者怕姥姥，或者怕姥爷？
3: 谁也不怕，
1: 谁也不怕呀！
0: 你也谁也不怕，他也谁也不怕，爸爸妈妈也不怕吗？他们不发火吗？
3: 有时候发，有时候不发。
0: 谁发火比较吓人？对着话筒说。就是谁发火你会觉得比较凶？
2: 爸爸。
6: 爸
1: 爸。
6: 哦，那就是还是稍微有一些害怕哈。
1: 嗯，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唱歌了。你们两个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
6: 小起的是什么歌？
2: 捉泥鳅
1: 、
6: 嗯，
1: 你
6: 呢？
2: 嗯，萱草花。
6: 好嘞，
1: 萱草花。好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7: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0: 我来唱。
5: 我们。
6: 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小

0: 的都不错，歌曲跟谁学的？
1: 嗯，
0: 说你就跟谁学的？
1: 在幼儿园学的吗？
0: 还是在家学的？跟爸爸妈妈、姥姥姥爷学的？
1: 就是
0: 会唱的。
1: 就是我妹妹看着歌的时候我学的。
0: 啊，妹妹看着歌的时候学的。
2: 唱的很好听哈。
0: 啊，你的仙草花跟谁学的？
3: 弹古筝学的。
0: 啊，弹古筝的时候学的。
1: 啊，
0: 真
1: 不错。你学古筝了是吗？
3: 嗯。
1: 哦，感觉特别有那个气质哈。
0: 嗯。长大了你们两个的愿望是什么？
1: 想要当什么呢？
0: 佳琪，往前一点对着话筒。想当什么？
3: 我想当警察。
0: 啊，想当警察。
1: 可以。
0: 不错，要好好学习努力。宋薇呢？
4: 我也想当警察。
0: 哎呀，你俩这小学一个班，等到时候一个班，然后到时候一起工作。
1: 对，真不错哈。那希望你们两个能够梦想成真。那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0: 下面有四个绿色的字，看一下。认识吗？认识哪个？认识哪个字？
3: 淘宝来了。
0: 哦，对，大点声告诉我们的节目叫什么？
5: 淘宝来了。
1: 嗯，是的，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两个还来做客，好不好？
5: 好。
1: 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5: 再见。
0: 拜拜。

0: 普通话与素质同伴，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9: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4: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遵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3: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开展2026年秋季特价商品房促销月活动，
3: 敦化公安禁毒宣讲，上好开学第一课，守护青春不独行。

0: 为切实疏解洪涝灾害受灾群众住房购置压力，保障受灾群众享受专项购房优惠政策，有效激活市域住房消费市场潜力，促进全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有序发展，经市政府研究，决定开展敦化市2026年秋季特价商品房促销月活动。本次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9月17日，全市11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参与，共计推出1931套特价房源，总面积20.82万平方米，房源充足，户型多样，可满足市民刚需及改善性购房需求。活动期间，房地产开发企业推出实打实让利政策，所有特价房源每平方米优惠不低于200元。今年715洪灾房屋受灾群众，凭乡镇街道相关证明，可向开发企业申请受灾购房人优惠金，各开发企业优惠额度为400至1100元区间。同时，购房市民可申领家电、家装建材两类消费券，购买100平方米及以下商品房，可领取2000元家电券、1000元家装券；购买100平方米以上商品房，可领取3000元家电券、1500元家装券。可在本次活动合作家电经销企业、家居建材经营商户领取消费券全额抵现使用。此外，敦化市还延续了人才引进、纳税贡献排行前十名的工业企业员工多孩家庭购房补贴政策，最高可享6万元补贴，各房企同步提供免费验房、实地看房、云端看房等便民服务，全方位保障群众安心购房。此次秋季购房促销活动，通过企业让利、政府补贴、消费券赋能的多元举措，切实降低群众置业成本，进一步提振全市房地产市场活力，推动全市房地产业持续平稳健康发展。
1: 为扎实推进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工作，持续提升在校师生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筑牢校园禁毒安全防线，近日，敦化市公安局禁毒大队民警走进市实验中学，为秋季入学新生开展禁毒主题宣讲，带来一堂干货满满的禁毒开学第一课。本次宣讲活动以“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通过民警现场授课、毒品仿真样品展示、趣味互动问答等多种通俗易懂的形式，为在校师生普及传统毒品、新型毒品防范知识。在宣讲过程中，民警结合贴近青少年生活的真实案例，重点讲解了麻经药品滥用、涉毒电子烟、各类成瘾性气体滥用等常见涉毒风险。同时，民警还详细普及了相关行为对青少年身体、心理造成的危害，以及触碰毒品相关违法行为对应的法律后果，让师生们直观清晰地认识到毒品对个人成长、家庭幸福和社会稳定的极大危害。同时，民警现场展示了毒品仿真样品、涉毒电子烟弹、危险气体罐体等实物教具，以沉浸式、可视化的方式帮助大家辨别各类伪装毒品。互动问答环节有效调动了同学们的参与积极性，大家主动提问、认真交流，使得禁毒防范知识深入人心。同学们纷纷表示，通过本次宣讲，充分认清了新型毒品及各类成瘾性物质的隐蔽危害，今后会自觉远离各类有害物品，树立健康生活理念，珍爱青春与生命。下一步，敦化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校园禁毒宣传教育活动，不断丰富宣讲形式，普及禁毒知识，精准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同时，积极联动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关注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工作，积极开展未成年人法治安全教育，全力营造安全、纯净、无毒的校园环境和社会氛围，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
1: 去年，中国入境国际游客接待量突破6800万人次。

新华网消息，记者近日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契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内外联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农产品供给保障和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稳步提升，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立足农产品生产区域。提供交易集散、加工仓储、物流配送、价格信息、品牌营销等综合服务，有效衔接生产与消费，是我国农产品市场和流通网络的重要组成，是保障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的基础支撑。规划显示，到2030年，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布局更加合理，交易、冷链、物流等设施持续完善，农产品信息监测预警体系更加健全。服务决策和引导预期能力显著提升，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标准化、数字化、绿色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为了推动农产品产地市场转型升级，强化农产品市场营销服务，增强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能力，规划提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包括优化提升产地批发市场，加快完善产地冷链物流设施，建立健全乡村产销服务站点，丰富消费场景，推动农产品消费融入文化旅游、体育赛事等领域，扩大绿色优质农产品消费，加强重点农产品产地、销地、集散地批发市场和大型种植养殖企业信息统计，监测农产品来源去向、价格、销量、成本、收益、库存数量等情况。

央广网消息，近日，世界旅行及旅游理事会发布《2026年经济影响研究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入境国际游客接待量突破6800万人次，同比涨幅达15.5%。中国旅游话题自2023年以来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国际游客和内容创作者通过镜头记录分享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向世界展示真实多元的中国。与此同时，中国持续扩大开放，优化入境便利化措施，以开放姿态迎接国际游客。目前，中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并与29个国家实现全面互免签证。

0: 人民网消息，为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遏制作弊秤违法违规行为，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电子计价秤生产企业和经销商行政指导会，统一行业监管要求与合规标准，压实经营主体责任。电子计价秤计量的精准度直接关乎群众的菜篮子、钱袋子。当前作弊手段迭代升级，从传统机械改装发展为芯片植入、程序烧录、远程操控等新型方式，违法活动覆盖生产、销售、维修、使用全链条。市场监管部门要求生产企业衔接新检定规程，把防作弊管控融入产品生产全流程，严控传感器、主控芯片等核心零部件，配齐防篡改、锁机、身份识别防覆功能，严禁预留作弊改装通道，加大技术研发力度，提升产品性能，抵制偷工减料与低价恶性竞争。销售维修主体应落实进货查验、购销台账、实名登记制度，核验产品资质与封印信息，杜绝购销改装作弊秤，不得借维修实施非法改造。线上商户禁止用暗语引流、私单交易等方式规避监管，发现违法线索需留存证据并上报。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集中消毒餐具，省心更要安心。
0: 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工作，

央广网消息，上次来时废弃残渣和破损餐具混在一起堆放，环境脏乱，现在车间敞亮了，分区清晰了，流程规范了，变化很大。近日，上海市崇明区检察院检察官邀请一心为公志愿者一同来到此前存在问题的餐具集中消毒企业，跟进调查整改情况。今年年初，有一心为公志愿者向崇明区检察院反映，辖区内部分餐具集中消毒企业卫生管理存在明显漏洞，该院随即开展调查。三月至四月，崇明区检察院对辖区内餐具集中消毒企业展开全覆盖走访摸排，借助便携式 ATP 荧光检测仪等专业设备进行现场检测，并邀请有食品安全专业知识的一心为公志愿者参与走访。在实地核查中，一家成立近20年的集中消毒企业问题格外突出。该企业长期为本区近300家中小型餐饮店提供餐具消毒配送服务，日均配送消毒餐具约3000套。在2024年、2025年卫生健康部门组织的年度随机抽查中，该企业检查结果均为合格，是监管台账中的合规企业。然而，现场却呈现另一番景象，生产车间为老旧厂房，卫生问题突出，无法满足密闭防尘、洁净生产的基本要求。作业区内废弃食物残渣与破损餐具混杂堆放，厂区环境脏乱不堪。这种生产环境，即便完成整套消毒流程，餐具也极易在分装过程中被污染。志愿者说，检察官现场随机抽样，对即将出厂的碗、碟、水杯开展 ATP 荧光快速检测，检测数值远超国家标准。同步开展的阴离子合成洗涤剂检测结果也显示超标，数值越高代表微生物或有机残留物越多，污染风险越高。检察官介绍道，经查，该企业生产作业流程中多个环节均违规，针对该案暴露的个体违法问题与行业监管短板，4月22日，崇明区检察院向卫生健康部门致发检查建议，督促其积极履职。收到检查建议后，卫生健康部门对涉案企业实施现场复查督导，并依法作出行政处罚，督促企业健全管理制度，规范作业流程，同时对辖区同类消毒服务企业开展排查检查。针对生产场所环境脏乱、未按规定开展出厂检验等违法情形，对相关经营主体依法立案调查、限期整改。近日，在跟进调查中，检察官再次来到涉案企业，查看整改后的生产环境，随机抽取即将出厂的碗、碟、水杯进行检测后发现，检测结果均符合相关要求。从超标几十倍到全面合格，数据对比最能说明问题，实实在在见到了成效。检察官说。

0: 人民网消息，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站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发布治理公告17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专项行动期间，中央网信办坚持整治与规范并重，着力细化完善团播审核机制，优化榜单排名和功能玩法，强化团播账号和团播机构管理，指导督促网站平台积极履行主体责任，有针对性地加强娱乐团播规范管理。经过治理，娱乐团播低俗内容大幅下降，诱导刺激打赏等违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团播生态明显转好。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保持高压严管态势，加强娱乐团播违规账号和机构查处力度，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健全娱乐团播管理机制，提升技术治理能力，持续优化功能玩法，推动形成健康有序、风清气正的娱乐团播生态。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可根据实际需要合理选择合规的蛋白质补充产品，但要杜绝过量、单一、集中进补。医药坚持三餐均匀分配，人体单次高效利用蛋白质的上限约为20到30克，单次摄入超过30克蛋白质，多余氨基酸无法用于肌肉合成，会分解功能，转化脂肪或经肾脏代谢排出。调研显示，晚餐集中摄入70%以上蛋白质的人群，肌肉合成效率反而比三餐均分人群低41%。因此，建议早中晚三餐各分配20到30克蛋白质。二，要注重优质蛋白质在每日摄入蛋白质总量中的占比，也就是说，人体每天摄入的总蛋白质中，动物蛋白，比如说蛋、奶、鱼虾、瘦肉和完整植物蛋白，如大豆制品的占比应大于或等于50%。谷物蛋白、小麦等谷物中的蛋白质仅做补充，不可作为摄入蛋白质的主要来源。且要注意，不可长期依赖某种单一食物补充蛋白质，这样容易造成营养结构失衡。蛋白质来源要多样化。三，要杜绝过量风险，蛋白质摄入不是越多越好。健康成年人单日蛋白摄入不宜超过每公斤2克。长期超量摄入不仅会提升肾脏滤过压力，增加尿素生成，还会挤占蔬菜、全谷物的摄入，造成膳食纤维、维生素缺乏、肝肾功能异常。痛风及其他慢性病患者更不宜自行采用高蛋白饮食。在日常食材选择上，主要推荐鸡蛋、牛奶、瘦牛肉、鱼肉、豆奶、豆浆、豆腐、黄豆等等。早餐可选择一个鸡蛋和250毫升纯牛奶或200毫升豆奶，这样摄入的基础蛋白质就能达到14.5克。午餐选择100克瘦肉或者鱼虾和100克的豆腐，基础蛋白可达到26到29克。晚餐选择80克水产、去皮的禽肉和杂粮豆饭，基础蛋白可达到14到16克。这样，全天天然食物蛋白总量可达到54到60克。再搭配从主食中获取的谷物蛋白，即可轻松达标55到65克的蛋白质推荐值。

0: 人民网民生科普，秋冬时节，很多家庭都爱用微波炉加热烤地瓜、甜品。高温融化的糖汁滴落内胆，冷却后会形成坚硬焦糖污渍，不少人使劲擦拭也很难清理干净。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安全不伤家电的清洁方法。高温碳化后的焦糖附着力极强，千万不能用钢丝球、硬质清洁刷去刮擦。微波炉内胆的陶瓷涂层一旦被刮伤，后续更容易渗油污、滋生细菌，还会缩短电器使用寿命。最省事的是蒸汽软化法，准备一个可微波的碗，倒入清水，加入两勺白醋或者几片柠檬，放入微波炉高火加热3分钟。加热结束后不要开门，关紧炉门焖5到10分钟。高温水蒸气会充分浸润干结焦糖，软化糖化污渍，这时用柔软湿麻布轻轻擦拭，大部分粘渍就能直接脱落。如果遇到时间较久顽固发黑的焦糖残留，可以调配小苏打糊，小苏打混合少量温水调成膏状，均匀涂抹在污渍处，静置10分钟，顺着内胆单向轻柔擦拭，碳化痕迹会慢慢脱落，最后用清水擦净残留粉末即可。在这里也给大家提个预防小建议，以后加热含糖、含糖浆的食物时，在底部垫一张烘焙纸，或者盖上微波炉专用防溅盖，从源头避免糖汁滴落粘连。清洁完成后，记得敞开微波炉门通风晾干，避免内胆长期受到潮湿生锈。小小的清洁技巧，既能轻松打理家电，也能延长微波炉使用年限。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后，醉驾驾驶机动车被依法处罚典型案例予以公开曝光，望广大驾驶人引以为戒。为了怼我，我打死你，你受不了气就不要干这一行。店铺经营购物卡、加油卡、电脑配件等高价易变现商品的商家尤其需要小心，如果对公账户先是被汇入大额资金，然后有陌生人上门洽谈采购，务必高度警惕。骗子很可能利用账户过度赃款，借助商品完成资金洗白，一旦配合交易，就可能沦为洗钱工具。警方提醒，遇到不明转账，第一时间联系银行核实，发现可疑交易，请立即拨打96110。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0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后来我身边有他，身后有家，但我只想问你一句，你爱过吗？最近小阿七的新歌特别的火，歌曲听完满是遗憾，唱出了太多现实中的爱情。很多小伙伴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歌，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看看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从前说》，由刘通作词作曲，小爱七演唱的歌曲。这首歌一下把我拉回了回忆，婚姻不一定要选择自己爱的，但一定要选择一个爱自己的，把爱情的遗憾唱得痛彻心扉。歌声里故事感满满，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歌词勾起了太多粉丝的回忆，有的是遗憾，有的是甜蜜。

0: 最近抖音上一首特别热的歌曲非常的火，其中的歌词是是谁在等明天，是谁在数星星，这首歌谁在听，谁又哭红了曾经。
1: 多少年夜里这一世连梦都停在过去。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影子说》，由阎鹤作词作曲，骆先生演唱的歌曲。

0: 往事如风，那些在一起的美好终究抵不过时间的冲刷，无论是与人提起还是一个人刻意想起，都不免会伤感一时，还是把它封存起来吧。
1: 空气听着说你还是没忘记，
0: 不知道这段爱情究竟发生了什么，竟让一个人忍不住的哭泣，而另一个人也只好说声对不起。

然而这声对不起对方并未听见，爱情就已经结束。也许是心怀愧疚吧，一个人静静在窗前对着空气说了声对不起，心中所想只有那地上的影子知道，这段爱情还是没有忘记。

最近刷抖音的小伙伴一定都刷到过这首歌，其中歌词是：是我神魂颠倒，躁动的心在放鞭炮，我的丘比特在尖叫，荷尔蒙的爆发因为你的到来。光听到前奏就能让人沉迷其中，热辣的舞蹈加上动感的旋律让这首歌特别的火。那么这是什么歌呢？下面秋彤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一起来看看吧。邓典的神魂颠倒，情有独钟，日思夜想，迷恋躁动，神魂颠倒，灯光深暗昏迷，目光炽热闪若，你紧握的手心和我眼中的狂热，忘情的舞蹈伴随着蓬勃滋生的暧昧与狂喜，执意为迷恋，一种冲昏头脑的爱。在某一段时空里，人们遇到爱恋或人事物，沉浸于这忘却理性的痴迷中，尽情迷恋，尽情舞蹈，一次疯狂，一场最不愿意。

神魂颠倒，律动感极强的节奏，萨克斯的戏剧与点缀性，沉闷的袜子低音隐隐铺垫，使编曲层次丰富饱满，营造出复古气质和前卫的交织的音乐氛围。邓典在演唱大胆突破，用声音释放荷尔蒙，时而狂热直叙的表白，时而骚动撩拨的呢喃，像一杯口温温和的鸡尾酒，却能让人陷入佳境，神魂颠倒。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我玩，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好，
2: 好好
1: 好好好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少妆线，游子身上衣，帘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儿。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如果当时我们没有被分开，现在会不会有小孩？是女儿像你那么可爱，还是儿子像我这个无赖？最近抖音上这首歌特别的火，很多小伙伴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歌，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看看

你爱我坏是小鬼阿秋演唱的歌曲，和声张作词作曲，歌曲发行于2021年12月16日，收录同名专辑《你爱我坏》中。

有时候会感到莫名的难过。这首歌很好听，很多小伙伴都想要知道这是什么歌吧，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看看。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多年以后》，由大欢演唱，大欢填词，大欢谱曲，程默编曲的一首歌，发行于2019年5月21日，并收录在专辑《多年以后》中。

天奈我何，天笑地要自成河。社会很单纯，复杂的是人，是歌曲《科》里面的一句歌词。这首歌曲《九峰》填词，张千赋谱曲，金九哲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于2012年12月17号正式发行，当时《科》的热度并不高，没想到时隔多年以后，现在这首歌曲在网上爆火，随处都可以听到这首歌曲。

一句青春献给小酒桌，醉生梦死就是喝，唱出了北方人豪爽的爱酒性格。金九哲把嗑的整体味道把控在流行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平衡，唱出了实实在在的社会地位，唱出了地地道道的真理。

0: 是人类。
1: 这首歌的歌唱者金九哲出道很久了，他的嗓音非常有磁性，特点十足，可以迅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外形是粗犷的东北汉子，但金九哲的情感十分细腻，将自己想表达的都融入到了歌声里，他给人一种流浪诗人的气质。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星期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4: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
13: 了。
12: 好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20: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一孔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8: 妈，
6: 哎。

0: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4: 当你老，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说。
4: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5: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4: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5: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1卷、2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1卷、2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1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2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1卷、2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5: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探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4: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 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八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7: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6: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8: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6: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9: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6: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10: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用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4: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5: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18大以来，尤其是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 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12: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4: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13: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14: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13: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5: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15: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16: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15: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6: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4: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7: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8: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17: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18: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1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洪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洪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洪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19: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尽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4: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洪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20: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21: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桥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17: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22: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

0: 与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3: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5: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4: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2: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0: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0: 50%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2: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1: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0: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3: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0: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 和错间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今天上午估算，堰塞湖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三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 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今天，总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挺进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现场地形复杂，通信受阻，救援人员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 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此次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是尼泊尔境内发生高位冰崩，引发冰崩碎屑流，进而演化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 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郑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通过专家研判，高分辨率遥感图像显示，吉隆口岸上游尼泊尔境内东临藏布河支流郭巴峡区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高位冰崩，冰崩铲刮沟道冰器物，形成高速碎屑流，持续下泄。 演变为泥石流后，冲击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伤亡。因此，此次灾害与去年西藏吉隆口岸七八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成因不同。专家介绍，由于冰崩引发的高速碎屑流裹挟的物质不同，其所带来的危害远比冰湖溃决要大。同时，推测郭巴峡区。 东临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可能由于局部堵塞形成拥水，且当地降雨持续。专家提醒，搜救人员需注意上游洪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26号，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 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任何遭受军事袭击的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都必须获得伊朗议会的法律批准，并制定相应的章程。据尼泊尔武警方面27号通报，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289人。
1: 尼泊尔政府26号已启动应急响应，要求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搜救和救灾工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洪水、供电和通信。目前灾害救援工作正在进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中午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17点，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32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 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我们来关注西藏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成功搜救两人，已造成3人遇难，558人失联。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正在紧张推进，当前处置的一大重点就是消除上游堰塞体带来的安全风险。大批专业救援力量正星夜兼程向灾区机动。我们的记者正跟随中国安能重庆救援力量在奔赴吉隆县的路途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刚刚从前方发来的报道。
5: 目前我和同事李阳两人呢，正跟随安能重庆一行约50人的救援力量呢，是乘坐2辆大巴车向这个吉隆镇进发。上午9点半左右呢，我们是从日喀则和平机场出发，全程呢是需要10多个小时的车程，预计是今天的晚些时候陆续抵达灾区。面对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道路呢，车内的这个灌装氧气是储备充足的，数小时的车程呢，救援人员的状态都保持得很好。我从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处了解到呢，他们的救援力量呢是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的操作手，随车携带呢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的时候呢，这个除检查站两侧来往社会车辆正常停驶接受检查外，中间的应急车道救援车辆是无需停靠的，可直接快速通过。此外呢，我还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安能救援队拉萨基地呢是8人，先遣队呢是携带通信侦测装备，已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这个先遣组呢是迅速领受抢险任务，将运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等专业设备，对上游的堰塞体实施航拍测绘与这个3维的建模，精准的摸排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水流流速等核心参数，为后续的这个堰塞体工程处置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根据前方的救援人员介绍呢，这个消除上游堰塞体风险是当前抢险的重要任务，只有化解了这一重大的安全隐患呢，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的这个清理工作是安全。那么截至目前呢，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到位后呢，即刻投入抢险救灾的各项作业。我和同事李阳呢，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
4: 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遭遇泥石流灾害，目前多支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吉隆镇。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周一帆，目前各路救援力量集结之后，现场救援面临哪些难点？那么现在呢，主要在开展哪些工作？
6: 你好杨畅。那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哈。那么在国家级搜救救援力量方面，中国救援队111人是今天早晨8点26分乘坐包机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随后呢通过地面交通工具赶赴一线，在今天下午2点28分是抵达了吉隆县吉隆镇前置集结点。那么在工程救援力量方面，刚刚我的前方同事江小晨也提到了，他正在跟随中国安能在这个奔赴这个受灾区域的这么一个路上。那么中国安能呢，一共是组织了专业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310人呢，也携带了许多的这个重型装备，奔赴灾区开展救援。那么在中国电建工程救援力量方面，多批次工程地质专家队伍携带了工程机械赶赴吉隆开展河道风险研判、边坡监测、道路抢通技术支撑。 那么在军队武警力量方面呢，今天早上8点多，西部战区空军派出一架运20运输机，那么是在10点30分左右抵达了某高原机场，西部战区指导组同机前往，抵达后奔赴吉隆镇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联合救援。那么今天中午12点左右，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了2架直升机执行搜索搜救工作，机上携带医疗和救援设备等。那么首批2架目前已经抵达了灾区上空。另外呢，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等救援力量也已经奔赴抢险救灾一线。我们目前与各方救援力量进行沟通，了解到的情况是灾害地点的道路中断，同时呢受到这个持续的降雨的影响，沿线的山体岩土松散呢存在滑坡二次泥石流的风险，所以大型的这种重型的这个装备啊，包括大部队可能不具备向前这个突进的一些安全的条件。刚刚这个姜老臣也提到了啊，各方救援力量其实主要通过无人机对灾害现场进行一个勘察，那么。除了小陈带来的这个中国安能方面的一些这个关于堰塞体这个处置方面的一些这种工作的勘察之外呢，今天我们还从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通过无人机勘察，包括结合与驻地现场勘察人员的这个沟通，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山体滑坡的面积没有增大，但是堰塞湖的水面在不断扩张，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都要在等待这个道路达到安全通行标准之后，包括排除一些险情之后，各方救援力量可能能够这个更好的挺进核心受灾的这个区域。另外呢，有一个这个情况，就是据了解，从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救灾物资储备库中调拨的棉大衣8000件，其中第一批1300件棉衣已经于今天上午的10点17分到达吉隆镇。第二批3510件棉衣是在今天下午1点10分运抵吉隆镇。那么相关的进展，我们还将继续为大家关注。杨场。
4: 好的，周一帆。昨天傍晚，西藏日喀则吉隆边境管理大队紧急出动警力，联合当地乡镇干部，对沿线的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的群众展开紧急转移。那么目前的前方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任梦岩。
7: 好的，杨场。我先介绍一下受灾区域的这个地形啊。形象说它是一个鸭字，那么左边的一捺是吉隆镇，道路沿着吉隆藏布河修建，右边的这一撇呢是萨勒乡，道路沿着东林藏布河修建，两河交汇的地方就是吉隆口岸。吉隆县和萨勒乡的平均海拔都接近3000米，那么中间隔着的是4000多米的山峰。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驻萨勒乡郭巴村干部嘎美措姆目睹了泥石流的过程，他告诉记者，昨天事发时他从村委会出来就听到东林藏布河方向传来特别大的声响，他和同事马上开车往河边走，就看到河对面尼泊尔一侧的山一直在往下垮，垮下来的山体直接流进了河里，形成了泥石流，河水变成了深灰色，大大小小的石头跟着泥土一起往下冲，甚至山上的冰川都掉到了村子里，他们可以捡起来巴掌大小的冰块。万幸的是呢，当天有村民本来计划去河边的牧场割点草，临时改变了计划没有去，现在牧场点已经被泥石流整个冲走了。杨畅。
4: 我们关注到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啊，周边几个村庄的安全受到直接的威胁，那面对这样的险情，当地的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目前推进的如何？
7: 险情发生之后呢，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民警联合乡镇干部第一时间冒雨对受威胁的村庄展开了紧急排查和疏散。据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介绍呢，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和拉比村一共327名群众已经先行转移到了地势较高的萨勒乡政府所在地，吉隆镇老江村的42名村民呢也已经转移到了吉隆镇上的安置点。转移工作推进的并不容易，因为萨勒边境派出所的所长曹叔介绍呢，昨天晚上民警联合乡政府和村两委工作人员冒着雨挨家挨户的敲门劝说，直到今天凌晨1点才把群众全都安置好。有村民临走前直接把家里的钥匙交到了民警手上。嘎美措姆所在的村子也是这样，很多老人放心不下家里的牛羊不愿意走，在村干部的劝说下才全都转移。最新的情况是呢，由于堰塞湖就在东林藏布河，距离萨勒乡比较近， 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上。

0: 些时候呢，民警和当地干部将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再次转移到吉隆镇。这段40多公里的盘山路一旦起雾，能见度会非常低，届时民警将负责为转移车辆开道护送，村里还会留下一部分党员干部照看村民留下的牲畜。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任梦妍。8月26号，针对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该无人机于26号18时18分起飞，目前呢已经抵达任务空域，快速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给我们介绍一下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之后主要开展哪些工作？
2: 好的，杨场。那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的地面基站已经是损毁，部分区域也成为了信息的盲区。目前呢，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已经是抵达任务空域，那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那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哥介绍，无人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基站，能够为地面提供这个移动信号的覆盖，同时呢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这个通信的支撑。此外呢，无人机还会进行高空灾情的勘察，俯瞰掌握受灾区域整体实况，还可以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开展堰塞体的勘察，还有风险点的排查这些临时的任务。那刘洪坤介绍，本次执行任务的翼龙无人机是从四川自贡机场起飞的，全程飞了大概10个小时，抵达了这个灾区的上空。最后呢，在任务空域开展了3个小时的作业，完成任务之后呢，降落到了日喀则机场。目前已经是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航次，正又起飞了，正在开展这个第二个航次的任务。那相较于中小型的这种无人机，翼龙大型无人机的优势是非常突出的，它使用的是航空这个发动机，跟航空煤油、航空燃油，那载重能力比较强，作业范围也很大，续航的时间也很长，可以搭载光电吊舱、红外吊舱，还有合成孔径雷达等多种的载荷，同时呢具备这个穿云观测能力，能够实现多维度的综合监测。与此同时呢，无人机通过这个卫星链路，把这个灾区的语音视频信号回传到后方，从而打通了前后方指挥部信息通道，能够支撑这种灾情研判、救援调度还有灾情的报送。刘洪坤介绍，此次任务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周边高海拔区域，7000米以上的高峰众多，作业条件十分的严苛，飞行过程中要应对复杂的这种高空气象风险，操作人员要实时的对接气象部门开展气象监测，保障飞行安全。那经过审批，无人机主要在8000米到8500米高度开展作业，那可以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临时调整空域的高度。目前呢，四川、西藏两地的这个翼龙无人机，实行这个接续飞行的模式。那一架飞机结束任务降落，另一架立即的这个起飞补位，实现这个空域不间断的有这个翼龙无人机的值守。当前呢，机载的基站已经实现了这个灾区的部分手机注册入网。那除了这种大型的无人机在现场，各方救援力量的这种中小型侦察无人机也在发挥着作用。那我从中国安能了解到，中国安能8人先遣组携带这个通信侦测装备，已经于今天凌晨抵达这个吉隆镇。他们运用了这种卫星便携站，还有侦测无人机，还有这个3维激光扫描仪这样的专业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实施这种航拍测绘与3维的建模，精准的摸排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还有水的流速这样的核心的参数。那中国安能前方救援员介绍，排除上游堰塞体险情呢，是当前的首要的任务。只有在排除险情之后呢，才能够保障作业的安全。通过监测，他们在吉隆口岸上游发现了一个堰塞湖，目前他们正在研判堰塞湖对于这个救援工作的影响。那此外呢，我也从这个水利部了解到，尼泊尔的这个错肩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是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那截止到今天上午，估算的水量是达到了200万立方米，已经是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这个水会入湖，所以这个溃泄的风险高。 目前呢，水利部正在密切的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这个抢险救援提供支撑。好的，杨畅。
1: 好的，谭震。西藏泥石流灾害的发生之后呢，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先后派出司局级同志带领的工作组和副部长带领的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协助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那么此次灾害成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和网传冰湖溃决有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采访了自然资源部相关专家，来听专家的分析。
3: 冰湖溃决
4: 确实是危险，但这次事件它不是冰湖。
5: 灾害发生后，不少朋友推测，由于去年七月西藏吉隆口岸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是否这次灾害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
4: 冰湖确实是很危险，但是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碛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5: 因此，专家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林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那么，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4: 错间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也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碛物。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5: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林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碛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4: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
6: 因为当地也在降雨。
4: 在当地是降，从昨天开始，这个当地的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5: 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赶赴现场。吉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吉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4: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吉隆沟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现在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现在这次的吉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这个因素，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1: 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上午8点，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为什么此次泥石流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当前要防范哪些次生灾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6: 此次受灾严重的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隔东林藏布河又称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此次灾害为什么突发性这么强，破坏力这么大？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这与落差大、雾源量大、暴露度强等因素有关。
7: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纵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000-4000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就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雾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宋老师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雾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一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就是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就像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降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量级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方式算的话，如果按200米算，大概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6: 通过分析影像资料，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很大难度。具体难点体现在，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胡娇娇分析，
8: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6: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吉隆县今后3天都将会有降雨出现，不过雨势不强。气温方面，27号到29号，这里的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体感将会比较冷。
9: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漆。
1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2: 广西金嗓子，
1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有没有感觉到这两年身边的新产业、新业态越来越多了？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活力释放，创新驱动发展引领作用彰显，网络经济保持较快增长，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

0: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快速增长受益于哪些因素？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你好，绵绵。
1: 嘿，杨凡，你好。
0: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增长具体呈现哪些特点呢？
1: 好的。那么从目前来说的话呢，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所长徐海奇在解读时表示，首先呢，最突出的特点应该是我们的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八仙得道第47讲，云中子用宝剑斩杀了孙虎，孙虎现出了原形。就在这功夫，就听着擂台底下呀，一声吼叫，随着这么一阵怪风，呼的一下从底下窜上这么一个怪物来。云中子当时吓得是连连的后退，站住了脚步，定睛观看。什么怪物啊？牛头马面，龙身虎尾。哦，原来感情啊是那个通天教主的坐骑龙虎混，手持牛头挡，冲着云中子就窜过来了，过来就是一挡。云中子赶快往旁边这么一闪身，让过这个一挡，然后微微一笑，我以为是什么东西呢，你自己怎么也不拿镜子照一照自己的什么模样啊，如此的丑陋，嘿，你就是修成个畜生吧，你看你修的三不成四不就的，到底你的爹是谁，你的娘是谁，你自己说得清楚吗？怎么也来在世上献丑。云中子就这么两句话，把这个龙虎混给气的是哇呀怪叫啊，他就站在擂台上边，那个牛头啊，这两个大牛鼻子张开了，呼着一下喷出了这么一股浓烟，哎呦，这个臭啊就别提了，腥臭腥臭的，臭如大粪，腥如毒蛇。这个神仙呢，最怕的就是这个污秽之物，又腥又臭，冲着云中子喷过来，把云中子给熏的呀，当时是头昏脑胀啊，俩眼冒金星，他觉得心里边这么一恶心，往后连退几步，正来到擂台边这儿，往后这么一仰，栽下擂台。多亏广成子看得真切，立刻上前把他给扶住了。怎么样一来，云中子总算没有摔伤，可是有一样啊，众仙立刻就为难了，他们怕的就是这污秽之物，你看看他 又腥又臭，用这个最下等最下等的伎俩，这可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文史先生就来到了铁拐李的旁边，一拍他的肩膀，师弟，事到如今了，赶快亮法宝吧。祖师给你这个宝葫芦里边不是有百合神香吗？你赶快的用百合神香挡住这股晦气。只见铁拐李呀，把这宝葫芦往下这么一摘，一手拄着拐，一手拿着葫芦，这拐这么一点，噌，这一下就窜上了擂台，砰，把这葫芦盖这么一打，唰，一股清香清香的气息，一股子白烟迎着那个污秽之气就过去了。要说还真灵，就把那个腥臭之气立刻就给挡回去了。不仅如此啊，你要知道，就这个龙虎棍，他呀用的是臭气，他怕的就是这个香味儿。用这个香气这么一熏他，他当时气急败坏，嗷哇的怪叫啊！到这个时节了，铁拐李赶快的取出自己的仙剑，那也是祖师老君赐给他的。仙剑往起这么一记掐诀念咒，这仙剑呢，唰，这一下就把这个怪物龙虎混腰斩两截，血往外这么一窜呐、啊，哎呦，是恶臭恶臭的，而且颜色全都不对，别人那个血都是红的，他这个血完全是绿的，这个臭这个腥就别提了。铁拐李呀、啊，把这些污秽之物沾染到身上，赶快的这么一纵身，从擂台上边跳下来了。他是下来了，您再看那口仙剑，就在擂台上边来回的绕啊，来回的转，没下来。单赶这个时候，敌营那噌又窜上一位来，是独角大师。上着台来高声喝喊，哪一个敢过来与我较量较量？正喊着呢，怎么那么巧，正赶上那口仙剑呢、啊、转来转去，转到他的头顶之上啊，扑这一下，他不是独角大师吗，把这独角啊给削去一半去，就剩了半角了。哎呦，台底下众仙这个乐呀，你还什么独角大师，还用较量吗？不看看吗？啊，你现在都成了绊脚了，自己知道不知道啊？大伙儿哈哈这么一笑，这一下啊，可把那个通天教主给气坏了。本来嘛，大弟子孙虎让人家用宝剑给扎死了，现出了原形，再一看自己的坐骑已经被铁拐李给腰斩了，也死在台上面了，他能不着急吗？气急败坏，噌的一下，通天教主啊窜上了擂台，冲着台底下高声叫喊：尔等休要猖狂啊，你们简直欺人太甚，我岂能容得，嘿嘿，也让你们尝一尝老夫我的厉害。说着话，只见这通天教主两只胳膊往起这么一伸，两只大手在半空中啊，就好像抱着这么一个大箩筐一样，就这个架势，嘴里边一念这个咒语。什么法术啊？这也是通天教主最狠最毒的这么一招，使出什么来了？诛仙网，看似无形是有形啊，你看不见摸不着，但是确实有这么一个大网，唰的一下往下这么一落，就把众仙全都给网起来了。而且他这个网呢，那就是通天教主用自己的经络修炼而成，你也摸不着，你也看不见，但是是越收越紧。就好像啊，历史上那个周文王画地为牢一样，只要这么一画，就可以把犯人全都圈在这个圆圈里边。可是有一样啊，人家只是圈禁犯人，不会伤害性命。通天教主 他这个诛仙网可厉害得多呀，不仅能把你给网住，而且这个网是越收越紧，让你浑身上下呀就好像有无数的针刺着扎你呢，让你钻的心的疼。只需12个时辰，甭管你是什么样的妖魔，也甭管你是什么样的大仙，立刻都让你化为冷水。这个诛仙网就这么厉害，唰一下诛仙网下来，把众仙整个全都给罩住了，而且是越收越紧。像有道行的比较深的这四位真人，还有广成子、云中子，他们念着咒语可以抵挡一阵，那些道行浅的可受不了了。像什么通慧呀、飞飞、颠颠、张果，还有绝仙，哎呦，立刻就觉得浑身上下好像无数的钢针在扎自己呢，怎么这么疼啊，钻的心的疼啊，哎呀！那通慧呀、是连连的喊叫，师伯师叔赶快救救我们吧，我们实在支撑不了了，怎么这么疼，怎么这么难受啊啊！就听着通天教主那哈哈大笑，呵呵，难受啊，你们等着吧，只是需要12个时辰，你们全都会化为冷水。众仙们真想用这个法术破了他这个诛仙网，但是有一样，你看不见摸不着，你怎么破呀？就这手最厉害了，看是无形却有形，这可怎么办呢？一个个摩拳擦掌急的，哎，这铁拐李这么一想，我这不是有这个葫芦吗？当初祖师给我这葫芦的时候曾经跟我说过呀，如果说我带着人到处周游去，错了路头了，哎，没地儿歇宿了，怎么办呢？可以躲在这葫芦里边，这就是我们临时的客店。对呀，看起来祖师早有先见之明，赶快的招呼众仙，来吧来吧来吧，不要担惊害怕，都到我这葫芦里边，咱们避躲一时吧。他把这葫芦嘴这么一开，众仙哎，一个挨着一个，全都进了这个葫芦里边了。真正进了葫芦里边了，大伙儿这么一看，呵，太舒服了。怎么，这里边是高堂大厦呀？本来啊，可以存这么好几千人，现在人数不多，就他们十几位。来到这里边，您看吧，这个摆设都特别的讲究，吃的、使的、喝的、用的，样样齐全。而且呢，这还有佣人呢，有的是打扫庭院，有的哎给他们献茶，摆上了干鲜果品。飞飞、颠颠、张果他们几个坐在这儿，嗑着瓜子，吃着花生，又吃着鲜果子，嘿嘿，这还有鲜酒，还有茶，是连吃带喝，这个美劲儿那就甭提了。他们在里边还不住的叨念呢，嘿，师叔，要说这个葫芦可真是无价之宝，这里边怎么这么舒服啊？他们在里边这么一叨念，通天教主还有众妖在外边这么一看，全都愣了。尤其那通天教主认为，就是我这个诛仙网啊，我过去使过呀，甭管道行多深的，全都化为冷水。就是上天上的大仙怎么样啊，看见我这个诛仙网，他们也是望而生畏呀，全都胆战心惊。怎么，嘿，这些人全都上哪儿去了？怎么忽然之间一点能血不见，反而他们全都无影无踪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旁边站着的焦精立刻就提醒这位教主，哎呀，教主，难道您不知道吗？那个铁拐李带着那个葫芦，那可是老君精心修炼的，是不是他们都躲在这葫芦里边了，是吗？咱们听一听，听一听，一听，可不是吗？他们在葫芦里边连说带笑的，把这个通天教主给气的呀，你们认为躲在葫芦里边就没事了吗？你们别人全都闪开，来，老夫用这三昧真火，我烧他们。众妖往旁边这么一闪，这通天教主啊，一用丹田之气张开嘴啊，噗 这一下把这火这个喷出来了，哎呦火。

0: 我烧葫芦。
1: 如果说要是一般的葫芦啊，这一下早就化为灰烬了。无奈一解呀，这是老君园里边的葫芦，而且是老君经过精心修炼的。嘿嘿，就种仙在这个葫芦里边，就觉着怎么外边热开了。文史真人告诉他们，看见没有，那位通天教主啊，用火烧咱们这个葫芦呢。铁拐李摇了摇头，微微一笑，让他烧去吧，咱们这葫芦才不怕他那个真火呢。尤其这个张果一边嗑着瓜子一边喝着茶，刚才啊我还觉得这里边有点凉呢，他现在放火这么一烧，您猜怎么着？我觉得不凉不热的，这还挺舒服，飞飞颠颠呢，也连连的叫好。嘿，外边听着啊，就你们教主这三毛火五毛火的，能烧得了这个葫芦吗？你们知道不知道啊？啊，这里边可都是大仙，不怕你这个葫芦烧，您爱怎么烧就怎么烧吧。啊，把这个通天教主给气的，可你烧不了这个葫芦，这可怎么办呢？就在这功夫，从旁边啊过来这么一位小娘子，长得是千娇百媚，而且上下穿白挂素。谁呀？就是跟着孙虎、牛伯、胡海山他们一块来的那个白氏女仙，外号人称白娘子。怎么呢？她是个白蛇修炼成精。她来到了教主的身旁边，教主，您不必生气了。您那个火呀烧不了这个葫芦，为什么呢？您应该知道，这个葫芦那是老君园里边种的，而且呢是老君精心修炼的，您怎么能够烧得了呢？那难道说就让他们如此猖狂不成吗？嗨，我有一计，不知道教主是否能听啊？你有什么的巧计，赶快说来。他们不是都躲在这葫芦里边了吗？啊，咱们呢也不跟他们打，也不跟他们斗了，就赶快拿这个葫芦转回您的天南那个云峰岭，您写下这么一道咒符，往这葫芦上面这么一贴，连那葫芦带他们一块全都压在云峰岭的底下。虽然说不能把他们治死吧，让他们永世不能露面，您看他们不是跟死了一样吗？然后咱们再派人把那个田螺的洞府给他一捣坏喽。不管怎么说吧，咱们这不就算是大胜而归了吗？嘿，通天教主这么一听，这是个好主意，咱费这劲干嘛呀？众妖一听也连连的鼓掌，对对对，此计甚好，咱们就照计而行。于是通天教主立刻命令白娘子，你带领着30名小妖就奔往田螺那个洞府，把这个躯壳立刻给捣毁了。捣毁之后，你呀马上就奔往咱们的云峰岭，到那儿等着我去。遵命。这白娘子呢就带着30名小妖急急忙忙的走了。然后通天教主立刻又吩咐人，你们赶快的在海面上给我巡逻去，看一看他们有没有救兵到来，一旦有救兵到来，速报我知。遵命。随着呀，他就让这个交警负责断后，干什么呢？要防止这个龙王夫妇啊他们从水面上赶来。如果来了之后，他吩咐这个交警，你可以抵挡一阵，但是只许败不许伤，你就一直的往这个云峰岭上边推，把他们也引到那儿去，到了山上之后我自有办法处置他们。遵命。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完了，他就赶快的让那个灵虚子、空空子，你们两个赶快的去拿这个葫芦，咱们走。灵虚子、空空子过来一晃悠这个葫芦，众仙就在这葫芦里边觉得，嘿，咱们这房子怎么这样动换呢？啊，是不是要地震呢？这是要干什么呀？立刻明白了。

0: 这么大的劲了啊，他们用的是众神法，你们能动得了吗？哼，靠边靠边，看我用法术立刻将他们的法力解开。随着这灵虚子跟空空子往旁边这么一闪身，眼瞅着这通天教主啊用手指这么一指，唰的一下立刻就解了众仙的众身法。眼瞅着通天教主大弟子胡海山过来，伸手把这葫芦就给提了起来了。提了起来啊，嘿嘿，他呢把这葫芦上下来回这么一摇，哎呦，这个众仙在这个葫芦里边一阵折跟头啊，文美真人、火龙真人、缥缈真人，这气力真真的无理。哎，咱们让他长。铁拐李赶快一念咒语，长长长长，大大大大大，高高高高高，这他妈霎时间呐，就这葫芦呼这一下儿，长得有多大呀？就跟一间房子这么大，把这个胡海山给吓得，赶快把这葫芦就给放下了。这还不算呢，铁拐李那还念叨呢，高高高，呼呼。眼瞅这葫芦是越来越高啊，哎呦，怎么这么高，越来越大呢，连高带大，这一下可了不得了。怎么这棒精啊精心修炼这个洞府可倒了霉了。你想啊，这个葫芦是越来越高越来越大，简直的就要把棒精修炼那个洞府给撑破了。就听外边稀了哗啦，这里边虽然说有不少的宫殿，展眼之间是房倒屋塌呀，甭管有多少陈设全都给挤坏了，就连那些小妖们都给挤扁了，就是这些妖人们那道行浅点的也给挤得欧拉怪叫，这还了得吗？到这个时候通天教主赶快一念咒语收，他那个意思啊要用他这个诛仙网赶快紧紧这么一收，要把这个葫芦给收住，不让它再长了，而且想办法给它收小喽。哪知道啊，就这个仙葫芦的力量跟他这个诛仙网的力量差不多，他越收啊这还越长，根本就不管用。哎呀，这可怎么办呢？眼瞅着呀就这个棒斧都快给撑裂了。通天教主微微一笑啊，你们能长难道说我就不能长呢？他一念这个咒语，这个棒斧跟着一块呼也长起来了。重要到这个时候一看，还是教主的本事大呀，教主是法力无天呐。这么样一来，这些众妖啊全都给解救了，虽然说有的受了伤了。这通天教主呢赶快取出这个仙丹来，在嘴里边嚼了嚼，吐给他们，让他们抹一抹，身上被挤压的这些伤啊立刻也全都好了。这个众仙在葫芦里边怎么一想，这可怎么办呢？啊，咱们长他那也长，难道说真的被他害到此处不成吗？他们呢也正在危难之际，外边通天教主带着众妖正在庆幸之时，猛然间一看，唰，这葫芦从大呀猛的一下变小了。通天教主当时也是一愣，众妖过来这么一看，怎么着突然间变小了，来吧，咱们赶快把它拿走，咱们回咱们的云峰岭。就在这时候，就听那洞府外边一声巨响，通天教主浑身这么一震，啊，他知道糟了，怎么，这正是老君用的张手雷呀，难道说老君他也亲临此处？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 关注。

0: 点点滴滴。
1: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8: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7: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8: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7: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8: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9: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8: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10: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央二六九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0: 讲话。你答应寻找突破，在夜里陪我哭过，答应陪我一起出没，事后却全无收获。
1: 不知道算是谁的错，两个人变得话不多，气氛尴尬但不戳破，都得得过且过。相信大家对这首歌再熟悉不过了。作为你的男孩，说唱生涯中的代表作，这首歌承载了太多人的回忆。人在刚认识的时候总是美好的，看到的都是双方美好的一面。那在相处的过程中遇到问题怎么办？有的人喜欢直接将不满说出来，有的人就不一样了，什么都不说，开始冷战。但是冷战并不是对每个人都有用的。

冷战是由真真作词作曲，陈于飞、徐真真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6年1月29日，收录在专辑《你的男孩》中。动人的旋律让这首歌变得更加抓人，歌词也精准刻画出现代男女关系。冷战开始，感情在变淡，因为见面都不知该说些什么，发信息那种尴尬的气氛让人难受，所以不聊天，没有以前那种爱情的强烈，慢慢的得过且过。

你的表情真的太浮夸，我可以做好对你最后的了无牵挂。看着我追，我追到海里变雨滴，看着我追，我追不到你的美丽。最近这首歌在抖音上特别的火，一听就很上头，很多小伙伴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歌，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看看吧。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Dream》，是你的大表哥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20年10月21日。这首歌描述了一个曾经美好的爱情走向绝望的过程，让人想起已逝去的爱情，充满落寞和忧伤。

如果你听到这里，如果你依然放弃，那这就是爱情，我难以抗拒。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你不需要讲理，我可以离去。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最近又开始翻红了。长大了，经历过后才知道，这首歌把心碎、分手、无可奈何唱得稀疏平常又坦坦荡荡，这是城市里常见的哀叹，但又如何？停止互相折磨，给你一片自由，给我一片蓝天，眼泪过后迎接彼此更美好的未来，也算给彼此做了两件好事。

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如果这就是爱情》，由张靓颖演唱，发行于2010年2月2日，收录在专辑《我相信》中。这首歌具有流行潜质，动听的旋律，滴水不漏的演绎很入耳，直白的歌词，上口的旋律与经典主题，淡淡的 R&B 感觉的慢版情歌风格，张靓颖演唱时的情感投入分外打动人心，不带过多炫技的诠释，还还原了纯正的情歌的演唱功力。张靓颖带着感性的嗓音，略微低沉的缓缓唱出对爱情的看法，歌曲中盈满了释怀过的淡淡感伤，帮助经历爱情遗憾的听众抚平伤口。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你从未入过戏，我先陪了自己，爱从未能抚平你淡薄的情意，我在你的眼底卑微如一粒沙，经不起任何雨季。好多人都觉得是相见恨晚，一聊就觉得遇上一个很懂自己的人，其实一切都是自以为是，哪有那么多的天长地久。说好的一辈子，其实就是一阵子，人生皆是过客，一见钟情只不过是见色起意，日久生情只不过是权衡利弊。爱情这东西，始于颜值，陷于才华，最后止于物质，终会败于现实。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你从未入过戏》，由侯美丽演唱，发行于2023年11月16日。爱你就像一场游戏，我练到了满级，你却删了游戏。别人从未入戏，自己却入戏太深。能轻易被伤到的人，说明在乎。如果不在乎了，天奈我何？从此要善待自己，你热一分，我近一分；你冷一分，我退一分。不强求任何一段不咸不淡的关系，即使我很在意。

我的青春也不是没伤痕，是明白爱是信仰的延伸，什么特征人缘还是眼神，也不会预知爱不爱的可能。年轻的时候爱上什么都不为过，成熟的时候放弃什么都不为错。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那个与自己灵魂相近的人，我们要追求更好的爱，我们要懂得适应环境，学会改变自己，勇敢地进化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达尔文》，由蔡健雅演唱，发行于2007年10月19日，收录在专辑《Goodbye Hello》中。歌曲风格在延续了蔡健雅一贯的优美旋律，更有一份难得的温柔恬静，描述了恋爱二人中关系微妙而复杂的变化。细腻的情感和蔡健雅深情的演绎，唱尽了所有徘徊爱情旋转门的男女感情动物的心路历程。以进化论为观点，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概念植入歌曲，血淋淋地剖析爱情的纵观，发人深省。

落叶随风将要去何方，只留给天空美丽一场。曾飞舞的身影像天使的翅膀，划过我幸福的过往。感觉一听就是一首有故事的歌，而且还会莫名的悲伤。爱情在永恒的话题，一颦一笑，相恋时的缠绵，分手时的痛苦，错失后的遗憾，回忆时的云淡风轻，或者是夜不能寐。每一刻，每一段，每一个细节，都可以在感动的理由下成为歌曲。无论是欢快或是沉郁，只要是真诚的，就很美丽。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天使的翅膀》，由安虎演唱，发行于2007年1月19日。这是一首写给初恋的歌，安虎用他略带忧伤的嗓音低低地讲述了一个爱却失去的故事，在柔和的前奏后，在耳边开始低语般的倾诉，一时间音乐不被关注，那个磁性的声音却轻轻地进入耳中，关于爱情的点点滴滴，关于眼神的交错迷失，都在一点点被声音带进身体。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9: 宝宝放学啦。
8: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我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的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8: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1: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8: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1: 音乐旅途的伴侣，
8: 心情道路的指引。
11: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陪伴您度过漫漫长夜的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当城市的灯火次第熄灭，当白日的喧嚣归于沉寂，还好有音乐和故事与你相伴。此刻的你或许正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或许正戴着耳机漫步在空荡的街道，又或许只是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安放心中那些说不出口的情愫。无论你在哪里，今晚让我们一起在旋律中遇见爱情，在故事里读懂真心。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共同一起来以歌说爱，共同来分享和解答倾诉感情里的迷茫和困惑。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今晚的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此刻我们的节目正通过于迪个人的抖音账号迪迪酱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所有在我们直播间上的朋友们，此刻你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公屏上来点播一首你想要听的歌。

今天的节目首先为您准备的第一首歌是来自王菲演唱的《矜持》。这首歌收录在她1994年发行的专辑《天空》当中，以空灵婉转的旋律和细腻的感情，尤其是歌词著称，描绘了一个女子在爱情中首次放下心理防线，勇敢表达爱意的瞬间，这份情感真挚而动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首王菲演唱的《矜持》。歌曲的一开篇就是清唱，王菲以其标志性的清透嗓音直击人心，没有繁复的编排，却营造出如梦似幻的氛围，展现出远离人间烟火的空灵之美。我们来听这首王菲的《矜持》，你就知道我说的是哪一首，一首可以表达你的害羞之情的《矜持》。

这首《矜持》是制作人杨明煌让许常德专门为王菲量身定做的歌。那个时候，许常德对王菲的印象就是她的执迷不悔，并觉得她的声音是楚楚可怜，而且充满了幻想。因此，他就描述了一个女人在房间里幻想与她暗恋的那个人在一起的感觉。所以他写下了这一句：“生平我第一次放下矜持。”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成为这首歌的点睛之句，情感的突破。同时这首歌也把王菲本人外冷内热，矜持与深情并存的双重气质展现出来。我们的用户204说，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那我也送给你这样一句话，愿你只听曲中意，不做曲中人。

我们的听众他在抖音留言上说，放下矜持其实就是不装了，摊牌了，我相中你了。没错，因为爱的表达是一场向内生长的革命。琵琶说，我喜欢一个人晚上的时候下班的时候，因为下班的时间是属于自己，下班还是一个人，那个时间才是属于自己的。我们有些人会选择开车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听一首音乐，释放这一天工作的压力。继续回到这场爱的表达，爱是人类最古老的密码，它总是在表达时遭遇着很多现代文明的失语。我们很多人习惯用玫瑰和誓言来装饰爱情，用礼物与承诺去量化深情，却忘了其实爱的本质是一场向内生长的生命。尤其它不需要革命的观众的喝彩，需要的是灵魂的共振。像王菲在《矜持》中唱的这样，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的去爱你。这句歌词当中说出了一句话，你们感受到了吗？我们总是在等待一个完美的时机，却忘了爱的本身需要一个及时性。矜持可能是保护色，也是枷锁。真正的爱就像我们刚刚的朋友说的那样，是敢于在对方的面前暴露出你的脆弱，是承认我需要你，我爱你，我摊牌了。东方的文化当中，爱常常是藏在被沉默当中，比如说父母的一碗热汤，伴侣的一个眼神，或者朋友的一句我在，这种留白的表达方式。

是都很含蓄。尤其是我们东方的表达，那种羞于启齿的爱的表达，就是那种矜持的爱。其实有的时候爱的表达是永恒的瞬间，我们可能去想要追求一个永远，却忘了爱是当下的全神投入。一个拥抱，一次凝视，一句我懂你，足以可以让两个灵魂在世界里面去重叠。爱需要勇气，需要智慧。其实真正的爱可能不是说我爱你，更多的是想说一句我懂你。我希望大家可以勇敢地去表达你的爱，放下矜持。迪迪戴上耳机，对着话筒，一副播音腔，就是矜持。一会儿那么嘻嘻哈哈的，就是放下矜持。没错，两个节目的风格不一样，大家看到的我显然是不一样的我。只知曲中意，不做曲中人，这是送给你们的，我们就听曲中意就可以了。不希望大家做曲中人，因为所有做曲中人的人都是苦的人。好了，接下来时间让您，欢迎您继续来守候我们今晚的节目。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播出的音乐爱情海节目，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此刻我们的节目正通过于迪个人的抖音账号迪迪酱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所有在直播间上的朋友们，此刻您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点播一首你想要听的歌。接下来时间我要为您播的这一首歌是来自彭佳慧的《回味》。2000年这首歌收录在她的专辑《说真的》当中，李安修作词，陈国华作曲的歌。因为今天早上无意间我听到了这首歌，我就觉得好久没有听过了，所以迫切想要把它送给你们。来自彭佳慧的《回味》。彭佳慧的《回味》像是一杯微醺的酒，有慵懒的旋律包裹着爱情的矛盾，既想要沉溺于短暂的温存，又清醒地知道这不过是一时的气氛之美。李安修的歌词以生活化的场景切入，脱下我的外衣盖在你的胸前，你熟睡呼吸满身酒气，将亲密关系中的暧昧与克制编织成一张网，而陈国华的旋律则如迷雾般缠绕，让人在感性与理性间反复的拉扯。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说想听《爱是你我》，还有一首《爱上你只需要一秒》，以及阿琳的《我很忙》。我们稍后时间允许的话，会为你们播出。

直播间的朋友说换场景了，没错，放一首爱上你只需一秒钟，如果是月允许会为大家播出，是一个酒吧歌手的成语的月光。好，我们找找看，这首歌是来自彭佳慧的回味，你我这样的关系也算是一种默契，这句歌词是整首歌的锚点，他不追问爱是什么，而是承认我们不过是彼此的解药。彭佳慧的嗓音带着沙哑的颗粒感，就像是深夜电台的主持人将听众拉入一场私密的对话，他唱着我可以一杯接着一杯，只为了你想要喝醉，却在下一句就当作是一时气氛美中抽离，这种恰似成年人爱情的缩影。我们可能会贪恋着刹那的温暖，却不敢承认有时候可能它只是幻觉。

欢迎所有在我们直播间上的朋友们。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下面的这一首歌，这是我们的听众，他的名字叫诗，他说想听爱上你只是一秒钟。我找到了一首爱上你只用了一秒钟，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一首，让我们来听听看。

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慕容晓晓，爱上你只用了一秒钟。这是一首将瞬间心动与漫长遗忘撕裂开来的痛感情歌，它不歌颂爱情的美好，而是直面被爱抛弃后的寒凉。爱上你只用了一秒钟，忘记你却耗尽一生。这首歌可以说是会击中无数在感情中付出真心却换来无情结局。

这首歌的开篇就用强烈的对比勾勒出了爱情的两极，你来时我像沐春风，你走时我心似冰封。这不仅仅是情绪的转变，更是一种自我认知的崩塌。曾经我们不顾尊严地去讨好对方，只换来转身时的冷漠与残忍，而是你说要与我岁岁与共，却留我背负一世心痛。就这样一句，更是将承诺的虚伪与现实的残酷推到了顶点。宁愿游戏人间，也不愿再为一个人动心。下面的这一首歌来自阿琳，我很忙。

此刻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小森同学点播的歌曲，叫做《我很忙》，收录在黄丽玲阿令2011年10月份发行的专辑《我们会更好的》当中收录的歌，温暖疗伤的情歌。这首歌是以我们都市女性的情感为切入点，围绕用忙碌来掩盖脆弱的主题展开的创作，通过压抑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刻画失恋后以忙碌逃避痛苦的心理状态。它的主歌是以假装忙碌隐喻着内心的挣扎，副歌重复着咬牙说我很忙，展现了自我欺骗的孤独感。特质的情感表达揭示着现代女性面对情感创伤时的自我保护机制，而这首歌在整个的情感框架下传递出对都市女性内心困境的一个洞察。

0: 疗伤、释怀、矛盾心态、压抑隐忍。黄丽玲、阿丽在歌声中诠释着不同女人的不同心态，以情歌的角度把我们都市女性的内心世界，还有这首情歌的尺度把握得非常到位。其实更多的时候，女性在情感中是弱者，那么在情感创伤时候，我们该怎样去保护自己呢？所以有些人用忙碌掩盖内心的脆弱。
1: 没人看到。
0: 但是你知道吗，即使假装忙碌，你也难以去欺骗自己内心的孤独感。在某个沉静下来的时刻，即使忙到疯掉，忙到累倒，你还是会想起曾经那一个爱而不得的感情。我曾经在我们的直播间说的话最多的就是，爱意随风起，风止意难平。接下来是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守候，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地主，
3: 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音乐爱琴海，我是于迪。当城市的灯火次第熄灭，当白日的喧嚣归于沉寂，还好在此刻有音乐

和故事与你相伴。希望此刻的你可以把心静下来，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去安放心中那些说不出口的情愫。无论你在哪里，哪个城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在旋律中遇见爱情，在故事里读懂真心。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接下来时间，余弟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人民日报》。如果你和某个人在一起，能让你的情绪稳定，让你敞开心扉，让你更自信，更爱笑，那这个人就值得你去爱。这一段话也是我在我的个人抖音账号作品上置顶的一个视频。我希望你们可以遇到一个好的爱情，让你情绪安稳，做回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人民日报曾经写下这样一段治愈人心的话：如果你和某个人在一起，能让你的情绪稳定，让你敞开心扉，让你更自信，更爱笑，那这个人就值得你去爱。在快餐式感情泛滥的当下，太多的人把心动当成真爱，把新鲜感当作长久，在一段段的关系里患得患失，自我消耗，忘了爱情最本真的意义，从来不是捆绑与妥协，而是滋养与成全。真正值得奔赴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浪漫堆砌，而是细水长流里的情绪包容，是卸下防备后的坦然相处，是让你活成更舒展、更耀眼的模样。

九九熊说，相互奔赴最好的爱情就是能够双向奔赴，情绪稳定是爱情里最顶级的温柔。成年人的世界从来都不缺烦恼与焦虑，工作的压力，生活的琐碎，未知的迷茫，常常让我们陷入情绪的漩涡。而一段好的关系就是你情绪的避风港，而非新的风暴源。和对的人在一起，你不必压抑自己的坏脾气，不必假装坚强无所不能，不必因为一句无心的话反复揣测，更不必在深夜里独自消化委屈。他会接住你所有的负面情绪，用耐心抚平你的焦躁，用温柔化解你的不安，让你在浮躁的世界里

拥有一份稳稳的心安。反观那些让人内耗的关系，总是充满争吵、猜忌与指责，让你变得敏感多疑、焦虑、易怒，原本开朗的自己渐渐活成了连自己都讨厌的样子。这样的感情，哪怕一开始再心动，也终究是错误的相遇，不值得你消耗半分的真心。情绪的价值是爱情里无法替代的养分，能让你心安、让你平和的人，才配得上你长久的陪伴。

敞开心扉是感情里最珍贵的信任。人与人之间最遥远的距离，是我站在你面前，却无法对你说出心底的话。我们这一生会遇见很多人，大多数人只能看到你表面的光鲜，很少能有人读懂你内心的脆弱。我们习惯戴上面具，把敏感、自卑、遗憾、心事统统藏起来，怕被嘲笑，怕被辜负，怕真心错付。直到遇见那个对的人，你会不自觉地卸下所有防备。那些不敢对旁人说的秘密，那些藏在心底的小委屈，那些不切实际的小梦想，你都愿意毫无保留地讲给他听。你不用刻意的伪装，不用小心翼翼，不用迎合讨好，做最真实的自己就好。这种毫无保留地敞开心扉，源于刻在心底的信任。他不会嘲笑你的笨拙，不会轻视你的梦想，更不会利用你的脆弱伤害你，而是把你的心事放在心上，把你的脆弱妥帖安放，能让你放下戒备，坦诚相待的人，一定是把你放在心尖上的人。被爱滋养的人，永远自信且爱笑。最好的爱情是彼此成为对方的光，让对方变成更好的人。很多人在糟糕的关系里慢慢丢失了自己，原本自信的人变得自卑怯懦，原本爱笑的人变得沉默寡言，原本热爱生活的人渐渐对一切失去热情。这不是爱，是变相的消耗，是拖着你向下沉沦的枷锁。

真正值得的爱会让你重新找回自己，他会发现你身上所有的闪光点，在你自我怀疑时，他会告诉你你很棒，在你止步不前时，他会鼓励你勇敢向前，在你平凡的日子里制造细碎的温暖与惊喜。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爱笑，眼神里有了藏不住的光芒，做事更有底气，待人更有温柔，连走路都带着从容的自信。你不再因为别人的眼光否定自己，不再因为一段关系委屈自己，因为你知道你值得被偏爱，值得所有美好。这份由内而外的改变，就是爱情最好的证明。最后送给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直播间的粉丝，这一生我们会遇见无数的人，有人惊艳了时光，有人温柔了岁月，不必为了不值得的人苦苦纠缠，不必为了不将就的感情委屈自己，更不必把时间浪费在消耗你的关系里。就像是人民日报所说的一样，能让你情绪稳定。

定、敞开心扉、自信爱笑的人，才值得你倾尽温柔去爱。愿我们都能遇见这样的一个人，知你冷暖，懂你悲欢，护你周全，让你在烟火寻常里永远做那个眼里有光、心中有暖、自信爱笑的自己。也愿每一份真心都不被辜负，每一段深情都能走到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公屏上大家的留言。首先来看九九熊，这样的男人很稀缺，千帆过后千锤百炼吧，不太好练。其实真正我曾经在我的作品里面说过，就是祝愿每一个拧巴、敏感、内耗的敏感的小姐姐都可以遇到一个大方的引导型的恋人。诗他说呢，每个人都想拥有一段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可是我们更多的希望大家不会遇到那个最终还是无法走到一起的爱情。希望有情人可以终成眷属，更重要的是终成眷属之后可以抵抗得了岁月和婚姻的一地鸡毛，以及生活的平淡带来的琐碎，能够始终矢志不渝地去爱着对方。用户204希望每个人都有自己完美的爱情。

欢迎您继续来守候音乐爱琴海。接下来的这一段是生活感悟，人与人之间交往最重要的是两个字。你们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信任。在所有人际交往中都离不开这两个字，它是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是情与情之间的维系。信任，看似简单平凡的两个字，却能决定一段关系是否能够维持下去。信任是人与人交往的基础。孔子言，人无信不立。信任是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情谊，是心与心之间最真挚的呵护，是情与情之间最难得的拥有。信任是人与人之间最长久的基础。信任是一切感情的基石。都说人之性莫过于被人信任，人之憾莫过于失信于人。亲情、爱情、友情亦如此。亲情是世间最难以分离的牵绊，但如果一家人无法做到相互的信任，即便有着血缘关系，也会渐生嫌隙，变得淡漠而疏离。爱情中的两个人走到一起靠缘分，而长久走下去需要的是彼此信任。如果相互间满是猜忌和怀疑，各种矛盾就会接踵而至，久而久之，感情终会破裂。我们的朋友花人在直播间说，信任和尊重，没错，人与人之间需要的是你说的这四个字，信任和尊重。友情之间，短期交往看脾气，长期交往看德行。每个人都喜欢和值得信任的人在一起，倘若你经常是心口不一，满腹算计，别人也不会再对你推心置腹。无论是家人、情侣还是朋友，拥有信任会让彼此的关系更进一步，而缺乏信任，哪怕感情再好，关系再近，都只能走一程，却走不了一生。然后我们的志愿者海静说，信任、尊重、包容和理解，这四组两字的词语更是所有感情中相处的真谛。拥有的越多，相伴的路走得越长。我也想和大家说，信任只有一次，而真心也只有一颗。都说人最怕的是信任后的欺骗，交心后的疏远。的确，人与人之间因为真心所以信任，因为信任所以靠近。信任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需要时间的验证，需要承诺的积累，需要人品的鉴定。而信任的崩塌却只要一次，一次欺骗，一次背叛，都可以让一颗温暖的心降到冰点。所以信任经不起挥霍，要想要赢得一个人的信任，那么当然要真心以待，用心相惜。英国作家狄更斯曾经说过，在你的人生中，永远不要打破四样东西：信任、关系、诺言和心。因为当他们被打破了，是不会发出任何声响，却异常痛苦。深以为然。一个人可以一无所有，但是不能没有诚信。一个人什么都可以丢，但是不能丢了信任。一个人什么都可以舍，但不能舍弃真诚。人一旦透支了信任，等于透支了人格；失去了信任，等于失去了人心；毁掉了信任，等于毁掉了感情。做人千万别辜负别人的信任，信任一旦被打破，关系就远了，人心也彻底失去了。信任是最难得，也最脆弱。所以做人千万不要透支信任，也不要

生活中很多人抱怨社会的不公平，抱怨自己身边没有可以信任的人，却很少有人去扪心自问，你自己有没有付出过真诚？一个人如果从来没有真诚待人，就没有资格要求别人对自己交心。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做人就是要如此。如果你想要赢得他人真正的信任，那么你自己也需要有一颗真诚守信的心。人心永远是相互的，你怎样对我，我便怎样对你，这中间容不下任何的投机取巧或者虚与委蛇。别人相信你，才愿意把真心给你，把信任赋予于你，所以你不要觉得这份情谊是理所当然，甚至把对方当作是一个算计的对象。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你随意的欺骗，别人也不会对你坦率。你交付真心，别人才会和你交心。所以做人一定要记得，诚信的人永远有人伴，守信的人永远有人赞，值得信任的人永远有人放在心间。往后愿你的真心不被辜负，也愿你能够善待信任你的人，在为人处事的道路上做到不透支信任，不消耗真情，收获人生的幸福。

亲爱的朋友们，伴着这首来自许茹芸的作品《如果云知道》，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全部结束了。夜深了，愿星光伴你入眠，愿梦中有温柔以待，愿你往后遇到的爱情都能少一点遗憾，多一点圆满，少一点犹豫，多一点勇敢。今晚的音乐爱情海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3: 不叫。
4: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好
8: 好，
7: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9: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2: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1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5: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1: 上文书说到，大王张邯带走金仙文郎、银仙文郎、铁仙文郎、铜仙文郎，还有金眼郎郎、银眼郎郎、张通龙等人，10万大兵围困藕塘关。在什么地方围困呢？30里地以外，那个圈不能包围小了，那了得了。在圈里城下是谁呢？岳飞人马50000。岳飞一看，你好，人来了，怎么办？四路派兵，东西南由赵毅、周青、吉青各带5000人把守，唯独北面由牛皋带5000人镇守，怕的是啊，粘罕攻藕塘关。岳飞的大帐设在了藕塘关城下，现在按兵不动，原因什么呢？粮草不知道为什么没运了，已经派师权压粮运草，至今没到。那么粘罕不进攻，我们就不能出兵。回头再说粘罕和驸马张从龙带10万大兵围困藕塘关，小小的关城怎么用这么多兵马呢？这是因为藕塘关是通往南宋京都建康的必经之路，也是乌珠用的声东击西。他想叫粘罕把人马集聚在藕塘关，把岳飞引到这儿，然后他亲自出马去打东京汴梁，取老都城。粘罕呢心里也合计，我前者败在了岳飞手，这次得严加防范。张从龙说，大王兄啊，你有什么办法你甭管了，你看着这回我准能取胜。安下这边不提，再说牛皋，牛皋负责守在北城外，手下5000人。这几天牛皋格外注意，他知道对面就是粘罕营盘。粘罕本来早就该落网，都怪我，青龙山一战是我把粘罕拦住，铜仙文郎换上粘罕的衣服，我把铜仙文郎抓住了。 后来刘玉又把通仙昏郎给放了。你说，哎，窝火，这次我要能抓住詹邯，那我的功劳可大了。我呀，看看去。你说这胆多大吧？就这么牛皋啊，悄悄就出来了，身旁带了几百人。离开自营盘再往前去呢，那么就是两下疆场。什么叫疆场啊？各自都有防线，过了界是疆场，再往前去是人家的界限了。他到了疆场没人搭话，再往前去金兵还没有动静，眼看离金营营盘不太远了，也没听见里边有人喊。哎呀，是不是詹邯知道我大哥在这退兵了，弄得空营盘？我大哥说过，有个计叫恶马摇铃，悬扬擂鼓。别看战马嘶鸣，慌慌铃铛响，叮当叮当鼓响，那是计策。要真那样可太好了，我到里看看。哎，当兵的，你们在等我，我到里边瞧。嘿嘿，去不得，那詹邯主要营盘在这呢。我是二爷，你要去得跟元帅说。哎，用不着，我到里边瞧瞧就回来。那去得吗？那拿脑袋换。你们能不能不吱声？听我的，听你的。二爷听你的，您是福将，咱明白。可是万一有三长两短呢？住口！我刚娶老婆，你怎么这么说话呢？好好，快回来啊！哎，好。刘皋一提四将，他过来。等离着壕沟不太远了，一伸手，摘下双锏，唰，鹿角压叉一挑，刚一提四将，就听里边喊：“站住！带什么的？再往前走，开弓放箭了。”牛搞心的话，这阵儿就来不及了。马过战壕，有人啪啪啪射凋零箭。牛搞舞动双锏，上虎欺身，下虎欺马，很快来到营门。营门没开呀，哗的一声，双锏一点，咣，门开了。提四将往里去，再看金兵，哗哗哗哗，全往里跑。人数也不多，牛搞明白了，

0: 干寒撤兵了，这是一个空营盘，那我可得瞧瞧。就这么过了头道营、二道营，再往前去，你说这人多糊涂啊！就凭你一个人过人三道营啊，前面是大帐篷，帐篷门开着呢，里边明灯蜡烛啊，前面是桌子，桌子后边高脚椅上坐着一个人，头戴闹龙金冠，身穿黄袍，干嘛呢？喝酒呢。肩搭花花酒，脑后直接灵，面似淡金，肉头翘下巴，乌钩眼，黄眼珠子。嗯，好酒。牛皋一看，耶，是不是张邯吗？哈哈，这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了全不费功夫。哈哈，二爷来喽。牛皋双脚点蹬，马往前冲，战马噌往前一窜，轰一声，连人带马掉进炫马坑。书中暗表，大王张邯就怕越的军偷营劫寨，今天晚上不但这个帐篷，周围全挖好了陷坑，里边坐那个詹邯是假的，詹邯在后帐的，牛皋掉下去，石灰面子扑的一起，眼睛迷了，什么也看不见了。番兵过来，啪，用挠钩往上一搭，将马搭上来，把双锏也捡起来，将牛皋绑上眼睛，擦了擦，走走走走走，推到后边金顶大帐，来到了帐内。牛皋往上一走，心里琢磨：哎，我怎么上这当呢？哎呀，这个张邯没抓着。再说张邯在大帐上坐着，来呀，把偷营劫寨人押上来。是，走。张邯一看，哟，哈哈，这不是牛皋吗？牛皋啊，阳关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想不到你落到我手里了。牛皋抬头一看，哎呦，是冤家路窄。哼，姓牛的，这回你还想活吗？来呀，把他给我乱刃分身。牛皋吸了一方个了，嘿，我们纯属是个混蛋，你说我一个人偷营劫寨，那不找死吗？哎，怎么贪这个便宜呢？哎呀，我糊涂到这个程度呢，说什么没用 啊死就死了吧，别在乎，不就死吗？我说张邯呐，啊，好，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你别高兴太早，不就是牛二爷一时失算落在你手吗？杀呗，没什么，再活这么多年我还这么大。走。他刚往外走，就听人高喊：大郎主，刀下留人。嗯，牛皋一愣，心想还有给我求情呢，是在金营啊。推牛皋的小番站住。牛皋一回头一看，说话的泄气了，谁呀？是同仙文郎。牛皋想起来了，青龙山一战，我大哥叫我带人堵在大道上，抓詹邯抓错了，同仙文郎穿着詹邯的衣服，我把他抓住，我把他抓住之后，我没少给他碎瘦，完了到他手能好啊？詹邯也觉得奇怪，同仙文郎，你给牛皋讲情，不是王爷，你把牛皋碎尸万段算便宜他了，应该把他扒皮蜿蜒点天灯，也难解我心头之恨。上次他把我抓住了，要不是刘玉放了我，我早就没命了。那你刚才说刀下留人什么意思呢？王爷，你忘了吗？四郎主跟你说过，抓住宋将谁都可以就地阵法，就两个人不可，一个是岳飞，一个是牛皋。岳飞四郎主爱惜他，想把他收降。牛皋四郎主恨死他了，就是他把我们郎主引进荒草坡，差点全军覆没，要亲自杀他，这叫要解心头恨，钢刀宰仇人呢，所以这个人不能杀，把他给押走。对，我给忘了，可是夜长梦多呀，从这儿把他押到黄河岸，万一有人匹木龙搭囚车怎么办？哎，这条路线都在我们管辖下呀，它不是宋朝边境啊。再者说了，咱多派人呢。也好，谁押牛皋去见我那玉帝呢？张从龙说：“要不我去一趟，我带着金眼狼狼、银眼狼狼，带一千名军卒，押着木龙囚车，你看怎么样？”行，可以了，就这么。把牛皋装入木龙囚车，囚车什么样子？像个鸡笼子，用木头钉的，中间弯个窟窿，脑袋从窟窿这露在上边，剩下都在笼子里。 下边呢是车，有轱辘和木头轱辘，那年头没有胶皮轱辘。这个轱辘走在山道上，叽噔嘎噔，叽噔嘎噔的，太难受了，觉得脖子都得卡破呀。天光放亮，把牛皋打入慕容囚车，点齐一千队伍，前边金眼狼狼开道，后边银眼狼狼断后，张屠龙在中间打着狼牙旗往北进。这车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么一走，牛皋难过喽，哎，想不到我牛皋落到这步田地，就凭我，哎，我遭这个罪，看来活不了了，我死啊都没什么，要当初就一个人死死了呗。你看刚娶老婆，我那个夫人才跟我成亲三天就守寡，太可怜了。
1: 那也没用啊，
0: 谁让我是饭桶了，要不是饭桶能上这个当吗？哎，我牛皋到哪天都是拔着胸脯说话，不能叫他们瞧不起，对，我折腾折腾他们。这个车辆啊上了山路，牛皋喊上了，哎，当兵的谁押解我走？老驸马张从龙。嗯，张从龙呢？张从龙的马来到前进，干什么？我渴了要水喝。嗯，你是囚犯还要水喝？没有。我犯死罪可不受凌罪啊。怎么要死人喝口水不给？不给。好好好，大哥耶，元帅耶，你二弟在这呢，兄弟张前堂怀，我看见你们了，快出来，快过来杀张屠龙。这一喊可把军兵吓坏了，呼啦打了包围，把囚车围住，一个个马头冲外，马尾冲里，为什么呢？好往四处观察，谁在哪里？我哪里？什么地方有人？张从龙会害怕呀，赶紧摘大刀，双手轻刀。牛皋乐了，嘿嘿，我逗你玩呢。啊呸！你真缺德呀！走，咕噜咕噜咕噜，给水不？不给。好了，大哥，快来呀！兄弟在这儿呢。得得得，给水，给水，给水。不是别的，这一喊，岳飞能不能来这又是一回事儿。万一有管闲事的匹慕容仨出车怎么办呢？不就喝点水吗？给他给他给他。有小贩拿过来水葫芦，啪打开盖还得喂他，蹲蹲蹲，他喝了，小贩心的话，这一天我就甭喝水了。往前又走了有个十来里地，张从龙啊，饿了饿了，我们还没吃饭呢，你吃不吃我不管，二爷得吃饭，给不给？不给。不给呀、啊、这么办，你不都有牛肉干吗？还有烤羊腿吗？来来来，喂点喂点喂点。不给不给。大哥耶，元帅耶，我在这儿呢，快来匹慕容砸囚车呀。你说这伙人气的，有人过去啪啪给俩嘴巴。嗯，好孩子，给我挠挠痒痒我还不在乎。我可告诉你们啊，你们呢别惹我，顺顺溜溜的把我押去见金乌珠，要不然我可不在这里待了，我可要出来了。你知道二爷是干什么的吗？二爷可不是一般人呐、啊，嘿嘿，二发官，居神遣将，撒豆成兵，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你明白吗？不服是不是？呸，谁信你的？不信说我可居神了啊！天灵灵，地灵灵，牛王爷、马王爷听真，现有法官爷遇难，快来救驾！哎呀，话音刚落，就听旁边大树那块哗啦的一声，翻兵翻将都听见，嗯，什么弄呢？紧跟着有人说话，哎，法官不用担惊，少要害怕，某家到我了。唰，从树上跳一个人，翻兵翻将吓得汪的一声窜出多远，可了不得呀，这牛皋是法官，居来神了。真心吗？真心。那个年代的人呢、啊、都迷信，尤其大金国，他们未从起兵打仗啊，不是说宅选黄道吉日，比这还落后，干嘛呢？跳撒蛮，点着一堆火，烤着骨头，这骨头又烤焦了烤透了，说明吉利，可以出兵，能打胜仗，要是没烤透，主凶，不能出征。所以牛皋这么一喊，树上跳一个人，把那翻兵翻将吓得蹭蹭躲出多远。也有不信邪的，金眼狼狼银眼狼狼，哗 来到齐乌车近前。

别跑，都回来。这一招呼，乌拉又把囚车围上了。牛皋在囚车里听得清清楚楚，耶，这有帮忙的啊，有匹木龙砸囚车的，什么模样呢？看不见。为什么呢？人围的里三层外三层挡的风雨不透。金眼狼狼抬头一看，眼前站着个小伙子，有24、5岁，身高有9尺，长得特别敦实，宽膀扇，细腰梁啊，头上戴玄色5升公子巾，身穿玄色的短套，外边罩着开场，下边大叉刀裆滚裤，足蹬抓地虎的快靴，手中一对车轮板斧啊。往脸上看，这个人呐、眼睛有点发红了，好多天没洗脸了，一道子一道子的，往这一站，二目圆睁，什么人？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大金国驾前称臣，大郎主仗前听差，跟着驸马爷押囚车去见四郎主。哦，你谁？要问我？你站稳了，什么意思？我怕一报名吓你个跟头，吓破你裤胆。金眼狼狼说，你说吧，你谁？我祖居汝州鲁山，后搬家河南象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我的大哥数个字说，姓岳名飞，字鹏举，在下姓牛，单字名皋。金眼狼狼心的话，什么？这牛皋，他牛皋，这是谁呀、牛皋一听，耶呵，嘿嘿，还有冒我名的，好好好好，替我传名的，行，我先别言语，看他还说什么。你是牛皋，不错，好好好，你要干什么？我要砸出车，你也呸，小子，你过来。好，既然不服，看看牛二爷要你的命。一报二爷，牛皋白听了，什么？你还报二爷呢？你报二爷，那我是大爷了成？哎呀，这是谁呀？这个假牛皋比真牛皋的本事强得太多了。牛皋在囚车里心里琢磨，甭管怎么的，能救我就行。哎，我是牛皋，哎，快点过来，把我给弄出去。好了，你等着啊，二爷这就去。嘿，他给我当二爷。金眼狼狼一看是匹木龙砸囚车的，不敢怠慢，催马来到接近，抡起大刀奔着假牛皋，刷住一刀。哪知这假牛皋用这手斧子一颗大刀，嗨，这斧就到了。这斧子这儿啊，呵，锃明瓦亮，唰的一下子，金眼狼狼吓得赶紧收招，一低头，哪知这斧到了小位，这还一下子呢，咔嚓咕噜，金眼狼狼人头落地，此时被战马拖走了。再看班兵班将一阵大乱，好厉害，这个牛皋太厉害了。那么这个假牛皋是谁呢？这是名门之后，将门后代。这个人姓孟，叫孟邦杰。他的先祖啊，是杨六郎的好朋友，叫孟良，边关大将。说杨家将上经常说孟良交战，交不离孟，孟不离交。那孟良手使火葫芦，能耐不小。可是一辈兴一辈衰，不能辈辈都出豪杰。孟良的儿子就不如孟良，等孟良的孙子，哎，就比孟良的儿子强。传到这一代，他们已经不在朝为官了，因为深深知道身为武将者太危险，为了能够接续香烟后代，辞官不做，退归故里。孟邦杰的家现在住在孟家庄，他的父亲叫孟太公，为人非常好，是孟家庄的庄主。这个庄子有个50-60户人家，大部分住他们家的，家里有点钱。这是一个山坳的小村子，自种自吃，很好。孟邦杰呢，不愿意念书，爱练武，由于性格暴躁，孟太公就这么一个宝贝蛋，怕他出去惹祸，没事儿，在后边菜园子里练斧子，不让他到前边来，怕他惹祸。该招有事，说书的拦不住。单说这一天，孟邦杰练功，他的父亲孟太公坐在客厅里正品茶呢。庄丁疯似疯，火似火跑进来。哎呀，庄主啊，可了不得，出事了！刘玉的二儿子刘尼把我们的庄丁孟老五给。

0: 指着门口跳脚骂呢，叫你出去呢。孟柴公听说出人命了，吓坏了。刘尼为什么打死孟老五？哎，他这么回事儿。听说呀，刘尼呀驾着鹰打猎，这鹰啊正从孟老五的眼前过。孟老五不是种地呢吗？一看有只鹰，以为是野的呢，一锄头就给打死了。这下惹下塌天大祸。那刘尼带着打手上前，就把孟老五给抓住了，拳打脚踢，给打没气儿了。那不说呢，他们带人堵着门口，非让您赔鹰不可。孟太公已经气坏了，岂有此理呀、啊！死只鹰叫人抵偿罪命啊！行，我可以赔鹰，你给我赔人，我看过去。孟太公出离了客厅，直奔大门，到门口一看，眼前围着多没有啊，二三十人，全是刘尼手下的恶奴啊。什么长尾巴狗、短尾巴狼、铁罩里不漏汤、钟不响、铁铃铛、歪戴帽、猪头蒜、羊角葱都来了，一个个连喊带叫的呼哈在门前咋呼着。当中是刘尼，这小岁数不大，二十二三岁，头戴粉绫色纹身公子巾，身穿花袍，手拿着鞭子，凝眉瞪目，而小子们给我上打。孟太公说慢着，马上的可是刘二少爷。刘尼认识孟太公，为什么呢？刘尼住在城里，离这儿相隔三四十里路。孟太公在这有一号，人家祖上有功绩，他城里能不知道吗？哈哈，我当谁呢？蓝毛头，给我赔鹰。我赔你什么鹰？啊，我的鹰叫你装钉打死了，你给我赔。行，要多少钱？我说多了是讹你，说少了我太赔了，给一千两银子吧。什么？一只鹰一千两银子？十两也不值啊！胡说，我那鹰是从外国买的，我爹从外国给我弄来的，一千两还算少的呢。可以，我给你一千两银子。不过孟老五被你给打死了，你怎么办？死了活该，白死。什么？哦，你的鹰死了我赔钱，我的人死了你不给偿命。叫谁偿命？谁打死的？是你们这帮。我问你吧，鹰值钱人命值钱？鹰值钱。我告诉你，两条腿支个肚子的人天下有的是，我这只鹰你上哪儿弄去？打死了姓孟的那个老东西啊，那算便宜他了。我还没揍你呢，我告诉你，我就知那个老东西在这老不服气。拿钱，你给我赔人，我就给你钱。哈哈，看你意思你是想不给呀。这小子甩凳下的马，老东西，今天你敢不给钱，我烧你的庄子，我扒你的皮。啊，孟太公气得直哆嗦呀，刘尼呀，我把你个狗子，你父子卖国求荣，投靠大金，仗着金国势力横行霸道，欺压百姓，草菅人命，我跟你拼了。干嘛？你想要讹我棺材本啊？你也配？去你地步！汤地酒，刘尼行凶，才点出来孟邦杰出事，匹木龙砸出车，解救牛狗。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10: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8: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狗少爷刘泥仗着他父亲刘裕投靠大金，盘踞山东，横行霸道，草菅人命。他打死了孟老五，又找到庄主孟太公，非让人家赔鹰不可。孟太公忍无可忍，破口大骂，这小子抬腿一脚正踢在孟太公的心窝上。孟太公噔噔噔噔倒退数步，扑通的一声仰面朝天躺在地上。也是赶巧了，后脑海呀垫在块石头上，这石头是三棱的，正好啪的一下碰在石尖上，当时后脑海出这么大窟窿，血流不止，老人昏过去了。家丁一看啊，老员外，老员外，快往里边抬！刘泥不知道孟太公摔得这么重，还在这晃脑袋呢，装什么蒜啊？装死不行，拿钱啊！我告诉你，快点，要不然我放火烧房子。家丁说：“我说少爷，你等着啊，我们先把人抬进去，给你取钱。”就这么，孟太公抬到书房。用两层手巾给堵着，这血都堵不住。孟太公知道自己不行了，这一脚伤得也重，汗珠子往下直滚呐。快，快把邦杰叫来！哎，有人赶快到后边菜园子找孟邦杰。孟邦杰正在里边光着膀子练斧子呢，听说父亲叫他，穿上衣服，提溜斧子就过来了。哎，怎么回事？快去吧。家里出事儿，什么事儿到里边就知道了。来到书房门前，把斧子往地下一放，急忙来到里边。嗯，爹，你怎么的了？王杰呀，爹不行了。哎呦，怎么出血了？刚才是怎么回事？孩子，从你八岁，你娘下世，我怕你受屈，我就没有给你续妈，我们爷俩相依为命。我是想叫你顶门立户，过个太平日子，叫你练武是为了防身，也不想叫你入朝当官。可是现在看来，爹想的不行了，留你这一脚踢到我心窝上，爹活不了了。你记住，我的仇人 是刘尼，你要是孟家的孩子，你给爹报仇啊。老人说到这儿已经说不上话了。爹，爹，你等着，我找刘尼去。老师你别走啊，顾活的别管那些事儿了。哎，爹啊。再看老人张张嘴，头一歪，把眼睛闭上了。爹，爹。孟邦杰趴在父亲身上嚎啕大哭，这才叫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就在这阵儿，家丁进来了。少爷快看看去吧，刘尼要放火烧房子呢，他要银子。你告诉他我爹这就给他送钱，先等着。哎，家丁出去，我说你们大家忙活点，把我父亲衣服穿上，准备棺椁，我出去了。拎着斧子蹭蹭蹭来到大门前，抬头这么一看，周围围了不少家丁，一个个在那撇着嘴拧着眉瞪着步，快点找房子了。正当中正是刘尼，这小子蜡黄脸三角眼，手里拿着马鞭子，
9: 快给钱快给钱。
8: 刘尼你谁？我是孟太公之子孟邦杰。
9: 爷，刘尼心里话，哎呀，
8: 这大个子好吓人，我得小心点，这小子挺鬼呀，往后紧躲。姓刘的，刘尼。你谁？我是孟太公之子孟邦杰。
9: 哟，孟太公有这么个儿子不好。
8: 他往下去推，孟邦杰往前一追，姓刘的，你踢死我爹，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今天我把你八匹弯眼摘金，替我爹祭奠亡灵。哎，双斧子挂动风声，奔着刘尼劈了下来。这小子吓得，哎我的妈呀，往人群后边噌的一躲。家丁呼啦过来了，摆刀枪唰唰打在一块儿。他能挡住孟邦杰吗？七着咔嚓，七着扑哧，爱吃不吃，一口气儿剁躺下五个。再找刘尼呀、踪迹皆无。这小子骑马早就跑了，只恨爹娘少生两条腿呀、我快回城里搬兵，回来我找孟邦杰，我要他的狗命啊。孟邦杰就想追，家人出来了，少爷死丧在地你别走了，怎么着你得磕个孝子头啊，快进去吧。好吧，拎着斧子来到院内，把斧子往门后一戳，到正厅一看，有人给他父亲把庄老衣服穿好了，棺材现成的，因为在那个年代老人早早就预备寿材给搭过来，赶快入殓。少爷不能听丧啊，一会儿刘尼准派兵找你算账来，快把老人入土为安，你远走高飞。好，就这么办吧。他扑通跪下了，爹，你儿子邦杰要走了，你放心，我不杀刘玉刘尼誓不为人。邦邦邦磕仨头，有人赶紧把棺材抬到后院，没往远走，就地刨坑把棺材卧下埋上，这时间可就不短了。有人给孟邦杰准备了个包裹，少爷这换洗衣服有点银子你带着，马匹准备好了，您赶快逃走。还没等走，外边有人报说可了不得了，刘尼带了五六百人杀到庄口，从前庄口走不了，少爷快从后边走。孟邦杰明白，好汉难敌四手，恶虎害怕群多呢，我一个人能占四五百五六百人吗？啊，算了，诸位我走了。从后门走都没敢骑马，为什么？骑马目标大呀。拎着两把斧子背着包裹出了后门，躲在了草沟里， 我一会儿功夫就看见整个孟家庄火光冲天，放完火刘妮带人走了，孟方杰这才出，眼泪像断线的珍珠一样。哎，想不到乡亲都受我连累，我这么大的家私化为火灰。姓刘的你等着，就这么他登城赶路找岳飞去。上哪儿找？哪是前敌，他就知道我呀往南走，一路上也不知道跑了多少天呢。包裹的钱花净，没办法卖衣服，衣服卖光了，现在就剩下公生一个人了。又走了一天，没钱吃饭了，看见包子香喷喷的，没钱买，看见水觉得嗓子发干，想喝水，没钱，没办法，找没人地方捧点河沟水喝。你别忘了，这是少爷，在家也是水来洗手，饭来张口，他哪受过这个？说讨要吃，二十多岁大小伙子，谁给你呀？一天没吃饭，饿得头迷眼花，头重脚轻，再往前走，走不动。

他钻了树林子，找点野果子吃。哎呀，这也不顶事儿啊！哎，我睡觉。他刚躺在地下，不行，我又累又乏又困，要睡着了，狼虫虎豹出来还把他豹吃了。哎，上树，正好一篓粗棵大树，三个鸭叉，他爬上树，往这鸭叉上一靠，斧子往怀里一搭，不一会儿睡着了。你说多巧吧？就在这阵儿，张从龙金眼狼狼银眼狼狼带着一千人押解木龙囚车就从林边路过，开始牛皋喊，孟邦杰没听见，后来他居神潜将，胡说八道，把孟邦杰惊醒了。嗯，把斧子提了起来，往下一看，哟，这不是大金国的人吗？哎，有木龙囚车，甭问，金国押的人准是宋将。我到前敌找岳飞找不着，碰着有囚车，嘿，我匹木龙砸囚车就是这个宋将，然后投奔岳元帅。对，哎呀，不行，这上千人我一个人那怎么能行呢？我打不过他们。哎，人的名树的影，我呀大点报把他们吓跑。谁名的？宋营里名声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岳飞，一个是牛皋。得了，我抱牛皋吧。就这么他跳下来俯劈金眼狼狼，他做梦也没想到囚车里坐的就是牛皋。老驸马张从龙一看无故来这么使斧子的，竟然把金眼狼狼给劈了。哎呀，大汉，你敢惹我们金国的兵马，是你砍刀手。大刀一劈，翻刀头现刀损，还扎一下子就两招。再看孟邦杰，左手斧子嘡啷挂刀，右手斧子刷着过来，俩插着怪事打在一起。在这打可以啊，要想匹木龙砸囚车不容易。为什么？人家人多，就这一千人往这一站，不用动弹，叫你随便踢着咔嚓往下砍脑袋也得把你累死，那不是容易的事情，分不开身呢。哎呀，这可怎么办呢？牛皋也着急呀。哎，我说姓牛的英雄啊，你可快点打，听着没有？我不愿意在这里头，快把我弄出来帮你忙。孟邦杰心的话，我比你还着急呢，我过不去啊。你说该着不？从队伍的后边来了个大汉，黑的个子，手轻一条冰铁大棍。这个人呢，膀子稍微点不得劲儿，一抬头瞧见了金兵金将，二话没说抡起大棍子，噼里啪啦一顿乱砸呀。嚯，大棍一落就把人砸成肉饼啊，后边汪啷就乱了。眼眼狼狼一看，嗯，怎么又来人了？干什么的？干什么的？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押解囚车木龙的。嗨，甭管木龙是谁，给我留下。这人谁？河间府张书业的大公子张立。前文我讲过呀，你记得徽钦二圣被掠到北国，在河间府的城外边树林内出来一个大汉拦住去路，当时他不知道是徽钦二圣被打入木龙囚车，他是什么呢？出于气愤，看金人践踏我的疆土，跑那儿打了一阵，结果被人家把这个梭子骨啊打伤了。这一受伤他怎么办？不能打了，他就悄悄的回河间府，那意思找我娘去。他还不知道他爹呀是假意投降，他爹当时就死在了徽钦二弟的车前。他回到内宅找他娘，说我这受伤了怎么办？老人着急呀，赶紧快找大夫给他对吧对吧茬，那也受伤落了残景，带上银两，孩子你快走吧。没等走呢，家丁来报说可了不得了，咱的老爷碰死在二圣的车前。张立听傻了，哎呀，我爹是假投降，我和我兄弟张用错怪了我的父亲，我们俩都逃走，现在我兄弟上哪儿去了？剩我自己，我还带伤。这座河间府现在归金人管，我父亲为大宋尽忠，一会儿非抄家不可，别人不管，我得

俺娘带走。告诉娘啊，咱俩快跑吧，家里什么也没带，收拾个小包裹，牵过一匹马，叫他娘坐在前边，张丽坐在后边，就这么把母亲带出河间府，躲进深山老林，压了这么两间草房，叫老人住下。你说张叔夜的夫人哪受过这苦，没有半年呢，忧虑成病故去了。张丽将母亲掩埋起来，他父亲尸体他都没管呢，来不及了，剩一个人了，钱也不多了，怎么办？有娘我得尽孝，娘不在了，我呀投军去找岳飞。就这么他背上小包裹去找岳家军。上哪儿找啊？当时金军已经占领了黄河以北的大片国土啊，河北西路、河北东路、山东都归了金国了。那还不说，这战争啊，东边起了，西边起了，他赶到这一打听，不是，他又回来了，赚能半年多呀，钱花光了，分文皆无，这才叫一文钱憋倒英雄汉呢。是啊，当初赵匡胤呢，逃出京城的时候，宋太祖到瓜园吃瓜，人家跟他要一文钱，没有，挨顿揍。张丽没钱呢，饿了两天了，前边离巩县近了，是黄陵，哎，远处炊烟渺渺，有人家，我要点吃的。就这么进了山环，来到里边一看呢，哎，破土房，好像这边还是个窑洞，都是穷人，穷帮穷，喝出去了，一推篱笆帐子，里边走出老家人，一抬头看见张丽吓一跳，是啊，这个大个子拎着棍，庄师，你有事啊？啊，老人家，我是行路之人，口干舌燥，身上没有钱，想讨点吃的。好好好，等会儿啊，一会儿从屋里拿出来什么糠面饽饽，有俩咸菜条，糠面饽饽没好的，您凑合吧。行行行，吃饱就行，这点东西到肚里像个豆一样。老家人看着，我说小伙子，这好几格给人干点活，干嘛不挣钱？你干嘛到这个地步啊？哎，惭愧，老人家，说实话，我是练武的，我想投军去，怎奈我找不着啊。你找谁呀？跟您说也不怕走漏风声，我想投奔岳元帅。你是哪的人呢？我是河间府的。哎，我叫张丽。哦，河间府的张丽，张叔夜是你什么人？那是我的父亲。哎呀，原来是忠良之后，小老儿失敬失敬，快到里边坐。哟，您是谁？走走走，让到里边了。随后冲着里边喊了一声，老祖母啊，给你报喜，这回啊咱家来了高人贵客了。吧嗒，破门帘一条，打里边走出老太太来，衣服洗得很旧了。哎呀，张公子啊，你来的太好了，我们一家就盼有人呐能给岳飞送个信。您是谁呀？嗨，我是岳飞的母亲呐。啊，张丽难过了，岳飞是领兵元帅呀，他娘住在这儿啊，您怎么到这儿了？原来金人占领河南相州汤阴县之后，岳母带着儿媳妇孙子以及王贵、张显、汤桓的家眷逃到了巩县这个荒山里躲起来了，怕人追杀，岳飞几次派人都没找到，今天遇见张丽，孩子给我带封信，快叫我儿子接我们。哎，信写好了，张丽拽到身上，老人家我告辞，别忙，给你几个糠饽饽。哎，就这么张丽启程，这一天正往前走，突然发现有一哨金军，他登高坡一瞧，有木龙囚车，嗯，是宋将，嘿，说明这里前敌不太远了，没别的，我匹木龙扎囚车救下人，好投奔岳飞的大营。你说巧不巧，囚车里压的是二爷牛皋。孟邦杰

0: 郎郎，催战马横诸道路，手无轻大铁枪。什么人竟敢在这打伤我们的军兵？你家少爷是张叔夜之子张力士也。我知道张叔夜狼主对他不薄，可惜他还坏了良心，你还敢找到这儿使你看枪？哎，那能好使吗？张力多大本事啊，一看枪炸碍了，怀中抱月大大棍打哪儿了？奔腰上，咔嚓腰就折了，扑通摔在马下。这爷爷郎郎疼的来地下打滚。张力想他受了重伤，你说叫他活遭罪还不如打死呢，回手又补了一棍，爷爷郎郎当时就不动弹。军兵汪汪一乱，立刻给张从龙送信。张从龙正和孟邦杰打得难分难解难离难散的，军兵后边喊了一嗓子要了他命了。驸马爷可了不得了，人人狼狼死了。就这一嗓子啊，他一愣神，孟邦杰大斧子就在胳膊上咔嚓的一下，斧子也快点，胳膊也糟点，巴搭胳膊掉了，刀枪亮亮扔了，疼得他哭诉张到马下。孟邦杰无敌又一斧子把这人的脑袋剁下来，战马要跑。孟邦杰一想，我没有战马别跑啊，一伸手带住缰绳，帮个刃凳乘胯坐骑，手擎一对大斧子，如虎添翼，他劈着啪着这种砍啊。别看一千人，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三个头头死了一对半，一下子乱了，那些个千户百户吓得四散逃奔。孟邦杰还要追呢，牛皋着急了，哎，好汉别追了，快把我放出来。哎，对，孟邦杰学马回来，跳下坐骑，将马拴好，他怕这匹马跑了。拿起斧子，将军你小心点啊，我碰不着你，咔嚓跺一脚，双膀一较劲掰开了，把木笼掰坏，从里边把牛皋给搀出来。哎呀，多谢你救命之恩呐、啊！请问您是哪的将官？哎，岳子君的，我大哥岳飞。您贵姓？在下牛皋。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

0: 酒，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
2: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幺二六九千赫调频95.5兆赫，遵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双人床各自不讲话。你答应寻找突破，在夜里陪我哭过，但陪我一起出没，事后却成了收获。
1: 不知道算是谁的错，两个人变得话不多，气氛尴尬但不戳破，都得得过且过。相信大家对这首歌再熟悉不过了。作为你的男孩，说唱生涯中的代表作，这首歌承载了太多人的回忆。人在刚认识的时候总是美好的，看到的都是双方美好的一面。那在相处的过程中遇到问题怎么办？有的人喜欢直接将不满说出来，有的人就不一样了，什么都不说，开始冷战。但是冷战并不是对每个人都有用的。

《冷战》是由真真作词作曲，陈于飞、徐真真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6年1月29日，收录在专辑《你的男孩》中。动人的旋律让这首歌变得更加抓人，歌词也精准刻画出现代男女关系。冷战开始，感情在变淡，因为见面都不知该说些什么，发信息那种尴尬的气氛让人难受，所以不聊天，没有以前那种爱情的强烈，慢慢的得过且过。

你的表情真的太浮夸，我可以做好对你最后的了无牵挂。看着我追，我追到海里变雨滴，看着我追，我追不到你的美丽。最近这首歌在抖音上特别的火，一听就很上头，很多小伙伴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歌，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看看吧。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Dream》，是你的大表哥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20年10月21日。这首歌描述了一个曾经美好的爱情走向绝望的过程，让人想起已逝去的爱情，充满落寞和忧伤。

如果你听到这里，如果你依然放弃，那这就是爱情，我难以抗拒。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你不需要讲理，我可以离去。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最近又开始翻红了。长大了，经历过后才知道，这首歌把心碎、分手、无可奈何唱得稀疏平常又坦坦荡荡。这是城市里常见的哀叹，但又如何？停止互相折磨，给你一片自由，给我一片蓝天。眼泪过后，迎接彼此更美好的未来，也算给彼此做了两件好事。

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如果这就是爱情》，由张靓颖演唱，发行于2010年2月2日，收录在专辑《我相信》中。这首歌具有流行潜质，动听的旋律，滴水不漏的演绎很入耳，直白的歌词，上口的旋律与经典主题，淡淡的 R&B 感觉的慢版情歌风格，张靓颖演唱时的情感投入分外打动人心，不带过多炫技的诠释，还还原了纯正的情歌的演唱功力。张靓颖带着感性的嗓音，略微低沉的缓缓唱出对爱情的看法，歌曲中盈满了释怀过的淡淡感伤，帮助经历爱情遗憾的听众抚平伤口。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你从未入过戏，我先陪了自己。爱从未能抚平你淡薄的情意，我在你的眼底卑微如一粒沙，经不起任何雨季。好多人都觉得是相见恨晚，一聊就觉得遇上一个很懂自己的人，其实一切都是自以为是，哪有那么多的天长地久。说好的一辈子，其实就是一阵子，人生皆是过客，一见钟情只不过是见色起意，日久生情只不过是权衡利弊。爱情这东西，始于颜值，陷于才华，最后者于物质，终会败于现实。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你从未入过戏》，由侯美丽演唱，发行于2023年11月16日。爱你就像一场游戏，我练到了满级，你却删了游戏。别人从未入戏，自己却入戏太深。能轻易被伤到的人，说明在乎。如果不在乎了，天奈我何？从此要善待自己。你热一分，我进一分；你冷一分，我退一分。不强求任何一段不咸不淡的关系，即使我很在意。

我的青春也不是没伤痕，是明白爱是信仰的延伸，什么特征人缘还是眼神，也不会预知爱不爱的可能。年轻的时候爱上什么都不为过，成熟的时候放弃什么都不为错。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那个与自己灵魂相近的人，我们要追求更好的爱，我们要懂得适应环境，学会改变自己，勇敢地进化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达尔文》，由蔡健雅演唱，发行于2007年10月19日，收录在专辑《Goodbye Hello》中。歌曲风格在延续了蔡健雅一贯的优美旋律，更有一份难得的温柔恬静，描述了恋爱二人中关系微妙而复杂的变化，细腻的情感和蔡健雅深情的演绎，唱尽了所有徘徊爱情旋转门的男女感情动物的心路历程。以进化论为观点，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概念植入歌曲，血淋淋地剖析爱情的纵观，发人深省。

落叶随风将要去何方，只留给天空美丽一场。曾飞舞的身影像天使的翅膀，划过我幸福的过往。感觉一听就是一首有故事的歌，而且还会莫名的悲伤。爱情在永恒的话题，一颦一笑，相恋时的缠绵，分手时的痛苦，错失后的遗憾，回忆时的云淡风轻，或者是夜不能寐。每一刻，每一段，每一个细节，都可以在感动的理由下成为歌曲。无论是欢快或是沉郁，只要是真诚的，就很美丽。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天使的翅膀》，由安虎演唱，发行于2007年1月19日。这是一首写给初恋的歌，安虎用他略带忧伤的嗓音低低地讲述了一个爱却失去的故事，在柔和的前奏后，在耳边开始低语般的倾诉，一时间音乐不被关注，那个磁性的声音却轻轻地进入耳中，关于爱情的点点滴滴，关于眼神的交错迷失，都在一点点被声音带进身体。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

0: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

0: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大家好，我是于迪。让音乐在此刻传递你我的心声，让我们此刻的心情可以跟随着我为您准备的歌曲，准备的情感心声，就像是月亮的光芒一样，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每晚的音乐爱情海节目，希望此时此刻的你洗去一天所有的疲劳，有一个好心情，也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这里是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吕迪。首先我们还是先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几首好听的歌。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是来自王优秀演唱的《小某人》。在加勒比海的潮声，混着普罗旺斯的薰衣草，香在旋律里流淌。王优秀用《小某人》为我们搭建了一座思念的博物馆，每一个深夜按下播放键的人，都在这里寄存着属于自己的情感标本。小某人这三个字本身就是一场时空的穿越，那些被歌词具象化的抑郁场景，不过是给无处安放的思念一个合法的护照。我们何尝不是把某个人的影子投射在加勒比的落日里，将未说出口的话埋进普罗旺斯的紫色花海。这种跨越地理的思念，恰恰证明最遥远的距离从来不是经纬度，而是心跳的时差。现代人擅长用定位软件来丈量空间，却用最原始的方式来丈量时间，那就是用失眠的夜晚来计算，用突然的沉默来计量。当歌词里的电子节拍与古典意象碰撞，我们突然读懂，所谓的思念，不过是把现代人的孤独演绎成古典的浪漫。

这首歌是来自王优秀演唱的《想某人》，让我们先来听。原版这首歌就像是深夜床头灯下的私语，这种音乐上的合拍让我们对待思念恰似那种最深的想念。

我们可能终于会承认，最深的想念往往发生在对方已经转身之后。这首来自王优秀演唱的歌，是我被收藏了81次的作品，藏着我们当代感情的密码。我们拥有着前所未有的连接方式，却发明了更复杂的思念仪式。我不知道评论区会不会有同款思念的陌生人，让我们用集体的共鸣去治愈个体的孤独。

这首歌我们能够精准地去表达一段思念，而这首歌的走红也正在证明，在情感表达日益碎片化的时代，那些能够承载着完整情感记忆的音乐反而成了最珍贵的容器。最终我们会明白，这首歌最动听的并不是想某人这个动作本身，而是它让我们重新学会了感受。在快节奏的时代里，思念成了我们保持情感温度的最古老的方式。

思念是我们保持情感温度最古老的方式，那些被旋律唤醒的记忆碎片最终会拼凑出我们最本真的模样，那就是为一个人失眠。而我们的思念早已在旋律中完成了它的环球旅行，就像这首歌中所说的那种，我们常常会把未完成的期待、未说出口的话寄托在远方或者是过去的人身上，其实思念的本身是与自己的对话。孤独不是缺陷，而是自我认知的起点。

其实我想用这首歌和所有的朋友来说，有时候我们是需要情感共鸣，需要独白，有时候我们也是需要安静，有时候需要释放。情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需要不断的升级。我们可能会为某一个人失眠，会为某一个人远眺，也会为某个人相信普通的神话。而这首歌最动人的就是不是这个想某人动作的本身，是我们学会感受。在数字的时代，你是不是还会有一个你去想念的人？

0: 接下来时间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另外一首歌，是来自许慧欣演唱的《七月七日晴》。
1: 过去了。

在速食爱情如快餐般流转的时代，我们常常被催促着放下与向前看，仿佛伤痛只是待擦拭的创伤武器。但许慧欣的这一首歌以七夕飞雪的意象温柔提醒，有些心碎恰似冬日里的一场雪，它落下的时候非常的凛冽，却终将滋养着春天的土壤。但歌词唱出雪越下越深，它不否认痛楚的绵长，反而像是一位老友低语，思念不必急于治愈，正如雪景无需人为消融。

但歌词呈唱出了这种雪越下越深，他不否认着痛楚的绵长。思念不必急于治愈，正如雪景无需人为消融。我们要承认雪下的深的诚实，不是沉溺，而是让记忆在掌心化作泪痕之后，沉淀成生命里最纯净的露珠。

这首歌是来自许慧欣《七月七日晴》。当社交媒体将离别包装成可快速翻篇的章节，许慧欣的歌声就像是一股清泉，洗净了世间会治愈一切的负面。

七月七日晴中，指纹在玻璃窗写下思念的细节，就是把我们现代人在深夜无意识的可能会刷看到旧动态的脆弱展现出来。我们以七夕飞雪的浪漫悖论赋予了这首歌一次诗意，每一次心碎的重新访问都是灵魂在练习着宽恕。而且这首歌的歌词拒绝廉价的治愈，以雪落掌心化泪的意象编织出了一剂温润的鸡汤，希望我们的思念化作滋养新生的雨。真正的勇气是希望每一个人允许自己的世界雪下的深，而且你要相信有一个晴天会在某个转角悄然降临。他不说放下，却唱雪越下越深。这首歌词中的泪痕与掌纹是数字时代我们反复触碰回忆的缩影，不羞耻，不逃避。当旋律终了，我们将会懂得最终的释然就是让心碎在时间里慢慢的酿成月光。你是说许慧欣目前在家带娃，或许以后小朋友大一点他会复出吧。许慧欣的这一首七月七日晴，我们很少能够有人把它翻唱出来，近期走入大众的视野也是因为大头针的翻唱。所以七月七日晴这首歌每次听到的时候心里面都是碎的，在七夕情人节的时候下起了雪，那些心碎的时光承载着我们所有心痛过的回忆。没有经历过心碎的人不懂得什么是爱。我不知道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和我们电波中的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情感上的共鸣。这是一首来自许慧欣七月七日晴，在这一个冬日的夜晚我们此刻来听感觉一定很不一样。直播间的朋友说，当初不是参加歌唱比赛入行，是选美入行。许慧欣的美和我们印象中的美是不一样的，那种美有气质，让人凛冽的那种美，有没有那种比较冷的那种美？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同样与雪有关，送给你们，来自大头针，雪人。这首歌的原唱是范晓萱，1996年的时候发行的作品。它讲的是女孩子化身雪人等待爱人的故事，旋律非常的优美，是我们很熟悉的经典作品。

这首歌的翻唱是来自大头针 AI 的歌手，用女歌男唱的风格重新演绎的经典，情感非常的细腻，又充满着新意。

关于爱情的歌曲有很多，你看，单身90后的大叔儒雅帅气，稳重博学，豁达从容，爱如潮水，爱情转移，爱情买卖，爱的供养，爱是你我，爱不释手，太多了，省略10000字。有关爱的歌，我们真的说几天几夜都说不完。当 AI 歌手大头针用略带沙哑的男声演绎《雪人》这首歌曲的时候，那一句“眼看春天将至，我将不再生存”，突然就有了一个新的重量。这个由代码生成的虚拟歌者，用机械的声线唱出了我们人类最人性化的孤独，就像是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在爱情里扮演过那个等待融化的雪人。雪人的预言是消融，一种爱，也是另一种存在的方式。范晓萱原本中那个堆在雪人旁守着你过夜的雪人，在大头针的版本里变成了更加复杂的意象。这首歌让我想起了公园里面那些逐渐矮下去的雪人，他们不是消失了，而是变成了滋养春天的水，就像是我们为爱付出的所有等待、妥协和自我重塑，最终会不会以另一种形式再去存在着。有趣的是，这首歌像极了我们的人生，比如说异地恋、单相思。其实最纯粹的情感往往是在这样的情境中走出来的，尤其在大头针的高音区，就像是雪粒在阳光下闪烁，提醒着我们真正的温暖不在于载体是否活着，而在于是否愿意为爱死去一次。

当歌词里面唱到你哪里会知道我为你守候的时候，这让我们顿悟，我们害怕的不是雪人融化，而是害怕自己变成没有灵魂的泡沫球。

但是大童真却用他的存在证明着，即使注定要消融，我们也要把这份消融，把这份思念留在爱人的记忆里。就像那些为爱改变的人，他们的消逝其实是灵魂的完整。

0: 这首歌教会我们，尤其是大头真的演唱，爱的最高境界不是永恒占有，而是像他那样，明知道春天将至，依然选择在爱人的窗前站成一道风景。而我们终将融化的时候，也会像他的歌声一样，把最纯净的部分留给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接下来到了我们此刻的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守候，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10: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欢迎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大家好，我是主播于迪，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希望此刻的这把声音和我们的音乐以及我为您准备的每一段内容，可以把这一天所有的疲劳都洗去，让您有份最好的心情度过这个美妙的夜晚。此刻我们的节目正通过于迪个人的抖音账号迪迪酱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单身九零后大叔说，喜欢是一时心动，爱是久处不厌，想的一样。疲劳洗去了，但是弄哭了。我们接下来时间和大家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在网上看到一段话，有些爱在不经意中刻骨，有些人在不经意时相遇，有些事在不经意间开始，有些话在不经意里承诺，有些爱在不经意中产生，有些人在不经意时走散。

这段话读完之后感触良多。世间情爱变化万千，缘聚缘散终不过大梦一场。于是我们遗憾，我们不甘，我们耿耿于怀。只是再怎么纠缠，现实终究是现实，它不是神话故事，没有所谓的魔幻剧情，也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有的只是冰冷残酷的结局。所以啊，如果某一天你爱的人不爱你了，请不要太过悲伤，记住莫言的这三句话，或许你就能释然了。世事犹如书籍，一页页被翻过去，人要向前看，少翻历史旧账。这句话是出自莫言的《生死疲劳》一书，虽然是西门闹在轮回四十之后的对人生的感悟，但放在情感上同样受用。有一部分人总会陷在上一段感情里出不来，为曾经的美好念念不忘，为已经离去的人悲伤不已。然而不管当初有多美好，过去已然成为了过去，时间不会因为你的伤心难过而对你有所宽容。生活总是要继续的，那些你以为永远忘不了的人和事，终会像书籍一般，翻过去了也就过去了。记得泰戈尔曾经说过，当你在错过月亮时哭泣，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再美好的过往也只能是曾经，你可以适当缅怀，但绝不能驻足停留。要明白，那些会离开你的人都是不属于你的，当他转身离去的那一刻，一切就已经结束了。如果你一再的执着于过往，那么你将会一直重复经历着不幸，并且错过更加美好的未来。以前再如何也都过去了，今后将如何才是我们要牢牢把握的。书要往下看，人要向前看，因为最精彩的内容永远在下一页，而最美的风景也永远在下一刻。不回头，不留恋，不翻旧账，不要让曾经的遗憾变成一生的损失。我们看一下直播间朋友的留言。首先来看小 Z， 这段是弄哭崩溃的，转化的真快，你是拨弄情感的魔术师。再来看下一位的留言，爱情是两个人灵魂的结合，是一份深深的相互理解和尊重。这是来自杨绛先生的话，谢谢你的支持。煽情弄哭，好，谢谢。欢迎大家继续在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我们将和大家继续来分享这一段我要和所有人说的。希望你在爱情中不要去纠结，如果你爱的人不再爱你了，你要记住这三句话。刚刚的第一句，世事犹如书籍，一页页被翻过去，人要向前看，少翻历史旧账。

刚刚这一段，我希望您可以记住泰戈尔的这句话：当你在错过月亮的时候哭泣，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下面这句：不管男人还是女人，应该在爱中学习爱，在失败中总结经验，以更好的姿态重新爱。关于爱情，其实它就是一个不断遇见的问题，又解决问题的过程。这过程中或许有伤害，有坎坷，有遗憾，但最终你会有所成长，以最好的姿态迎来圆满的那一天。好比电视剧《亲爱的爸妈》中江梅的情感之路。对于和陈向东这一段爱而不得的感情，江梅学会了放手，而在她和黄海俊的婚姻里，从结婚到离婚，她懂得了体谅，学会了包容和付出，最后终是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幸福。不管是不太美好的初恋，还是曾经失败的婚姻，江梅感情里所有的不甘和遗憾都使她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很喜欢一句话：爱是一万次的破碎和一万零一次的治愈。曾经遇到错的人没关系，没有谁的爱情是不留遗憾的。我们该做的不是悔恨抱怨，而是在遗憾里学习如何更好的去爱与被爱。要知道，爱情是人生的一道必选题，而失败亦是爱情的一门必修课。故而面对失意，我们应该多一点现实的认知，少一点不甘的执着。每个人的爱都会经历多次的蜕变才会得到完整，所以不要因为害怕失望，害怕没有结局就彷徨犹豫，不再触碰爱情，而是应该在相爱时学习如何更好的爱与被爱。若是失败了，就在遗憾和坎坷中总结经验，获得成长，待下一段感情到来的时候，你才能以最好的姿态去收获幸福。

0: 第三句话，人生自然，来是偶然，去是必然，尽其当然，顺其自然。一段感情的开始我们无法预知，离去自然也是我们无法阻挡的。我们能做到的就是相爱时赤忱磊落，不爱时放手成全。毕竟一段已经破碎的感情早已没有了存在的必要，那些会离开的人不过是你人生中的过路人。想扭的瓜不甜，与其百般纠缠，不如放手送别，将遗忘作为给曾经的感情最好的纪念。三毛有句话说得很对，我相信上天不给我的，无论我十指怎样紧扣仍然走漏，给我的无论过去怎样失守都会拥有。攥不住的沙我们就扬了它，留不住的爱就放下它，时间终会治愈你所有的伤痛和不舍。有句话叫尽人事听天命，缘分由天定，来时感恩，去亦无怨。该争取的时候我们要争取，该放下的时候我们就去放下，其余的就让我们交给命运去安排。很赞同知否里面有一句话，盛老太太对盛明兰说的一句话，人这一辈子走过的路是自己怎么来了就怎么走，任何人帮不了你一辈子，我们要学会自己给自己来盘算。人生短短数十载，要极力去享受每一个当下，拥有的时候好好珍惜，失去的时候无需留恋，切不可在不属于自己的事上蹉跎了岁月。最后和大家分享一段话，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人来到世间就是一场修行，在这个过程中你会不断地遇见一些人，也会不停地和一些人说再见，从陌生到熟悉，从熟悉再回陌生，从臭味相投到分道扬镳，从相见恨晚到不如不见。或许这就是有缘无分。
1: 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不
0: 单身。九零后大叔说，真正的陪伴是你需要时我总在，初做哪一部小说我忘了。其实我觉得在一段感情中最需要陪伴的是女性，所以就是那一句，只要你需要我的时候我一直都在，我想比任何的告白都更有含金量。放下一切，一切随缘。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不强求。我们要活好当下，拥有的时候就好好珍惜。今天下半段给您送出的第一段，就是想送给所有在爱情中迷茫的人。如果你爱的人不再爱你了，记住这三句话：世间情爱变化万千，缘聚缘散终不过大梦一场。我希望大家记住，如果你在错过月亮时哭泣，那么你将会错过群星。我希望你记住，爱是一万次的破碎和一万零一次的治愈。我希望你记住，来是偶然，去是必然，尽其当然，顺其自然。我相信你记住，攥不住的沙就扬了它，留不住的爱就放下它，时间终会治愈你所有的伤痛和

希望你永远记得，有些爱会在不经意中刻骨，有些人会在不经意时相遇，有些事在不经意间开始，有些话在不经意里承诺，有些爱在不经意中产生，有些人在不经意时走散。记住了，希望我们记得，活好当下，爱好你自己。你是老几？所有让你难过的、伤心的、纠结的、内耗的人或者内耗的事，让他们都离开你，勇敢地做出决定。一颗心破碎了以后，就化作满天星。说得好。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

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音乐爱琴海。接下来时间应我们听众的要求，想听一段再别康桥，那我们下面就为您朗诵这一段徐志摩再别康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余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这一首诗是来自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这是他1920年在剑桥留学的时候创作的作品。与悄悄沉默收束全诗，强化了离别的克制与深情。你知道这首诗是徐志摩写给谁的吗？

没错，这是徐志摩写给林徽因的作品。这一首诗是当年他在漫步康桥时候写下的诗作。其实关于这首诗的创作背景有很多种的说法，有人说当年他是把这儿当成一个精神的依恋之乡，勾勒出康桥的宁静与诗意。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0: 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1: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0: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1: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2: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1: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3: 怪环境从你我做起。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来的这位老道长看年纪啊，得有60多岁了，头戴5梁道巾，鹤发童颜，手拿拂尘，见到王世充，无量天尊，请问壮士，您可是大名鼎鼎的王世充？他一说这话，把王世充吓一跳。我现在是通缉犯呢，这一下子被人家叫出名来了，他就不敢回答了。壮士啊，别看你在山洞里藏身，但我看你满面春风啊。这个王世充是在逃犯呢，可他却说王世充满面的春风。这位老道长啊，您是不是帮着官府来捉拿我这个杀人犯呢？因为他把他名都叫出来了。老道一抬手，贫道绝没有恶意呀，贫道是专门请你来了。什么什么？你请我？我是杀人犯呐，我想远走高飞。哎，此言差矣呀，你除暴安良，善哉善哉呀。你的所作所为正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啊。啊，我还当英雄了？我现在连个窝都没有啊，我有家都不能回呀、啊、我的老母和我妹妹还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呢。别着急，壮士啊，贫道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敢不敢随我去呀、啊？王世充心里合计，我随你干嘛去啊？你要是官府派来的密探，把我送进官府衙门，你领功请赏了，把我可坑了，我把那个大恶霸扔进油锅里了，这官府衙门不得给我千刀万剐呀。可他再一看这老道啊，长得是慈眉善目，根本就不像有恶意之人呐。 那你领我到什么地方藏身呢？ 请随我来。就这么着，他跟老道就下山了。老道把他领哪儿去了？领到了扬州城。这扬州城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道观，这道观就是 阳陵观。哪个阳啊？阳光的阳，灵呢是灵性的灵，观就是道观的观。原来这个老道啊是灵阳观的道长，老道把他领到灵阳观，先让手下的小道童啊给他洗了洗身子，然后呢又给他找了一套衣服给他换上了。这可真是人是衣服马是鞍呢，他沐浴完了又更了衣服，再看这小伙是倍儿精神呢，他在老道就住下来了。住了几天之后啊，他对老道就了解了，老道对他早就有耳闻呢，俩人聊的是非常投机。有这么一天，老道啊就告诉他了，壮士啊，你要时来运转了，有这么一件事啊，请随我来。老道这回啊就不瞒着他了，把他领到了道观的后院。当把他领到道观的后，道就看见有个大席棚子，这个大席棚子里好像围着一个什么物品。当王世充进到席棚这一瞧，就见席棚里边有一朵大花。这朵大花啊，好嘛，开的也太鲜艳了，高足有一丈二，下边啊还有18个大叶，在大叶的下边还有8864个小叶。这一大朵花就像个大斗口，这颜色可鲜艳极了。用老百姓的话说呀，这花真是鲜艳无比呀。王世充长这么大小，他也没见过这么好看的花啊。哎呦呦，这回他可大开了眼界喽。请问道长，这是什么花？壮士啊，这花就叫琼花。说到这琼花，在咱们百姓当中还有好多名，像什么聚八仙呐、蝴蝶花啊，还有管它叫牛耳爆珠，还有的人称它为木绣球。它产地就是江苏、浙江一带。有人说琼花是不是产在海南呐？海南叫琼，也就是说琼是海南的简称，可海南的琼跟琼花的琼啊是两码事儿。琼花最高能长到4米多高，那你说这个大琼花有1丈20高，这1丈20和这个4米啊高矮就差不多少了。我估计这个大琼花就是琼花之王啊。今儿个王世充可开了眼界了，哎呀，这么大一朵琼花呀，老道长啊，这么大一个琼花为什么养在你这道观的后院啊？怎么不把它摆到这道观的前院呢？壮士啊，这你就不知道了，这是半个月之前下了一场大冰雹啊，这个冰雹落下来之后就出现了这么一朵大琼花，这可真是天仙琼花啊，这是无价之宝啊，这是祥瑞之花啊。这老道把这花啊夸的是神乎其神，这王世充就来了兴趣了，他越看这花越好，这可真是鲜艳无比呀、啊！不光鲜艳无比，长得又高大英俊呢、啊，拿这花比起人来了。当王世充欣赏完了这朵大琼花，老道就把他领到了自己的净室了。你看这老道住的地方啊叫净室，方丈和尚住的地方就叫禅房了。这个道士把王世充领到了自己的净室。壮士啊，有一件事儿，这件事儿能给你带来一线的生机。这个朝廷的昏君杨广，他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又让百万的百姓为他开凿大运河，让天下的百姓是民不聊生啊，使天下的藩王四起。据说这个昏君杨广还做了一个梦，在梦中啊，他梦见了这朵

0: 他就把在梦中这个画什么样，跟那些画匠都讲了。这些画工啊，就把画画好了，公开悬榜，榜文上写的明明白白。谁要是发现了有这朵花，把这朵花啊，再献给皇上，一定能得到重赏。杨广还说，他梦中这朵花啊，还变成仙子了。这个仙子跟他还说了话，聊了天儿，唠了嗑。你看看这事儿新鲜不新鲜吧？道士就毫不隐瞒的把这杨广做梦的事儿啊，跟王世充说了。王世充当时为什么不知道这些信息呢？因为王世充啊，他毕竟是底层人，接触面呢也都很窄。今儿个听老道这一说，可真大开了眼界了。哦，看来皇上梦见了这花，这花真就在一场大冰雹之后降到人间了。
1: 假如我要把这花献给皇上，皇上就得嘉奖于我呀。怪不得这道士一见到我就说我要春风得意呀。他是不是有意让我献这花呢？他真要是让我去献这朵花，对我来说可再幸运不过了，我可就时来运转喽。王世充真猜对了。老道长真就直言不讳的说出来了，杨广梦见这画，同时啊还梦见了一位仙子啊，
0: 还说这个仙子啊跟他交谈了很长时间，当他惊醒之后才觉得我做了一个梦啊，这梦可太好喽！不都说做梦娶媳妇是好事，可他做这个梦啊比娶媳妇还高兴。杨广醒了之后，第二天不就找人算吗？这一算呐，
1: 说天下肯定有这种花，谁要是把这花献上来，一定要好好嘉奖嘉奖献花人。这花到底有什么用啊？你能见到这种花，你就是真龙天子喽。
0: 杨广他不已经是皇上了吗？可他这皇位来的不光彩，他把他哥哥太子的地位给夺过来了。他才当了天子啊！
1: 他这天子不是长子继位，他心里边总觉得不光彩。
0: 当杨广听余文化及给他这一圆梦啊，可把他给乐坏喽。
1: 他这才安排一些画匠、工匠把这花画好了，就挂出去喽。
0: 当把这画一挂出来，寺外就传开喽。让天下看见这花的人，立即
1: 把这花得献给皇上。这老道长把这前前后后的情况跟王世充这么一交代，可王世充犯难了。这么大一朵花啊，你想运到京城，你根本办不到啊。
0: 那年头可不像今天呐，有各种各样的运输工具。那年头没有现代这些先进的运输工具啊。也得找能工巧匠，也就是找那些画匠，把这个花画在一张图上，然后拿着这图到朝门呐，把那个榜给撕下来，然后把自己这个图献给皇上。皇上一看，这花正是琼花，据说这种琼花能开放60年呢，而且这琼花还能抵抗住风雪严寒呢，你说这花是不是吉祥之花啊？杨广能不爱这种花吗？只要把这花找到，他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欣赏欣赏这朵花。
1: 当时王世充一看，这花开的也太鲜艳了，开的也太……
0: 哎呀，他可真是开了眼界了。同时呢，还发现有一把刻好字的宝剑，他把这把宝剑和这个花图一块儿献给皇上。在献这宝剑之前，王世充得把这宝剑抽出来看一看。一看，这上面写着几行字啊？怎么写的呢？琼花一出现，开谢 60年，真龙观此花，江山固有坚。
1: 真竹赏花后，延寿能永年。
0: 赏花亦要成，谁见琼花先？
1: 王世充念完了这首顺口溜，心中是非常高兴啊。
0: 好，这回
1: 我要献花图，献宝剑。
0: 这道长第一步算是完成了。道长，这花究竟是真花还是假花啊？
1: 它不可能是真的。
0: 道长这花啊，可以这么说，是真正的赝品。不过道长这赝品跟真的是一模一样啊，一般的人你还真看不出来。这王世充他没见过这么好的花，把他也弄懵了，
1: 他也以为是一朵真花呢。
0: 可这花根本就不是真的，那这道长是不是有点太缺德了？那倒不至于，道长怎么合计啊？道长合计了，我要说这花是假的，你就借给王世充俩胆儿，他也不能去见这花图，我不能说是假的，我让他一看这是一朵真琼花，然后我再把宝剑包这个花图里边，让他连宝剑和这花图一块儿献给杨广。王世充啊，以为这回我可要升官发财了，他也没合计是假花啊。
1: 就这么着，带着宝剑和这份花图，道长还得给他拿点盘缠路费钱。
0: 一切都准备好了，就离开扬州，直接奔长安城去了。咱们简短接说，当他来到了长安城，要是找别地方找不着，找金銮宝殿那能找不着吗？他来到了宫门口，他到那儿把这皇榜一揭，很快就有御林军还有皇宫里边的一些太监到这就得问呐，你为何要揭这个花图呢？我来献花图来了，看看我这个才是真正的花图，你呀在这等着，我这就去禀告皇上。这个太监他噔噔噔噔就跑到皇宫里边，见到了万岁，把这情况一说，万岁当时瞪眼睛了，你愣着干什么呢？赶快把献花图的人请进来呀。是是是是，古代年间你随便想进皇宫大内那不可能，那得皇上下诏才能进宫啊。今儿个一切都免了，皇上是口传圣旨啊。执殿的太监就喊起来了，立即把献花之人带进宫内。不大一会儿啊，有几个太监就把王世充带到了金銮宝殿呢，来到皇上面前，赶快给皇上得跪下呀，行了3叩9拜的大礼。接下来他就把这图递给了太监了，这宫里边的公公把这图又呈给了皇上。皇上在龙书案唰啦一打开，哎呀呀，可找到这朵花喽！这不跟我梦见的花一模一样吗？请问这位壮士啊，这花现在在什么地方啊？回皇上，这花现今就在扬州城的杨林观啊。好好好，献花之人你姓什么名谁呀？这王世充他不能隐瞒呐，他就回答皇上，他姓王名世充，家住洛阳安乐村。皇上一高兴，当时就封他一个琼花太守。当把王世充封完了，这个宰相宇文化及这眼珠子可就气翻喽，什么什么什么洛阳安乐村，那不是我妻子儿待的地方吗？我那个妻子儿前些日子还给我捎信了，说当地有一个恶霸呀，横行乡里，姓王叫王世充，

0: 七人给砸巴了，这是朝廷的通缉犯呐！啊，他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当时他就跪在皇上面前：“万岁呀，万岁！他可是咱们朝廷要通缉的犯人呐！他杀人越货，他是个歹毒之人呐！皇上可不能封他为琼花太守啊，应该把他抓起来治个罪呀！”杨广正在兴头上，也没合计这个宰相于文化及提出反对意见了。这杨广看了看于文化及，这气儿啊可就不打一处来喽。好你个于文化及大宰相，我刚登基那晚武建章骂过殿，把我骂的够倒霉的了。骂完了没几年就出现了瓦岗山的强人，这回刚要时来运转，他又说我封这个琼华太守是什么杀人越货的强盗。哎呀，我说丞相啊丞相啊，你怎么竟跟我找别扭呢？啊，你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你的地位和权力是我杨广给的。不过今天呢，他正在兴头上，尽管这个于文化及扫他的兴，他把这口气儿就咽到肚里了。好了好了好了，你说他杀人越货，到底他杀谁了？他杀了我的妻侄啊！啊，他杀了你的妻侄，你的妻侄在洛阳那一带。还有人敢欺负他？这时候皇上又仔仔细细上上下下的打量了王世充一番，再一看王世充身高在八尺开外，目如朗星，眉分八彩，大耳垂纶呐。再说这来之前老道都给他换了衣服了，一看穿着打扮也不是普通人呐。他对王世充本来就怀有一种感激之情，人家千里迢迢把这花图给我献上来了，这花呢还得让他好好保护着。你这个宰相来不来，就说他在家杀人越货，他杀了你的妻侄，把你的妻侄杀完了用油锅给炸了。我怎么就不信呢？你那妻侄肯定是没干好事儿。他本来想当面训这个宰相几句，后来一合计，我还是给他留点面子吧。不过呀，我得让你知道知道，为什么你这妻侄被人家连杀再杀。这功夫皇上又看了看王世充，这回管王世充就不叫壮士了。爱卿啊，你真杀了他的妻侄吗？把这详细情况跟朕说一遍好吗？好吧，王世充一合计，那我就全盘的说出吧。他就把杀这个隋耀的事儿从头至尾当着皇上的面又说了一遍。杨广听完了，杀的少了，再多杀两个就好了。这样的恶霸该杀该剐呀。他这一说该杀呀，王世充看出门道来了，赶忙西行一步：万岁呀，为这个事儿我的娘还有我的妹妹都受到牵连了，都被抓进大牢了。好在我跟我哥哥早就分家另住了，没受到什么牵连。可我老娘都60多岁的人了，也受到了牢狱之灾呀。求万岁开恩，把他老人家和我妹妹放出来吧。杨广一听，当时就恩准喽。按朕的旨意，把受爱卿牵连的人立即全部的给我放回去。这样一来呀，他那俩哥们儿也跟着借光喽。别看王世充没连累他们，没连累也不行啊，都被官府衙门给抓起来了。这回皇上一道圣旨把他们都放出来了。皇上这么做把宰相于文化及可气坏喽。好啊，杨广，杨广，你可真要赶尽杀绝呀！ 这回你不是修了运河吗？你修运河是劳民伤财，老百姓是怨声载道啊。这回我就利用这条大运河，把你这个杨广送上西天。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才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好好好。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自古来，这宫廷内斗总是你死我活。封建王朝嘛，他就留下了这么一个后患。这人们为了争权夺利，表面上看呐，你好我好，暗地里都是暗藏杀机。在皇权下的官场内部，互相争争斗斗，可以说是暗流涌动。可是，在表面上呢，你看起来还是风平浪静。就说这个于文化及，他一看你杨广不给我面子，打狗还得看主人呢。这个王世充，他就是个杀人犯，他杀了人还用油锅把我的妻子给炸了。你说这种人，皇上你怎么能袒护他呢？就因为他献了一个琼花图，这个图尽管那画的图跟你做梦那朵花一模一样，可它毕竟就是一张图啊，这花到底在哪儿长着你还不知道，你怎么就能封他一个琼花太守呢？这来不来他就当了个副部级干部啊，感情这年头也没这名词，反正就这意思吧。你说这个宰相他心里边能平衡吗？你不光封他一个太守，你还让这个杀人越货的罪犯逃脱法律的制裁了。你这个皇上啊，真是糊涂到家了。像你这样的昏君，我还伺候你干嘛呀？我儿子有本事，我在朝中又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回啊，我给你摆一条路子，我让你踏上不归路。当时杨广修这运河，你看正史上怎么记载的？正史上记载，他这条大运河等于在中华大地修了一条现代化的高速公路。怎么说呢？古代呀，这运输全靠河流，这河流可以跑船啊，这船就可以装货呀。这要是运送货物，那可就方便多喽。早年间这运输完全靠脚力，骆驼、马匹。为什么有古丝绸之路和古茶马古道呢？就是一些商人呐，他们想到了这经商就得互通有无啊，就养一些马帮。

0: 或者骆驼队，当时就管这叫高脚子。可是这些高脚子搞运输，它必定有限，大件货它运不了，来回运的不是丝绸就是茶叶，大宗的货物啊，它根本没办法运，还得靠船只。早在春秋战国时候，也就是公元前400多年啊，就有大运河的雏形了。后来有人说，不是大隋朝修的运河吗？大隋朝啊，确实集中国力修了运河，它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疏通和改建，也就是把原来一段一段的运河呀，它给连起来了，使这个南北的大动脉来个全线的大贯通。到了13世纪，它又有了第二次大贯通，历经2000来年的秩序和发展和演变，直到今天，这条大运河照样发挥着重要的交通和水利的功能。说白了，这大运河可不是一次性修成的，这个隋唐大运河和元代的金唐大运河是有分别的。大运河最早的一段在江苏境内，也就是春秋时候，吴王夫差呢，为了进攻齐国，他想解决运粮的问题啊，就征调了大批的民夫啊，在长江和淮河之间开凿了历史上第一条大运河。后来到了两汉和南北朝的时候呢，相继又建了一条渠道，也就是又开辟了一条运河，它使大运河的功能啊，又一点一点的增强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当时国家呢，这南北方不光经常的打仗，它也有贸易往来呀。这打仗也好，贸易往来也好，都得需要运输。这样一来呢，这条大运河的功能啊，一点一点的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那么这条南北的水道逐渐的就体现了它的价值了。就这么着，到了隋朝时期啊，大运河就第一次形成规模了，历史上称为隋唐大运河。它是以洛阳为中心，南起杭州，北到北京，它贯穿了河北、河南、江苏和浙江等等一些省，运河水面宽30到70米，长度大概有2700多公里啊。这条运河运营500多年，历经了唐朝、五代、南宋，一直到南宋末年，后来因为部分河道啊就淤堵了，由于有连年的战争，朝廷就没工夫疏通这些渠道了。取而代之的就是京杭大运河。到了元朝掌管中华命运的时候呢，他就把京城建在今天的北京了。后来他为了方便呢，就把大运河来个南北给取直了。隋唐的时候他绕到了洛阳啊，这回他不绕了，他通过这条大运河把天津、河北、山东这些沟沟叉叉都给他连上一条线了。说到这儿呢，大伙儿就听明白了，大隋朝在这条运河上的功绩是无人可比的。可中国这个朝代啊，就像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就说这个隋炀帝也好，隋文帝也好，他们倾全国之力疏通了这条大运河呀。宇文化及可来了主意喽，我就利用这条运河呀，把你杨家的皇上帝位啊给你推翻算了。这个宇文化及想当皇上这个事儿，鸟哥今天那根本不算什么，在选总统的时候谁都想竞选竞选呢，可在封建帝王年代啊，那就不行了。你想推翻别的皇帝，你坐上皇帝的宝座呀，那你就馒头不叫馒头，叫什么野心勃勃。宇文化及就有了这么个野心呐。这回他可来好了，他经常跟皇上在一块儿啊， 他就借着跟皇上在一起的机会啊，给皇上出主意了。万岁爷呀，您现在把这运河也快开凿完了，这大运河疏通了以后，您可得风光风光啊。这杨广哪知道他有阴谋诡计啊？爱卿啊，你说我怎么风光？你带上宫娥才女，再带上些卫士，直接到扬州去赏琼花啊，那多风光啊！这一路上连游山再玩水，那可是其乐融融啊。皇上一合计，可也是啊。我再带上几套戏班子，什么演小品的，什么说相声的，还有这些大牌的歌星，我都把他们带着。这一路上，我一边游玩，一边赏景，我一边尽情的享受，这可就体现了我当今一代天子的威严呐。宇文化及一看他上道了，他这阴谋还有一半呢，下一半他也想趁机把这个阴谋啊提前安排了。万岁呀，依臣之见，咱们应该迁都太原呐。怎么，爱卿，你说咱们迁都，这迁都可要劳民伤财呀。哎，万岁呀，这劳民伤财那都不算什么，关键咱们得让咱大隋的江山永固啊！那你说，咱这长安城有什么不好吗？长安城啊，它的气数已到了，它的风水也就是几百年儿，这么些年了，长安城的气数已尽呐。您想没想到先皇是怎么死的？这就说明这个地方啊，没有多少地气了。要想找一个好地方，就是迁都山西的太原最为合适啊。这山西太原乃九州之首，有龙城之称啊，又能控带山河，居天下之脊背。今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风水宝地，是最好的建都城之地呀。这杨广啊，最关心的就是希望他杨家的天下江山永固啊。一听这长安城已经没有多少辣气了，那我还待着干什么呢？就是再劳民伤财，也比这江山易主强啊！只要我们老杨家能永坐天下，那破费点钱财算什么呢？想到这儿，他微微点了一下头。这个宇文化及一看你上道了，马上跟着，又给他出了个主意：迁都太原可要除掉一个人呐，谁？太原侯李渊。咱们要迁都太原，那他肯定不会同意呀，那是他的大本营。怎么？我要迁都，还跟他请示什么呢？管他愿意不愿意呢？哎，皇上，不能那么说呀。这李渊，你们都是至亲，有一件事儿，不知道圣上您忘没忘？当年先皇做了一个梦，你还记得吧？宇文化及这一提醒啊，这个杨广猛然间就想起来了。哦，对，先皇确实跟我提过，他做了一个梦啊。这书里边就得交代，这个事儿究竟有没有呢？你还真别说，
1: 先皇当初还真就做了这么一个梦啊。这个梦是怎么回事呢？单说这天夜里，这先皇杨坚呐，他就梦见他这个金殿门口，
0: 有一个大水泡子，这个大水泡子里啊有个大铁笼子，这个铁笼子能有多大呢？大概能有一间房子那么大呀。这个大铁笼子就在这个大水泡子中间，这四外都是水，就露出这么一个大铁笼子，大概我估计也就是露出半截。这个大铁笼子顶上有18个小胖小子，这一个个小胖小子都梳着小爪子，长得很水灵，在那干嘛呢？在那儿够太阳的，就是伸手啊抢太阳。他也喊，这个太阳是我的，那个说这个太阳啊是我的。抢着抢着，忽然哗就来了一股水啊，结果把这个大金殿呐，哭嚓一下子就给冲垮喽。他这梦正做到这个时候，机灵一下子就醒了，他惊出一身冷汗呐。啊，这个金殿旁边这个大水泡子上边有个大铁笼子，这铁笼子上边有18个胖小子，这18个胖小子正抢着太阳呢，没想到这水就上来了。这究竟是好梦坏梦啊？按常理啊，你要是想圆梦，梦见太阳当然那是好梦啊，那是吉祥之兆。你看做梦啊，总梦见雾气糟糟的，按照民间的说法呀，说梦属阴，你有几个做梦梦见太阳的？你要是梦见太阳啊，那就是吉祥之兆，大晴天日头出来了，这阳光一照射，这好日子不就来了吗？这人身体最需要的东西不光是水分，还有阳光啊。这阳光是怎么回事？是老天爷赐给人类的。什么叫赐啊？白给的就是赐啊。你谁能花钱买阳光吧？不用买，你看看谁也没花钱。可你要犯了罪了，就给你蹲进那小黑屋里边，你就看不到阳光了，因为你要受到惩罚。可是人们当得到阳光的时候啊，他就把老天爷给忘了。说白了，上帝给了人的阳光，却很少有人感谢上帝给人类带来了阳光。这有阳光万物生长，何况人呢？做了这么一个梦，他是不是梦见吉祥之兆了？可是他心里边总觉得不是个滋味儿。这18个胖小子要抢这个阳光，结果抢着抢着，这水就下来了，咔嚓一下子把我这金銮宝殿给冲毁了。这怎么回事呢？啊，第二天他就找一些相士和大臣，把这些人找到一块儿，他就把这个梦跟大伙儿说了。大伙儿一听七嘴八牙的，都说这是吉祥之兆，我们大隋又要重见天日了，有阳光普照，这江山不得永固吗？可是有一位圆梦大师，他晃了晃脑袋，万岁呀，臣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但讲无妨。臣觉得这18子是祸害呀，有可能这18子他抢的不是太阳，他抢的是您皇上的宝座呀。啊，你看古代这皇上啊，他最担心他失去权力，最担心有人抢他皇上的宝座呀。咱在前文书不说过了吗？外国竞选总统那是再正常不过了，你干一天我也想干一天，你给人们解决福利问题啊，我过年呢来个全民免费教育免费医疗，你看看这选票他能少得了吗？可是在封建王朝可就不行了，你要想抢我的权利，你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我坚决不能答应你，弄不好就祸灭九族。杨坚一听，什么？这18个小子要抢我的江山，这还了得？把他们抓起来。你抓谁去？你上哪儿找18个大胖小子？那是梦中梦见的。不过接下来戏剧性的一幕就发生了，有的奸臣呐，在皇上面前摇头晃脑的，就给皇上抠耳朵。18个小子那只不过是个象征，其实啊，万岁
1: 咱们朝中

0: 没有理性执掌大权的官员呢？啊，理性，这理可不就十八子吗？杨坚是恍然大悟，对呀，这天下姓李的到处都是，张王李赵遍地流嘛，尤其是李姓当官的那也是一大批呀。结果这个杨坚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啊，他就开始大开杀戒喽，该贬的贬，该发配的发配，找点借口，找点理由，哎，莫须有嘛。在整个朝中就开始清洗李姓的官员，这下子姓李的官员可惨喽，那个惨状咱就不用细说了。不过这姓李的有没有躲过这一劫呀？这前文书咱不交代了吗？林通山秦琼救过家，救的就是李渊呐，那就是杨广派人秘密下黑手，想在半路上把李渊一家老小来个斩尽杀绝，没想到半路出了个程咬金，秦琼杀出来了。当然了，那时候啊，秦琼跟程咬金还没相遇呢。那么话又说回来了，朝廷把李姓这官员该贬的贬，该发配的发配，该杀头的杀头，怎么留下了李渊呢？这李渊他不也姓李吗？这事儿咱在开书的时候已经交代了，李渊他身上也有鲜卑族的血统啊，他母亲和杨广的母亲独孤氏，人家那是亲姐妹关系，要不怎么说独孤家族很了不起呢？这个独孤家族出了两位皇后和皇太后，一个是老杨坚的夫人独孤伽罗氏，一个就是李渊的母亲。正因为李渊有这种特殊的血缘关系啊，他还真就躲过了一劫。大隋的开国皇上那是李渊的亲姨父啊，就是看他夫人的面子，也不能把这个，也得给李渊呐留一条生路啊。那怎么留呢？就不能让你在京城做大官了，把你贬到太原任太原侯。说白了，你原来不是在京都当大官吗？这回啊，给你下派到地方主政一方了。你在那儿就像胡传魁似的，就那么点兵马，就那么几条破枪，你也翻不起什么大浪。你要是有野心呐，这段事儿这个杨广是记忆犹新呐。今天这个老贼云化及一提出来，杨广就觉得为难了。他跟我必定有特殊的血缘关系啊，我们俩是亲两一地啊。云化及嘿嘿一笑，万岁啊，什么事儿不能那么看，就是亲哥兄弟为了争权夺势也得下黑手啊。啊，这一下子接到了杨广的疼处了。对呀，亲哥们儿也得毫不留情，我哥哥是太子，不就是被我给推翻的吗？啊，对对对，必须得下黑手。那年出来一个愣小子把这事给搅了，他说这愣小子就是秦琼，这秦琼必定武艺高强啊，当年马踏黄河两岸呢，检打138县，上次没除掉你，这次我得想办法把你除掉啊。宇文成都又给他出来不少坏点子，万岁呀，咱们留着太原侯就是祸患呐。爱卿怎么能除掉太原侯呢？万岁呀，别着急，你听我慢慢的把除掉李渊的主意跟您交代一番。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3: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12: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1: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客，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幺二六九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0: 的双人床，各自不讲话。你答应寻找突破，在夜里陪我哭过，答应陪我一起出没，事后却只有收获。
1: 不知道算是谁的错，两个人变得话不多，气氛尴尬但不戳破，都得得过且过。相信大家对这首歌再熟悉不过了。作为你的男孩，说唱生涯中的代表作，这首歌承载了太多人的回忆。人在刚认识的时候总是美好的，看到的都是双方美好的一面。那在相处的过程中遇到问题怎么办？有的人喜欢直接将不满说出来，有的人就不一样了，什么都不说，开始冷战。但是冷战并不是对每个人都有用的。

冷战是由真真作词作曲，陈于飞、徐真真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6年1月29日，收录在专辑《你的男孩》中。动人的旋律让这首歌变得更加抓人，歌词也精准刻画出现代男女关系。冷战开始，感情在变淡，因为见面都不知该说些什么，发信息那种尴尬的气氛让人难受，所以不聊天，没有以前那种爱情的强烈，慢慢的得过且过。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冷战》。

你的表情真的太浮夸，我可以做好对你最后的了无牵挂。看着我追，我追到海里变雨滴，看着我追，我追不到你的美丽。最近这首歌在抖音上特别的火，一听就很上头，很多小伙伴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歌，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看看吧。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Dream》，是你的大表哥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20年10月21日。这首歌描述了一个曾经美好的爱情走向绝望的过程，让人想起已逝去的爱情，充满落寞和忧伤。

如果你听到这里，如果你依然放弃，那这就是爱情，我难以抗拒。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你不需要讲理，我可以离去。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最近又开始翻红了。长大了，经历过后才知道，这首歌把心碎、分手、无可奈何唱得稀疏平常又坦坦荡荡。这是城市里常见的哀叹，但又如何？停止互相折磨，给你一片自由，给我一片蓝天。眼泪过后，迎接彼此更美好的未来，也算给彼此做了两件好事。

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如果这就是爱情》，由张靓颖演唱，发行于2010年2月2日，收录在专辑《我相信》中。这首歌具有流行潜质，动听的旋律，滴水不漏的演绎很入耳，直白的歌词，上口的旋律与经典主题，淡淡的 R&B 感觉的慢版情歌风格，张靓颖演唱时的情感投入分外打动人心，不带过多炫技的诠释，还还原了纯正的情歌的演唱功力。张靓颖带着感性的嗓音，略微低沉的缓缓唱出对爱情的看法，歌曲中盈满了释怀过的淡淡感伤，帮助经历爱情遗憾的听众抚平伤口。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0: 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3: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8: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旧，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9: 妈，
6: 哎，
9: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6: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0: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8: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1: 当你老
8: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

你从未入过戏，我先陪了自己，爱从未能抚平你淡薄的情意，我在你的眼底卑微如一粒沙，经不起任何雨季。好多人都觉得是相见恨晚，一聊就觉得遇上一个很懂自己的人，其实一切都是自以为是，哪有那么多的天长地久。说好的一辈子，其实就是一阵子，人生皆是过客，一见钟情只不过是见色起意，日久生情只不过是权衡利弊。爱情这东西，始于颜值，陷于才华，最后止于物质，终会败于现实。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你从未入过戏》，由郝美丽演唱，发行于2023年11月16日。爱你就像一场游戏，我练到了满级，你却删了游戏。别人从未入戏，自己却入戏太深。能轻易被伤到的人，说明在乎，如果不在乎了，天奈我何。从此要善待自己，你热一分我敬一分，你冷一分我退一分，不强求任何一段不咸不淡的关系，即使我很在意。

我的青春也不是没伤痕，是明白爱是信仰的延伸，什么特征人缘还是眼神，也不会预知爱不爱的可能。年轻的时候爱上什么都不为过，成熟的时候放弃什么都不为错。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那个与自己灵魂相近的人，我们要追求更好的爱，我们要懂得适应环境，学会改变自己，勇敢地进化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达尔文》，由蔡健雅演唱，发行于2007年10月19日，收录在专辑《Goodbye Hello》中。歌曲风格在延续了蔡健雅一贯的优美旋律，更有一份难得的温柔恬静，描述了恋爱二人中关系微妙而复杂的变化。细腻的情感和蔡健雅深情的演绎，唱尽了所有徘徊爱情旋转门的男女感情动物的心路历程。以进化论为观点，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概念植入歌曲，血淋淋地剖析爱情的纵观，发人深省。

落叶随风将要去何方，只留给天空美丽一场。曾飞舞的身影像天使的翅膀，划过我幸福的过往。感觉一听就是一首有故事的歌，而且还会莫名的悲伤。爱情在永恒的话题，一颦一笑，相恋时的缠绵，分手时的痛苦，错失后的遗憾，回忆时的云淡风轻，或者是夜不能寐。每一刻，每一段，每一个细节，都可以在感动的理由下成为歌曲。无论是欢快或是沉郁，只要是真诚的，就很美丽。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天使的翅膀》，由安虎演唱，发行于2007年1月19日。这是一首写给初恋的歌，安虎用他略带忧伤的嗓音低低地讲述了一个爱却失去的故事，在柔和的前奏后，在耳边开始低语般的倾诉，一时间音乐不被关注，那个磁性的声音却轻轻地进入耳中，关于爱情的点点滴滴，关于眼神的交错迷失，都在一点点被声音带进身体。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翅膀划过我幸福的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2: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玩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吃饭了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逢，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

0: 由刘兰芳播讲。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孟邦杰学马回来，跳下坐骑，将马拴好。拿起斧子，将军你小心点啊，我碰不着你。咔咔，跺一脚，双膀一较劲，掰开了，把木笼掰坏，从里边把牛镐给铲出来。哎呀，嘿嘿，多谢你救命之恩呐！请问您是哪的将官？哎，岳子军的，我大哥岳飞。您贵姓？在下。牛镐，您是牛二爷啊？啊！哎呀，孟邦杰这脸腾就红了。二爷，太对不起你了。刚才我合计你的名头大，我报报你的名，吓唬吓唬那翻兵翻将。谁知道您在这儿呢？我这是班门弄斧，圣人门前卖字画。嘿，没事没事没事，帮我传名好啊。哎，小子，你姓什么？我姓孟，叫孟邦杰，是这么怎么回事情？哎呦，好说好说，兄弟，行了，咱俩算交情了。我要投岳家军，你看元帅能收吗？行，认识我那准收，你救了我，立一大功。哎，我想起来了，还有个人在哪儿呢？你看在那儿呢。一看张立，正在和两个千户交手，这两个千户。边打边退，牛狗喊：“史官的朋友，穷寇莫追，回来吧。”张立这才跑回来见牛狗：“哎呦，这位将军，你受惊了，多谢你救命之恩。是吧？你贵姓啊？”“我叫张立，和田府的张叔夜是我的父亲。”“哎呦，哈哈，张大公子，您是？”牛镐啊！哎呀，牛二爷，失敬失敬，可了不得，您的名声可太大了。不不不，我是借我大哥的光给你介绍介绍，这位是孟邦杰。哎，老孟，你看他叫张立，你们多亲多近。三个人见面非常高兴。哎，二爷，你怎么叫人装到囚车里呢？别提了，丢人。我一个人呢去偷营劫寨去，贪功心生，没成想掉进炫马坑，叫人给抓住了。哟，我出来一天一宿了，我那营盘还没有主将呢。不行，快，咱们得回去。哎，二爷，我饿，我也饿呀，我也饿。有了，咱们找一找，后边大车小辆要啥有啥呀，吃的喝的用的玩的乐的全套的。孟邦杰和张立把酒肉搬起来 送到树林里干净地方摆好了，牛皋找自己的马匹兵刃，马匹兵刃就在这儿。魁开甲胄，穿好了马匹兵刃，牵着到树林里，三个人吃饱了喝足，一抹子嘴巴头，走，奔藕塘关，走没有六七里地，前边是个三岔路口，往这么拐是奔藕塘关，那边还条道。他们没等往这么拐呢，一抬头发现对面呢来匹马，哎呀，这匹马跑得太快了，像箭打的一样，四蹄蹬开，翻起亮掌，蹄跳跑好，肚皮儿又擦了地皮了，这匹马就那么快，骑马人还嫌慢，紧着抽啊，牛皋的生气，这个人也是，你说怎么不爱护自己马呢？还打呀？再打这匹马呀，就快疯了。由远而近，渐渐看清了，这匹战马也往藕塘关去。哪知道一拐弯的时候，巧了，有个树根呐，突出地面长出来，挺高，马蹄子一绊，啪！这马跑太快了，也是累得不行了，一下子摔倒了。马是之人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到了旁边的荒草沟内。牛皋一看，哎呀，这人不摔死也脱层皮，快看看是谁。三个人下马到近前一瞧啊，牛皋认识，谁呀？是他磕头的兄弟师权呢。要说岳飞磕头这弟兄十人，文武双全者是岳飞，第二是师权，第三是汤怀，武功呢王贵不错，牛皋虽然武功不怎么地，胆子大，真是福将，谁不服也不行。牛皋一看师权昏过去了，快快快抬上来，孟邦杰张立把师权架着来到高坡处，叫他坐起来，胡了前胸，捶打后背，掐人中。牛皋扯着耳朵喊：“兄弟，你怎么啦？”喊了半天呢，师权把眼睛睁开了。这俩他不认识，看着牛皋：“哎呀，二哥，是你呀？哦，哟，兄弟啊，你怎么了？怎么这么狼狈呀？”哎，别提了，我活不了了。元帅命我押粮运草，我把粮草车全丢了啊！哎呀，那可糟了，押粮运草丢粮车，你犯死罪不要紧了，那前敌众将不饿死了吗？我说你怎么丢的？你别跟我吵吵，我愿意吗？哎，我押借粮草走大道，路太远，我想走小路，少走一天路程，没想到前边有个九宫山，九宫山上个寨主叫铁面天王，叫董仙，这个人太厉害了，带一千多喽啰兵下山，把我粮草车给劫下去了。我跟他交手不是对手，手下腹胀，军都带伤，实在没办法，眼看着人家把车辆弄走了，山上不是一个寨主，我看好多呢，没办法，我赶紧回藕塘关到元帅那请罪，叫他派兵打九宫山，把粮草要回来。哦，别去了，怎么我给你要去？嗨，师权心想，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你吗？就会那三招半，你还不如我呢。二哥你不行，怎不行？你二哥干什么事儿不行？上藕塘关，大王张邯包围藕塘关，知道不知道？大哥在藕塘关城下呢，还得闯出重围给你要车辆去。得了，跟我走吧。不行不行，人家上千人，就咱们几个能行吗？我不行，还有这二位呢，孟邦杰大斧子，张立大棍，还有你呢，也不行，人少。孟邦杰说，我想起来了，离此地二十里地啊，有个卧牛山，山上有五个寨主，大寨主锦袍将叫岳真，此人是花刀岳胜之后，二寨主 叫胡天宝，三寨主叫王天庆，四寨主叫徐云，五寨主叫金彪啊。这五个人占据高山，能有个七八百人呢、啊。他们自中自吃，公买公卖，可以说是公道在王，既不保金，又不保宋。曾经啊，约我到山上入伙，因为我有老父亲在身旁，没去。我呢，到那儿去，请他们五位带兵帮忙，我们再打九宫山不就行了吗？石玄说：“这可行。”好，那占山的人都反抗朝廷，能给我们帮忙吗？可以。大寨主岳真是我的师兄，这个人我知道，因为在家里受恶霸欺压，他把恶霸杀了，摊了人命官司，这才少济山林。我要跟他说，咱们共同偷军到岳家军去，他会同意的。那好，我们在这等你，你呢去请卧牛山的五位寨主。牛皋说：“得了吧，叫他去请去，我们几个人打九宫山。”史权说：“你不行。”谁说不行？我就说行，咱们两下分手。好，那我陪你。孟方杰说：“牛将军，你慢点走，我到那很快就回来。”也好，就这么两下分手。这两座山相隔不太远，才五里地。两座山的人呢挺熟悉，他们之间互相有往来。单说牛皋领着张立、施权等人，离着九宫山不太远，打树林里呼噜呼噜出来，能有二三百人。哟，牛将军，我们都在这儿呢。他一看，知道押粮运草的军卒还有几名副将。哎，你们把粮草车丢了，还得二爷给你们要啊。嗯，对对对对，你去吧。牛皋来到山下，石权说：“你先别叫阵行不行？”“不行不行。”“嗨，山上的楼兵听着，往里边给你们家的寨主什么铁面天王董先送信，就说牛二爷来了，赶紧把粮草车送下来，万事皆休，要不然二爷杀上山寨，把你们这些山猫野兽给你咔嚓进。”快点！史权心的想：“我的哥爷，你怎么什么都说呀？”时辰不大，就听山上咔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一棒铜锣响亮，吱呀呀，寨门开放。紧跟着呼呼，前面是马队，啪啪啪啪，射了一阵乱箭，把牛皋等人射出去多远，裂开战场。紧跟着喽啰兵下来，喽啰兵下来之后，后边挑着大旗，山上的寨主。当这伙人在山下一字排开，牛皋这么一瞧，哎呀，你还别说，喽啰兵训练有素，前面有五六百人，一个个全是身高体壮，二十往上，三十往下，血气方刚，正在年轻，浑身上下嘎里嘎哒的腱子肉都起棱子，头上青布卷八罩头，双打护体扣，身穿短衣襟小打扮，寸牌骨头钮，腰扎板带，下边大叉刀裆滚裤，足蹬翻尖鱼鳞洒鞋，每人双手带或者是斩马刀，大旗空中飘摆，火红缎的旗，白月光写黑字，上写铁面天王董大的董字，旗脚下一员大将跳下马，摘盔卸甲，有九尺半高，不过长得特别结实，年纪在37、8岁，正在壮年。这张脸呢，黑油油的，黑中透亮，亮中透脆，脆中透明。牛皋长得黑，这个人比牛皋还黑，黑的亮堂，黑的脆脆，两道细眉斜入天苍额角，一对眼梢吊得着，吊眼梢看着厉害，狮子鼻，关鼻孔，翘下巴，海下五柳长须，德胜沟鸟船挂着一条虎头月牙铲。什么月牙铲呢？前边啊像个小铁锹一样，三面是刃，挡着块 是个老虎头，

0: 使这种兵器的人呐、啊，力量大，背弓带箭，往这大旗下一站，虎视眈眈。牛皋一看人家，哎呀，好啊，占山的小名叫贼，你说贼还有这模样？哎，我说山猫野兽，你叫什么名字？可把这个寨主气坏。这个董仙呢，可不是一般人呢，少记山林多少年呢，那是抗金的将领。他不服宋朝官，为什么？他看见宋朝官员贪污腐化，残害百姓，故此少记山林，自称替天行道。宋兵来了我也打，金兵来了我也揍，我不管你谁是谁，我在这块儿我说了算。山上还有四位寨主，这四个人全听他的。今天为什么劫粮草车呢？当然得劫了，占山的都反对大宋，这么多粮草上哪儿弄去？尤其是连年灾荒，金宋交战呢，想从老百姓手里买都没有啊，抢上哪儿抢去？抢大宋赢着不白抢吗？这粮草要劫到我们山上，就这几个人吃啊，还不够吃个三年二年呢。故此下山一下子劫了。他知道惹祸不？知道，不过他不在乎。他一想，凭我胯下马，掌中这条铲，没碰着过对手。再者说，据说金兀术五路兵进中原，大宋朝兵将人软货囊，打金兵都打不来，能打我的山寨吗？不抢白不抢，抢个白抢。万没想到，不一会儿人家来交阵了。董仙亲自亮队，抬头一看，哟，山下就来三个人。石泉他认识，旁边站个使棍的，前边站着个黑大汉，跨骑青鬃马，浑身上下盔明甲亮，挺威风。哎，你什么人？牛皋把嘴一撇，要问我？大宋朝驾前成臣，岳元帅麾下调遣，你家前不正阴先锋官，姓牛，胆似明镐。哎，你是不是董仙？把粮草车给我送下来，万事皆休，要不然牛二爷要抄山灭寨呀！呀呸！姓牛的，你可真不知道害臊啊！啊，谁不知道你有名的大饭桶啊？你来抄山灭寨啊？你也呸！你敢羞臊俺？不是羞臊你，谁不蹬两下子就会三招半呢、啊？那一辈子净打胜仗，你看咱醉打魔力之，别说了，你那叫瞎猫碰死耗子。我早听说了，那是你吃酒带醉，往外倒酒，倒在魔力之的脸上，眼睛给蒙住了，你啪嚓一下子把他整死了，那是魔力之该死。你竟碰见饭桶了，大宋朝用你这样当先锋，非灭亡不可，你回去叫岳飞来。哼，打你还用我哥哥啊？冲你瞧不起我，二爷拿两招叫你瞧瞧啊！你过来。两人各自催马来到了切近，再看牛皋摘下双锏往下就砸。牛皋是仗着手疾眼快，四招来特别快。董仙知道为什么，这董仙可不是一般人呐、啊！前文我说过，在占山为王当中有一号，这些人呐、啊、互相通气儿。你说金宋大战，那董仙不关心吗？经常派探子打探，什么都清楚。他知道牛皋先发制人，你要一害怕，必然去崩他的兵器。你把这招崩开了，他另一招就过来了。董仙你猜怎么办？好，我呀也来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打我我也打你，反正占山的没有怕死的，脑袋掖在裤腰眼上了，打。牛皋奔他砸来，他手中的虎头月牙铲奔牛皋的脑袋劈了下来，比牛皋快、啊、牛
1: 好看
0: 也好，有拼命的。
1: 嗯，
0: 收剪响磕，战马啪啦一错蹬，马来的快，这一招没拍着。再看董仙抽招，错蹬之际，牛皋在这儿，董仙在这儿，他也没费劲儿，就用铲的后边透甲坠扎，擦啦，就扎在牛皋的大胯上，哗的一下子，蒸裙扯破，这么长口子，不太深，半寸来深呢。啊！疼的牛皋转身就跑啊！这战马啦啦啦啦啦，姓董的，你缺了八辈子得了，你敢伤我，你等着，我要你命，走喽！董先说：“你可真没出息啊！嗯，要我命你跑了，追！”他催马追下去，石泉一看，这算完了。你说牛皋这两天怎么倒霉呢？刚从囚车木笼里被救出来，又受伤了。这叫董仙逮着，非把他劈死不可。张力啊，快！张力手提大棍，嗖嗖嗖跑过去。董仙，站住！吁，不战马，什么人？我乃河间节度使张树叶之子，张力是也。嗯，你我没听说过，你爹我知道。张树叶，哎呀，有这个爹千万别报啊！想当初金兀术兵犯中原，你爹打不过人家，打不过人自杀呀，以身殉国，多悲壮。可你爹扯降旗投降了，说什么假意投降，单等各路节度使来了之后兵合一处再打兀术，结果宋朝两个皇上被抓，你爹觉得没有希望了，一头碰死了。你说叫人后人谈论起来，呸，我替他害臊。你敢羞臊人，哎，我董仙不保金不保宋，自立为王就是豪杰。就冲你说这话，你也是个短命鬼，是你敢问。脚尖点地，腰眼叠进，舌尖一舔砂糖，施展旱地八葱，噌，平地蹿起多高，大棍搂头盖顶，砸了下来。董仙横担铁门栓，还开膛，两下打铁一样，一个马上，一个部下，就在半山坡打这一块，就听俩叮当叮当叮当，好嘛，硬碰硬啊，几个回合。张力不行了，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滚。俩原因，一个也确实不如董仙，更主要的他这些日子净挨饿了，刚吃一顿饱饭，你说他能顶得住吗？石泉一看呢，这可糟了，刚收的将官要有个三长两短的，对不起人呢。甭管怎么说，张树叶死得太可怜了，这么条后代再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对不起人呢。怎么办？我上去吧。石泉手擎方天画戟，刚要冲上去，就听远处人高喊：“董大哥，住手！董大哥！”董仙听见，撤兵刃，学战马跳出圈外，闪目观看，哟，从对面的大道上走，来了四五百名。喽啰兵全是蓝色绢帕罩头，蓝军衣号坎儿，前面有个楼，后边有个兵，花了一步打的裹腿，班尖鱼鳞洒鞋。在喽啰兵的后边来了五匹战马，由远而近，到了山下裂开队伍。他仔细一看，当中一个人年纪不太大，身高八尺半，细腰炸背，白面黑须，银盔银甲，外罩百花袍，漂亮。肋下悬剑，得胜钩鸟船，挂了口刀。哦，他来了，谁呀？卧牛山的大寨主啊，锦袍将岳真。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
1: 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记，
12: 上文书说道，董先仔细看，哦，他来了，谁呀？卧牛山的大寨主啊，锦袍将岳真。
13: 哎呀，
12: 他来干嘛来？这五个人我都认识，胡天宝、王天庆、金彪、徐云，哟，多个使斧子的。哎，岳贤弟你好。岳真怎么来的不用我说了，那是孟邦杰请的呗，到山上就把贤弟的事说了一遍，说现在呀，我的父亲没了，我要投宋营，我遇见牛皋、匹木龙、扎秋车，我归了大宋了，现在粮台车被九宫山的寨主抢去了，您无论如何帮着我把粮草车要回来，大哥耶，您呢也投宋营吧。岳真同意了，跟哥几个商量，全同意，就这么带人来到山下。再看岳真甩灯下马，恭恭敬敬，深施一礼，哎呀，大哥一向可好，小弟有礼。董先把兵刃挂上，看了看，贤弟你怎么有功夫到我这来了？哎呀，我给你介绍个朋友，来看，这是我的师弟，姓孟，叫孟邦杰。嗯，我听你说过，对，我们大大上辈子就交情，我的先辈花刀岳胜跟他的老祖宗孟良，就是磕头把兄弟，到我们这儿巧了，又是师兄弟，今天到这来求我，我来求您来了。什么事情？就为粮草车的事儿，别说了，是不是给大宋营办事要粮台车呀？对对对，大哥呀，咱们人不亲无义亲，咱两家相隔五里地，远亲不如近邻，过去您 没少帮我们治理山寨，小弟非常感激。那么这件事情望大哥成全。贤弟啊，你要说缺粮食，哎，我给你弄个30车20车的，没什么，我吃不了，用不了。可是给宋营要，不行。我凭什么就这么给你们呢？哎，你我都是占山，占山是反对大宋的。既然这么便宜的事儿，能不占吗？大哥呀，这个粮台车可是岳元帅的，岳元帅可是抗击金兵的好官呐。如果岳元帅他们剁了粮草，被金兵打败，你就帮了倒忙了。咱不是抗金兵吗？嗨，抗金兵用不着姓岳的，我这样能打，用他们干什么？大哥，你这就不讲理了。这粮草是岳元帅的，岳元帅可是清官呐，爱民如子。如今在抗击金兵，如果断去粮草，被金兵打败，我们不成帮了金国忙了吗？我们当初占山为王，就是保护老百姓，抗击金兵的。对，但有一样，大宋朝昏君他用的这帮人呐，岳飞啊，我都不说，那些文官贪官污吏祸害百姓，武将个个怕死。你看金兵一入境，纷纷难逃，指他们抗金能行吗？还得咱哥们儿。至于岳飞，听说这个人不错，眼见为实，耳听是虚，我没见过。我这人呐，两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兄弟，咱有交情，你回山，你甭管了啊！你要是再多说，可别说咱把交情断了。哎呀，岳真心的话，这董贤怎么不给面子呀？旁边胡天宝急了：“大哥，你别说了。哎，姓董的，我们瞧得起你，管你叫一大哥，怎么就这么点事情不行啊？我们弟兄都要投大宋，你要是支持打我，你投大宋去。”你一个人抗金，你有多大的力量？你能扛着金兀术几十万人马吗？姓胡的，你敢在我的面前指手画脚，你会什么？你给我滚！呀哈，冲这个，我要你命！你也配？胡天宝催马就过去了，手中的大刀唰啦一劈。再看董仙呐，烫烫烫，连着近三招，刀飞了。手中的大铲往下一拍，距离后脑海差呀一韭菜叶，他把兵刃收回来了。姓胡的，饶你不死啊！你再敢口出不逊，我这一下子把你劈成五瓣。胡天宝回去了。岳真一看，这可不行。哎，董大哥，要这么说，咱可掰交情了。我要保大宋，你占山为王，那我可要抄山灭寨。好啊，你脱了贼皮才几天呢，哈哈，抄山灭寨，来来来，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说着两个人打在一块儿，两人一交手，实权明白啊，这个姓董的太厉害了，能耐确实不错，这能收下来，是员猛将。哎呀，他怎么不进眼镜呢？旁边金彪徐云都急了，干脆一块上吧。呼，刚一块上，再看山上冲出四匹战马，董仙的四个朋友来了。姓谁呀？傅选、庞荣、姚正、韩青。四员将大喊一声：哥哥不用着急，少担惊，我们来了。好嘛，双方混战打在一块儿，岳真和董仙打几个回合就不行了，都归孟邦杰上去了。双方打的是难分难解，这才有棋逢对手将粮才的。两旁边喽啰兵摇旗呐喊：杀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擂鼓助威呀！实权没过去，为什么？实权有自知之明，我上去也不是董仙的对手，反过来 以多为胜。董仙更不服了，就这么也是岳胜和孟邦杰俩打一个，不然呢这边早就败了。哎呀牛皋啊，你可把我坑苦了。我这二哥呀，不怪董仙骂你，说你饭桶，饭桶不是吗？还出馊主意。我说回去搬兵你不让，非说你行。哎，你跑了，你上哪儿去了呢？咱们再说牛皋，身上带了伤，虽然不重，那也疼啊。战马一口气围着山环走出十多里地呀，耳轮中就听着哗啦啦啦啦啦啦，他以为呀是董仙追他呢，实际他自己的马威武铃声音。一会儿冷静下来，嗯，不对，嗯，没人了。嗨，我跑什么呢？哎，牛皋甩镫下马，缰绳拴好，看了看自己的飞虎战裙，撕的剩这么长块了，扯掉了，啪一扔。再看裤子破了，有这么长口子，还冒血筋呢，抓点土揉一揉。哎，不对，哎，我那个夫人给我留点东西啊，偷走时候告诉我疆场注意别伤着，给我带点药。我说不要不要不要，他给我留着呢，再没他回来。他一伸手，哎，掏出来了我大的小包，绣花的，嘿嘿，还挺香的。他把它打开一看，里边不大个小盒，叭一摁崩簧打开了。嗯，好，刀疮药，行了，哈哈，看来有老婆是比没老婆强，有人照顾着，有人心疼。哎，他是心疼我了，可是我，哎，我也顾不了你了。行了，到水沟把这伤洗了洗，把这药往上一呼，这药真灵，马上不疼了，血也止了。小何收在怀里，哎呀，怎么办呢？我无故的偷营劫寨，叫詹涵把我抓住了，大哥知道得生气呀。我私自离开营房，身为主将没有了，这詹涵要杀回来，我这五千人不得全军覆没呀？帮助石泉要粮草没要来，我把石泉扔了，石泉要叫董仙杀了，我罪上加罪呀，怎么办呢？哎呀，他一抬头就听前边啊有说话的声音和马的威武铃声音，慌啷慌啷慌啷，不紧不慢，一看旁边是一条土道，由远而近看清了，迎面来八个家将。这八个家将啊，青衣小帽，每人手中啊一把刀，有的拿着枪，连说带笑，众星捧月一样。当中有个小公子到切近看见了，年纪不大，大着说十七八岁，小说十五六岁，个子不矮，细高的身材，黄白净字儿，两道粗眉，一对大目，鼻直口方，头戴翠蓝色五声公子巾，身穿翠蓝色对花氅，呵，长得既潇洒又威武，骑在马上和家人谈谈说说，高高兴兴正从牛皋眼前过。牛皋一看，耶，这谁家少爷呢？是有钱家的孩子，看着没有，带八个家将，嗯，行为打猎去。对，哎，不好，从这儿往那么走，那不是九宫山吗？这要碰着董仙，这个小伙子命都没了，我得办点好事儿。已经人都过去了，哎，那位小公子请留步。这个少爷听见了，一学马转过来了，一看眼前一般大将，哟，征袍坏了，您叫我吗？啊，有什么事？哎，小公子别往前去了啊，你从哪儿来的？从家来的，快回去。怎么，前面有山贼，小心把你伤着。哪知道这个小公子一听说前面有山贼，不但没害怕，反而很感兴趣。这位将军您贵姓？你怎么知道前边有山贼？山贼 是哪儿的？啊，牛皋刚想说，我是岳元帅，一想别吹了，我叫人给打到这个程度，我再吹，连我哥哥的名字都给丢了。我是宋营的，我叫牛皋，那个山贼外号叫铁面天王，叫董仙。哟，这小公子一听说什么牛皋，哎呀，吃惊的睁大了眼睛，上下打量半天，那这是前一眼后一眼，左一眼右一眼，一口气儿看了83眼半呢。您是不是岳元帅的蒙弟，前不正印先锋官牛二爷啊？哎呀，牛二爷，我能见着您可真是三生有幸啊，您可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啊。您要搞心的话，刚才董仙骂我是个大饭桶，他现在说我是英雄，嗨，别逗了。小公子，别，哎呀，我牛皋没能耐，哎，冲您这句话，您就是英雄，谁不知道您呢？自从跟岳元帅出征以来，您的脸露得太大了，青龙山活捉北国大平章同仙文郎，大战金乌珠，藕塘关最大魔力之啊，哈，我佩服的五体投地，今日相见，实乃三生有幸。哎，要是平时啊，牛皋听这话，那把胸脯扒得多高，嘴得咧咧着，乐的眉开眼笑。今天没有，怎么刚才叫董仙都骂糊涂了？哎，看来人嘴两层皮呀，说啥都有啊。刚才我是活饭桶，现在我又成英雄了，我到底有多大本事啊？嘿嘿，小公子，别说了，别说了。再说呀，我都抬不起头了。嗨，我那是啊，赶巧了，寸了。不，可不能那么说。冲您这个人这么说话，您将来可了不得。我爷爷、我父亲说了，为人在世不能太狂太傲，我呀得好好向您讨教。哎，好好好，少爷。您贵姓啊？家住哪？我现在不告诉你。这么办，您呢领着我去打那山贼，我要是把他打败了，您甭说，我自己就讲，我要是打不过那山贼，我也别给我的爹娘啊丢人现世，我回家去再学个10年20年的，再给您牵马坠镫。哎呀，牛皋一听，哈哈，真佩服我呀。好，不行，牛皋一想，我可不能干这缺德事，这个孩子顶多有15、16岁，人爹妈又不在，我把他领到战场上，要是有个腿断胳膊折，我是不是缺德了？小少爷，算了，回家去吧，不能去，铁面天王董仙太厉害了，他不是一个人，手下2000多人，还有他的帮凶呢。牛皋越说这话，这个小公子非去不可。来，家人，给我准备盔甲包。牛皋说：“不行，千万别去，我怕你有个3长2短的，我对不起老人。”家人说话了：“牛将军，岳元帅用兵如神，有胆有识。”你怎么胆那么小呢？我们公子要去就去呗，要是出啥事儿也不赖你。再说了，也不是你叫他去的，他自己愿意。哎，我怕对不起人家的父母啊。小公子说：“不要紧，你放心吧。”说着，把自己这身华丽衣服脱下来，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往这儿一站。牛皋一瞧，耶呵，这是人是衣服马是鞍呐，这顶盔挂甲，哎呀，好威风啊！头戴虎头盔，身挂金装甲。小伙子吩咐：“来，抬枪！”有人把枪抬过来了，一伸手，提枪在手，把 帮俺认凳，乘胯坐骑，双手轻枪。二爷，走。哎呀，你给我看完，暗暗竖大拇指啊！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瓢碗呀、啊。要看刚才那个模样，哎呦，甭说打董仙呢，叫搂兵也能把他打趴下。一看这杆枪，牛皋服了。什么枪？虎头赞金枪啊！这个枪杆有压卵粗细，1丈08寸长。什么叫虎头赞金枪啊？就是枪尖和枪杆连接处有个拔楞鎏金挡，这叫枪挡。唯独这个小伙子使的这个不是鎏金挡，是个虎脑袋，虎口张着，从虎嘴里头吐出的枪尖儿。

0: 1尺8寸长，4寸宽，3面是刃，锋芒利刃呢、上下2道血槽。旁边挂着红缨，这杆枪的分量就够重了。就看这小伙子细高的身材能拿这么杆枪，就说明他有本事。牛皋心里有底了。好，小公子请，二爷请，嘿，竟叫爷。牛皋家将后边也跟着，很快来到九宫山下，远远就瞧见，哎呀，这11员将打得天翻地覆。牛皋说：“哎，快看，这在哪呢？”家人喊两嗓子，叫他们别打了。是。再看这8个家将站在一块一起喊：“一二，哎！”前边交手的寨主，赶快住手！8个人一块喊，你想多大声音呢？这伙人听见动静了，各自撤兵刃，回归自己的本部军队。击鼓的喽啰兵，干什么的？一看来了好几个人，董先把兵刃交到左手，闪目观看。牛皋回来了，他气儿大了。这个人真是没脸没皮，他已经打败了，还敢回来？哟，身后又来了好几个人。眼看那个武生公子来到了半山坡下，岳真、施权看了又看，不知道牛皋怎么回来了。哎，牛将军，你从哪回来的？身后谁？哦，我搬来救兵来了。我说姓董的，你的克星来了。董先看了半天不认识，再说董先手下4个寨主也是他4个兄弟，复选庞荣、姚正、韩青。看这小公子，你看看我看看你，哥哥兄弟，少爷来了，快快快快！他们没等和董先打招呼，赶紧下马，噔噔跑下高山，来到小公子近前，撩战裙，分甲叶子，扑通全跪下了。少爷，你怎么来了？可真没想到啊，小人给你磕头了。这个小公子没下马，看了看，我真没想到是你们4个人占山为王啊。我们家这脸都叫你们给丢尽了，你还舔脸管我叫少爷？起来。
1: 是
0: 少爷，我们出于无奈呀。出于无奈就当贼呀？
1: 牛皋一看，耶，有门！刚才打得热热闹闹的，这小伙子一来，这4个都跪下了。他问家将：“哎，这少是谁？”“
0: 您不知道啊？”“不知道。”“嘿，这可有名啊！认得张佐不？”“
1: 认识啊，给我们当过元帅啊。”“
0: 那是他叔伯爷爷，
1: 他爹是镇守黄河岸的大将，叫张莹啊。”“
0: 这是我们的少爷，叫张宪。”这个张宪后来跟岳飞风伯亭归天，就是他。这个张宪呢，可是人家老张家千顷第一棵苗啊。张莹啊，他的老婆生5个孩子，前4胎1个没保住，就剩这么一个，那可是头上顶着怕下着，嘴里含着怕化了。4个奶母看他一个，8个家将带他玩，但是不教。怎么知道？惯子如杀子，好好待你，你得给我学能耐。习文练武，我等张莹教。就那张锁，当初回家的时候也得教他3招5式，然后访名师找高友，叫他习学武艺。今年16岁，这杆枪不敢说横勇无敌，你这么说吧。有个3个5个将官到不了身旁，小伙子人还好，不狂不傲，单纯。要不见着牛皋他那么说话呢，他就不知道牛皋到底有多大本事。张宪干什么来了呢？下回接着说。
2: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

0: 还能拦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3: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3: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21: 幸福总是在远方，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9: 调频95.5兆赫，
15: 中波1269千赫，
1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3: 那得多少钱呢？
24: 每部评书10元。

0: 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聆听是一种生活，
3: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2: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4: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2: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5: 故事里的歌，
6: 高中毕业那年，我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学。当我把录取通知书怯生生地双手递给我那赌徒父亲的时候，父亲用充满血丝的眼睛瞟了一下，说：光知道读书，读书，读书顶个屁用，要有几千块钱，老子早就翻过来了。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那一夜，我像写绝命书一样，把我的十年寒窗之苦，以及曾经的追求和现在的绝望，一股脑儿的写进我的日记里。天快明的时候，父亲从赌场里回来，看样子是又输了。还没等我把日记本合上，脸上已经重重挨了一巴掌。我只觉得耳朵嗡嗡的响，一个仿佛立体声音敲击着我的耳膜。赶紧去工地干活挣钱，隔壁二愣子没读过一天书，人家已经给家里寄回来3000块了。那是我有生以来听到的立体声效果最到位的声音。月亮升上来的时候，我从工地回来，却发现我所有的书，连同我心爱的日记本和日记本里珍藏的那张大学录取通知书都不翼而飞。我情急之下第一次冲父亲大声叫道：爸，你叫我干啥都行，快把我的书还给我呀。父亲漫不经心地说：卖了，全卖给一个收破烂的了。天哪！我仰天长叹，欲哭无泪。没过几天，我莫名其妙地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特快专递，打开一看，竟然是一张我考取的那家大学的6000元的收款收据，还有一封信。信上说，你尽管去报到，以后所有的费用全由我来支付，至于我是谁，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完成学业。落款是无名。天上难道真的会掉馅饼？我拿着这张收据来到了北京，还真的堂堂正正的录取了。我问了负责收款的老师，他说记不清楚究竟是谁交的款。大约一个月后的一天，我正在餐厅吃饭，一个同学叫我：有人找你。我说谁呀？他指了指校园门口说：那个报刊零售亭里的一个女孩。女孩很美丽，属于曹雪芹笔下林黛玉的那种病态美。她矜持地看看我，然后笑笑说：有人让我转交给你500块钱。我急忙问：是谁呀？人呢？他说：人家不让说的，我也无可奉告。哦，我看一下你的学生证。我把学生证递过去，他看了看说：不好意思啊，这毕竟是第一次，以后就不必要了。他说着把钱交给了我。对方仿佛很了解我的情况，每当我到了吃饭都快要成问题的时候，女孩都会及时把钱转交给我，而每一次她都不肯告诉我实情，并一再表示人家说了，等你大学毕业的时候一定告诉你。从每一次送的钱的数目和零碎的面值来分析，对方显然也不富裕。我的心在感动中开始流血，我想我应该自食其力啊。一个月光如水的夜晚，宿舍的同学在放他的 MP3， 一曲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让我泪流满面。是啊，那个暗地里一直帮助我的人，不就是我的一双隐形的翅膀吗？我激动地拿起笔，以《隐形的翅膀》为题，把我的奇遇一口气写完，第二天寄给了一家杂志社。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没想到我的这篇习作很快发表了，我高兴地把样刊和300元的稿费通知单拿给报刊亭的女孩看。我说，我会挣钱了，你告诉帮助我的那个恩人，以后不要再为我操心，我会自食其力完成学业，以报答其深恩。女孩也很高兴，她用欣慰的目光看着我，甜甜地微笑着。那一刻，我有一种莫名的冲动，仿佛一不留神就会掉进他那幸福而美丽的酒窝里。接下来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我的名字和我的隐形的翅膀在学院里被传得沸沸扬扬，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我成了小有名气的人物。学院里上到校长，下到同学，以及社会上的好心人都纷纷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星期天的上午，报刊亭的女孩来宿舍找我，她说，有时间的话今天我请客。我有点受宠若惊，还没等我张口，女孩接着说，是这样，你的那篇作品让我一下子卖出了800多本杂志，所以今天我请你的课。我说，你帮我办了那么多事情，我还没有请你呢，你怎么先请起我来了呢？我看这样吧，改日我请你的课。女孩生气地说，这都不是理由，你要是不去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看不起我，你是大学生。她说着说着，有泪花在眼里打转，我拗不过她，只好答应下来，和她一起走出校园。那是我有生以来过得最温馨最浪漫也是最心痛的一天。我们一起吃完饭就去爬山，在路上他说，人生多么美好啊，我也曾有过五彩缤纷的梦，我想读大学，也想拥有情书、玫瑰和恋人。可是他欲言又止，让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的话。在山顶，他静静地坐在我身边，望着天边橘红色的晚霞发呆。不经意地抬头间，我发现他已经泪流满面。我问他，你不舒服吗？他摇了摇头说，没有，对不起，我不该这样。我安慰他说，不要看见夕阳就伤感嘛，要知道明朝那又是更灿烂的朝霞呀。他说，是吗？可是你知道吗，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我说，什么呀，不就一夜之间吗？他说，是啊，对于有的人是这样，而对于……好了，我们不说这个了。哦，对了，再有3个月你就毕业了吧？我点点头说，是呀，你也该告诉我那个暗地里帮助我的那个人是谁了吧。他想了想说，不行，不到毕业的时候我不能告诉你，天色不早，我们回去吧。那一夜我失眠了，他几次欲言又止，好像话里有话，他肯定有什么难言之隐。好不容易熬到天明，洗漱完毕，我急匆匆地赶到报刊亭，却发现这里已物是人非。老板告诉我说，他走了，至于去了什么地方我不知道。说着交给我一封信，信上说，我走了，真对不起，请原谅我不辞而别，我知道你一定很想知道你应该知道的一切，可是我觉得现在还不是告诉你的时候，等你完成了学业那一天，自然会有人主动找你的。3个月的时光对我来说仿佛比一个世纪还要长。拿到毕业证的当天，学生会主席来找我，他说， 我把这封信转交给你。其实我这封信在我这里已经3个月了，但我是受人之托，也只能在这个时候交给你，要谅解啊。我轻轻地撕开信封，洁白的稿纸皱巴巴的，显然是曾经被泪水打湿过。恭喜你完成了学业，你可以回家，翻过你家北边的那座山，向东走不远，你就会看见一棵大柳树边的一所草屋，那就是我的家。回到阔别了4年的故乡，我没有进我的家门，径直朝那所草屋奔去。草屋的门是虚掩着的，喊了好几声，有人在家吗？却没有一点动静。我只好轻轻地推开门，一个大爷站起身来。我说，大爷你好，我是来找一个人。大爷没吱声，用食指指了指他的耳朵和嘴巴。我这才明白大爷是个聋哑人。我掏出纸和笔写了我的名字，大爷一看好像明白了来意，招呼我坐下。大爷进了里屋，不一会儿出来，走到我的身边，拍拍我的肩膀，指了指对面的山坡，又比划一下，大概意思可能是要带我出去。于是我就跟着大爷往前走。走着走着，我觉得不大对劲儿。我们去的方向既没有农田，也没有村庄，一种不祥笼罩在我的心头。转过一个山头，大爷在一个避风处停住了脚步。我一抬头，心里猛然咯噔一下，一座新坟出现在眼前。我惊讶的目光投向大爷的时候，他早已老泪纵横。我一下子跪倒在新坟前，撕心裂肺地质问苍天，天哪，怎么会是这样啊。许久，大爷把我拉起来，双手颤抖着递给我一枚精致的信封。打开信封，一行行娟秀的字体展现在我的眼前。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走了。有首歌唱出了我的心声，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留下来陪你每一个春夏秋冬。我的名字叫萧云，来自数千里之外的峨眉山下的一个小镇。读初中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发烧，去医院检查，竟然是肾癌。医生说，这种病如果不做肾移植手术的话，最多只能存活5年。一向对我冷若冰霜的爸爸突然关心起我来了，他决定带我去上海治疗。我们在成都踏上了发往上海的列车，大约20多个小时之后，列车在一个车站停靠。爸爸说下去买东西，谁知直到列车启动后，他也没有上来。从他临走时那慌忙和惊恐的神色里，我知道他已经踏上了归途。既然爸爸不要我了，我也就没有打算再回去。列车再次停靠的时候，我下了车，开始漫无目的的流浪乞讨。后来一位好心的大爷收留了我，大爷靠收破烂为生，没事的时候我就学习写故事，一来二去竟然有作品发表。大爷常常把他收来的好书以及有用的本子都给我带回来，那是我知识的源泉啊。直到那一天，大爷带回了你的书和笔记本，从你的日记里我读懂了你的心情。于是我与大爷商量，把我积攒的这点稿费先给你缴上学费。大爷不同意，他决意要攒钱给我做手术。他哪里知道我们的这点积蓄只是九牛一毛啊。3天后，大爷拗不过我，才同意我去北京为你报名。为了能见到你，我决定留下来与你陪读。 于是就在学院门口的那个报刊亭打工。这三年多的时光，我觉得我很幸福，也很满足，因为有你相伴，我也可以像一个健康的女孩一样，与一个高大帅气又有才气的大学生男孩一起吃饭、爬山、看日出日落。我热爱生命，热爱生活，也谢谢你陪我度过了我生命的最后时光，让我享受了人生最精彩的片段。跟你商量件事情，对于大爷，你应该改口叫他爸爸，因为我们的亲生父亲都不配做爸爸，只有他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父亲。哥，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因为我们拥有同一个父亲，小时候我多想有个亲哥啊。哥，你说得很好，你说我一直就是你的一双隐形的翅膀。哥，你放心，如果真的有在天之灵的话，我会在天上看着你和我们的父亲，永远亲你们，爱你们，帮助你们，保佑你们，你们永远都拥有一双隐形的翅膀。我在大爷的面前跪下，发出一遍遍的来自内心的呼唤，爸爸，爸爸。那声音连同山间回音一起直插云霄，那声音住在对面山上的我那亲生父亲足以能够听见。我想天堂里的妹妹也一定能够听见。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味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1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1: 哦，开饭了！
12: 宝宝洗手了吗？
11: 嘿，妈妈没有呢。
12: 去洗手去。
1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4: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5: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6: 妈，
12: 哎，
16: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5: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8: 当你老，
15: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聆听是一种生活，
6: 是一种生活，
7: 是一种生活。
5: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8: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5: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9: 故事里的歌，
10: 他做菜做饭喜欢用碗盛，一种雪白的细瓷看上去就像羊脂白玉，盛上颗颗晶莹的白米饭，饭里冒出的热气袅袅上升，看上去一碗白米就是一座藏边的雪山，闪耀着神奇瑰丽的传说的色彩。至于盛汤，就是那种透明的玻璃碗，蛋花汤在碗里漂浮着岁月的婉转，榨菜肉丝汤流转着厚厚的烟火味，海鲜汤有着渴望的气息，果羹布满了旖旎的风情。说到盛菜，他还是喜欢用碗，那种厚实的大碗，粗粗的、笨笨的、厚底的碗，盛上一碗大烩菜，扑鼻的浓香，吃的全是平凡生活的诸般滋味。那种精致些的、瓷也好、花纹图案精美的大碗，单看上去极像艺术品，可是盛上他做的各种炒菜炖菜就全都活灵活现了。爱用碗源自他的青春岁月的经历。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那时还很青涩，对未来充满了渴望，一心想当个演员或者作家，最次也是个语文老师。可是高考成绩不理想，无端的父亲一声令下，他只好去打工。稀里糊涂的去了一家餐厅做了几年服务员，和同事们关系不好，脾气孤僻，说话直，有时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还不会看脸色。于是在一众年轻小姑娘中，他并不吃香，很受排挤。他不爱打扮，这又使他在花枝招展中格外单薄，陪伴他的最多的还是书本，工资发下来还是买书买杂志了。在经理眼中，他很笨，木呵呵的，又不会来事儿，脾气又倔又怪，所以他不负责重要的宴会，一般来了上点档次的客人都没有他的份儿。他盯散台多一些，来的客人很多都是工薪阶层，要烩菜米饭，要汤，都是用碗的。几年间他端了几千碗吧，没数过，就是盼着岁月快点过，早日实现自己的梦想。青春岁月难免有憧憬和心动，饭店对面有个好单位，好像叫什么科研项目的，叫什么院，他一直弄不清楚，但一到中午就会有那里的人来吃饭，时不时的还会有宴会在饭店举办。这其中一个身材挺拔、白净斯文的男青年，老是还未说话，先一脸干干净净的笑容，亮亮的眼睛里看不到成人特有的油腔滑调，就像星星一样透亮。来的次数多了，他动了心。一天天，一天天，他想表白，可是不敢，觉得自己不配。科研、服务员，差得太远了。准备好的话在肚里，在舌尖，旋转着咽了回去。青年人喜欢吃红烧肉配米饭，喜欢吃面。他一次次用托盘拖着满是食物的碗给年轻人上饭，闻着饭里的清香，听到年轻人说谢谢，清朗的声音弹拨着他的心弦，他想说我喜欢你，真的好喜欢，可是出口的却是请慢用。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时间一晃一年，年轻人终于没有再出现过。听他的同事说，年轻人和他的女朋友双双出国了。他愣了片刻，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可是回到家里，找出了一个本子，撕得粉碎，那上面全是年轻人的名字。人走了，可是他有个习惯，爱用碗放食物吃，好像碗里满满的不是菜肴，而是他满满的遗憾。只有认真地吃下去，才会消化这一段青春岁月的错过。后来他辞了工，想上学，父亲沉着脸说，你都多大了还学什么。也有人劝他，该出嫁了，学那些有什么用，能顶饭吃呀。他不听，觉得自己的未来肯定要比一般人和瞧不起他的人要好得多。父亲还是让他上了学，给了他学费，母亲给他做饭。每天早晨，母亲早早地起来，穿着秋衣秋裤，系上一条粗布的花围裙，和面，用压面机摇面压面条，下锅，撒上葱花和香菜，盛到碗里，招呼他起床来吃。就着一盘小咸菜，热气腾腾的面条吃着，心里满是暖意。那几年没有收入，出来进去的都要看父亲和哥哥的脸色。哥哥成了家，不常回来还好说，父亲再严酷，毕竟是父亲，也有关心他的时候。母亲更不用说，熬了肉汤煮面条给他吃，浓香的面碗里全是母亲的关心，吃着就想哭，还是妈好。有时候母亲会用大海碗做一道好菜，只要是中午，母亲就高兴地把这道菜端上桌子，喇叭口的大碗里香香的汤，一整颗白菜，打开来里面是个巨大的肉丸子，吃一口，白菜香或者肉香，嚼得舌头都快化了。再喝一口汤，第一口清，第二口浓，第三口回味无穷。他吃得心满意足，看着母亲眉开眼笑，笑容从心里流淌到脸上。看着那海碗，他觉得世上最美味的就应该盛在碗里。他以为自己不平凡，有才华，肯定会有名有出息。大专毕业找工作，没个合适的，到哪个岗位都因为性格脾气孤僻暴躁不会来事儿，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挤。一次在一个宾馆做前厅经理，还受到了员工的孤立。一次次工作失败，年纪渐渐大了，父亲的脸色就因为他而没有好看过，老是嫌弃他。高中时就交往过的一个女同学，本来一直都有来往，他这个人最大方，随叫随到不说，请客吃饭，有事奔波。他一直以为这是世上最好的礼物，可是他忘了人心割肚皮，他一个想法，对方一个想法，人家讨厌老是听他的唠叨抱怨，开始躲着他，在背后说他如何如何。他感觉到了，知道人嘴里的友情在现实和私欲面前其实还很脆弱，还是不要相信那些会玩嘴的人好了。母亲的态度也发生了些变化，因为父亲的影响，老是说他不务实。30岁的时候他反思，20来岁以为自己将来会过得很好，可是一直都不好。原因除了自身性格因素、外在环境因素，也有自己眼高手低的原因。10年了，以为的未来已经来了，可是日子还是这般漂泊不堪，还说什么？他叹息，想法比天高，生活比纸薄。

他沉了下心，家人帮他找了关系，在一家国营工厂找了个工作，花钱转成了正式工，为了那一份退休之后的养老。我怎么那么快就要老了呢？他悲哀地问自己。那一天，母亲包了饺子，韭菜猪肉馅儿的，韭菜虾仁馅儿的，一个个饺子胖乎乎地躺在碗里，冒着诱人的香气。在梦想未实现之前，填饱肚子比啥都强。规规矩矩地上班，经人介绍，相亲，恋爱，结婚，一年下来，他完成了人生的大事。可是婚后的生活就像拌汤，始终疙疙瘩瘩，两人吵闹，离婚提了无数次也没离成。单位里的人有善的，有不善良的，有人在背后说他嘴不好，爱传话。他想了半天，不知道哪里传话了。想了半天，可能是对谁不满意，就随口说了出来，留下这个印象。唉，他真是气恼又无奈。休息的时候上街，遇到以前的同事，曾经那么俗气的人，不就是因为嫁了个富有的老公就抖起来了，就以为自己有发展了。他受到了刺激的同时反思自己，忽然发现没必要随便瞧不起谁，也没必要看清自己。就在此时，父亲病重住院了，一个月以后出了院，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他本身是轻视金钱的，这个时候又觉得没有钱万万不能。思想转变了，他开始写稿投稿，因为思维转变，心路宽了。写的稿子先是没人理会，渐渐的就有刊物杂志约稿，他越来越自信，也越来越平和。以前他就爱逛廉价的百货，现在爱逛高档百货。他自信了，还参加了公益组织做义工。还是有人对他指指点点，他渐渐顾不上理会，每天写稿，抽空做义工，和不同的人包括网友交流接触，已经够忙了，哪还有闲心管这些。屈指算来快40了，女儿也都2岁了，正是磨人但又很可爱的时候。他为了女儿写了好几篇童话发出去，反响很不错，还有一篇获得了国家级比赛的奖项。不过这对于他来说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摆脱自己的负面情绪，积极转化成良性情绪。他还是一如既往的爱用碗盛饭盛菜，多少年就是这点没改。今天他要请客，丈夫带着女儿去了婆婆家，说好在婆家玩一天，所以他要先犒赏自己一番，用电饭锅焖上一锅香甜白净的香米饭，拿出了珍藏的砂锅，把切好的五花肉放到砂锅里，倒进纯净水，葱、姜、蒜放在煤气炉上用火炖，半熟的时候加进了大量的王致和玫瑰豆腐乳和花椒、大料、香叶，再炖一会儿，加进糖和盐，炖到锅里的汤半干，他拿出了大海碗盛上肉，又取出了小巧的白瓷碗盛上米饭，看着鲜红的肉，闻着扑鼻的肉香，看着松软的白米饭，一口肉一口饭，嘴巴都要酥掉了。美美的吃完，收拾好放进柜橱里，他愣了，里面大大小小的碗，几年的碗都在，见证着他的岁月。看着看着，眼角湿润了。无论是怎样的碗，只要保护得当，都会在岁月里流转，闪露着真实的色彩。他决定这就回娘家，让父亲看看自己最近发表的几篇文章，好让他高兴高兴。有时人就像瓷碗一样，稍不小心就会出点啥事。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3: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3: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3: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陪伴您度过漫漫长夜的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当城市的灯火次第熄灭，当白日的喧嚣归于沉寂，还好有音乐和故事与你相伴。此刻的你或许正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或许正戴着耳机漫步在空荡的街道，又或许只是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安放心中那些说不出口的情愫。无论你在哪里，今晚让我们一起在旋律中遇见爱情，在故事里读懂真心。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共同一起来以歌说爱，共同来分享和解答倾诉感情里的迷茫和困惑。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一迪，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今晚的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此刻我们的节目正通过于迪个人的抖音账号迪迪酱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所有在我们直播间上的朋友们，此刻你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公屏上来点播一首你想要听的歌。

今天的节目首先为您准备的第一首歌是来自王菲演唱的《矜持》。这首歌收录在她1994年发行的专辑《天空》当中，以空灵婉转的旋律和细腻的感情，尤其是歌词著称，描绘了一个女子在爱情中首次放下心理防线，勇敢表达爱意的瞬间，这份情感真挚而动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首王菲演唱的《矜持》。歌曲的一开篇就是清唱，王菲以其标志性的清透嗓音直击人心，没有繁复的编排，却营造出如梦似幻的氛围，展现出远离人间烟火的空灵之美。我们来听这首王菲的《矜持》，你就知道我说的是哪一首，一首可以表达你的害羞之情的《矜持》。

量身定做的歌。那个时候许常德对王菲的印象就是她的执迷不悔，并觉得她的声音是楚楚可怜，而且充满了幻想，因此他就描述了一个女人在房间里幻想与她暗恋的那个人在一起的感觉，所以他写下了这一句：生平我第一次放下矜持。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成为这首歌的点睛之句，情感的突破。同时这首歌也把王菲本人外冷内热、矜持与深情并存的双重气质展现出来。我们的用户204说：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那我也送给你这样一句话：愿你只听曲中意，不做曲中人。

我们的听众他在抖音留言上说，放下矜持其实就是不装了，摊牌了，我相中你了。没错，因为爱的表达是一场向内生长的革命。琵琶说，我喜欢一个人晚上的时候下班的时候，因为下班的时间是属于自己，下班还是一个人，那个时间才是属于自己的。我们有些人会选择开车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听一首音乐，释放这一天工作的压力。继续回到这场爱的表达，爱是人类最古老的密码，它总是在表达时遭遇着很多现代文明的失语。我们很多人习惯用玫瑰和誓言来装饰爱情，用礼物与承诺去炼化深情，却忘了其实爱的本质是一场向内生长的生命。尤其它不需要革命的观众的喝彩，需要的是灵魂的共振。像王菲在《矜持》中唱的这样，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的去爱你。这句歌词当中说出了一句话，你们感受到了吗？我们总是在等待一个完美的时机，却忘了爱的本身需要一个及时性。矜持可能是保护色，也是枷锁。真正的爱就像我们刚刚的朋友说的那样，是敢于在对方的面前暴露出你的脆弱，是承认我需要你，我爱你，我摊牌了。东方的文化当中，爱常常是藏在被沉默当中，比如说父母的一碗热汤，伴侣的一个眼神，或者朋友的一句我在，这种留白的表达方式都很含蓄。尤其是我们东方的表达，那种羞于启齿的爱的表达，就是那种矜持的爱。其实有的时候爱的表达是永恒的瞬间，我们可能去想要追求一个永远，却忘了爱是当下的全神投入。一个拥抱，一次凝视，一句我懂你，足以可以让两个灵魂在世界里面去重叠。爱需要勇气，需要智慧。其实真正的爱可能不是说我爱你，更多的是想说一句我懂你。我希望大家可以勇敢地去表达你的爱，放下矜持。迪迪戴上耳机，对着话筒一副播音腔，就是矜持。一会儿那么嘻嘻哈哈的，就是放下矜持。没错，两个节目的风格不一样，大家看到的我显然是不一样的我。只知曲中意，不做曲中人，这是送给你们的，我们就听曲中意就可以了。不希望大家做曲中人，因为所有做曲中人的人都是苦的人。好了，接下来时间让您，欢迎您继续来守候我们今晚的节目。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此刻我们的节目正通过于迪个人的抖音账号迪迪酱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所有在直播间上的朋友们，此刻您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点播一首你想要听的歌。接下来时间我要为您播的这一首歌是来自彭佳慧的《回味》。2000年，这首歌收录在她的专辑《说真的》当中，李安修作词，陈国华作曲的歌。因为今天早上无意间我听到了这首歌，我就觉得好久没有听过了，所以迫切想要把它送给你们。来自彭佳慧的《回味》。彭佳慧的《回味》像是一杯微醺的酒，有慵懒的旋律包裹着爱情的矛盾，既想要沉溺于短暂的温存，又清醒地知道这不过是一时的气氛之美。李安修的歌词以生活化的场景切入，脱下我的外衣盖在你的胸前，你熟睡呼吸满身酒气，将亲密关系中的暧昧与克制编织成一张网，而陈国华的旋律则如迷雾般缠绕，让人在感性与理性间反复的拉扯。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说想听《爱是你我》，还有一首《爱上你只需要一秒》，以及阿令的《我很忙》，我们稍后时间允许的话会为你们播出。

直播间的朋友说换场景了，没错，放一首爱上你只需一秒钟，如果是月允许会为大家播出，是一个酒吧歌手的城里的月光。好，我们找找看，这首歌是来自彭佳慧的回味，你我这样的关系也算是一种默契，这句歌词是整首歌的锚点，他不追问爱是什么，而是承认我们不过是彼此的解药。彭佳慧的嗓音带着沙哑的颗粒感，就像是深夜电台的主持人将听众拉入一场私密的对话，他唱着我可以一杯接着一杯只为了你想要喝醉，却在下一句就当作是一时气氛美中抽离，这种恰似成年人爱情的缩影。我们可能会贪恋着刹那的温暖，却不敢承认有时候可能它只是幻觉。

欢迎所有在我们直播间上的朋友们。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下面的这一首歌，这是我们的听众，他的名字叫诗，他说想听爱上你只是一秒钟。我找到了一首爱上你只用了一秒钟，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一首，让我们来听听看。

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慕容晓晓，爱上你只用了一秒钟。这是一首将瞬间心动与漫长遗忘撕裂开来的痛感情歌，它不歌颂爱情的美好，而是直面被爱抛弃后的寒凉。爱上你只用了一秒钟，忘记你却耗尽一生。这首歌可以说是会击中无数在感情中付出真心却换来无情节。

这首歌的开篇就用强烈的对比勾勒出了爱情的两极，你来时我像沐春风，你走时我心似冰封。这不仅仅是情绪的转变，更是一种自我认知的崩塌。曾经我们不顾尊严地去讨好对方，只换来转身时的冷漠与残忍，而是你说要与我岁岁与共，却留我背负一世心痛。就这样一句，更是将承诺的虚伪与现实的残酷推到了顶点。宁愿游戏人间，也不愿再为一个人动心。下面的这一首歌来自阿琳，我很忙。

此刻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小森同学点播的歌曲，叫做《我很忙》，收录在黄丽玲阿令2011年10月份发行的专辑《我们会更好的》。

当中收录的歌，温暖疗伤的情歌。这首歌是以我们都市女性的情感为切入点，围绕用忙碌来掩盖脆弱的主题展开的创作，通过压抑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刻画失恋后以忙碌逃避痛苦的心理状态。它的主歌是以假装忙碌隐喻着内心的挣扎，副歌重复着咬牙说我很忙，展现了自我欺骗的孤独感。克制的情感表达揭示着现代女性面对情感创伤时的自我保护机制，而这首歌在整个的情感框架下传递出对都市女性内心困境的一个洞察。

0: 疗伤、释怀、矛盾心态、压抑隐忍。黄丽玲、阿丽在歌声中诠释着不同女人的不同心态，以情歌的角度把我们都市女性的内心世界，还有这首情歌的尺度把握得非常到位。其实更多的时候，女性在情感中是弱者，那么在情感创伤时候，我们该怎样去保护自己呢？所以有些人用忙碌掩盖内心的脆弱。
1: 没人看到。
0: 但是你知道吗，即使假装忙碌，你也难以去欺骗自己内心的孤独感。在某个沉静下来的时刻，即使忙到疯掉，忙到累倒，你还是会想起曾经那一个爱而不得的感情。我曾经在我们的直播间说的话最多的就是，爱意随风起，风止意难平。接下来是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守候，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

0: 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欢迎收音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音乐爱情海，我是于迪。当城市的灯火次第熄灭，当白日的喧嚣归于沉寂，还好在此刻有音乐和故事与你相伴。希望此刻的你可以把心静下来，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去安放心中那些说不出口的情愫。无论你在哪里，哪个城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在旋律中遇见爱情，在故事里读懂真心。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0: 音乐

接下来时间，约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人民日报》。如果你和某个人在一起，能让你的情绪稳定，让你敞开心扉，让你更自信，更爱笑，那这个人就值得你去爱。这一段话也是我在我的个人抖音账号作品上置顶的一个视频。我希望你们可以遇到一个好的爱情，让你情绪安稳，做回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人民日报曾经写下这样一段治愈人心的话：如果你和某个人在一起，能让你的情绪稳定，让你敞开心扉，让你更自信，更爱笑，那这个人就值得你去爱。在快餐式感情泛滥的当下，太多的人把心动当成真爱，把新鲜感当作长久，在一段段的关系里患得患失，自我消耗，忘了爱情最本真的意义，从来不是捆绑与妥协，而是滋养与成全。真正值得奔赴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浪漫堆砌，而是细水长流里的情绪包容，是卸下防备后的坦然相处，是让你活成更舒展、更耀眼的模样。

小九熊说，相互奔赴最好的爱情就是能够双向奔赴，情绪稳定是爱情里最顶级的温柔。成年人的世界从来都不缺烦恼与焦虑，工作的压力，生活的琐碎，未知的迷茫，常常让我们陷入情绪的漩涡。而一段好的关系就是你情绪的避风港，而非新的风暴源。和对的人在一起，你不必压抑自己的坏脾气，不必假装坚强无所不能，不必因为一句无心的话反复揣测，更不必在深夜里独自消化委屈。他会接住你所有的负面情绪，用耐心抚平你的焦躁，用温柔化解你的不安，让你在浮躁的世界里拥有一份稳稳的心安。反观那些让人内耗的关系，总是充满争吵、猜忌与指责，让你变得敏感多疑、焦虑、易怒，原本开朗的自己渐渐活成了连自己都讨厌的样子。这样的感情哪怕一开始再心动，也终究是错误的相遇，不值得你消耗半分的真心。情绪的价值是爱情里无法替代的养分，能让你心安、让你平和的人，才配得上你长久的陪伴。

敞开心扉是感情里最珍贵的信任。人与人之间最遥远的距离，是我站在你面前，却无法对你说出心底的话。我们这一生会遇见很多人，大多数人只能看到你表面的光鲜，很少能有人读懂你内心的脆弱。我们习惯戴上面具，把敏感、自卑、遗憾、心事统统藏起来，怕被嘲笑，怕被辜负，怕真心错付。直到遇见那个对的人，你会不自觉地卸下所有防备。那些不敢对旁人说的秘密，那些藏在心底的小委屈，那些不切实际的小梦想，你都愿意毫无保留地讲给他听。你不用刻意的伪装，不用小心翼翼，不用迎合讨好，做最真实的自己就好。这种毫无保留地敞开心扉，源于刻在心底的信任。他不会嘲笑你的笨拙，不会轻视你的梦想，更不会利用你的脆弱伤害你，而是把你的心事放在心上，把你的脆弱妥帖安放，能让你放下戒备，坦诚相待的人，一定是把你放在心尖上的人。被爱滋养的人，永远自信且爱笑。最好的爱情是彼此成为对方的光，让对方变成更好的人。很多人在糟糕的关系里慢慢丢失了自己，原本自信的人变得自卑怯懦，原本爱笑的人变得沉默寡言，原本热爱生活的人渐渐对一切失去热情。这不是爱，是变相的消耗，是拖着你向下沉沦的枷锁。

真正值得的爱会让你重新找回自己，他会发现你身上所有的闪光点，在你自我怀疑时，他会告诉你你很棒，在你止步不前时，他会鼓励你勇敢向前，在你平凡的日子里制造细碎的温暖与惊喜。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爱笑，眼神里有了藏不住的光芒，做事更有底气，待人更有温柔，连走路都带着从容的自信。你不再因为别人的眼光否定自己，不再因为一段关系委屈自己，因为你知道你值得被偏爱，值得所有美好。这份由内而外的改变，就是爱情最好的证明。最后送给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直播间的粉丝，这一生我们会遇见无数的人，有人惊艳了时光，有人温柔了岁月，不必为了不值得的人苦苦纠缠，不必为了不将就的感情委屈自己，更不必把时间浪费在消耗你的关系里。就像是人民日报所说的一样，能让你情绪稳定、敞开心扉、自信爱笑的人，才值得你倾尽温柔去爱。愿我们都能遇见这样的一个人，知你冷暖，懂你悲欢，护你周全，让你在烟火寻常里永远做那个眼里有光、心中有暖、自信爱笑的自己。也愿每一份真心都不被辜负，每一段深情都能走到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公屏上大家的留言。首先来看九九熊，这样的男人很稀缺，千帆过后千锤百炼吧，不太好练。其实真正我曾经在我的作品里面说过，就是祝愿每一个拧巴敏感内耗的敏感的小姐姐都可以遇到一个大方的引导型的恋人。诗他说呢，每个人都想拥有一段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可是我们更多的希望大家不会遇到那个最终还是无法走到一起的爱情。希望有情人可以终成眷属，更重要的是终成眷属之后可以抵抗得了岁月和婚姻的一地鸡毛，以及生活的平淡带来的琐碎，能够始终矢志不渝地去爱着对方。用户204希望每个人都有自己完美的爱情。

欢迎您继续来守候音乐爱琴海。接下来的这一段是生活感悟，人与人之间交往最重要的是两个字，你们说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信任。在所有人际交往中都离不开这两个字，它是人与人之间的纽带，是情与情之间的维系。信任看似简单平凡的两个字，却能决定一段关系是否能够维持下去。信任是人与人交往的基础。孔子言，人无信不立。信任是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情谊，是心与心之间最真挚的呵护，是情与情之间最难得的拥有。信任是缘与缘之间最长久的基础。信任是一切感情的基石。都说人之性莫过于被人信任，人之憾莫过于失信于人。亲情、爱情、友情亦如此。亲情是世间最难以分离的牵绊，但如果一家人无法做到相互的信任，即便有着血缘关系，也会渐生嫌隙，变得淡漠而疏离。爱情中的两个人走到一起靠缘分，而长久走下去需要的是彼此信任。如果相互间满是猜忌和怀疑，各种矛盾就会接踵而至，久而久之，感情终会破裂。我们的朋友花人在直播间说，信任和尊重，没错，人与人之间需要的是你说的这四个字，信任和尊重。友情之间短期交往看脾气，长期交往看德行。每个人都喜欢和值得信任的人在一起，倘若你经常是心口不一，满腹算计，别人也不会再对你推心置腹。无论是家人、情侣还是朋友，拥有信任会让彼此的关系更进一步，而缺乏信任，哪怕感情再好，关系再近，都只能走一程，却走不了一生。然后我们的志愿者海静说，信任、尊重、包容和理解，这四组两字的词语更是所有感情中相处的真谛。拥有的越多，相伴的路走得越长。我也想和大家说，信任只有一次，而真心也只有一颗。都说人最怕的是信任后的欺骗，交心后的疏远。的确，人与人之间因为真心所以信任，因为信任所以靠近。信任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需要时间的验证，需要承诺的积累，需要人品的鉴定。而信任的崩塌却只要一次，一次欺骗，一次背叛，都可以让一颗温暖的心降到冰点。所以信任经不起挥霍，要想要赢得一个人的信任，那么当然要真心以待，用心相惜。英国作家狄更斯曾经说过，在你的人生中永远不要打破四样东西，信任、关系、诺言和心。因为当他们被打破了，是不会发出任何声响，却异常痛苦。深以为然。一个人可以一无所有，但是不能没有诚信。一个人什么都可以丢，但是不能丢了信任。一个人什么都可以舍，但不能舍弃真诚。人一旦透支了信任，等于透支了人格；失去了信任，等于失去了人心；毁掉了信任，等于毁掉了感情。做人千万别辜负别人的信任，信任一旦被打破，关系就远了，人心也彻底失去了。信任是最难得，也最脆弱，所以做人千万不要透支信任，也不要伤。

生活中很多人抱怨社会的不公平，抱怨自己身边没有可以信任的人，却很少有人去扪心自问，你自己有没有付出过真诚？一个人如果从来没有真诚待人，就没有资格要求别人对自己交心。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做人就是要如此。如果你想要赢得他人真正的信任，那么你自己也需要有一颗真诚守信的心。人心永远是相互的，你怎样对我，我便怎样对你，这中间容不下任何的投机取巧或者虚与委蛇。别人相信你，才愿意把真心给你，把信任赋予于你，所以你不要觉得这份情谊是理所当然，甚至把对方当作是一个算计的对象。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杆秤，你随意的欺骗，别人也不会对你坦率。你交付真心，别人才会和你交心。所以做人一定要记得，诚信的人永远有人伴，守信的人永远有人赞，值得信任的人永远有人放在心间。往后愿你的真心不被辜负，也愿你能够善待信任你的人，在为人处事的道路上做到不透支信任，不消耗真情，收获人生的幸福。

亲爱的朋友们，伴着这首来自许茹芸的作品《如果云知道》，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要全部结束了。夜深了，愿星光伴你入眠，愿梦中有温柔以待，愿你往后遇到的爱情都能少一点遗憾，多一点圆满，少一点犹豫，多一点勇敢。今晚的音乐爱情海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4: 幸福是什么？
5: 幸福是棒棒糖，
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10: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12: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祥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八仙得道第48讲，通天教主和他这些弟子们一看那个葫芦啊，由大唰都变小了，又恢复了原状。

可把这众妖仙给乐坏了，一个个不住的又是鼓掌啊，又是叫好，他们齐声称赞，都说教主啊，您是法力无边呐！您看，他们折腾了半天，结果怎么样啊？还是让您把他们给治了，这葫芦又恢复原状了。嗯，咱们就可以拿着这葫芦回咱们的山上去了，把他们压在山底下。对对对，他们这正说着呢，猛然间呐，就听见棒府的外边咔啦这一声巨响啊！哎呦，可把众妖给吓坏了啊！这什么声音呢？怎么这么厉害呀？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教主，你听见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啊？通天教主立刻这脸色都变了，告诉他们，这很可能啊，就是老君的掌心雷啊！众妖们这么一听，怎么着？老君到了，那还了得？难道说真是他来了吗？嗯，很可能是那李耳他也来到此处。就听有人说咔，又是两声巨响，这通天教主啊扑通坐那儿了。哎，我不应该让那个后空居士到海上去巡逻，更不应该让那白娘子到田螺的躯壳那儿去。嗨，待我好好的推算一番吧。他就坐在那儿掐诀念咒，推算了一番。嗯，还好还好，那白娘子总算是逃出了水面。嘿嘿，可惜呀，是被一个打鱼的渔夫把他给捉拿去了。日后呢，有人会把他买走放生。哼哼，看起来这个白娘子她的后福把钱呐，只可惜呀，那后空居士还有牛魔王他们的道行太浅了，哪禁得住老君的一击，全都丧命了。众妖们这么一听啊，这可了得呀。就在这功夫，猛然间又听着咔咔这一声巨响啊，这怎么了？怎么了？就觉着呀，那个棒晶这个躯壳上下左右来回这么一晃，哎呦，哗啦哗啦哗啦，有的地方全都破了，直往下边掉渣儿。哎呦，您看把这个老棒晶给急的呀，急急忙忙的就来到了这位通天教主的面前，扑通一声往那一跪，磕头如同奔迷倒钻。哎呀，教主教主，这可怎么办呢？啊，您赶快的救我一救吧，教主您救命。这通天教主到这个时候了，是又急又气又恼又恨，他哪有心思管这个棒晶啊，心说我这还烦着呢啊，正没办法呢，我还救你，我顾得过来你吗？你怎么还抱着我的大腿没结没完，你跟我这哭丧什么呀？他一气之下大喊了一声，别喊了，缠在我这儿，你烦人不烦人呐？这棒晶仍然抱着他的腿呢。哎呦，教主，您得救命！救什么命啊？他这么一抬腿，咣，冲着这棒晶就是一脚啊，把这棒晶踹得挺老远去。哼，救命！我告诉你说吧，该你死，你活不了；该你活，你死不成。哼，真真的烦人，带我出去看来。说完话他起身腾腾腾就往外走，来到了府门外边，抬头这么一看，老君驾着祥云，手持佛尘，未带一兵一卒，就有四个童子在后边跟着呢。一看通天教主怒气冲冲的从那个棒府里边出来了，老君呐，就用佛尘这么一指，哎呀，通天道兄，你身为一教之主，怎么连这个顺逆的道理你全都不懂了呢？那绝仙以异类修成正果，先奉师命要在他的躯壳之内请来道德法师做这么几天道场超

0: 渡过去的孤魂，这不是一件大好的事情吗？那焦京过去曾经是他的儿子，即将生母逼害，已经是忤逆之至。怎么，事隔千年了，又来寻仇呢？这个理儿不管到哪儿讲，也都讲不过去呀。你作为一教之主，对这件事情就应该对他们进行训斥，拦阻他们。怎么，你不但不拦，反而还要兴师动众的前来闹事？你看看，除了害了你这些徒子徒孙之外，又伤害了多少生灵？难道这不是你的罪过吗？我念你同属方外，连你也是修炼万年，又是个教主的身份，我不忍加诸于你，所以你看，我未带一兵一将，你就应该明白我成全之意了。你应该听我良言相劝，赶快回山去忏悔去吧。如若不然，你心里也明白，就凭你那点本事，连我的弟子们你都对付不了，哼，你能受得了我这一击吗？嗯，哈哈，看起来你还有点不服气儿啊。怎么样，还想较量较量吗？你说到底怎么个道法？单凭于你，就这么一番训斥啊，这通平教主被说的是面红耳赤。当时他是恼羞成怒，用手这么一指：“灵儿，你也修得逞能啊！啊，你的门下平日太看不起我的弟子了，处处与我的弟子为难，使我的弟子难堪。”哼，我想趁这个机会要同你们分个上下，比个高低。告诉你吧，你那帮弟子已经被我用诛仙网给网起来了，稍时他们就会变成冷血。你未带一兵一将，你看看我身边也不用任何人帮忙，咱们两个人今天是单打独斗，倒要较量一番。老君是哈哈一笑啊，你看你看，你这说什么呢？啊，你以为我那些弟子都被你给网住了吗？你回头好好的看一看吧，你身背后站的都是一些什么人呢？通天教主一听这句话，赶快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啊，可把他吓坏了，身背后站的都是谁呀？文史、文美、火龙、雕淼四位真人，铁拐李、通惠、绝仙、张果、广成子、云中子，尤其是那飞飞颠颠，这可气劲就甭提了。怎么冲着他呀，这嬉皮笑脸的还一再嚷嚷呢？嘿，老杂毛，看见没有啊，你以为你这个诛仙网就能够把我们给网住吗？瞧见没有，我们都出来了啊！你看现在我们一个个是毫发无损，就你那个诛仙网啊，告诉你说吧，还不如老太太搓那个麻绳啊有劲儿呢。你看怎么样，我们都出来了，真好玩真好玩。哈哈哈，把这个通天教主给气得心里痒，难道说老君的把我那个诛仙网给破了吗？那可不是吗？你想，老君曾经跟铁拐李说过，到了紧要关头，我和你这些师兄们免不了都要下海走一遭啊。这个时候已经到了紧要关头了，老君他怎么能够不来呢？所以他这一个掌心雷，嘿嘿，就把这个通天教主啊那个诛仙网给破了。当然了，诛仙在这个葫芦里面已经有了感觉了，铁拐李赶快的把葫芦盖打开，请众仙鱼贯而出，都出来了。他呢，把这个葫芦拿起来，仍然用这个金线在这个铁拐上边这么一拴， 众仙跟着他一起来到此处，是前来观战。通天吊子到这个时候这么一看，哎呀，我的诛仙网居然给我破了，他能不急吗？所以他转过头来大喊了一声啊，离儿啊离儿，我用我的剑光取你的首级。说着话，他大嘴这么一张，噗的一下啊，吐出来这么一股青光。这一股青光刹之间又变成万把利剑呐，随着变得就跟这个小匕首一样，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就围着老君的脖子这转。老君呢，不慌不忙的，就用手中的佛尘，就是这么一挥，这么一摇，唰啦这一下，就这些匕首扑噜噗往下这么一抡，就跟散沙一般。通天教主一看不好，赶快张嘴，哗的一下把这青光又都给收回来了。接着老君冲他一笑啊，来来来，你也试一试我这个刀光有多么厉害吧。随着说话，他们一抬手，唰，万道金光啊，那也是万把利刃，冲着通天教主呼的一下就过来了，可把这通天教主给吓坏了，赶快的摇身这么一变，唰，变成这么一只大药鹰，是腾空而起，噌，他上去了，随着两个翅膀这么一拍，头一低，唰，冲着老君的头顶啊就炸下来了。他要用这个药鹰的爪子抓这个老君头顶的百会穴。温史、温美、铁拐李，就他们这些人在旁边看着，能不着急吗？再一看老君呢，就好像没那么一回事儿一样。眼瞅着药鹰啊，这个爪子就要抓到头顶上了，扑噜！就这一下啊，老君的头顶上边出了这么一个彩莲，哎，护住了头顶。通天教主急的实在没有办法了，就在老君的头顶上来回的盘旋。这个功夫，文史、文美、火龙飘渺他们实在看不下去了。文史用手这么一指，哎，通天教主，你算什么玩意儿啊？像那个畜生都要修成人身，哎，我们还没有听说过像你这么一个教主居然的要学这个畜生，暗中伤人，你还要点脸不要？你还知道不知道羞耻二字啊？哼，像我家师祖怎么能够和你这样的人一般较量？来来来，你看我的法宝。把这个通天教主给吓得激怒，是吧？他要祭法宝。哎呀，这个文史他有什么法宝呢？他唰这么一转身，把头这么一低，睁着眼睛往文史这儿这么一看，就觉得有这么一道金光唰的就过来了。什么东西呀？神弩。而且这个神弩呢，那是老君那个炼丹炉里边用这个金晶炼出来的。您说怎么那么巧？也就是说呀，当这只药鹰睁着眼睛看这个法宝的时候，文史呢刚说完话，这么一抬手就是秀发神弩，噗！这如果要是一般的人，这一下啊就死了，哎，起码这两只眼睛都得瞎。要说这通天教主躲得还真不慢，唰，赶快这么一偏头的功夫，噗！那也是左眼呐中了这神弩了。这眼珠子咕噜就出来了，唰，这血就流下来了，把他给疼的呀，哎呀！当时什么也顾不了了，捂着眼睛一晃悠，显出了人形，驾着云，赶快的往南边就跑，要逃命。老君冲着文史他们一摆手，那意思让他跑吧。这通天教主啊，多亏身上带着仙丹呢。连吃这个仙丹，再用这个仙丹呐，一揉自己这只瞎眼，总算是止住了疼痛。那这只眼睛也瞎了。 这往南驾着云这通跑，跑了半截这么一想，哎，我还得回去看看呢，我那帮弟子还在那蚌壳里边呢。我呀，究竟我这帮弟子，哎，给他来个冷不防，还得跟老君他们恶斗一场。想到这儿，驾云唰的一拐弯，又被东北下来了。他呢，也就是刚刚走到半路途中，眼瞅着迎面唰一股的黑风迎面而来，仔细这么一看，谁家的这个黑风啊？嘿嘿，感情是那蛟精啊！他怎么来了？蛟精见了教主了，教主您这是怎么？哎，别提了，别提了，我中了他们的神奴了。你看这只眼睛全都瞎了。哎呀，教主，哎，你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呢？教主，大事不好了，您这是要奔什么地方？我还能奔什么地方啊？我得赶快回到棒精那个洞府那儿，究竟咱们的人还得跟他们继续再打。嗨，您别打了。啊，通天教主这么一听，怎么了？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了？可恨呐，那个老棒精他归顺了人家了。啊，什么？他投降归顺老君他们了？可不是吗？怎么回事啊？您想想啊，那个棒精是越想越窝囊啊。本来自己修炼这么多年了，好容易把自己这个躯壳修炼成宫殿一般，可惜呀，他没有仿照真仙，误打误撞的就投在了截门教下。这还不算呢，他听他们这么一说，这个绝仙原来呢就是个田螺精，种种的坏处，现在居然的要修成大道，他呀非常妒忌，所以他就答应通天教主了，愿意把自己这个蚌壳啊腾出来作为他们的大本营，请各位呢到他那儿去安歇，一切食宿都由他管。哪知道啊，把这帮妖精倒是给请来了。哎，就是通天教主这帮弟子啊，太不讲道理了，来到这儿不单挑吃挑喝，而且呢还不住的骂他。你看这个棒精都狠心把自己的这些子孙们都给煮了让他们吃，他们说是自残同类，你看看，把自己反而羞辱了一场。这还不算呢，老君来了，用这个掌心雷，他这个蚌壳差点给击碎了。他一再的哀求这位通天教主要救命，你救得了救不了这还两说着，你不应当踹我一脚啊，还说什么该死活不了，该活死不成，这叫什么教主啊？尤其是啊，在听这个老君训斥的通天教主，棒精是恍然大悟，知道自己投错了门了。可是事情已经办到这种程度，我应该怎么办呢？又一想，我可算遇见真仙了，我何不如此这般呢？于是他呀就不住的冲那个广成子一再的招手，广成子也知道他什么意思了，所以过来一问他，他把自己的心意跟广成子这么一说，广成子告诉他了，你呀、还算是聪明，嘿嘿，你既然有这么个仙缘的话，我跟你说说去啊。广成子赶快叫这云中子一再的问这个棒精，我问你，现在你这个洞府里边到底还有多少妖怪啊？他们没走的都在哪儿藏着，我都知道，你带着我们先把他们抓住，见着老君以后你也有这么一个进献之力。对对对，于是这棒精啊就带着广成子云中子立刻就把这些剩下的妖怪全都给生擒活捉了，一个个用绳索绑好喽，送到了老君的面前。老君也听明白了这个棒精是什么意思，然后把佛尘一摆，众妖身上的绑绳也全都给松了。老君训斥了他们一番，告诉他们，你们必须要洗心革面，弃旧从新，赶快的走吧， 回去好好的修炼，千万千万不要再走邪路了。同时也告诉棒精，你从此以后要精心的修炼啊，万万不可再误入歧途。棒精赶快磕头谢恩，把这些事情全都办完了，老君这才带领着众仙又回到了田螺的府中，吩咐铁拐李赶快的起见道场吧。随着老君掐诀念咒，把各洞府的神仙都给请来了，就在铁拐李主持檀木之下办了7天的道场。道场也办完了，老君要带领着众仙要回人家的昆仑山八景宫，文美真人呢也要带着自己的弟子们转回西岐山。就在临分手的时候，绝仙张果一再的感谢铁拐李费了这么大的劲主持这个坛务。铁拐李冲他们微微一笑，你们谢我干什么呀？如果说要不是祖师前来，要不是各位师兄到这儿，这个道场我办得起来吗？更何况我们都是同门之人呐，这有什么可客气的呢？啊，何况要说这个主持檀木之事，本不是应该由我来办啊？绝仙跟张果这么一听，怎么着？哦，不是应该由您来办，难道说是由谁来办呢？嗨，说出这个人来不单跟我有个缘分，跟你们也都有个缘分呢。张果跟绝仙全愣了，跟我们还有什么样的缘分呢？铁拐李看了看张果，你还记得吗？你投身到孙家，起名叫做孙仙赐，不是有这么一个名为妻子，实为同修同练的道友，名叫慧姑吗？对对对，是有这么一回事。后来他又投到了何家，起名叫做何兰仙，是我把他渡到衡山那儿去修炼去了。他正在虚修，不能够分身，所以由我来主持坛务。哦，正我跟绝仙这么一听啊，但不知这位何仙姑她修炼的如何。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2: 好
10: 好
2: 好，
10: 吃饭了，
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3: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3: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2: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3: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伊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录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

0: 五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3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再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3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3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6: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国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2: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 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8: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7: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8: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9: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0: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9: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10: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9: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0: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11: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捡龙觅虎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1: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12: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入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1: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11: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13: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14: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15: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14: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5: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16: 这是个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17: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18: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16: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个沙能埋的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18: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16: 过去那个栽树呢，就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18: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19: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哦，那是当地是我们父辈栽的，
18: 1986年，18岁的金振宇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11: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19: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18: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流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20: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18: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成多。
1: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清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1: 本台消息。 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术。

0: 阻断，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百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0: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五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1: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六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金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

0: 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搜救出两人，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启动，抢险救援最新进展如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沙德尔预计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当地如何应对？风雨浪潮叠加带来哪些影响？
0: 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发布，国家数字空间基准加快构建，数字中国底图如何更加精准？
1: 首批4所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冲刺明年9月开学。记者探访，从北京到雄安，校区搬迁背后是否酝酿更深层的教育变革？
0: 日本自民党进贡丑闻持续发酵，从派阀潜规则到地方锁金，日本政坛为何积弊难除？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截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已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昨天已全部抵达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预计今天运抵吉隆镇。据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27号消息，吉隆县吉隆镇已调运到位食品、饮用水、帐篷、折叠床、发电机、棉被、毛毯等大量各类。

0: 生活物资。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晚发布公告称，自今天零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暂勿前往上述地区，恢复时间另行发布。有关此次灾害救援的更多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方面27号消息称，美国海军官员称，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海军舰队带来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宣布，将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即日起更名为美国湖，并签署相关行政令。特朗普还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表示必须叫停。随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文回应称，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卡尼说，加拿大人也清楚，他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永远都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27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进程可能于9月出现新的进展，双方谈判代表可能将举行会晤，美国方面也可能参与。他表示，乌方此前希望让谈判进程重新活跃起来，近期已经出现相关动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首战打响，中国男篮客场对阵卡塔尔男篮，最终中国队83-57大胜卡塔尔队，取得世预赛第二阶段首胜。下一场中国男篮将在31号主场迎战黎巴嫩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3: 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已调运到各类生活物资，包括青稞20吨、大米50吨、饮用水15500箱、方便面2600箱、帐篷1122顶、折叠床2361张、棉被8054床等。
2: 据了解，吉隆方向目前已投入自然资源等领域专业人员86名，携带专业设备赶赴灾区，加强灾区周边地质灾害隐患和周边山体、道路、建筑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
3: 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将近2天的时间，最新救援和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我们首先连线正在日喀则市吉隆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你好，万鹏，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吉隆的最新救援进展。
4: 主持人好。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就是日喀则市的吉隆镇，我现在走在吉隆镇的街道上，外面的天其实还没有亮，外面的气温大概是8摄氏度左右。从这几天吉隆镇的天气来看，昨天凌晨我们出发采访报道的时候还在下雨，但是白天的时候雨基本上停了，现在的雨其实也没有再下。我们昨天进入到这次受灾的核心区的时候，雨也基本上停了。我看到西藏自治区气象局发布的气象消息，今天吉隆口岸的白天会多云有阵雨，中午之后易出现对流天气，今天夜间的时候有小到中雨， 这两天我看到吉隆镇的街道上陆陆续续地排满了救援的车辆和物资的车辆，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积极有序地进行。昨天我们从救援一线获悉，距离吉隆口岸国门3公里处已恢复了通信信号，抢救通信保障工作也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根据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工作人员的介绍，受现场客观条件的制约，抢救工作克服重重困难，从应急车的畅通到基站的畅通，目前已经成功抢通了一座基站，新增了2座基站。那么西藏交通运输部门也对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的3公里受灾路段投入了挖掘机、装载机等全力开展清淤保通工作，同时全面开展灾害区域公路车辆及设备灾损摸排和核查。截至昨天晚上的6点，受灾路段已经抢通了800米左右。目前从中央各部门到西藏当地，从解放军武警部队到专业的救援队伍，多方力量紧急集结物资调拨、群众安置、气象水文监测等各项工作正在同步推进。主持人，
3: 那目前吉隆的游客转移和受灾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了呢？
4: 目前灾害发生之后呢，市县两局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相关部门也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对计划前往吉隆镇旅行的游客进行了耐心的劝返，积极的争取酒店的支持配合，点对点的劝说引导已经入住的游客尽快离店，争取他们对抢险救援工作的支持。昨天我们走访吉隆镇的多家酒店，了解到大部分的游客已经于昨天的早上陆续的离开了吉隆镇。根据游客的不同行程安排，在文旅等相关部门的协助下，已经累计有555名受影响的游客完成了疏散的转移。目前在吉隆镇并没有滞留的游客。那在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之后，针对灾害受灾群众的应急处置工作也启动了，各类的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面开展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这次转移安置工作对于受灾害威胁的区域群众做到了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同时也同步统筹做好集中安置点的各项生活服务保障，确保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平稳有序，全力的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据我们了解，受到影响的499名人员已经全部得到了妥善安置，其中萨列乡郭巴村180人，色琼村40人，拉比村107人，那么吉隆镇的老江村55人，冲色村88人，施工队26人。后续进展和最新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3: 好的，万鹏。
2: 昨天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公安局首批26名救援警力在萨勒乡政府院内紧急搭建了24顶应急帐篷，并协同萨勒乡政府工作人员提前梳理地势较低、可能受到泥石流威胁的色琼村、拉比村、郭巴村群众数量，按照分批有序转移方式，将320多名可能受威胁的群众成功转移。
3: 灾害发生以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增援西藏。今天凌晨，我们的记者就跟随其中一支救援队伍一起抵达了前方。有关救援工作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江小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昨天上午9点半左右，我和同事李阳呢，是2个人跟随安能重庆一行约50人的救援力量，乘坐2辆大巴车向吉隆镇进发。从日喀则和平机场到吉隆镇呢，导航显示全程需要10多个小时的车程。不过呢，多数时间的车道双向只有一个车道，考虑到呢大巴车的这个行驶安全，再加上操作手需要轮班的开车，实际到达这个吉隆镇的时间呢已经是今天的凌晨。面对这个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道路呢，车内的这个灌装氧气是有较为充足的储备的，数小时的车程呢，救援人员的这个状态一直都保持得不错。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时，除检查站两侧

0: 这个来往社会车辆正常行驶接受检查外呢，中间的这个应急车道救援车辆在被核实身份后可直接快速通过。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也告诉我说，他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呢，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操作手，随车携带的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的这个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那么自这个26号灾害发生后呢，这个中国安能集团是按照应急管理部的这个统一调度，第一时间是启动应急响应，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是紧急调集了310名专业的救援人员，120台套的这个大型的工程装备，星夜驰援灾区。那么目前呢，这个设备呢，包括人员呢，已经是抵达现场，并投入了抢险的作业。据前方的这个安能救援人员介绍呢，当前救援的核心任务是处置上游的堰塞体的险情，清理河道的淤积，抢通生命通道。那么前方技术团队呢，正运用多功能的这个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卫星电协站等设备，对这个堰塞体开展24小时的这个航拍监测与3维建模，精准掌握这个险情的数据，为科学的排险提供支撑。那么只有这个排除堰塞体的这个风险，才能保障下游3公里的淤积体清理作业的安全。那么目前呢，各项抢险工作呢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那么稍后呢，我和同事李阳也会跟随安能的救援力量向受灾地区深入，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主持人。
1: 好的，江小晨。
2: 针对本次灾害的应急救援需求，按照应急管理部统一调派，常驻四川自贡和西藏日喀则的2架翼龙无人机紧急起飞，前后接力赶赴灾区执行灾情侦查和应急通信保障任务，为前方指挥中心研判灾情、调度搜救力量、排查次生风险提供数据支撑，协助地面救援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和风险隐患排查。这条灾区的空中生命线是如何搭建的？来听总台记者谭震、蒋林的报道。
3: 8月26号18时18分，一架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从四川自贡某机场起飞，经过约10个小时的长距离飞行后，直接飞抵灾区上空进行作业。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地面基站已经损毁，成为信息盲区。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无人机搭载3大运营商基站，为地面提供移动信号覆盖，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通信支撑。
4: 因为现在现场已经三段了嘛，无法和外界进行一个通信。我们的翼龙它搭载了基站，然后通过卫星的链路，把这个语音视频信号传到前后方指挥部，共研判、共救援和进行灾情的报送，搭建了一个信息通道。
3: 翼龙无人机是一种大型无人机，执行这次任务的飞机搭载了可视高清摄像头和诸多载荷，可以对受灾区域进行全方位的勘察，还将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执行堰塞体勘察、风险点排查等临时任务。刘洪坤介绍，
4: 比如我们小型的无人机，它一般进行现场的小范围这个勘测，我们这个大飞机就可以保证这种长时间的续航，因为它用的是航空燃油、航空发动机，它载重更大，我可以搭载各种不同的这种载荷。比如我现在飞机上有我们普通的这种光电的吊舱，就是我们可见光的吊舱，还有搭载了红外的吊舱，搭载可以穿云的这种雷达，来进行多种多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监测。比如说看其他周围有没有疑似这种堰塞湖啊，有没有疑似这种雪崩的这种风险点啊。
3: 刘洪坤介绍，任务区域地处青藏高原峡谷地带，山地地形复杂，任务期间现场持续阴雨，云层密厚，乱流频繁，结冰风险高。翼龙无人机依托成熟的装备平台、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先进的防冰除冰系统设计，在多重恶劣条件下持续作业，保障了救援抢险工作的开展。
4: 总批的一个空域大概就是在8000到8500，是在这个范围进行一个飞行。因为山多而且气温低，飞得比较高，各种天气条件也非常多，比如说我们有可能会遇到雷暴，会遇到这种机翼结冰，都会影响飞行安全。我们就会经过各种的

0: 实时的，天气的监测，比如我们的雨、这种雷、闪电这种实时的一种监测，和气象部门进行互动，来保证我的一个飞行安全。
1: 目前，两架翼龙无人机实行接续飞行模式，在前一架飞机结束任务前，另一架就起飞补位，实现任务空域不间断值守。截至昨晚发稿，两架无人机在灾区累计连续作业超过22小时，对受灾区域进行全方位侦查，并同步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接入用户6069人次，保障通话660余次。
2: 灾害发生以后，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
3: 由于去年7月西藏吉隆口岸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有人推测这次灾害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那么此次灾害的成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和网传的冰湖溃决有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
5: 冰湖确实是很危险，但是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冻碎屑流，铲刮沟道冰气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林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4: 因此，专家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林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那么，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5: 错间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也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了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球物。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吧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4: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林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气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5: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当地的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4: 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赶赴现场。吉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吉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5: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吉隆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现在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现在这次的吉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的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这个因素，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2: 据了解，根据救援保障需要，专家工作组已组成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岸及流域周边等四个应急调查组，编制形成应急调查工作方案。
3: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
2: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晚发布关于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的公告，2026年5月5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决定，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人员、通行证人员，暂勿前往上述地区，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3: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的动态。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根据尼泊尔警方等相关部门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3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更多有关此次灾害救援的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爆发突然，来势凶猛，常常携带巨大的石块，破坏力强，危害性极大。发生泥石流灾害前，通常会有这些征兆：连续降雨时间较长，沟谷中的河水突然断流，或水量突然增大，并夹杂较多的岸边柴草或树木，水流浑浊。如果沟谷深处变昏暗，并伴随轰隆隆的巨响，或能感受到地表的轻微震动等，说明泥石流正在形成。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如遇泥石流突然发生，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逃生时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或停留，千万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向两侧山坡上跑。泥石流发生时，爬得越高越安全，但要注意不能上树躲避。泥石流不同于一般洪水，流动中可能剪断树木卷入其中，不要往土层较厚的地带逃生，要向地质坚硬、无碎石、不易被雨水冲毁的岩石地带逃生。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8: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情况。今晨6点，沙德尔位于浙江省温岭市东部近海，为强台风级，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预计沙德尔即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其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地区的风力有12到14级，阵风15到17级。预计浙江东南部、福建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3: 详细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浙江。浙江省防指决定于昨晚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并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按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受台风严重影响地区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
2: 地处浙江东南沿海瓯江出海口的温州市洞头区是温州的一个海岛辖区，也是直面此次台风登陆的区域之一。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洞头已经进入到全面管控状态。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洞头本岛采访的本台记者李雨欣。你好李雨欣，目前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12: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浙江温州洞头本岛北部的三排社区的雷网澳片区的一个澳口啊，就是现在台风沙德尔即将要登陆了。那我现在所站到的这个来到的这个位置呢，它其实是一个朝南的一个澳口。那由于这个台风它是从西北方向刮来的，所以我在现场可以看到我眼前的这个海浪，它是从西至东一浪接着一浪的拍打在这个岸线的礁石上，现在已经溅起了两三米的这样的一个浪。那虽然说我们昨天来到洞头之后呢，其实现场一直处于一个天气比较晴好的一个状态，但是当地的渔民告诉我说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在现场可以通过这个雨势大小和这个风浪的高度啊，感受到沙德尔带来的威力还是比较大的。那同时我在现场也可以看到，就是我面前有一片海域，那平时这里呢，当地告诉我是一个面积约4000平方米左右的沙滩，那现在海水正在不断的往上涨，已经几乎淹没了一半了，而这个势头还在继续。主持人，
2: 为了应对台风沙德尔，当地呢重点采取了哪些防御措施？
12: 好的，我所在的这个片区呢，这个澳口它是三面环山，面朝东海的。这个地方也是依据着山势修建了一个观景平台，平时也吸引了不少的游客。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6: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3: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4: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5: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6: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4: 敦化市开展2026年秋季特价商品房促销月活动。
15: 敦化公安禁毒宣讲，上好开学第一课，守护青春不独行。

0: 为切实疏解洪涝灾害受灾群众住房购置压力，保障受灾群众享受专项购房优惠政策，有效激活市域住房消费市场潜力，促进全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有序发展，经市政府研究，决定开展敦化市2026年秋季特价商品房促销月活动。本次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9月17日，全市11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参与，共计推出1931套特价房源，总面积20.82万平方米，房源充足，户型多样，可满足市民刚需及改善性购房需求。活动期间，房地产开发企业推出10打10让利政策，所有特价房源每平方米优惠不低于200元。今年715洪灾房屋受灾群众，凭乡镇街道相关证明，可向开发企业申请受灾购房人优惠金，各开发企业优惠额度为400至1100元区间。同时，购房市民可申领家电、家装建材两类消费券，购买100平方米及以下商品房，可领取2000元家电券、1000元家装券；购买100平方米以上商品房，可领取3000元家电券、1500元家装券。可在本次活动合作家电经销企业、家居建材经营商户领取消费券全额抵现使用。此外，敦化市还延续了人才引进、纳税贡献排行前10名的工业企业员工多孩家庭购房补贴政策，最高可享6万元补贴。各房企同步提供免费验房、实地看房、云端看房等便民服务，全方位保障群众安心购房。此次秋季购房促销活动，通过企业让利、政府补贴、消费券赋能的多元举措，切实降低群众置业成本，进一步提振全市房地产市场活力，推动全市房地产业持续平稳健康发展。
1: 为扎实推进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工作，持续提升在校师生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筑牢校园禁毒安全防线，近日，敦化市公安局禁毒大队民警走进市实验中学，为秋季入学新生开展禁毒主题宣讲，带来一堂干货满满的禁毒开学第一课。本次宣讲活动以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通过民警现场授课、毒品仿真样品展示、趣味互动问答等多种通俗易懂的形式，为在校师生普及传统毒品、新型毒品防范知识。在宣讲过程中，民警结合贴近青少年生活的真实案例，重点讲解了麻经药品滥用、涉毒电子烟、各类成瘾性气体滥用等常见涉毒风险。同时，民警还详细普及了相关行为对青少年身体、心理造成的危害，以及触碰毒品相关违法行为对应的法律后果，让师生们直观清晰地认识到毒品对个人成长、家庭幸福和社会稳定的极大危害。同时，民警现场展示了毒品仿真样品、涉毒电子烟弹、危险气体罐体等实物教具，以沉浸式、可视化的方式帮助大家辨别各类伪装毒品。互动问答环节有效调动了同学们的参与积极性，大家主动提问、认真交流，使得禁毒防范知识深入人心。同学们纷纷表示，通过本次宣讲，充分认清了新型毒品及各类成瘾性物质的隐蔽危害，今后会自觉远离各类有害物品，树立健康生活理念，珍爱青春与生命。下一步，敦化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校园禁毒宣传教育活动，不断丰富宣讲形式，普及禁毒知识，精准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同时，积极联动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关注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工作，积极开展未成年人法治安全教育，全力营造安全、纯净、无毒的校园环境和社会氛围，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
1: 去年，中国入境国际游客接待量突破6800万人次。

新华网消息，记者近日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契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内外联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农产品供给保障和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稳步提升，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立足农产品生产区域。提供交易集散、加工仓储、物流配送、价格信息、品牌营销等综合服务，有效衔接生产与消费，是我国农产品市场和流通网络的重要组成，是保障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的基础支撑。规划显示，到2030年，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布局更加合理，

交易、冷链、物流等设施持续完善，农产品信息监测预警体系更加健全，服务决策和引导预期能力显著提升，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标准化、数字化、绿色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为了推动农产品产地市场转型升级，强化农产品市场营销服务，增强农产品市场监测预警能力，规划提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包括优化提升产地批发市场，加快完善产地冷链物流设施，建立健全乡村产销服务站点，丰富消费场景，推动农产品消费融入文化旅游、体育赛事等领域，扩大绿色优质农产品消费，加强重点农产品产地、销地、集散地批发市场和大型种植养殖企业信息统计，监测农产品来源去向、价格、销量、成本、收益、库存数量等情况。

央广网消息，近日，世界旅行及旅游理事会发布《2026年经济影响研究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入境国际游客接待量突破6800万人次，同比涨幅达15.5%。中国旅游话题自2023年以来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国际游客和内容创作者通过镜头记录分享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向世界展示真实多元的中国。与此同时，中国持续扩大开放，优化入境便利化措施，以开放姿态迎接国际游客。目前，中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并与29个国家实现全面互免签证。

0: 人民网消息，为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遏制作弊秤违法违规行为，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电子计价秤生产企业和经销商行政指导会，统一行业监管要求与合规标准，压实经营主体责任。电子计价秤计量的精准度，直接关乎群众的菜篮子、钱袋子。当前，作弊手段迭代升级，从传统机械改装发展为芯片植入、程序烧录、远程操控等新型方式，违法活动覆盖生产、销售、维修、使用全链条。市场监管部门要求生产企业衔接新检定规程，把防作弊管控融入产品生产全流程，严控传感器、主控芯片等核心零部件，配齐防篡改、锁机、身份识别防复功能，严禁预留作弊改装通道，加大技术研发力度，提升产品性能，抵制偷工减料与低价恶性竞争。销售维修主体应落实进货查验、购销台账、实名登记制度，核验产品资质与封印信息，杜绝购销改装作弊秤，不得借维修实施非法改造。线上商户禁止用暗语引流、私单交易等方式规避监管，发现违法线索需留存证据并上报。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集中消毒餐具，省心更要安心。
0: 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工作，

央广网消息，上次来时废弃残渣和破损餐具混在一起堆放，环境脏乱，现在车间敞亮了，分区清晰了，流程规范了，变化很大。近日，上海市崇明区检察院检察官邀请一心为公志愿者一同来到此前存在问题的餐具集中消毒企业，跟进调查整改情况。今年年初，有一心为公志愿者向崇明区检察院反映，辖区内部分餐具集中消毒。

企业卫生管理存在明显漏洞，该院随即开展调查。3月至4月，崇明区检察院对辖区内餐具集中消毒企业展开全覆盖走访摸排，借助便携式 ATP 荧光检测仪等专业设备进行现场检测，并邀请有食品安全专业知识的一心卫工志愿者参与走访。 在实地核查中，一家成立近20年的集中消毒企业问题格外突出。该企业长期为本区近300家中小型餐饮店提供餐具消毒配送服务，日均配送消毒餐具约3000套。在2024年、2025年卫生健康部门组织的年度随机抽查中，该企业检查结果均为合格，是监管台账中的合规企业。 然而，现场却呈现另一番景象，生产车间为老旧厂房，卫生问题突出，无法满足密闭防尘、洁净生产的基本要求。作业区内废弃食物残渣与破损餐具混杂堆放，厂区环境脏乱不堪。这种生产环境，即便完成整套消毒流程，餐具也极易在分装过程中被污染。志愿者说，检察官现场随机抽样，对即将出厂的碗。 碟、水杯开展，ATP 荧光快速检测，检测数值远超国家标准。同步开展的阴离子合成洗涤剂检测结果也显示超标，数值越高，代表微生物或有机残留物越多，污染风险越高。检察官介绍道，经查，该企业生产作业流程中多个环节均违规，针对该案暴露的个体违法问题与行业监管短板。 4月22日，崇明区检察院向卫生健康部门致发检查建议，督促其积极履职。收到检查建议后，卫生健康部门对涉案企业实施现场复查督导，并依法作出行政处罚，督促企业健全管理制度、规范作业流程，同时对辖区同类消毒服务企业开展排查检查。 针对生产场所环境脏乱、未按规定开展出厂检验等违法情形，对相关经营主体依法立案调查，限期整改。近日，在跟进调查中，检察官再次来到涉案企业，查看整改后的生产环境，随机抽取即将出厂的碗、碟、水杯进行检测后发现，检测结果均符合相关要求。 从超标几十倍到全面合格，数据对比最能说明问题，实实在在见到了成效。检察官说。

0: 人民网消息，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站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发布治理公告17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专项行动期间，中央网信办坚持整治与规范并重，着力细化完善团播审核机制，优化榜单排名和功能玩法，强化团播账号和团播机构管理，指导督促网站平台积极履行主体责任，有针对性地加强娱乐团播规范管理。经过治理，娱乐团播低俗内容大幅下降，诱导刺激打赏等违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团播生态明显转好。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保持高压严管态势，加强娱乐团播违规账号和机构查处力度，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健全娱乐团播管理机制，提升技术治理能力，持续优化功能玩法，推动形成健康有序、风清气正的娱乐团播生态。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蛋白质不仅要多吃，更要会吃。央广网消息，蛋白质怎么摄入才是吃对了？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建议，18至64岁男性和女性每日蛋白质推荐摄入量分别。

为65克和55克，65岁及以上老年人分别为72克和62克。在摄入原则上，应坚持日常饮食为主，根据年龄、身体状态、饮食习惯精准把控蛋白质的摄入量，注重动物性和植物性蛋白的多样搭配。对于日常膳食难以满足需求的人群，可根据实际需要合理选择合规的蛋白质补充产品，但要杜绝过量、单一、集中进补。一要坚持三餐均匀分配，人体单次高效利用蛋白质的上限约为20到30克，单次摄入超过30克蛋白质，多余氨基酸无法用于肌肉合成、会分解功能、转化脂肪或经肾脏代谢排出。调研显示，晚餐集中摄入70%以上蛋白质的人群，肌肉合成效率反而比三餐均分人群低41%。因此，建议早中晚三餐各分配20到30克蛋白质。二要注重优质蛋白质在每日摄入蛋白质总量中的占比，也就是说，人体每天摄入的总蛋白质中，动物蛋白，比如说蛋、奶、鱼虾、瘦肉和完整植物蛋白，如大豆制品的占比应大于或等于50%。谷物蛋白、小麦等谷物中的蛋白质仅做补充，不可作为摄入蛋白质的主要来源。且要注意，不可长期依赖某种单一食物补充蛋白质，这样容易造成营养结构失衡。蛋白质来源要多样化。三要杜绝过量风险，蛋白质摄入不是越多越好。健康成年人单日蛋白摄入不宜超过每公斤2克，长期超量摄入不仅会提升肾脏滤过压力，增加尿素生成，还会挤占蔬菜、全谷物的摄入，造成膳食纤维、维生素缺乏、肝肾功能异常，痛风及其他慢性病患者更不宜自行采用高蛋白饮食。在日常食材选择上，主要推荐鸡蛋、牛奶、瘦牛肉、鱼肉、豆奶、豆浆、豆腐、黄豆等等。早餐可选择一个鸡蛋和250毫升纯牛奶或200毫升豆奶，这样摄入的基础蛋白质就能达到14.5克。午餐选择100克瘦肉或者鱼虾和100克的豆腐，基础蛋白可达到26到29克。晚餐选择80克水产、去皮的禽肉和杂粮豆饭，基础蛋白可达到14到16克。这样，全天天然食物蛋白总量可达到54到60克。再搭配从主食中获取的谷物蛋白，即可轻松达标55到65克的蛋白质推荐值。

人民网民生科普：秋冬时节，很多家庭都爱用微波炉加热烤地瓜、甜品。高温融化的糖汁滴落内胆，冷却后会形成坚硬焦糖污渍，不少人使劲擦拭也很难清理干净。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安全不伤家电的清洁方法。高温碳化后的焦糖附着力极强，千万不能用钢丝球、硬质清洁刷去刮擦。微波炉内胆的陶瓷涂层一旦被刮伤，后续更容易渗油污、滋生细菌，还会缩短电器使用寿命。最省事的是蒸汽软化法，准备一个可微波的碗，倒入清水，加入2勺白醋或者几片柠檬，放入微波炉高火加热3分钟。加热结束后不要开门，关紧炉门焖5到10分钟。高温水蒸气会充分浸润干结焦糖，软化糖化污渍。这时用柔软湿麻布轻轻擦拭，大部分黏渍就能直接脱落。如果遇到时间较久、顽固发黑的焦糖残留，可以调配小苏打糊。小苏打混合少量温水调成膏状，均匀涂抹在污渍处，静置10分钟。顺着内胆单向轻柔擦拭，碳化痕迹会慢慢脱落。最后用清水擦净残留粉末即可。在这里也给大家提个预防小建议：以后加热含糖、含糖浆的食物时，在底部垫一张烘焙纸，或者盖上微波炉专用防溅盖，从源头避免糖汁滴落粘连。清洁完成后，记得敞开微波炉门通风晾干，避免内胆长期受到潮湿生锈。小小的清洁技巧，既能轻松打理家电，也能延长微波炉使用年限。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赫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4: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